0: 污染防治攻坚，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为江津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会议听取了15届区委第八轮巡查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巡查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要压紧压实巡查整改主体责任，对巡查反馈问题主动认领，照单全收，逐项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整改实现，做到即知即改，立行立改。要强化跟踪督办，坐实日常监督，严格审核整改成效，坚决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推动问题真改实改，闭环消耗。要坚持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把巡查整改与完善制度机制、规范权力运行、提升基层治理等结合起来，举一反三，堵塞制度漏洞，补齐治理短板，切实把巡查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研究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会议强调，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事关社会大局稳定，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对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形态特征规律的研究把握，保持高压震慑态势，突出打击重点，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纪法协同，敢于刀刃向内，深挖彻查腐败，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要把握好时度效，精准掌握斗争节奏、政策尺度与工作力度，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分类精准施策，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江津。会议研究部署了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建强社会治安巡逻防控体系，攻坚化解重点领域信访突出风险，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抓实抓细森林防火、地灾防治等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扎实开展区第16次党代会会前调研工作，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精准化调研，全面客观总结五年工作的经验成果，找准发展短板、民生痛点、治理难点，科学研判新形势下的机遇与挑战，为党代会科学制定发展目标、部署重点任务、出台务实举措提供真实、可靠、精准的决策参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号，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市委有关工作要求，认真总结全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区委书记、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蒋华江、领导小组副组长和成员参加会议。
0: 唐大军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围绕五个显著提升、四有四零工作目标，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广大党员干部普遍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洗礼和党性锻造，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增进了民生福祉，锤炼提升了干事创业能力本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永远在路上。全区上下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唐大军强调，要持之以恒深化思想铸魂，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彻底干净肃清流毒影响，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抓好党政正直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

0: 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持之以恒，抓实纠偏整改，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等政绩观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动真碰硬，持续查改问题。要持之以恒，从严监督管理，提高决策质量水平，完善监督执纪机制，不断规范履职行为，校准政绩偏差。要持之以恒，强化制度约束，聚焦政绩观偏差一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举一反三，完善制度，立好规矩，强化执行，从源头上防范政绩观偏差风险隐患。要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提炼好经验好做法，把学习教育有关要求融入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加强舆论宣传引导，持续营造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要强化党建统领885工作，牢牢把握稳进提质、改革创新、除险固安、强企富民工作导向，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
1: 9月2号，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主持会议。
0: 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决定任命刘嘉义为区政府副区长，侯斌为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代理主任，杜颖为区检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被任命同志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区领导李世友、张世英、罗明兰、徐方忠、江永刚、李彤，区监委、区法院、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参加或列席会议。
1: 接下来请看一组其他时政消息。
0: 记者从9月2号召开的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区未发生一般及以上食品安全事件和重大敏感舆情，守住了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基本底线，群众饮食安全得到基本保障。会议回顾了今年以来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了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任务。会议强调，各属地各成员单位要清醒认识当前食品安全严峻形势，自觉扛起守护群众舌尖安全的政治责任，要紧盯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风险隐患，以闭环管控筑牢食品安全坚实防线，要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链条，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下一步，区食药安办将切实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职能，推动各属地各成员单位重点抓好属地管理责任、专项治理、基层监管能力提升、数字赋能、全域共治体系五个方面工作。区政府副区长冯在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好，继续来看新闻。近日，欧盟创新中心在北京向江津工业园区正式授予欧盟 NG 金级认证，江津工业园区成为西部地区第一个荣获 NG 金级认证的园区。
0: NG 评估认证是欧盟新一代绿色可持续发展权威认证，依据最新欧盟绿色可持续法规及标准，在环境合规、碳排放管理、数据合规及可持续性四个维度全面评估园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水平。该认证是欧盟市场绿色通行证，可助力园区企业应对并规避欧盟惩罚性碳关税，并在国内政府补贴倾斜、国内双碳、绿色园区、零碳工厂专项补贴申报上具有优先加分优势。江津工业园区2002年获批设立，目前已形成双福、德感、洛黄、枢纽港、白沙四大组团，总规划面积 69.93 平方公里，建成区域超45平方公里，连续20年获评重庆市十强工业园区，拥有三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绿色工业园区等多项国字号招牌。目前江津工业园区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双重战略机遇，以一区多元布局，做强先进制造、临港物流、科创产业，持续推进产业集群、通道经济、智慧园区建设，全力冲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建目标。
1: 9月2号，2026年我区福彩资助特困环卫工人子女上大学资助金发放仪式在

0: 签民政局会议室举行。本次共发放福彩公益金23.3万元，为53名特困环卫工人子女提供教育资助，同时为5名特困环卫工人送上医疗救助，缓解困难家庭的生活压力。
1: 为切实解决我区特困环卫工人生活极难问题，进一步彰显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营造人人尊重环卫工人、人人关心环卫工人的良好氛围，从2013年7月起，区民政局使用福彩公益金设立了江津区特困环卫工人福彩关爱急难救助资金，对特困环卫工人开展教育资助和医疗救助。教育资助按每学年4000元标准予以资助，直至大学毕业；医疗救助视情况予以5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资助。14年来，我区累计完成教育资助548人次，共198.2万元；医疗救助67人，共32.88万元；使用区级福彩公益金合计231.08万元。
2: 感谢福彩中心对我的资助。进入大学以后，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提升本领和技能，学有所成，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回馈社会。
1: 福利彩票承载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公益宗旨，此次福彩公益金发放为环卫工人子女圆梦大学提供了切实的经济支持，同时传递了对一线劳动者的尊重和对青年学子的鼓励和期许，是福彩公益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实践。接下来，我区将持续用好福彩公益金，做实民生救助，深化对特困环卫工人的帮扶工作，助力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那么今天我们

0: 跑嘛，
1: 对，
0: 还有这个音乐课啊，就是唱歌，就是唱歌啊，接下来说的这个啊，也可能有的人觉得是刷刷课
1: 啊，
0: 就是美术课，
1: 刷刷口，
0: 哎，就可以画画啊，随便你画，
1: 艺术创作。
0: 再说的这个课，绝对就不是刷刷课了，语文课
1: 啊，主科，
0: 对啊，这个诗意的世界，诗意的天堂，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所以每个，但是呢，就是我们每节课因为都是45分钟嘛，然后可能你说这些耍耍课哈，就是每等到就是我们上学那会儿哈，我记得是一到这种快期末考试啊，这种快考试的时候，这些耍耍课你就再也见不到这些老师了。
1: 对，
0: 耍耍课永远的
1: 那老师
0: 有事儿啊，永远都是有事儿啊，那个啥，因为每次我记得每次就是碰到这种马上要期末考试的时候啊，就会我们就特别眼睛放的特别的亮，一到上课的那种时候，就会看哎。来的会是哪个老师？
1: 哎，对，
0: 最后一来，数学老师、语文老师、英语老师，
1: 啊，
0: 好吧。
1: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些那些曾经哈，我们最爱的课堂，当然不只是回忆，也聊聊为什么喜欢那门课。是因为那个老师呢，还是因为内容呢？或许还是因为那门课让你找到了你自己呢？哎，首先我们就来从自己先开始哈。妍希，你最学生时代哈，你最喜欢的一门课是什么？
0: 我觉得每个时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上，其实在小学和初中，我非常喜欢数学课
1: 啊，
0: 觉得很神奇哈。因为这种数学，这种
1: 那时候就充满着要当一个数学家的梦想。
0: 那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喜欢数学，也可能是因为我刚刚上啊小学一年级时候，那个数学老师特别的漂亮，长得长得很漂亮，然后就很喜欢那个数学课。
1: 这个跟我一样，我小学的时候啊。纯粹是喜欢，真的喜
0: 欢
1: 那节课的话是
0: 喜欢那个老师
1: 音乐课，因为音乐老师并不是那个时候对于那种耍耍课还没有什么概念。
0: 对对对，
1: 单纯的只是觉得那个音乐老师长得很漂亮。
0: 哦，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小学的时候，音乐老师和数学老师是同一个人。
1: 哦，好吧。
0: 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数学老师真的长得非常漂亮，而且就是现在哈，我看到这个数学老师，我感觉他都没怎么太大的变化。你想十几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感觉他真的变化特别特别的小。
1: 我小学还有一个老师也长得很漂亮，因为我们小学是我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了，就已经有英语课了。然后那个英语老师哇真的也长得很漂亮，而且这两个老师就是刚才我说的美术老师和英语老师，我都记得，现在我都记得他们的名字。现在我都记得
0: 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喜欢过了一段时间的英语
1: 啊。
0: 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英语老师
1: 漂亮。
0: 不，那个英语老师已经要退休了，他是被返聘回来的。因为那个英语老师真的教得特别好，而且很温柔。跟我之前的英语老师不一样。
1: 那他年纪相对于来说
0: 很大了，
1: 长一些，
0: 都是50-60了。
1: 要年长一点。
0: 对，快，因为55岁退休嘛，那时候，然后就是就是55到60之间。那个英语老师也是教过我哥哥的一个英语老师，然后真的。教的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就是在他教的那段时间，我的英语成绩可好了，
1: 突飞猛进，可以
0: 就是很喜欢，而且教的又好，然后又很喜欢，然后等到上了高中，真的就没有一门课喜欢了，除了体育课，因为体育课都没有很喜欢，因为体育课就开始要，因为要。高中要考体育了嘛？那体育课都没有很喜欢了，因为体育课都有对要什么跳楼梯呀、每节课都要，反正就感觉也有点累了。就是突然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不是这门课，是一个老师。
1: 对对对，
0: 我的物理老师。为什么
1: 啊？怎么说呢？
0: 我跟你说，这个是一个很搞笑的一个事情，也是，可能很多同学就是。很多学生都会犯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那个物理课上
1: 啊，
0: 因为物理你知道，高中的物理真的很无聊，听不懂，像听天书有的时
1: 候，相对来说要枯燥一
0: 点，而且又枯燥又难，然后就不想听，不想听呢，就在下面看小说，看小说，那个老师看到了我看小说，但他没有说话。 他走到了我的身边、哦、也没有去敲我的桌子、啊、也没有说任何，他只是走到了我的身边看了我一眼
1: 啊，说
0: 我就知道他已经，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1: 什么
0: 动作也没有。

0: 作，只是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发现我看小说了，从此以后我物理课可认真了。
1: 对吗？就是
0: 真的，因为我觉得，你不会去磨我的面子，就会、虽然这个事情是我不对哈，不应该上课去看小说哈，去开小差这些，但是他就只是走到我的身边，然后
1: 轻轻的
0: 看了我一眼，
1: 你一下，
0: 就看了我一眼，也没有说啊去动下敲一下你，因为很多老师一般都会喜欢到了面前去
1: 敲
0: 几下
1: 桌子
0: 啊，提醒一下，
1: 对
0: 他没有，然后。从此以后我就特别谢谢这个老师，然后就我就开始认真的学物理，虽然最后物理也考得不怎么好啊，但是呢真的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喜欢这个老师了。
1: 好吧，
0: 真的就是这样。
1: 其实每个人哈在上学的那个阶段哈、都会或多或少的在这种心理的情绪上对一个老师会有这种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0: 对
1: 吧？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请看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历史，有一个朋友提到的，他说他喜欢历史老师、历史课，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历史哈要死记硬背啊，或者怎么样哈不舒服啊，怎么怎么，但他不一样，他说这个老师讲历史从来不是讲某年某月发生了什么事儿，而是像讲评书一样，从人物的命运讲起，讲细节，讲人性，讲那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一节历史课45分钟，我从来没有走过神。
0: 就是
1: 我们以前评价一个历史老师讲的好与讲的坏，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评价的吗？讲得好的历史老师真的感觉像一个战地记者一样，就是他讲的这个历史事件、你感觉他像参与了的一样、
0: 就是、很生动，
1: 绘声绘色，活灵活现。
0: 对，这种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个历史课很枯燥。包括前不久我们去上课哈，上了一节也是政治课，就是你知道那种思政课都是那种特别无聊的那种课。哇，那个老师也是个大学的一个教授哈，他给我们来讲课，真的讲得真的太好了。
1: 你说的是
0: 就是前不久
1: 去
0: 对那个培训，
1: 是不是那个女老师一位？
0: 哎，对，一位女老师，看着还其实年龄不大，感觉是三十，
1: 年纪轻轻的，对吧？
0: 对，真的。
1: 然后讲话又那种
0: 温
1: 温
0: 柔
1: 柔的，对不对？
0: 对
1: 啊，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老师
0: 啊？那个老师真的是我见过讲政治这一块讲的，反正我见过的哈讲的最好的一个老师了。就是他真的会让你上课不走神儿。
1: 对，他有点那种。
0: 而且你想嘛，我们上那个课 就不是45分钟、
1: 对我来说，你知道我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吗？我就讲的绵扯扯的。但他真的讲的又很好。
0: 讲的很好，他会把这种是各种的历史那种啊思政啊这些东西会带到我们的生活中。
1: 你们也是最后一节课吗？
0: 我没有没有，我们是前面。
1: 真的吗？
0: 我们是倒数第就是第二天的时候，第二天的上午上那个课。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像我们这种成年人上课哈，一上课基本上都是半天半天，就一个老师他会讲半天。他讲这半天都会让你不走神儿，你可以可想而知他讲的到底有多好了。
1: 对，确实
0: 很有意思，真的
1: 很
0: 有意思。啊，你要讲那种枯燥的那种什么政策呀那些东西，真的我
1: 没有人听，我觉得是没有人听，
0: 真的听不进去，真的。
1: 而且你看还有一种就是刚才妍希提到的这种，就是喜欢一个老师啊，
0: 对
1: 很重要，
0: 对，
1: 他能让一门课变得不一样。你看有的朋友就刚才也提到啊，都说他最喜欢的是语文课，特别是作文课。我喜欢那种可以自由表达的感觉，你可以在作文里写任何东西，写你的想法，写你的生活，写你的幻想。而且呢语文老师的评语特别长，不是简单的优良中差，而是像朋友聊天一样，有种感觉被认真对待的感觉。让我觉得写作文是一件值得坚持的事儿。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0: 对，就是这种啊感觉，就是有那种被认真对待的那种感觉，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就是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就是喜欢一门课哈，不是喜欢这个课本身，就是喜欢教这门课的人。就是那个老师让我们感觉到哎自己被看见了，被重视了，被鼓励了啊，被尊重了，等等等等。
1: 对头，很有意思
0: 的
1: 啊。其实你看说到老师的影响哈，你看我想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
0: 啊，
1: 就有一个孩子哈，他的考试成绩一直不好，特别是数学，就从来没有及格过哈。然后初二那年呢换了一个数学老师，第一次他考试考了58分，老师没有骂他，反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然后说这次进步最大的是这位同学，比上次高了12分，下次及格我请你吃糖。那个孩子就说哈，他说那是他第一次觉得我也可以学好数学的这个感受。 好，然后这种感觉过后，你看后来他数学及格了，而且再也没有不及格过，一句鼓励一颗糖就改变了一个孩子对语文课程的一个态度。
0: 是，其实真的有的时候这个学生喜欢一门课哈，是真的是老师先喜欢了那个学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很多人喜欢的课真的都不是主课，
1: 哎，对，
0: 比如说体育、音乐、美术、劳动哈，这些副课，因为这些课真的会承载很多很多的回忆。但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是上小学的时候，好像是上数学课，反正我记得是个主课。那个时候我们那边下雪了，
1: 哇哦！
0: 然后呢，啊，老师就那门课就说啊，这门课我们可以不上啊，让大家去学玩雪。
1: 雪
0: 我记得是一节数学课，那门真的是一节主课，因为很少会有主课老师会说让我们出去玩雪，因为就是在上课的那段期间，我们那边是很少会下雪的，
1: 对，
0: 一般都是这种寒假呀这种时候哈，会下一点雪。
1: 哇，对对对，
0: 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全班是欢呼啊，
1: 对，
0: 就是很喜欢。有时候真的就是这些课，很多课真的会承载着大家很多非常美好的回忆。
1: 没错哈，其实正是因为那些课，我觉得最重要的，为什么它会承载着这样的回忆，是因为它没有考试的压力，对吧？没有排名的一个焦虑。体育课就是跑跑步、打打球、自由活动。音乐课就是唱歌、听音乐、音乐赏析加欣赏，
0: 对
1: 吧？然后美术课呢，就是画画做手工，那多快乐，多高兴啊，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其实这些课给了我们一个不用考试、不用比较的空间，在那个空间里，我们是可以自由呼吸的。我们先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再和大家聊起来吧。

0: 你看哈，我们今天聊的这种最爱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就那我们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会爱它，对不对？为什么有人爱语文，有人爱体育，有人又爱音乐，这种我觉得很多个人可能想法都不太一样。
1: 哎，我觉得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语文课。我觉得有的人喜欢语文课哈，可能啊，往往不是爱这个考试的分数，而是文字本身的一个力量。就是一篇好的文章，一首好的诗，真的会让人流泪，会让人开怀大笑，会让人引发一些思考。因为语文课给了我们一个窗口，让我们透过人文字哈，看到更大的世界。其实我觉得像我们有，而且这种语文课我觉得就是那种教得非常好的老师
0: 啊，
1: 真的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哎，真的，他有的人哈，有的老师教课真的是教得好啊。
1: 真的，
0: 而且你会发现他讲的又有趣，
1: 很
0: 有
1: 意
0: 思。
1: 对
0: 对
1: 对，我记得原来我们那个语文老师，他的书法写得特别特别的好。他的书法被收到哪一个地方，反正收藏了的哪一个寺哪一个地方，我记不得了。然后后来他呢就语文课，你知道他喜欢干什么吗？
0: 干啥？
1: 特别是晚自习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上高中嘛，会有语文晚自习，经常有晚自习的时候，他会给我们看一些电影。就是那些名著电影，比如说什么巴黎圣母院呐，这些他都会给我们放。
0: 这么高级？
1: 对，就是因为那时候有投影了嘛。
0: 好吧，
1: 高中的时候有投影了，那种投影他就每一次他的晚自习我们都可以看一部电影
0: 啊。那挺爽，
1: 就那个时候真的很好，很开心。然后你想嘛，我高中还可以看光明正大的看电视，不得了，
0: 不是特别爽的一个，
1: 特别爽，特别开心。而且你想嘛，他给我们放这些电视，这些名著，其实不仅仅是让我们休息了，也让我们了解了这个名著。
0: 对，
1: 啊，那个时候真的喜欢了一段时间的语文课，因为其实我一直都不是很喜欢语文课，因为觉得很无聊。
0: 你看，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他说再说体育课哈，你看。爱体育课的人其实爱的我觉得是什么呢？叫自由，对吧？然后不用坐在教室里，不用做题，不用被点名回答问题，可以在操场上奔跑呐喊，出汗喊叫。而且体育课有一种特殊的公平，就是学习不好的同学可能跑得最快，然后呢不爱说话的同学可能也是球场上的核心。体育课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光，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看待一个问题啊，真的要全面的来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而且还有一些朋友也特别喜欢音乐课，我不知道妍希对于音乐课的一个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啊？音乐课，你这突然点我的名，我跟你说，而且还是音乐课点我的名，真的就过分了。
0: 怎么了呢？
1: 因为我跟我们某些同
0: ，sorry，
1: 是的呢，我不适合唱歌。
0: 好吧，不适合唱歌。
1: 但是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唱歌，我觉得小时候唱歌真的唱得很好。然后包括
0: 那是怎么埋没了这个？
1: 可能慢慢发现，哦，自己还不是那么的有音乐细胞。因为像我原来我还加入过，你知道吗？合唱团，小学的时候，但是就是在后面那么唱那么两句，然后虽然都差点被刷下来了的，后来因为人数不够，又把我给加上去了。
0: 对，看来确实啊，
1: 确实不太适合这个唱歌。虽然我上小学的时候，我那个音乐老师是长得很漂亮的，数学老师一个老师嘛，长得很漂亮，但是我真的不适合音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跟你说，我那些什么五线谱那些东西，我真的认不来呀，别人都教会了，我真的教不会，看不懂啊。
0: 对，你看，
1: 所以真的是没有这种天赋。
0: 对，还有一门学科哈，美术课呢，爱美术的人，他们更多的是什么呢？可以自由的表达，画什么都可以。然后呢，没有标准答案，一幅画画的好不好，不是看它像不像，而是看它有没有感情。美术课就给了我们一个不用说话也能够表达这种情感的一个方式。
1: 我跟你说，我就不喜欢美术课。
0: 真的吗？
1: 真的，我不喜欢美术课，但是我的孩子很喜欢画画。我很不喜欢，我不是不喜欢画画，可能我觉得是因为我初中的那个美术老师
0: 啊
1: 影响了我。因为美术，我那个初中那个美术老师真的教的 很不好、啊、它不是，其实一个美术课它真的不是太需要教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其实真的就让我们自由发挥。嗯，是个我是自己觉得哈、啊、我觉得那个老师有点问题哦，所以我很不喜欢。那个其实我小学的时候还是喜欢美术课的，因为小学
0: 习惯那个老师，
1: 对
0: 习惯那个老师
1: 啊，其实真的有的人呢真的可以碰到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老师啊、嗯、你就会喜欢很多很多的课。其实体育课我觉得啊应该是大部分人都会非常喜欢的一门课。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体育老师不管是男的女的啊、感觉都

0: 是那种很可以一起玩在一起的那种，不管他是年龄有多大，所以每个人碰到的老师不一样的，你会喜欢的也不一样。
1: 对，
0: 很多人也会喜欢数学课，为什么呢？哎，因为像我们前面说的，数学老师很漂亮，数学老师很温柔，
1: 对，都会，
0: 哎，教得很好，
1: 各种各样的
0: 等等
1: 情况
0: 都是存在。对对对，真的。
1: 还有比如说喜欢科学课呀，什么自然课呀，哎，这种课的人，他们往往都有很强烈的好奇心。
0: 嗯，
1: 为什么天是蓝的？为什么树叶会变色？为什么磁铁能吸铁？自然课上的每一个为什么都能得到一个哦，原来如此这样的一个答案。
0: 对，
1: 所以很多包括劳动课爱劳动的人，爱劳动课的人哈，可能都是手在做事的感觉，像编织、烹饪、木工，还有种花，这些看起来没用的技能，但是却是生活里最能让人感到踏实的一种课程。
0: 对，其实手工课，我觉得手工课我们好像只有在小学的时候会有手工课，我们那个时候初中好像就没有碰到过手工课了。
1: 哦，
0: 我觉得手工课真的有些同学真的那个手啊真的太巧了。
1: 对，
0: 太厉害了。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原来那种上小学的时候，他会编很多很多我们没有就是没有看到过大家会编的那种东西、手真的是一个非常巧的女孩。然后他也会教我们，虽然我们弄出来的是
1: 有点差距
0: 有点大，但是呢，哎，会那个时候就会非常的开心，因为哎，大家可以一起啊编一些东西啊，女孩子嘛都喜欢这些东西。
1: 哎，没错哈。其实我们上半场讲了这个课程啊，这个课呀，
0: 喜欢那些课，
1: 喜欢。那其实我们下半场的节目，我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了最爱的课堂故事。我们稍后回来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有趣的话题吧。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5: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4: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5: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皇的国呀。
1: 茶馆呢，是老舍先生的一个经典著作，
2: 连着看了两场，特别深刻。

0: 看茶馆也好，看龙须沟也好，觉得离我们生活离得特别远。那龙须沟里更是连干净水都喝不上。
1: 有一天呐，是沟不臭，水又清，民安国泰，享太平。
2: 盼着谁也别欺负谁，不受外国人的欺负。不受外国人的欺负是什么时候开始？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 我的命运和王立发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
4: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精彩晨光。那么我们今天再来说一下这些听众朋友们哈，那些最爱的课堂。你看这个朋友说，他说我最喜欢的是体育课，不是因为我不爱学习，是因为体育课我可以不用想任何事情，跑起来的时候只有风的声音和自己的呼吸声，那种感觉比任何解压方式都好。我现在工作了，压力大的时候还会去操场跑步，好像只有跑起来我就是当年那个在操场上的疯跑少年。
1: 一门体育课哈，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这也是教育最好的一个结果啊，不是让你记住多少知识点，就是让你可以拥有一件可以一辈子做下去的事情。还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喜欢语文课，说是那是他唯一可以做自己的课啊。数学课有标准答案，英语课有固定的语法，但是语文课的阅读理解和作文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也可以有不同的表达。他语文老师经常说哈，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啊。你的理解只要有理有据，就是对的。
0: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会让我们养成一个叫什么呢，独立思考，对吧？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你
0: 看还有一个这个朋友，我觉得一看就是那种美术课，喜欢叫画纸上的梦。但是我喜欢美术课是因为每个周四下午的美术课，我还记得是周四下午哈、是我一周最期待的时刻，不管那天心情好不好，然后只要拿起画笔，整个世界就安静下来了。我画过很多画，虽然我没有拿过奖，但每一幅画都是我当时心情的记录。现在工作了还会在周末画一画，画画让我觉得不管外面世界多吵，我心里还有一个安静的房间。
1: 一个安静的房间哈，其实这个说法真的很好。就是美术课给你的不仅仅只是这个画画的一个技能，它是一个随时可以回去的安静房间。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喜欢音乐课，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大声的唱歌了平时呢他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哈，不敢在很多人面前说话。但是音乐课不一样啊，是大家一起唱，你不会觉得自己被单独的注视着，就是那种被人群包裹着的发声的这种感觉，很有安全感。
0: 对，
1: 后来就加入了学校的合唱团，他第一次觉得内向的人可以被听见。其实他我感觉他自己内心哈，其实也是一个外向的人，只不过他自己还是很害怕。
0: 没错，
1: 就是性格内向，但是其实自己的内心
0: 是
1: 一个外向的，
0: 对，会有点害怕的。
1: 对对对
0: 当然呢还有哈，你看还有一些朋友会他说还有喜欢化学课，我不知道，
1: 很有意思。其实化学课
0: 它可以做很多实验。
1: 对，
0: 记得有一次做这种银镜反应，试管壁上的银镜在灯光闪闪发光，哇，感觉自己像会魔法一样，把那种课本的知识变成眼前的现象，让我们从此爱上了化学。后来大学真的读了化学系，现在在一家研究所工作，有时候想想人生的方向可能都是那一次化学实验课点亮的。
1: 是的啊，这一节化学实验课点亮了一整个人生的方向，这就是教育最美的样子。它不是灌输，它是点燃。
0: 没错。其实聊了这么多哈，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哈，我们喜欢的课和我们后来的人生到底有没有关系？
1: 其实很多人后来从事的这些职业哈，有的人是和最喜欢的那门课是有关的。比如说喜欢语文的人后来可能成了编辑、记者、作家或者是也有可能他也变成了语文老师
0: 对。
1: 喜欢体育课的人后来可能成了这个健身教练体育老师或者从事一些和运动有关的这些工作。或者是他的有一些兴趣，比如其实体育真的很神奇，比如说有的人喜欢乒乓球、羽毛球、排球而他后来他不仅仅他就可以做一些这种工作的一些副业
0: 对，
1: 对不对？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他自己也锻炼了他就一直就是他不仅在教课，他自己也一直在锻炼。还有喜欢美术课的人可能最后成了设计师插画师等等喜欢这个化学的人可能也成了这个科研人员。其实真的那一门课可能不能直接给他技能，但一定可以给他一个方向感。 好像就是啊，我好像喜欢这个啊，我好像擅长这个。其实真的，所以为什么哈，我们上学那会儿要学那么多门课，我觉得其实也是给我们啊
0: 更多的选择，
1: 对，更多的选择。
0: 对
1: 啊，有一句话叫做一专多能。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哈，我跟刚才妍希提到的这个问题哈，即使后面我觉得没有从事相关的职业，但是那些课程也给我们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有一个可以陪伴一生的爱好。
1: 嗯，
0: 喜欢语文的人或许一辈子都会保持阅读的习惯，喜欢音乐的人或许一辈子都有音乐的陪伴，喜欢美术的人，哇，那一辈子可能都会用眼睛来观察美。所以这就是真正教育的馈赠，不是让你记住多少知识点考多少分，而是让你发现我喜欢什么，我擅长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对吧？
1: 是的啊，所以呢啊，我觉得特别想对哈，现在正在上课或者正在经历，哎，我到底喜欢哪门课的孩子哈，说一句话，
0: 说什么？
1: 不要因为哎一门课没用啊，你觉得还没用，哎，你就轻视他。你喜欢的可能不是主课，可能会是美术、音乐、体育，甚至可能是劳动课。但是真的没有关系，那门课可能是你未来的方向，也可能是你一生的热爱。所以不管怎么样，他都在告诉你你是谁，你喜欢什么。
0: 对，
1: 其实也想对家长说啊，不要只是盯着主课的分数，孩子喜欢的哪门副课可能是比任何一张满分试卷都重要的，它可能藏着你孩子的天赋、兴趣和未来的方向。
0: 哎，没错哈，所以即使那门课程哈，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哈，叫什么呢，上学时候的这种喜欢，如果真正的成为了工作，或者是职业，我相信他自己未来也不会后悔，因为那是他从小喜欢做的事儿，
1: 对
0: 吧？
1: 对，真的是这样啊。有一个朋友啊也说哈，他说他上课哈最喜欢的是美术课啊，当时所有人都说哈这个啊学美术哎没有前途，是不是啊？但是他觉得哎，我坚持画啊！现在他是一名插画师，每天的工作就是画画。他觉得他是全班最幸福的事情，因为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做的就是他从小就喜欢的事情，这是他的梦想。其实真的，很多人都有梦想，但是梦想最后能不能实现，真的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0: 那另说嘛。
1: 对，但是如果对，如果你哎从小哎有一个梦想，然后你梦想实现了，你会觉得这个真的是你自己特别愿意特别喜欢做的事情，
0: 哎，
1: 啊，是没有被家长啊没有被人给逼着啊，你必须得做什么你必须得做什么，是不是？就自己喜欢的事情，真的其实一辈子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行行行，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可能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哈，这种情感上的这种连接和你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是密不可分的。
1: 是，
0: 好吧，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送上一首校园歌曲，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也希望大家想起那个时候的你自己。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1: 拜拜。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温柔与烟火长相伴，安稳与岁岁年年如约而至。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岁月静好，习惯了平安顺遂，却常常忽略那些突然发生的天灾，每一次险境降临，每一次生命垂危的时刻，总有一群义无反顾的逆行者奔赴黑暗，直面危险，为我们撑起了生命的屏障。我们也许铭记消防员的无畏，医护人员的坚守，救援队员的勇敢，却很少留意一群不会说话却最忠诚最无畏的无名英雄，那就是搜救犬。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没有万众瞩目的荣光，不会诉说疲惫，不会畏惧风险，只用一生的忠诚，日复一日的坚守，一次次的浴血奔赴，在废墟之上，在密林之中，在洪水之间，搜寻生命的微光，托举起绝境中的希望。他们呐，是灾难里最温柔的微光，是险境中最可靠的伙伴，是用生命守护生命的无言英雄。所以呢，我特别想通过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和大家一起放慢节奏，静下心来，一起和大家分享那些藏在岁月

说到搜救犬，他们从懵懂的幼犬开始，便告别了撒娇卖萌、肆意玩耍的童年，和我们这个家养的小狗狗啊，我们那些宠物狗完全不一样。别的小狗啊，在草坪奔跑，在主人的怀里撒娇，享受的呢，那叫一个无忧无虑的时光。但是搜救犬们就已经踏上了漫长且艰苦的训练之路，高空攀爬，废墟穿行，碎石奔跑，粉尘作业，水域搜救，密林搜寻，每一项训练都伴随着磕碰与伤痛。他们一定要习惯刺鼻的粉尘、冰冷的积水、尖锐的碎石，要适应余震不断的险境、漆黑密闭的废墟、危机四伏的山林。他们要克服恐惧，忍住疼痛，坚守专注，把忠诚刻进骨髓，把救人刻进本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为在危险真正来临的那一刻挺身而出，不负他们的使命。而真正让无数人啊热泪盈眶、铭记于心的，是他们奔赴灾难现场，拼尽全力、不计生死的每一次救援。我们提起国内最震撼人心、最让人铭记的搜救犬的救援故事，所有人可能第一时间都会想起2008年那场举国悲痛的汶川大地震。地动山摇，山河移位，无数的房屋轰然的倒塌，满目都是残垣断壁，无数生命被掩埋在废墟之下，黑暗、绝望、恐惧笼罩在整片大地。在那场惊天的灾难当中，当时一共有67只搜救犬奔赴北川、汶川、都江堰等重灾区，日夜不休开展救援工作。他们不眠不休，不畏艰险，在摇摇欲坠的废墟中穿梭，在锋利的钢筋水泥间匍匐，用灵敏的嗅觉捕捉微弱的生命气息，用小小的身躯为绝境中的人们点亮求生的希望。时隔了十余年，那场灾难的伤痛啊，渐渐的被深度就极大了。而搜救犬就是山野间救援中最精准、最可靠的生命探测器。比如说，在2002年5月，云南大理苍山，当时就发生了这个驴友的失联事件。有13名驴友啊，他们是擅自进山游玩，遭遇了天气突变、大雾笼罩、山路断路，全员被困深山，通讯中断。而苍山的深山呢，这个山势险峻，密林丛生，而且持续降雨，给搜救工作也是带来了极大的阻碍。那么就在危急时刻，搜救队员带着搜救犬三峰紧急奔赴救援现场。茫茫苍山，无边林海，想要精准搜寻13名失联人员，无异于大海捞针。而在这次救援行动当中呢，三峰没有丝毫畏惧，踏入泥泞山林，穿梭杂草密林，顶着风雨，耐着疲惫，日夜不停开展救援搜救工作。整整两天一夜呀，他不眠不休，反复排查，精准嗅探，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任何一丝气息。风雨浸润了他的毛发，泥水沾满了四肢，疲惫侵袭全身，但是三峰始终坚守岗位，不曾停歇。最终在三峰与救援队员的默契配合、不懈努力下，13名被困驴友啊，两天一夜的时间被全部成功找到，平安获救，无一遗漏，无一伤亡。漫漫的长夜，风雨的山野，三峰以犬躯为灯，照亮了绝境的生路，用极致的坚守换回了13人的平安团圆。其实啊，就在咱们重庆也有一个啊特别动人的搜救犬的故事，而且就发生在咱们新时代的救援一线啊。他呢，这只搜救犬也是传承着前辈的忠诚与担当，奔赴每一场风雨险情，续写着无声英雄的动人篇章。那就是00后女教官胡慧欣与搜救犬子歇的救援故事，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新生代救援力量的热

血与温柔。在咱们重庆的一次暴雨洪涝救灾一线，连续的暴雨引发了山体滑坡，道路中断，乡镇村落啊，到处都在受灾，群众被困，险情频发。当时凌晨一点，夜色深沉，雨幕连绵，暴雨依旧倾泻，现场积水严重。在所有人都在躲避风雨、远离危险的深夜，00后搜救犬女教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歇连夜奔赴救灾一线。漆黑雨夜，泥泞险地，子歇紧跟主人的脚步，不畏暴雨的冲刷，不畏淤泥的阻碍，在危机四伏的受灾区域反复穿梭排查。狭小的房屋，泥泞的巷道，坍塌的废墟，每一处危险角落都有子歇勇敢前行的身影。他精准捕捉被困群众的微弱气息，耐心排查每一处安全隐患，在风雨夜之中一次次锁定生命位置，为深夜救援提供最精准的指引。年少的教官，年轻的搜救犬，不畏风雨，逆行初衷啊，用青春与忠诚守护咱们重庆的一方平安，成为了暴雨灾情里最温暖最动人的一道风景线。各位听众朋友们呢、我们总以为搜救犬的工作是荣光，是勋章，是赞誉，咱们却很少看见荣光背后那是满身的伤痕，隐忍的疼痛，无声的牺牲。他们的一生很短暂，很赤诚，很伟大。普通宠物犬可以陪伴主人十几年啊，温柔呵护，被悉心宠爱，一生安逸顺遂，无忧无虑。可搜救犬的一生忠于训练，忠于坚守，忠于平凡。短短七八年的工作生涯，他们常年都奔波在各类险境之中。他们早早地落下了一身伤病，关节炎、心肺损伤、皮肤创伤、视力衰退，这是绝大多数搜救犬的通病。他们不会说话，不会喊疼，不会诉苦，不会邀功，哪怕满身伤痛疲惫到极致，只要听到指令，遇到险情，依旧会瞬间起身，义无反顾，冲锋在前。岁岁年年，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我们安稳的顺遂日常，阖家团圆的烟火，平安喜乐的岁月，都离不开这些搜救犬无名英雄的默默守护。愿所有奔赴过苦难、守护人间的搜救犬，余生皆被温柔以待。退役有安暖，老去有陪伴，离世有铭记。在这里也呼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远记得啊，像这群不会说话却最勇敢、最忠诚的无言英雄，心怀敬畏，心怀感恩，温柔善待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0: 要整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8: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7: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8: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是崭新的一天，又是美好的一天，我们又在节目当中见面了，在抖音平台相会了哈。非常开心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美妙的时刻和大家相约在节目当中，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面临着孩子已经到新的一个学期，可能各个学校各个班级呢，每天老师班主任都会布置各种各样的一些学习任务哈。在布置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吩咐孩子的这个作业怎么完成，怎么去打卡，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学生的仪容仪貌哈，戴红领巾啊等等等等哈，就是大到写作业完成这个就是每科的这个学习啊，还有期末考试啊等等啊，小到我们的这个仪容仪貌啊，这些可能每一个学期班主任都会在家长群里头颁布很多的一些发布很多的一些消息啊，布置很多的一些任务。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要从一个家长群说起了。最近呢，来自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里头呢，有家长呢，面对这个新的学期开学，那因为是一年级嘛，啊，家长就提议说，哎呦，这个孩子啊小，哎，打扫卫生这些怕他们干不好，咱们能不能每个月全班众筹600块钱，请保洁阿姨来打扫卫生呢？啊，这个卫生主要是指的教室卫生哈，啊，本来呢，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也不知道老师是怎么想的哈，在我们普通的这个学校啊，就是打扫这个教室卫生呢，是属于学生自己的本职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像这个走廊呀，咱们学校的公共地带呀，这些可能都有另外请人打扫，或者说每个班级认领了自己的一些区域，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家长群里头你有相关的想法或者说没有相关的想法哈，都可以在这个群里头进行一些沟通，不然建这个家长群干什么呢？有一位家长呢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人家没有说是很坚决的这种言辞很激烈的态度，他就用一种调侃的方式说，哎呦，咱们再请俩保姆怎么样哈，言下之意就是说啊，你这个孩子进入到这个学校里头呢，感觉这些打扫教室卫生本职的一些事情都没有去做好，你家的孩子生活自理能力还比较差，是不是需要请保姆啊？结果第二个家长发了言以后呢，他就被班主任给禁言了啊，注意到他被班主任给禁言了哦。然后这个消息呢，目前在网上呢公布以后呢，网友们的这个态度呢也是不一样的，一句话啊就给禁言了，也是闹出了这样的一些舆情。当地的西昌教育局就介入了，网上也吵翻了，有的人说呀，这个小学一年级的这个孩子啊，请人打扫卫生无可厚非，因为小学一年级嘛，从这个幼儿园进入到小学，他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孩子们呢个儿头比较小，力气又比较小，那么可能打扫卫生这些不一定打扫得干净啊，还有一些呢家长就认为这个教室卫生也没有让你到外头去打扫，就本来自己居住的这个教室打扫卫生是应该让学生自己做的，不然我们说培养德智体美劳，这个劳就包括劳动教育哈，你自己的这块小空间你都不打扫，你说咱们现在反映很多的一些学生说，脆皮大学生从小啊就让他不怎么运动啊，不怎么爱劳动的话，那么对培养这种全面发展的学生这个目标来说是相距甚远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您对这件事情啊，西昌航天学校的新生家长针对打扫卫生这件事儿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被班主任给禁言了，这事儿怎么看？在橙子认为哈，这600块钱呢，该不该花？其实，在第二个家长的这句调侃里头，就藏着一个问题，一个我们所有人都绕不开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怕什么？哎，为什么会扯到怕这个问题呢？你看看哈，第二个家长发了言，提出不同的一些意见，就被班主任给禁言了。他为什么会禁言？而且，第二个家长说：“哎呦，我被禁言了，我也无非就是用调侃的方式提出不同的一些意见。本来这个家长群就是可以各抒己见的，说不同的一些看法。哎呦，我被禁言了，是不是班主任不高兴我的？
这个态度，是不是会对我的孩子穿小鞋呀、啊、个别的这个对区别对待哈、啊。你看看这小小的一件事儿，就搞出了这么一些怕的态度来。所以我们今天这60分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就从这起小小的家长群里头禁言来说起，我们这样的一个家长群的一个管理究竟怕什么。也许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我们的网友，您家的孩子也在读书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今天还没有孩子，以后还会有孩子的，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对于我们以后怎么在家长群里头发言，怎么样来参与班级的管理，也是有帮助的。好，我们首先把这件事儿给捋一遍哈。在开学之初嘛，一个一年级新生的家长群就这样诞生了。有家长提出来说，教室卫生啊，大家凑点钱请个保洁什么的，600块钱一个月啊，其实也不贵。你想一个班40-50个孩子，一个孩子也就是10来块钱吧，可能还不到10块啊，分摊下来每家其实也没多少，感觉是很省心的一件事儿哈。只要能用钱解决的事儿，好像都不是小事儿。但是听着倒是挺省心的，马上就有家长回了一句，咱们再请俩保姆怎样，带着一些调侃，甚至是有一点幽默哈。人家没有说哎，你这个不对呀，孩子应该培养什么德智体美劳怎么怎么，没有讲这些大道理，就用一句调侃的话，没有骂人呢，他也没有刷屏呢，没有一句脏话，就是一个反问句。结果呢，第二位家长就被班主任禁言了。那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是对这条新闻是怎么看待的。有的网友说，我觉得请保洁挺好的，孩子那么小根本就打扫不干净，家长出点钱请保洁阿姨图省心，老师也轻松，人家保洁阿姨打扫的绝对比孩子们干净的多。这是一种意见。还有不同的意见说，我反对教室卫生请专人来打扫，因为教室是孩子自己的地方，连扫地都不让干，以后他们连拖把都不会拿，哎，以后这个孩子只是学习成绩好，劳动一塌糊涂，有啥用？还有一些家长说，他不是针对可不可以请人这个事情，他针对的是老师把这个第二家长给禁言这件事儿，他是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最生气的就是禁言。在家长群里头一提意见就被禁言，这个老师是不是心里太脆弱了？家长连话都不能说吗？那以后孩子还敢说吗？你看看，就是这起事件，网友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意见也是非常分歧。那针对这个教室卫生，有的人说请钱可以，请钱那个请人拿钱可以搞定；有的人说就是孩子自己的事儿；有的呢说，老师不应该针对家长的这样的一句话来禁言，因为家长又没有说脏话，又没有去那个就是骂人啊，也没有刷屏，就是一个调侃，就是一句幽默的话，那老师为什么就这样脆弱？老师你管着这个班级，你是不是有一丁点权力就可以滥用呢？这件事情之所以炸开，关键的核心不是该不该请保洁，而是禁言这个动作像一根针扎到了许多人心里最脆弱的地方。别说是这个家长群，回想一下我们成人世界哈，你在这个业主群里头，你说了一些群主不太喜欢听的话，群主颁布的什么事儿，你提出不一样的态度，你会被禁言。还有就是我们学的什么兴趣爱好啊，这些班啊，什么瑜伽群呢，什么锻炼身体的这些群也是这样哈。更别说我们身在职场，单位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群，领导布置的一些任务哈，大家都一味的说同意同意同意，就没有人说不同意的啊。往往呢可能也担心说不同意吧，担心说被指责说不合群，被有些人给区别对待，所以从上到下，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线下，不管是在小朋友还是家长的这个群里头，只要有人提出不一样的意见，据理力争的话，就会被群主给禁言，哈。所以说这条新闻啊，这个家长被老师禁言了，真的就像一根刺扎进了每个人最脆弱的地方。好，我们首先来聊一聊该不该请保洁背后的劳动教育问题。
这个问题啊，看上去很简单，但是恰恰是整件事的导火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家长，您会觉得教室卫生应不应该由学生自己来打扫呢？有的家长会承认说，哎呦，就本来就是自己啊，天天在这儿学习啊，生活什么的就应该打扫。有的家长说，孩子们这个力气小，也打扫不干净，还浪费时间啥的，你还不如请人来打扫，花点钱，每个家长也贪不了多少，这不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吗？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教室卫生究竟应该由谁来搞。首先按照现行的政策，只要是公立的学校，政府都会对公立的学校颁发一笔经费，经费里头就有学校的公用经费，本身就包含了保洁这个事项，像学校的走廊、楼梯、操场、厕所这些公共的区域都应该由学校来负责，因为这就是他们后勤保障的一部分。因为政府是拨了钱给学校的，究竟学校把这个钱用在什么地方啊？那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毕竟来说，这个公共地带是由学校的后勤部门来保障的，那经费里头也是出了钱的，这个是没有争议的。争议的点在哪儿呢？因为是在教室的内部。教室是学生每天待的最久的地方，像扫地啊、擦黑板啊、倒垃圾啊、整理课桌课椅啊，这些事儿该不该由学生来做呢？我们来看看教育部的意见。在2020年的时候呢，教育部印发了《大学、中学、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里头白纸黑字的给写着，学生要参加校园卫生保洁、教室清洁等集体劳动。什么意思呢？就说呀，这个学生打扫教室，这不是学校抠门，也不是老师偷懒，而是国家层面的教育要求。那国家为什么会这样要求呢？这是因为劳动教育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把地扫干净本身。我们来看看哈，培养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些孩子。首先打扫教室卫生也好，或者说一些公共地段的一些卫生，主要的就是培养孩子的劳动责任感。一个孩子每天在教室里头学习生活，这个空间直接跟他有关系的，让他参与维护这个空间。你乱丢纸、乱吐痰，那么你不打扫，这你天天就在这儿生活，你自己看得惯吗？是吧？他会慢慢的明白，我个人张三还是李四，就是这个教室当中的一员，就是集体的一部分。这个教室的环境卫生是和我的责任密不可分的。那这种责任感呢，并不是说老师靠讲大道理得出来的结论，而是扫地扫出来的，是擦黑板给擦出来的。扫地你扫的垃圾越多，是不是自己也在想，哎呦，我以后乱丢点垃圾。吐痰吐的越多，是不是，哎呦，我以后少吐点痰，或者是把这个痰吐在这个纸张里头包起来啊，这样不会到处都是污渍啊。所以这个是教育部规定的啊，教室卫生是由学生自己来打扫的。那除了培养劳动的责任感以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培养自理能力。哎，这话说来可能不太好听，但是很真实。现在很多的孩子在家里头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别说是这个孩子不爱打扫卫生，家长也不爱打扫卫生啊。当然现在家长有点经济条件呢，就觉得打扫卫生这个钱我能付得起，打扫卫生这个时间我可耗不起。打扫卫生这个时间，我不如说我出去锻炼一下身体啊，我充充电啊，或者说我纯粹看场电影啊，追追剧啊什么的哈。所以家长不爱打扫卫生呢，孩子也不爱打扫卫生，父母也在请保洁，家庭的这些家务可能也是爷爷奶奶呀这些包办一切了。到了大学发现，哎呦，不会洗衣服啊，不会整理宿舍，根本不会做基本的家务，反正是有人在。但是到了大学就发现啊，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哈。你说这个衣服放在咱们洗衣机里头洗，但是你自己床铺的这些卫生，换床单啊，换被套啊，这些，哎，你家里头没做，那到了大学可能还真做不来。所以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他没有学会扫扫地，
你指望他将来能够独立生活吗？啊，所以我们教育部提倡的教室卫生由孩子自己来打扫，也是培养孩子的这种生活的自理能力。另外，再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哈，劳动它培养的是对劳动的尊重。一个人只有亲自的劳动过，他才会尊重体力劳动者，才会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打个比方说，我们每天在小区生活，我们也会看到保洁阿姨在打扫卫生，是吧？我们每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去这个上班或者逛街，也会看到我们的这个环卫阿姨在打扫卫生。你说这个一年四季如春倒也无所谓，但是夏天又热，冬天又冷，他们要起很早啊才能够打扫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亲自的参与一下，也能够体恤他们的辛苦，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一个从小到大不做清洁卫生的孩子，可能觉得这个地干净就是天经地义的啊。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自己的小区啊，拿个几天不打扫卫生，垃圾就堆在一起了啊。然后呢，狗狗的粪便就堆在一起了，这些树上落下来的落叶就堆在一起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哦，原来保洁阿姨还是为我们做了很多呀。如果说我们天天就是对别人的劳动视而不见，突然有一天别人不打扫了啊，我们才发现哦，别人的劳动做了以后好像我们不易察觉，但是一旦我们享受不到这种劳动的成果的时候呢，会发现哦，原来其实人家也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他不知道有一个人劳动是有多么的辛苦。同时劳动也是一种平等的体验，在教室里头，不管你家里头是当官的还是做生意的还是平头的老百姓哈，不管你家里头是什么经济条件，那么在学校里头为什么说建议大家都穿校服呢？就是为了避免攀比，大家在学校里头都是一样的。那告诉孩子，在这个集体里头没有谁因为家里有钱就不用参与劳动。那为什么说现在有家长愿意出钱请保洁啊？这个想法呢也是容易理解的，一个呢就是担心孩子打扫哦不干净嘛，另外就是心疼孩子，哎呀自己那么小还要拿起扫帚这个来打扫，那么觉得心疼他。其实适量的体力劳动呢能够调节大脑，对学习效率是反而有帮助的。有的家长担心，哎呦这个打扫这些孩子老是回不了家呀，老是吃不了饭呢，又可以少做几道题了，哈，这些完全没有必要哈。我们适量的体育运动和咱们的体力劳动都是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的。还有的家长呢担心说那个安全方面的考虑，比方说孩子站在这个窗台上擦窗户呀，提水呀，拌桌椅呀，会不会给撞到了呀，磕到了呀，碰到了呀，这些担心其实是有道理。但是呢如果说你越不让他做这些，他越是肢体不协调，他越容易碰到。当然了，像高处的这些环境卫生呢，学校是应该专门请保洁来打扫，也不是说让孩子们做的这些卫生是超出他们体力的这个范畴，超出他们身体能够承受的一些范畴，居然把那些危险的事儿让他们来做，这也是学校所不愿意看到的。像擦黑板的扫地，它也没有多大的难度，也没有多大的风险程度，完全是可以放手让孩子来做的。当然了，还有一个也是习惯，所以习惯成自然吧。有的家长呢自己在家里头没有打扫卫生，专门请人做保洁。那有的家长在职场里头他也不打扫卫生，也是请人做保洁。所以无形当中孩子们在家里头看不着家长打扫卫生，家长也是觉得我有这个时间，我为什么一定要打扫卫生呢？在办公室我可以请人搞定啊，在家里头也可以请人搞定呢。所以家长在自己的认知里头呢，打扫卫生就可以请钱花钱请人搞定，为什么说还要孩子那么小专门去打扫啊？所以就觉得请个保洁省心了啊。但是教室它不是办公室啊，学校它也不是职场啊，教育的事情不能够用金钱的这个逻辑、市场的逻辑来算账。
出于这些原因呢，所以导致第一个家长说，咱们就每个月花600块钱请人来打扫吧。每个家长摊一摊也摊不了多少钱啊，这就是部分家长的一些认知。我相信

在他的这个学校家长群里头，不止他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应该也有其他人有类似的一些想法，只不过呢还没有来得及吭声。好，我们再来看看几条听众的一些留言。有的听众说，我儿子上二年级，他们班就是轮流值日，该使的时候呢，我担心他做不好。后来发现呢，孩子特别的积极，轮到值日那天早上啊，不用我们叫他起床，他就自己起来了。孩子其实很愿意做事儿的，是我们家长首先担心了，怕他做不好。还有一位听友说，我上小学的时候也是劳动委员，每天留下来检查卫生，那种和同学一起把教室打扫干净的感觉，现在想起来还非常的骄傲。这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特殊的经历。是的，回想起我们不管是60后、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哈，小的时候都有在学校打扫卫生的这样的一些经历。那我们有的时候呢，就觉得我们打扫卫生呢，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年级几个班还会凭这个流动红旗看哪个班级的这个卫生打扫的多好，他还会得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口头上的一些奖励。那这个月可能是我们这个班拿到这个流动红旗了，那下个月不一定就拿到了，还有点气馁。但不管怎么说呢，和同学一起打扫卫生呢，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一些经历哈。甚至是我们这一代可能打扫卫生区域还不是那么多，像我们父辈那一代40后50后什么的，基本上那个时候学校很多的环境卫生都让学生来打扫，甚至学生还参与修建学校，又是拉土啊，又是除草什么的啊。当然那个时候呢，财政钱也比较少，你让他补贴学校也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学校呢出于省钱吧，啊，也出于让大家都锻炼吧，啊，什么除草呀，什么拉土啊，啊，这些事儿都让很多40后50后60后给担任了。那确实咱们这个打扫教室卫生啊，是劳动教育的一个目的，并不是说一定要打扫的一尘不染，完全达到某某的一些标准，星级标准。打扫的不干净啊，我们下次打扫就干净了。但是在扫地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会怎么去拿扫把，怎么去把垃圾堆到一起，学会了和同学们配合，这才是我们学校教育的一个目的。不能因为说怕打扫不干净就请人，那孩子永远都学不会。就跟走路一样，就跟说话，就跟吃饭一样，孩子走路他也是在磕磕绊绊当中，摔摔倒倒的过程当中学会走路。你不能因为他走路摔跟头，你就不让他走路吧，就让他从小坐轮椅拄拐杖吗？那肯定也说不过去。孩子吃饭搞的就是一个餐桌全是垃圾哈，什么饭粒儿啊，什么汤汤水水啊，你就使劲喂他吧，他自己没有掌握怎么用勺子吃饭，用筷子吃饭，那咱们就不让他学吗？啊，我们只是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任何事情也是在学当中啊，不断的去完善的。你给他完全杜绝了这个学的过程，犯错的一个过程，孩子啥也学不会。所以教室卫生连花钱都要请人，那孩子的劳动体验从哪儿来学？家里头不让干活，学校又不让干活，社区活动又不参加，他可能这个孩子从小到大直到上大学都没干过几次活儿。等到他真正的进入社会，需要他完全独立的打扫一切，打理一切，那种挫败感，那不是我们现在花600块钱众筹能够省出来的呀。所以该不该请人保洁打扫卫生，橙子的观点很明确，公共区域学校负责，教室日常清洁学生力所能及的部分由学生来承担，这只是教育，而不是一种市场的雇佣行为。那有位家长调侃，再请俩保姆咋样，话糙理不糙，他是在提醒我们别用钱把孩子的成长机会给剥夺了，给买走了。好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针对四川西昌的这个航天学校家长群打扫卫生这件事儿呢，家长不愿意让孩子打扫，愿意花600块钱给家长进行众筹，有的家长提出异议却被班主任给禁言了，这事儿你怎么看？也欢迎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参与话题的讨论。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

0: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5: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4: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5: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4: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5: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4: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5: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6: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在刚才的时间呢，我们聊到的是咱们劳动教育这个话题哈，在这个家长群里头有家长被禁言了，被老师给禁言了。这个劳动教育呢，可以说也是这件事儿的导火索。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进入到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家长一句调侃就被老师给禁言了？你可能会说，哎呦，禁言就禁言呗，多大的事儿啊，一个群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恰恰是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动作，就暴露了很深的东西。

毕竟哈，只要您家的孩子读过书，那还有我们自己也是这样，从幼儿园从小学到什么什么大学什么的啊，在这个群里头班级里头，老师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强势的一方，他手里头有这个管理的权限，他一个键就可以让所有人都闭嘴。好，那么你想想，如果说

而是不需要说你一见就让人家闭嘴，你一见让别人闭嘴你倒是省事儿了，但是家长会觉得你有那么脆弱吗？一个自信的有沟通能力的班主任，面对一句家长的调侃，他完全可以接得住啊，他可以说，哎呦，这个家长说的有道理啊，咱们可以再讨论讨论啊，也可以用幽默的方式来回应说，哎呦，保姆可咱请不起，但是孩子们的小手可以动起来，你看啊，一句调侃的话，一句话就可以化解这么一些矛盾了，甚至可以把讨论引向积极的一方面。所以这个班主任呢，别觉得就是管理这个班级就是一天上面布置什么，咱们下面再传导什么，这个管理这个班级是要有艺术的。为什么选你做班主任啊？就是因为你有沟通的能力，你有这个沟通的艺术啊。但是这位班主任却没有，他选择了最快、最不需要动脑筋，也最不需要直接面对的方式，禁言，让你闭嘴。这恰恰说明他心里头在担心。那这位老师担心什么呢？担心什么呢？担心怕失控。家长群里头40个学生、50个学生，甚至有的班级还要更多，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一些意见，他担心收不了场。本来教学任务就比较重，管理这个班级责任比较重，那每个家长都有不同的一些意见，哎呦，哗啦啦的这一个晚上就去沟通算了哈。确实他也担心失控，担心这个讨论一旦展开呀，走向就不可预测，他也担心自己控制不了局面，怕群里的和谐，这当然这和谐被打了引号的，被打破了，怕事情越扯越大。还有一个担心呢，就是怕麻烦。开学嘛，事情比较多，孩子的注册呀、收取班费呀、发书本啊、这个和各个科任老师的一些衔接呀，还有很多可能我们没有当过班主任，也不知道班主任可能还会面临很多教学以外的、管理班级以外的一些事情哈、啊。家长群里头每一次讨论呢，都意味着额外的一些沟通成本，要解释、要安抚、要协调，对班主任来说这些都很累。那么担心大家你言我一语，会把这个家长群里头吵得比较热闹，就是觉得掌控不了吧。那我觉得我班主任一天到晚事儿还比较多，我也没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去掰扯，那我就直接把你禁言了吧，我就方便管理。最省事儿的就是把不同的意见给掐掉啊，这就是他管理班级的一种方式。同时他还在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被否定，担心可能他也愿意，如果说哈，这个群里头50个家长，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家长都愿意请人花钱来打扫卫生，可能老师也担心这孩子们那个打扫不干净啊，要评这个班级的流动红旗啊，这些咱们也想拿一些荣誉之类的，他可能也默许第一位家长的这种方式，花钱请人打扫卫生，但是呢又不好说。第二个家长提出了不同的异议呢，他也不好反对。那么他觉得是在挑战他自己的一些判断吧。他也承认不同意见有道理，但是也等于承认自己的这个考虑不周全。那班主任要管理这个班级呢，就应该容得下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份坦荡是需要勇气、需要心胸的。总之呢，出于怕失控、怕麻烦、怕被否定，最后汇成了一个动作，禁言，直接禁言，你再说个啥不让你说了。这种担心呢，不只是存在班主任的身上，有没有发现在职场里头很多微信群啊、 QQ 群啊，这个群主也是这样，管理人员也是这样啊，多多少少都有类似的一些反应。看到不同的声音，第一反应不是说他说的有没有道理，而是说他是不是和我作对。哎，他的声音和我不一样，他的态度和我不一样，为了和谐啊，为了方便管理这个群，我就把它禁言了，想办法让这个声音消失。因为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各种微信群、 QQ 群里头，这些群主们、管理员们都有一个内心深处的共同的不安，如果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那我的权威又体现在哪儿呢？好，我们来听听听众的一些留言吧。网友小小少年说，我儿子隔壁班呢，上次有家长问作业太多，老师直接把群给禁言一天。哎呦，家长私底下可气。

了，但是没人敢在群里头说。网友老张不老说，班主任确实不容易啊，一个人面对几十个家长压力大，但越是这样越不能够靠禁言来管，你越禁大家越不服啊。还有一位网友叫做当过班主任的人说，哎，我来说句实在话，我当过5年班主任，家长群是真的难管，有的时候一个话题起来一堆人跟着吵，你一句我一句，最后变成对骂，我拉都拉不住。说实话，看到有人挑头啊，心头确实会咯噔一下，禁言有的时候就是下意识的动作，他也不是针对谁，而是让大家都冷静一下。这条留言倒是很真实的，我们也不是说把老师架在火上烤，说老师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班主任做工作这个压力呢大家都知道，没做过的是不理解，做过的呢都能够感同身受。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老师说的对骂架那个拉不住，那么新闻里头那位家长只是说了一句调侃，他并没有骂人呢，也没有煽动对骂呀。在讨论还没有失控，就只有两个家长发言的时候，班主任就用禁言这种方式防患于未然，这个不是在维护秩序，而是预防性的压制表达。老师下意识的动作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我们就是教育管理文化里头，遇事情先让声音消失，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的反应，这个本能才是真正可怕的。用禁言换来的安静其实是一种假的安静，群里的声音被压制住了，但是不满会在私底下讨论发酵，在接送孩子的路上发酵，最后变成更大的麻烦。怕失控的人其实是用最笨的办法制造最大的失控，这是班主任可能没有想过吧。那刚才的时间呢，我们也聊到了家长的怕失控，怕麻烦，怕被否定。接下来我们把镜头来转向家长啊，那句因为说了一个调侃的话，说了一句调侃的话被班主任禁言的那个家长，他也在担心，哎呦，班主任是不是针对我，是不是不高兴我了，是不是会针对性的对待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会给我们的孩子穿小鞋，一系列的这个心理反应就来了。哎呦，最让人心疼的后续是什么呢？说呀，这个当事人担心这个孩子因此受到区别对待。你想想看，这个担心每一个做父母的人他都能够秒懂。教师怕，但是家长也怕呀，他比老师的怕更深更无奈。老师的怕呢最多就是工作上的麻烦吧，而家长的怕会牵扯到孩子，牵扯到每一个家庭最柔软最不能够冒险的部分。那么家长具体又怕什么呢？首先怕孩子被穿小鞋喽，哎，这是很多我们当过家长的这些父母们都明白哈。老师说什么，好好好好好，同意同意，哪怕心里头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敢说不同意。一旦你说不同意，担心哎，老师针对孩子，老师给孩子穿小鞋。老师手里头有太多的威权力了，排个座位呀，选个班干部啊，上课提问呢，对于你的这个学习的评价呀，措辞呀，评优的推荐呢，太多的一些权力了。你说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老师区别对待呀，任何一个小动作都有可能影响孩子在学校的处境，这个叫做投鼠忌器。所以很多家长心里头再不同意再不愿意也没办法。哎，说到这么一个事儿哈，就想到了我曾经一位亲戚，他的孩子曾经在学校，那是20多年前了，曾经在学校小学读书的时候呢，就是学校有一个兼职啊，让家长交钱，让孩子就是两课之间呢不饿着，或者说让孩子在学校里头吃午饭，吃了这个午饭呢，就在学校休息，在就是吃午饭到休息这段时间，老师还可能会讲2道题吧。有的家长说好好好，利用一切时间来学习。有的家长说，哎呦，学校的一个伙食学生反应也不好吃，我还不如说回家吃。但是你回家吃了，你就错过老师讲题的这个时间了，哎呦怎么办呢？虽然伙食再不好吃，也没办法，也是继续的交钱吧。啊，哪怕伙食再不好吃，在学校要吃6年的时间，哈，为了听那几道题的时间不会被老师区别对待哈，那么就交钱吧。有的家长，我那位亲戚就坚决不交，我回家吃饭，孩子学习成绩什么的，他觉得是不是最重要的，他就是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而且也付出行动了。生活当中他是这样的一位家长，那我相信很多家长可能也就是做这个决定。

也觉得挺冒险的啊。不管自己掏钱不掏钱，多么委屈，也不会拿孩子去赌啊，是吧？家长呢，在家长群里头，老师颁布的一些什么事儿，有不同的意见或者不同的看法呢，也不敢说不，也不敢去不配合，因为怕被孤立。家长群就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都在附和，你一个人反对就显得不合群。人呢都有一种从众的一种本能，尤其是在孩子的班级里头，谁也不想被贴上难搞这样的标签，久而久之，哪怕谁有不同的意见，那只能憋着。还有呢，就是觉得自己说了也没用，50个孩子有2-3个提出啊，就是让孩子自己打扫卫生，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提出就花钱请人打扫卫生吧。那家长觉得我2-3个人4-5个人提出来也没啥用，老师可能说少数服从多数吧，这是最深的一种无力感。有的家长其实也试过，也委婉地提过意见，觉得没用，石沉大海，要么被敷衍过去了，或者被暗戳戳地叫到教室里头被教育一顿。次数多了呢，也就学聪明了，学会闭嘴。不是不想说，可能也是觉得自己处在相对弱势的一方，说多了没用啊，人数少了说了也没用。所以你看，老师的怕是导致禁言，家长的怕直接导致沉默，两者是互为因果，共同的维持着家长群表面上的和谐。有一位网友，他就曾经提到过这么一件事儿，他说他的女儿上3年级被班上的男生给欺负过，我让他告诉老师，他说老师最烦告状的，上次有同学告状，老师在全班就说就你话多，就你事儿多。哎呦，作为家长听完以后心里特别难受，你想想看，孩子是第一次鼓起勇气跟老师求助，就被这样区别对待，他以后还敢说什么呢？这位母亲的话呀，真的是像一面镜子，家长群里头一些沉默最终会传导到孩子的身上，孩子看到的是自己的一些权利啊，家长不敢说，妈妈在群里不敢说话，老师对告状的同学也不耐烦，于是他学会了有些事儿咱们就别说，给忍着吧，这才是最让人难受的地方。大人之间的害怕最终由孩子来承担后果了。还有一些网友也在说呀，他说我呢就是那个在群里头永远只回收到的人，不是作为家长我没想到我没想法，而是一想到孩子会被老师另眼相看，我就把打好的字儿给删了。其实我也觉得自己挺窝囊的，但是真的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确实这也是道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你有过孩子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啊。网友曾经勇敢，他也说上学期啊，我就因为孩子作业量的问题在群里头委婉地提了一下意见，老师是没禁言，但是当天下午我儿子回来跟我说老师上课没点他回答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在群里头说话了。你看看这些家长的一些留言，不知道我们的听友网友看了以后是作何感想。有的家长说哎呀就多事儿，老师说什么你就支持呗，你也不想被自己那个孩子被穿小鞋呀，被区别对待呀。但是呢当表达需要冒这么大风险的时候，沉默就成了一种理性的选择了。大家都不说，最终这个后果由孩子来承担，遇到校园霸凌不敢说，遇到老师霸凌不敢说，你觉得这个孩子他长此以往他的心理会健康吗？你觉得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作为国家的公民社会的公民，看到不公不义不正的现象他敢说吗？他不敢说呀，他不敢出来救人呢，他不敢发表不一样的意见，因为从小就被教得乖乖的。家长他不是天生的懦弱，而是环境教会他们闭嘴最安全。但问题是所有的家长都那么想，那家长群就彻底变成了一个通知发布器，失去了家校沟通的意义了。而孩子也在观察当中学会有意见别吱声。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条新闻当中，老师怕
那个家长怕，我们再把镜头给拉远一点。

聊聊更大的一些问题，我们究竟怕什么。家长群有家长提出不一样的意见，被老师给禁言了，老师怕失控所以禁言，家长怕报复所以沉默，孩子看到这一切怕表达所以压抑，一环扣一环，从上到下，恐惧不断地在传递在放大，最后落在了最没有反抗能力的孩子身上。孩子长大以后进入职场进入社会，又把这种恐惧带进了工作群，带进了业主群，带进了各种各样的公共空间。他们可能一边在抱怨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呀，一边自己在群里头选择沉默，因为在孩子们从小大大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没有被真正的教会怎么去表达不同的意见，没有安全的体面的有效的表达不同的意见，所以这样的孩子从小被教会唯唯诺诺的沉默，长大以后也是这样的唯唯诺诺沉默，一代又一代啊，这样复制生产出来就是这样。他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自我复制。我们其实在怕什么呢？就是怕权力啊，我们在怕老师的权利，家长在担心老师的权利，孩子也在担心老师的权利。老师怕的是自己手里头的那点权利被质疑，家长怕的是老师的那点权利来伤孩子。大家都在怕权利，但是很少有人思考权利到底应该怎么用才不会让人害怕。规则是公开的，界限是清楚的，表达是安全的，但是这需要制度也需要文化。有的家长说，愿我们的孩子将来无论在哪个群都能堂堂正正地说一句我不同意，而不会被禁言。有的家长还说，我们一边要求孩子勇敢，一边自己当懦夫，这是自相矛盾的。还有的网友说，我觉得在这件事里头啊，最应该反思的是学校老师为什么怕呢？因为没有人教他怎么去面对分歧。家长为什么会怕？因为学校没有给家长表达的安全感，当制度不解决，靠个人去自觉太难了。所以这件事儿，我们也不能说一味的去针对班主任，也不能只怪一个家长，它暴露的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在我们的教育环境里头缺乏安全的表达机制，老师不敢放开来讨论这件事儿，就即或是打扫卫生很小很小的事儿。学校对家校矛盾的考核是零发生，不要有啊，最好安全啊，出了事儿啊，你得到校长办公室里头来个说法。家长不敢放开来表达，因为没有制度保护他们的合理发言，不受报复。老师担心，老师怕，家长担心，家长怕，其实中间是没有托底的东西。没有托底的这个东西我们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来看，这件事延伸开来到底在叩问什么呢？他叩问的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究竟要培养怎样的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究竟是一位听话的人，还是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呢？哎呦，有的家长说，你这个问题橙子你就扯远了吧，就是这么小小的打扫卫生这件事，你扯到什么国家社会需要的公民，哎，还真是有关系。你想想看哈，那个被禁言的孩子，如果说他长此以往在这样的环境里头长大，他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如果家长在群里都不敢提意见，而学生学到的，孩子学到的就是表达不同的意见是危险的，哎，我就不说了。如果老师对家长的调侃是直接禁言，孩子学到的是权力可以随时让你闭嘴，而是不需要解释的。如果孩子在学校里头从来都没有过我的意见被认真的对待的体验，他成年以后大概率也不会相信公共参与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来看看教育部相关的文件，针对未来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早就做出了一些规定。教育部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要素》里头就谈到，批判质疑是一个核心素养，国家的教育文件里头从来没有说过要培养只会听话的人，恰恰相反，国家反复强调的是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这三样东西哪一样能离得开敢于表达不同的意见呢？创新靠什么呢？靠的就是敢于质疑已有的答案，敢于提出别人没想到的问题。一个从小被要求听安排别添乱的人，

0: 长大以后怎么会有创新的勇气？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东西，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靠的是看到问题愿意说出来，看到不公愿意站出来。但是一个孩子从小被培养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指望他成年以后突然就会有社会的担当吗？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东西，法治意识。法治意识靠的是每个公民都有维权的意识，敢于用合法的方式保护自己。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不敢说我不同意，长大了他也不会说这是我的权利。我们不是在这儿唱高调，每一个微小的表达，每一次对不合理的质疑，都是在为孩子未来成为什么样的公民在打底呀。老师手里有权，家长手里没牌，光靠家长勇敢有什么用？您说的也对，但是我想说，这个不能只靠个体的勇气，而要靠制度来托底。当我们的社会制度没有改变之前，我们每个人的态度都很重要，至少要意识到，当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家长群头选择沉默的时候，我们不仅是放弃了一次发言，其实我们是在给孩子做一个示范，这个示范的名字就是算了吧，说了也没用，就是这样的。那话说回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敢说不一样的意见是需要勇气，是需要制度来托底。学校要给老师托底，不要一有家长投诉就追着老师问责，说要把家长的意见和老师有问题分开。那么老师只要程序合规，态度端正，面对家长不同的意见，老师应该支持教师去对话，而不是逼着老师去灭火。那家长群呢也有明确的规则，什么事儿可以讨论，什么事儿由学校决定，什么事儿需要协商，提前说清楚，规则要公开，要老师和家长共同商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允许不同的意见，但是要求理性的表达。当表达不再依赖管理者的心情，而是有了制度保障，家长的怕就会少很多。当然家长要尝试理性发声，不要去骂人，不要去个人的情感的宣泄啊，就是也不要孤军去奋战。一个家长提意见容易被针对，那三五个家长一起形成共识，风险就会小很多。意见咱们不在群里刷屏，可以有家委会来汇总，以书面的形式提交，这样既表达了诉求，又给了老师下台阶的机会。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家长所做的这一切，学校所做的一切都是给孩子做示范。孩子最需要的不是我们嘴上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而是他亲眼看到爸爸妈妈在面对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可以不卑不亢地说话，哪怕声音不大，哪怕方式温和，但是至少没有沉默。所以有的网友就说哈，我们不能一边要求孩子勇敢，自己一边在旁边当懦夫吧。所以您看看我们今天这节目哈，从我们这个家长群家长被禁言说起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啊，也聊到了这个恐惧怎么去传递，也聊到了我们共同的来培养什么样的国家社会需要的公民啊，让我们每个人的每一次理性的表达不同的意见可以在更好的环境投票，也可以体面的说出来，而不是一味的沉默。因为当我们从小到大被要求沉默，等到这个社会不公的时候，等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也本能的去退缩在一起不发声了，因为我们从小教育就是沉默不说话。所以我们家长的这个示范很重要，当然也讲到了怎么去合理的表达，还有一些方式可以智慧的去解决，但是让孩子看到我们的态度。好，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拜拜。
1: 您的清蒸鱼，
2: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3: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 您看，这
3: 没事的，去忙吧。
1: 哎，你这是？
3: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
4: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0: 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来，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有车，有的家庭用车频率却不高，有人上班坐公交或者是地铁，车呢只在周末开，有人家里面有两台车，一台常年闲置，还有退休的叔叔阿姨，车买了好几年，里程表还不到20000公里，一年开不到5000公里，这样的车应该怎么来养护呢？燃油车和电车的养护重点有什么不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让您的爱车即便开得少也能保持好状态。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的《鲜花》。

0: 先来说一说低里程车的共性问题啊，长时间停放，很多人呢觉得车不开就不会坏，其实恰恰相反，车辆停驶超过一周就会有各种问题开始冒头。最典型的呢就是电瓶亏电，停车的时候防盗系统、行车电脑依然耗电，两周不开，电瓶电量呢就会掉一大截，一个月基本上就打不着火了，而且电瓶深度亏电一次，寿命就缩短一大截。所以低里程车主呢，首先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即便不开车，也每周要启动一次，怠速15到20分钟，或者开出去转一圈，让电瓶充充电。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燃油车低里程使用最头疼的呢，也是发动机磨损。很多人以为车开的少，发动机磨损的就少，其实不然。发动机磨损最严重的时候呢，恰恰是冷启动瞬间，机油呢还没有泵送到各个部件，干摩擦呢最伤机器。如果每次启动呢只开两三公里就熄火，发动机还没热起来就停了，长期这样呢，水分和燃油会混入机油，导致机油乳化，润滑性能下降。所以开的少的燃油车建议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油本身呢会挥发，长时间停放，油箱里面的轻质成分跑掉，剩下的重质成分呢容易胶质化堵塞喷油嘴儿。乙醇汽油呢更麻烦，保质期呢只有一个月左右，时间长了会吸水分层腐蚀油路。所以呢，如果您的燃油车要停很久，最好把油箱加满，减少空气接触，或者是加注燃油稳定剂。如果呢已经停了好几个月，那么再次启动之前呢，要建议先换掉油箱里面的旧油，别心疼那几百块钱，修喷油嘴更贵。

电车呢没有发动机，但是电池呢也是一个娇贵的东西。锂电池呢最怕两件事，过充和过放。长期停放的电车啊，如果电量放空，那么电池电压呢就会过低，会损坏电芯，严重的话呢电池包会直接报废。如果充满电长期停放，高压状态呢也会加速电池老化。厂家建议的最佳存放电量呢是 50% 到 60% 左右，这个区间电池最稳定，每个月呢最好是检查一次电量，低了就补点电。

0: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啊！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1: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0: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2: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低里程车养护电车呢，除了电池轮胎也要特别留意，电车比同级别的燃油车重几百公斤，轮胎的承受压力更大，如果长期停在同一个位置，轮胎接触地面的部位呢持续受压，更容易出现平点变形。开的少的电车建议定期挪动一下车位，改变轮胎的受力点，如果呢停放超过一个月，可以把胎压适当的打高一些，比如打到2.8左右，减少轮胎变形。再次开动之前呢，记得把胎压调回到正常值2.2到2.5。另外呢，电车轮胎磨损快，即便开的少，5年左右也要考虑更换，别光看花纹。

电车还有个特殊的养护点，高压系统。虽然车主呢自己不用动手，但是定期检查不能少。厂家建议每年或者是每2万公里做一次高压系统的检测，检查绝缘电阻、高压线束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松动。这些专业检查呢得去 4S 店做，别图省钱找路边店。高压电呢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您的电车长期不开，建议每隔2-3个月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确保高压系统安全。开的少不是问题，安全第一。

刹车系统呢也得留意，长期停放的车辆刹车盘容易生锈，尤其是停在潮湿环境，几天不开刹车盘上面呢就是有一层锈，如果是薄锈开出去踩几脚刹车呢就磨掉了，如果锈得很厉害，刹车盘表面坑坑洼洼，那么就得换新的了。还有刹车油，它有个特性呢就是吸水性，时间长了含水量超标，刹车效果就会打折扣，开得少的车建议两年左右测一次刹车油的含水量，超标就换，别等刹车变软再处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不开的车啊，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发霉，尤其是雨季，车内潮湿，真皮座椅、织物顶棚呢都是霉菌的温床。解决办法就是停车之前把车内收拾干净，别留食物残渣，放几个除湿盒或者是碳包，有条件的话

还有一个细节啊，容易被忽略，空调系统长时间不开空调，管道里面容易滋生细菌霉菌，下次开空调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定期养护呢也很简单，每个月开一次空调，冷风热风都开一会儿，让管道里面干燥一下。如果是电车，开空调的同时呢也要检查一下热泵系统是否正常。再有就是空调滤芯，开的少呢也得一年一换，别省这几十块钱，它直接关系到您呼吸的空气。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欢迎参加 Lucky 分贝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 是垃圾？
2: 不对，是干垃圾。
1: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0: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2: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0: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3: 哦，长知识。
4: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98.7
1: Good afternoon。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987江津午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聆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987江津午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接下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好，我们首先聚焦到重庆枢纽港产业园。9月1号，洛环港至长江中下游港口集装箱班轮航线常态化开行首航仪式在洛环港举行。两艘载有176标箱江津造江纸光伏玻璃以及78标箱重庆造汽车 KD 件的货船，缓缓地驶离了洛环港，沿着长江黄金水道一路向东。其中汽车 KD 舰将到达上海，转海运发往南美巴西。我们江津依长江而名，以产业而兴，因开放而强。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目前已经完成了从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先行区核心区到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的迭代。集装箱班轮航线常态化开行是长江沿线港口协同联动的深度携手，是内陆腹地通江达海的加速贯通，更是江津推进枢纽建设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件大事喜事，将推动江津乃至渝西地区企业货物就近装船便捷出海，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汇聚更多海船空箱资源，助力全市集装箱调拨体系建设，带动航运、物流、贸易、金融等要素加速集聚，更好地服务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拓市场、降成本、提能级。江津欢迎广大的航运、物流企业、外贸企业深度地参与枢纽之城建设，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希望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江津，推介江津，让更多朋友走进江津，投资江津。此次集装箱班轮航线的常态化开行，也是江津区立足渝西片区区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实际，畅通出海通道的重点开放项目，也是不断完善现代化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提升社会物流效率效益的重要举措。当前洛环港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已经建成投用，口岸开放相关工作有序推进，硬件设施条件已经满足了航线常态化开行要求。相较于临时航线、零散航班，本次常态化班轮航线优势班次稳、时效稳、服务稳、成本优，通过科学排布船期、固定挂靠节点、规范作业流程，可以实现定点、定线、定时、定班的标准化精品班轮服务。重庆本地的装备制造、新材料、轻工农副产品等各类货物，可以从洛环港装箱上船，直达长江中下游的各个主要港口，有效缩短物流链路，降低综合物流成本。稳定可靠的班轮班次也方便企业提前规划生产，锁定船期，放心地承接更多的海外大额订单。此举呢，也将有效地降低物流综合成本，带动洛环港集装箱的吞吐量稳定增长，补齐江津东向通道建设短板，壮大枢纽经济，进一步发挥江津作为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重要功能区的承载作用。我们再看记者从江津区枢纽之城经商会第27期招商品牌签约活动上获得的最新消息，白沙工业园高端酒店以及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正式签约落地，总投资5亿元。在房地产市场整体承压背景之下，这笔投资信号清晰，江津的枢纽价值正在从通道经济向流人经济纵深演进。那么这是江津区深入贯彻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部署要求，落实全力推动房地产和建筑业企稳回升工作安排的重要成果。那么据了解，这个投资5亿元的白沙工业园高端酒店及综合配套占地约20亩，选址在白沙工业园的 C40304 地块，是由石水仙池铝业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那么此次落子白沙，看中的不是短期的开发利润，而是白沙作为江津城市副中心的功能缺口。那么这也是江津城市更新产城融合迈出的又一个坚实的步伐。江津用5亿元回答一个问题，枢纽之城到底为谁而建？答案也很清楚，为产业而建，为人民而建。好，再来了解一下城市市政道路管网的相关的改造升级。随着七贤街滨江路段沥青混凝土路面勘铺完成恢复交通，江津区西江街道四牌坊等7个片区的雨水管网改造工程宣告安全顺利的完工。这个项目是由区住房城乡建委作为建设业主，区振兴公司代建，项目总投资5051万元，是一项提升西江老城区长城路、滨江路、相府路、天香街等片区防汛排水能力的民生工程。项目从2025年的7月开工，主要改造了雨水管网长度约2.16公里，关键节点呢是天香街、七贤街、滨江路段，新建了长约830米的排水主通道。由于项目是位于老城的核心区域，商圈、学校、医院、公共建筑密集，外部施工条件有限，那么在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广大市民的理解配合之下，项目团队也克服了施工场地狭窄、作业时间有限、人流车流密集、交通导改困难等一系列的因素，在天香街、七贤街、滨江路临时占用了市政道路9处，那么终于是利用9个月的时间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提前实现秋季开学前完工，并且恢复了交通的既定目标。那么这个项目的全面完工也标志着即将老城区防汛排水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将极大的提升广大市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好，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聚焦到康阳旅居高质量产业发展的四平四面山。9月1号，人民日报的11版刊发了重庆江津探索有氧结合的康养新路径这篇报道。那么报道了8月19号到21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暨首届江津四面山康养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四平旅游度假区举行的消息。来自全球智库行业协会还有康养企业医疗文旅机构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共同在这里研讨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路径。那么大会期间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项目团队发布了中国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江津案例框架，系统地总结了文化引领、生态筑基、全域布局、社区共建、科技赋能一体化发展路径，重庆市江津区四面山康养旅居发展指导意见框架、四面山康养旅居共识白皮书框架、康养江津全球传播计划也正式启动，13个康养项目集中签约，总金额超41亿元。重庆银发经济与智慧康养学院江津分院也正式授牌成立。江津区呢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大城市城郊型天然富硒区，90.2%的土壤为中高硒水平，四面山呢也拥有97%的森林覆盖率，富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高达2.9万个，是中国长寿之乡，有251位百岁老人在此居住，数量位居重庆首位。富硒资源、生态本底、长寿文化三重叠加，让江津区成为了天然的康养圣地。2025年，大四面山片区接待了游客290.7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43亿元。片区核心承载地四平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82.97万人次，实现收入4.93亿元。以四平为中心的康养线路已经入选了2026年西部地区银发消费季推荐线路。
有氧结合形成了四面山康养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游的一面，四面山景区为五 A 级国家旅游景区，今年夏天特别推出了瀑布咖啡、菲拉达攀岩、单岩漫步等新业态，让看山看水变为了玩山玩水。而养的一面，四平旅游度假区专注康养功能，开设了近5000平米的康养综合体，形成康养全链条保障。而在首届重庆民宿博览会上，四面山西宿品牌也同期正式发布，推出了四面山富硒康养民宿的管理规范，聚焦富硒食材配套、康养设施、客房标准、服务流程四大维度，制定了西养三星至五星的星级评定标准。这一年多来，大四面山片区集聚了民宿、农家乐300多家，30多家优质经营主体纳入了西宿的品牌体系。农家乐改造之后呢，营收平均增幅超过了110%。当前江津区正在构建一核带动多点支撑的全域康养格局，四平镇是核心引擎，正在创建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四面山镇深化景镇一体，打造民宿康养产业集群，中山镇依托爱情天梯的文化 IP 丰富文旅体验，百灵镇连续7年举办了嗨夏百灵的活动，各个板块的功能互补，客流互济，共同构成了大四面山的全域康养网络。那么开学了，各个学校又迸发了朝气蓬勃的新活力，我们来快速打卡一下各个学校的开学名场面。江津田家炳中学专门设置了迎新打卡点，同学们站在趣味相框里打卡，笑脸盈盈，在乘风破浪、未来可期的美好寄语下，定格初入校园的心动瞬间。江津实验中学组织开展了长征精神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观校内的长征精神主题展板，引导全体学生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小学四白坊小学全体师生聚集在一起，开展了2026至2027学年上期的开学典礼，并且特别在新闻会客厅环节总结了刚刚过去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各领域方小学子所取得的荣耀，非常的振奋人心。蔡氏街小学那么举行了百年星火成明德、秋起象谷万卷城的开学典礼，滨江四牌坊小学则是以更续长征志、奋进新征程为主题，迎接一年级的新生，将长征红色文化融入了开学教育。七江实验小学呢，则是以礼善育人理念为内核，通过厚植立德树人根基，同步开展新生家长会和开学第一课，深化家校协同共育，共同引导孩子们向阳成长，书写新时代的育人大卷。东城小学则是以筑梦新征程、奋进向未来开学典礼迎新礼，将传统的国学仪式为载体，给同学们上好开学的第一课，将知礼尚德向善的种子深植在每一位东小学子的心间。西城小学则是亲切地迎接学生们返校，为一年级新生送上了手写的志存高远书签，寄予美好的成长期许。而在双福片区，双福二小融合学校农耕文化和 AI 跳绳的特色，通过迎宾播种、心愿打卡、趣味运动等亲子体验，温柔地衔接幼小过渡，缓解新生的入学焦虑，以特色育人氛围助力萌新向阳启航。那么在幼儿园呢，东城幼儿园是上演了秋季开学典礼，巧手探科创，劳动起新城，包括节目的展演、趣味的科学秀、泥巴乐园除草，为孩子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祝愿所有的同学们手持书卷、心怀山海、快乐成长、笑口常开、前路坦荡、步步生花，愿所有的奔赴都能终得圆满。同学们，开学快乐。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把个苦儿先生的点到云南光光着。
3: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开模，他们都会很猛，有很多人想保护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日期不压的。
5: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岸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如果这个那么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郭子仪战功啊卓著，被封为了汾阳王，戴宗啊还把自己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第六个儿子郭艾。郭子仪的儿子跟这个女婿啊都是朝廷的官员将领，真是一门富贵。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功高震主啊，皇帝对这样威信高的大臣尽管表面上尊重，但是内心却不能不加防范的。这个郭子仪啊，他也深深地懂得这一点，所以说当这个戴宗任命他为尚书令的时候，他是推辞不就，理由是啊，当年太宗皇帝就做过尚书令，他不敢担任此职，小心翼翼到了这个程度，正好说明了郭子仪的深谋远虑，所以说他得以活到85岁的高龄。他的几个儿子不懂啊在朝为官的艰难，年轻人依仗着父亲这个权势地位，有时不懂得收敛的。郭子仪的军令素来也严明，军令当中有一条是不准在这个军营当中跑马，这一条规定是为了防止军营当中有人哗变。郭子仪的妻子南阳夫人的乳母，他有一个儿子在这个营中啊是军士，跟郭子仪的小儿子郭应啊非常要好，但说有一天这个军士仗着郭家的关系在这个军营当中驰马奔走，被这个负责军纪的给抓住处死了。郭应啊跑来找郭子仪啊哭着告状，说这个都御侯啊太蛮横了，杀了他的朋友。郭子仪啊把这个郭应啊给骂跑了。郭艾跟这个升平公主啊结了婚之后，夫妻啊十分的和美，但是年轻人气盛啊难免啊就怎么说呢，抬个杠啊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升平公主啊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女儿，总得啊占个上风。有一次啊郭艾忍不住了，气愤地对公主说，你不就是依仗着你爹是天子吗，我父亲还不勒你呢。公主一听这个话可是受不了了，马上坐着车跑回宫啊告诉了父亲，让父亲啊处分这个郭艾。这话如果认真起来可以定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但是戴宗啊却对女儿说，郭艾的话不错，他父亲如果真想自己做天子，这天下还归你们李家所有吗？戴宗啊把女儿安慰了一番，派工人把她送回去。郭子仪一听这话，哈，吓得亲自把郭艾绑起来到宫中请罪。这就是打金枝啊那个最原版的，后来啊加以这个附会。戴宗啊就对郭子仪说了，哎，独语说得好，不吃不聋不做家翁了，儿女们闺房里说的话哪个去认真的听啊，得了吧，没这事儿。郭子仪啊心中仍然不安，回去之后啊把郭艾打了40板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所以说后人就把这件事情变成了戏剧来演，取名就叫打金枝。这郭子仪的三儿子郭熙善于啊骑射，随郭子仪啊在这个军中屡立这个战功。有一次他率军的驻扎在这个汾州，郭熙啊军令不严，营中的一些个将士呢常常的骚扰百姓，横行街市。当地的节度使白孝德由于郭子仪的关系不敢啊查究，他原来的这个判官段秀石啊这阵已经升任荆州的这个刺史了，他提出啊让这个兼任节度使署的都御侯啊来处置啊这件事情。白孝德就答应了，段秀石把州里的公务交给了州长史，自己到这个汾州节度使衙门来办公。但说有一天郭熙的部下17个人在这个市面上酒肆里抢酒，并且把这个卖酒的老人给刺伤了，将酒肆的那几个酿具也给砸烂了。段秀石啊听到报告之后立即带领着衙役去把这14个人给逮住，全部的杀了，并且将这人头挂在这大街上示众。郭熙营中的士兵一听说立即大哗，全营啊俱都啊披上这个铠甲，拿起了武器准备啊进攻节度使署。白孝德也没有了主意，把这个段秀石找来问他怎么办。这个段秀石啊就说了，没什么，我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白孝德要派这个义利啊跟他一起去，段秀石啊拒绝了，他找来一匹老马骑上，并且让一个年老腿瘸的马夫牵着，一步一步的一瘸一拐的到了军营。军营啊这阵士兵们一拥而上，这阵段秀石啊却笑了，杀我这样一个老兵何必顶盔挂甲罩袍书带呢，那样的气势汹汹啊，我这不是带着我的头来了吗，
士兵们这阵一时愣住，段秀石下了马，一掉脸严肃地对士兵们说：常侍，这个常侍指的是郭熙，因为这阵他是左散骑常侍官衔，常侍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啊？副元帅，副元帅指的是郭子仪，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士兵一听他这么一问更愣住，段秀石啊接着说：你们要杀官造反，岂不是害了老郭家？说这只郭熙啊得到信儿，从这个兵营里出来，段秀石啊责备他呀：副元帅功勋赛天地，应该全使全重，而常侍却放纵士兵骚扰百姓，如今又成群结队披甲执兵，不是作乱这又是什么呢？你们这么干恐怕罪名得落到老爷子身上，常侍你不想一想你们郭家的功名？郭熙郭三一听啊，不禁的汗流浃背。

0: 呗。
1: 对这个段秀石下拜呀，幸亏段公教以我正道，真是大恩大德，我怎敢不从命？于是扭过头来一瞪眼，斥责左右，统统的给我解下甲胄，各自归队回营。如果说再敢喧哗，一个字斩！士兵们垂头丧气的解散了。但是啊，这个段秀石还是不肯走。他对郭熙说呀：“忙活了半天，真是有些饿了。”我说常赤啊，咱能不能管我一顿饭呢？这郭熙不好拒绝，只好把他请到了营中，摆出了酒菜来款待他。段秀石一边喝着酒，一边高谈阔论，隶属郭子仪的功劳啊，那意思自然是告诫郭熙，你得珍重啊。吃过了酒饭，天色快黑了，段秀石说啊，这个旧病复发了，竟然要在这个营中啊留宿，这个郭熙只好安排他呀住下。郭熙怕有的士兵怀恨，于是派出了心腹的卫士，在这个段秀石的户外守卫，自己这一夜也没啊脱衣服，以防这个万一。第二天一早，郭熙随着段秀石去见白孝德。郭熙向白孝德谢罪，保证以后一定要严明军纪，从此分州啊也就不再受这个官军的骚扰。办完这件事情，段秀石又回到了靖州刺史的任上。后来段秀石担任了靖原节度使，在这个长安西面防御吐蕃的侵犯。大历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79年，代宗皇帝李煜去世，太子德宗李氏继位，改元建中。德宗召这个段秀石入京，任了司农卿，就是掌管呢粮食仓储的司农寺的这个主官。段秀石的家眷先行进京，临行的时候，段秀石啊嘱咐他们，此一去路过这个齐州，这个齐州啊就是这个凤翔，节度使诸此啊赠送礼物坚决不能收，因为他对这个从叛军啊投降过来的诸此一直没有好感。这个段秀石的家眷过这个齐州时，诸此啊果然赠送了大绫300匹，强令段秀石的家人收下，这个家人推辞不掉，只好带到了京师。这个段秀石啊到了京之后啊大为恼火，我终不能让这些个东西玷污了我的府地，于是让这个属吏把这300匹大绫啊保存到了司农寺大堂的房梁上，搁在那儿，我不要。德宗建中四年，诸此在长安呢造了反了，德宗李氏跑到了奉天，这个奉天不是现在的沈阳，是啊陕西的前线。诸此啊想当皇帝，招了一些个还留在长安的大臣们商量，让他们拥护他。段秀石拿着护板走到了诸此的面前，一瞪眼，你这个狂贼，我恨不能把你碎尸万段，你休想让我跟你造反。说完了把这个护板嚷起来，朝着这诸此就扔过去，护板击中了诸此的前额，鲜血四溅，诸此的这个部下一拥而上，把段秀石啊就给乱刃分尸了。后来司农寺的官员告诉诸此，司农寺大梁上还存放着一批大绫，诸此啊让他们拿过来看看，一看整是他在这个岐山的时候送给段秀石啊家眷的。这个大绫啊包装完好，整洁一新的，看来啊根本就没曾啊打开过。诸此不禁的叹息，心话说，哎呦，这真是忠臣，真是啊清官的。咱们说到这诸此造反，这是怎么回事？不过要打算啊说清楚这个事情，需要谈谈当时的这个背景。第一啊，当时各藩镇节度使啊飞扬跋扈，第二呢，宦官啊操纵这个政权，这二者其实正是唐朝后来啊逐渐衰败的主要原因，因而史书上把他们称作什么呢？藩镇之祸，或者宦官之祸。咱们先讲讲这个藩镇，这个节度使的制度是开元年间设立的，玄宗啊在这个朔州、幽州，就是范阳、河东、河西等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节度使，保卫国境的这个安宁，把过去分管民政的这个刺史和分管军事的都督的这个权力集中到啊节度使他一个人身上。事实上节度使就是这一个地区的最高的统治者，按现在来说吧，也就是一个省的党政一把手。安禄山呢在这个叛乱前，他身兼着三镇节度使，他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中央啊 朝廷，所以说才敢呢发。

动这个叛乱。安史之乱平定以后，一些个平叛的将领本身就是这个节度使，而从这个叛军啊投降过来的将领大多数都掌握着或多或少的军队，朝廷啊为了安抚他们又让他们当了新的节度使。这么一来这个节度使就更多了，而且已经不限于啊边镇了，内地里头也有这样的地方政权。节度使的这个辖区啊，但是它有大有小，您像这个幽州节度使下面啊辖着幽州、涿州、冀州一共九个州的这个区域，自清平卢节度使下辖着12个州，而这个泽路节度使呢，他只有这个泽州跟这个潞州2个州。说这些个节度使的任免呢，最早决定于这个朝廷，但是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已经鞭长莫及了，有一些个老的节度使辖区啊，就产生了两种接替的形式，一个是子承父职，父亲死了由儿子来啊继承，朝廷给办一下批准的手续。您比方说当时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儿子李维岳就接着干。而另一种啊这个接替的形式，则是节度使啊部下搞兵变，把节度使杀了或者赶走，推这个兵变将领当中某一个人为这个节度使。这种形式叫什么呢？军事拥立。哪个军呢？军队的军，士兵的士。朝廷对这种事情也不愿意管，其实他也管不了，只好啊默认。有时啊还得发一纸任命状给这个靠武力上来的新节度使，其中呢力量最强的而变动最大的莫过于啊河北三镇，那就是幽州、承德、魏博。这个幽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的北部，承德呀，这个承德啊就是河北的西南部，魏博啊就是河北东部跟这个山西的西部。这三镇节度使啊，以这个幽州为例吧，这个安禄山史思明失败之后，安禄山的部将李怀仙呢继任节度使，后来李怀仙啊被这个部下朱熹采啊给杀了，朱熹采啊自己上了任了。又过了4年，朱熹采又被部下给杀了，军事拥立啊朱此为这节度使。过了2年，朱此进京朝见皇帝，留在京中当了太尉，他的弟弟朱导啊接替了这个节度使的这个职务。朱导死后呢，军事拥立啊这个刘鹏，以后他的儿子刘季，刘季的儿子刘总，从这个大历3年，咱这么说吧，就是公元呢768年，朱熹采啊杀了李怀仙，到这个乾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94年，最后一个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上任。前后127年，幽州节度使竟然换了27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啊交替形式。朱此啊就是第3任的幽州节度使，他跟他的弟弟朱导啊都是朱熹采的部将。大历7年，朱熹采呢让这个部下给杀了，朱导就乘机啊倡议立他哥哥为节度使，军士们也都拥护，于是朱此就登上了一方土皇帝的这个宝座。又过了2年，朱此要入朝拜见皇帝。原来幽州自打这个安禄山呢反了朝廷之后呢，这个李怀仙继任节度使，他外表恭顺的，但是从来就不接受中央朝廷的这个指派，也不接受中央的这个领导。朱此啊不知怎么的却突然想啊入起朝来了，他上表给这个戴宗，这个戴宗啊当然是高兴的，并且下了这个旨意，让在这个长安为这个朱此啊修一座府邸来接待他。朱此啊带着3000卫兵啊到了长安朝见皇帝。戴宗呢赐给他2马金，随行将士都有一番的这个赏赐。不料过了些个日子，从这个幽州啊传来了消息，他那个代理节度使职务的弟弟朱导把他任命的将领撤了不少，而换上朱导自己的亲信。朱此知道这是他弟弟要篡位，他不敢再回去了，于是请求留在京师。戴宗呢也就答应，一方面确认朱导为这个幽州节度使，与此同时给这个朱此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衔。怎么这么绕嘴啊，过去那官衔就是绕嘴。咱们前文书啊给您说过，他不是曾经送给段秀实家人这个大铃，也就是铃子跟这个绢呢，也就是这个时间呢哎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又回到了京中，拜为了这个太尉。建中4年，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
造反攻打这

我们能跟敌人拼命的，说着话就把这个饭盆给踢翻了。有的这阵就倡议了，眼前不远就是这个琼林跟这个大营两库，听说里边金宝满满的，库营啊已经都满了，为什么不去取呢？坏了，一人号召千人响应，那阵姚令言正在朝中议事，而其余的将领压都压不住，士兵们纷纷啊掏起了自己的兵器准备奔向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德宗啊急忙派太监赏赐士兵每人布匹两匹，太监赶着这个车呀，把这个帛呀布啊送到了士兵那。士兵们一看赏赐这么少，更加的生气了，竟然把送帛的这个太监给射死，然后杀奔了长安城。这个姚令言一听部下兵变，匆匆的赶了回来，在这个长乐坡跟这个乱兵相遇，姚令言大声的招呼，我们要东行去争取这个富贵，为什么半途干灭族的蠢事呢？这不行啊，这样的话你们的家眷都得被灭。但是这阵乱兵已经不听他的，竟然携着他直通这个通化门奔去。德宗啊再一次派出了使者，又被乱兵给杀死，这才急忙下令召集禁军。那阵大部分禁军已经开赴襄城，城中只有神策军守城，但是神策军的军使啊白志贞呢，为了冒领这个军饷，拿一些个市井小贩的名字来顶替军籍，这些个人只在市上做生意，一时你召集不来呀。听说乱兵已经到了晋城的丹凤门外了，德宗啊这才啊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带着太子公主还有王伟二妃从这个晋院北门逃了出去。传国玉玺则是由这个王贵妃啊用带子缠在了这个腰上，随从啊皇帝出逃的只有这个窦文昶等百名的这个太监，后宫诸王以及公主来不及逃走的十有七八。皇上啊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咸阳，说这阵天已经黑了，而且下起雨来了，咸阳令事先也不知道信儿，临时准备了一点晚饭，每个人吃上几勺饭就没了，他们不敢在离着长安咫尺之遥的咸阳逗留啊，连夜冒雨继续的西行。说这阵几个文武大臣偷偷的也从这个长安啊跑了出来，赶到了咸阳随驾。金武大将军浑坚呢听说兵变，率领着部下百余骑进了长安保护皇帝，又听说皇帝啊出走，于是连夜撵过来。浑坚是一员名将，帝妃等人见了他呀这才稍微的安了点心。德宗一行到了奉天，县令出城迎接，附近一些个州郡呢听说皇上蒙尘了，于是率兵来亲王，说那边乱军进了皇宫，到处的抢劫，一些个城中的不法之徒啊乘机混入了乱军当中，把这个宫库抢夺一空，有的人去晚了，就在这个路上拦截，一时之间市井乱成了一团。姚令言一看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只好破罐子破摔，索性造起反来。不过他也没什么威信，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局面，于是他就想到了他的老上级谁啊朱慈，于是率领着百十来名的骑兵跑到了朱慈家，请他出来主持。当天晚上乱军护着朱慈点上火把进入了宫城，朱慈就这么着被这乱军请出来造反的。朝中啊有一些个失意的官员这阵跑到朱慈这表示拥护他呀，凤翔跟这个靖元的将领张廷之跟这个段成建的在这个襄城打了败仗，听说老上级朱慈在长安起事，于是领着败兵啊赶来相助。朱慈以为这样足以证明他是得人心的，因此谋反的决心呢更加的坚定了。他找了几个留在长安的大臣想得到他们的拥护，不料段秀实用这个护板把他个脑袋给打破了，这使他又犹豫起来。有一个叫元修的光禄卿啊却跑来啊跟他说一套什么抚命的鬼话，没成想这朱慈又动了心了，就这么着几次的反复，最后决定在这个宣政殿继位皇位，定国号为大秦，年后应天。登基那一天的文武大臣向他称贺的还不到20人，不久他又改国号为汉。朱慈当了这个皇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便是消灭以前那个皇帝，他亲自率领着投奔他的军队攻打奉天，派这个

曹令延为这个上将指挥军队，诸此呢让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房子全都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这个楼车跟这个云梁，准备攻城。诸此干嘛呀？就打算来一个破釜沉舟，真真正正的我得当一回皇上。你当皇上你也不看看你那脑袋长圆了吗？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诸此啊让这些个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那些个房子哎全都给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了楼车跟这个云梯，准备啊攻城。说这个楼车高有百尺，站在上面朝城中望去，一切啊是清清楚楚。城里的这个守军十分的惊慌了，说这阵啊混间呢派人在这城里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墙外面作为这个陷阱。诸此啊这个军呢攻城的时候，楼车跟这个云梁啊还没靠上城墙，一个一个的落到这个地道当中，攀在上面的士兵啊纷纷的跌落下来。而城上的守军呢乘机把战友啊这个油的火把还有这个木柴啊扔了下来，攻城的士兵啊许多被烧死了。这时奉天三门大开啊，混间率兵杀出来，皇太子亲自的督阵，诸军大败，死伤了几千人。诸此出战不利，仗着兵多把奉天呢围困起来，轮番的攻打。德宗啊召集了随驾的重臣呢，事情非常的紧急，枕负宗庙的重任呢，自是要坚守到最后，而你们的家都在长安贼人手中，你们不必跟枕同死，还是出城投降吧，和家人团聚吧。大臣们一听全都哭了，臣等生死跟随陛下，绝无二心。就这么一来，城中的居民心呢是越来越齐。这样一个小城啊竟然啊连续坚守了36天，几万诸军啊失尽了攻城的战术，最终没有能够将城攻破。说这阵各路的援军呢先后赶到了，李怀光、李胜、尚可孤、马随等等的分驻啊外围州县以及关塞。诸此怕被这个官军包围啊，只好撤回了长安。上一年啊幽州节度使朱涛、承德节度使王武尊、魏博节度使田悦，还有这个淄青节度使李纳曾经商议一起啊称王，来一个进一步的闹独立。说这阵朱此做了皇帝了，封这个朱涛为皇太帝，那意思呢他将来死了之后把这个皇帝的宝座传给弟弟。另外三个王都很不满意，而德宗这阵又颁布了敕令，对以前四镇称王的这事情呢不加呀追究了。朱涛本来就想联合三王共同的行动，这会儿三王却不干了，而且宣布取消王号，上表谢罪，仍然尊皇室。在这种情况下，朱涛只好单独出兵来支援他哥哥。哎，我来一个单干户。李怀光是这个朔方节度使，朔方是当初郭子仪开创的地方，将士们有善战的这个传统，但是李怀光跟这个行营节度使啊李胜啊俩人不和，俩人呢心怀异志，竟然跟这朱此暗中勾结，想挟持这个天子。李怀光的养子啊石衍芬派手下人去偷偷的告诉了德宗，德宗只好离开奉天逃往了凉州，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李怀光的部下对李怀光反复无常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跑了，李怀光啊约束不住，只好撤到了蒲州。德宗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5月，李抱真跟这个王武尊在这个贝州，就是现在河北啊清河一带打败了朱涛，朱涛逃回了范阳。6月李胜跟这个混监鲍元光的联兵攻打长安，长安城里原先啊闹事的这些个乱军呢自认为是汉王朝的功臣，非常的骄横。他们当初抢了皇宫，每人啊夺得了许多的珠宝，说这些个东西既不能啊随身携带，又无处寄放，只好成天的自己守着，不愿意出战。诸此用来防御的除了来投的将领
那些个士兵以外，就是在这个当地收罗的神策军跟这个团练，说这些个人也不愿意打仗，所以说连连的败北，国安军呢乘胜攻城，拆毁了攻城北边的院墙，攻进了城中。朱慈眼看抵敌不住，只好出走啊。跟随他的有这个姚令言、元修一些个士兵啊，加在一起也就万余人。朱慈想先回这个靖州，但是不但因为当初闹事啊是这个靖元的军队，也因为啊他曾经勾结靖州守将田希建，害死了主将冯和清，故而要投奔这个田希建那里去。大军呢、半途啊还迷了路。这个士兵一看找到一个老百姓，送到了朱慈的军前，让他呀、当一名向导。这个百姓啊先打听将军是朱太尉吗？元修在一旁啊纠正，我告诉你，这是大秦皇帝。您猜怎么着？那个老百姓一撇嘴，他笑了，哎呀，天网恢恢，哪里是你们去的地方。哎，说完了他一掉头往这密松林一钻，士兵们追了一气儿也没追上。不少士兵一看大势已去，纷纷的沿途啊逃亡了，干脆我们也跑吧。朱慈一行到了靖州，不料田希贤闭门不纳，朱慈嘱咐放火烧城门，并且对城上的田希建就说了，你是我封的靖元节度使，怎么在危机时刻你负我。田希建把朱慈给他的那个府监扔到了火里，现在啊把这府监还给你吧。说那些个靖元乱兵呢，父兄母妻啊都站在这个城上啊，朝城底下乱兵们哭喊的。乱兵们这阵也哭了，有的就抓住姚令言啊把他给杀了，让这田希建准许他们进城。朱慈一看大事不好，只得带着他的范阳的亲兵跟这个宗族亲信等继续的北逃，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人了。他们到了这个彭原，朱慈的这个部下梁廷芬夜间偷偷的就把朱慈给杀了，割下朱慈的首级，大伙一起到了靖州去投降。修元等人逃奔了凤翔，也被官军逮住杀死了。一场历时八个月的叛乱终于的平息了。转过来年，这个李胜率领官军攻讨这个李怀光，李怀光兵败自杀。还有一个自称啊建兴王天下都元帅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曾经攻占了河南的汴州、郑州这些个州县，这阵也被这个部将陈贤齐给毒死了。汴州、郑州啊又被官军收复了，那一年朱涛啊也病死。这么一来，中央朝廷跟这个藩镇呢这个纠纷暂时的得以了平息，但是割据的这个局面却长期的存了下来。在这一场变乱战争当中啊，功劳最大的是谁？是李胜啊。这个叛乱平定了之后啊，德宗在这个宣政殿召见李胜，拜他为太尉、中书令，赐给良马还有这个锦彩，并且下诏为这个李胜立家庙，但是却解除了李胜的兵权，而把中央禁军分别交由太监窦文昶以及啊贺仙明统，封他们二人呢为这个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太监焦希望还有这个张尚进为这

左右神策诸护军，说德宗为什么这么干，一句话就是对功臣们不放心。从这个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一同样都是伺候皇家的工作，可是他们成天在这个皇帝的身旁啊，天长日久，日久天长，自然就得以洞晓皇帝的性格，做起事情来往往投这个皇帝所好，这就是容易得到皇上的欢心跟这个信任。其中啊，剿快之徒，乘机弄权，这也就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宦官专权呢，是从这个玄宗李隆基啊当皇上那阵猖獗起来的。玄宗啊宠信这个太监高力士，把一切的政事都跟他啊来商量。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包括后来造反的节度使安禄山，都是走了高力士的门路才得以这个高位的。玄宗啊还派太监到这个军队去做这个监军，太监边立成呢，就是在这个军事危急的事儿进谗言，害死了大将封长清跟这个高仙芝的。到了肃宗啊，太监李辅国因为随驾有功，主持啊殿中监，竟然拜为司空中书令，直接啊掌管这个政权。他在这个宫廷政变当中杀死了张皇后，拥立代宗李煜，竟然跟这个代宗啊公开的讲，大家，这个大家指这个皇帝，过去啊不叫陛下，不叫万岁，叫大家，大家但居宫禁当中享福就行了，外事不用大家操心，一切由老奴来处理。太宗很不平啊，但是因为禁军掌握在李辅国手中，不敢动他。那阵朝中大臣们奏报事情都得先去啊取得这个李辅国的同意。后来戴宗啊想了个办法，收买了一个会武艺的人，夜间啊去这个李辅国的住处，割了他的脑袋跟一只胳膊，这才啊除了这一个大害。但是戴宗不生脑子，他还是照样的信任太监程元振跟这个于朝恩。听了这两个太监的谗言，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这个吐蕃占领了长安，他那个宠信的太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这才想起启用郭子仪。德宗皇帝李氏跟他父亲没什么两样的，他不但用这个太监窦文昶跟这个霍先明掌管这个禁军，还听任太监们横行不加约束。那阵长安的假舍名园跟这个上衣之田有一半都在这个太监们的手中啊。太监们还兴起了一种公事的制度，打着给皇宫买物品的名义，低价强买，只付给十分之一的代价，而到了后来索性连这种低微的代价也不给，反而向这个卖主勒索呀。还有个名义叫什么进奉门户，还有这个绞价银。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28岁的诗人白居易考中了进士，他心得意满的在这个长安街头啊游逛。那是一个严冬啊，北风啊呼呼的嚎叫着，过往的行人耸肩缩背匆匆的走来走去。说这阵他看到一辆装满木炭的牛车缓缓地驶过来，卖炭的是一个两鬓苍苍的老翁，虽然说穿着单薄的衣裳，但是满面期望的神色。白居易啊就心想，天气这么冷，老人的这车炭肯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就在这阵，两个骑马的太监来手里拿着官事的这个文书，强迫卖炭的老人驱车向北啊朝着皇宫走去。过了一会儿，白居易又看见那辆炭车了，车上的千斤木炭没了，只是啊拉车的牛啊那个脚上拴着一段红纱，还有几尺白绫。难道说这就是一车这个好木炭的价值？诗人的这个心激动，他写下了他的《新乐府·祖师》当中的一首《卖炭翁》。卖炭翁发心烧炭南山中，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作者满怀同情之心，描写了这个艰辛劳动者的形象。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衫口中食，
卖

0: 炭那是卖炭人度日活命的本钱呢，尽管可怜身上衣正单，但还是心忧炭贱怨天寒呢。然而夜来城外一池雪，赶忙一清早啊就装上炭车到这个城里来卖，小驾炭车碾冰辙，辛勤跋涉了小半天，到了城里的时候牛困人饥，日已高啊，只好先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而这阵偏偏两气来是谁，原来是谁呀、啊、黄衣使者白山儿。白山儿啊，太监他们手中文书，口称敕，说这是皇帝的命令，于是回车赤牛迁向北。这北是什么地方？不正是金碧辉煌的皇宫所在处？一车炭千余斤，卖炭人不敢违抗啊，因为宫使驱将是吸不得的。最后是半匹红纱一丈绫，系上牛头冲炭直。红纱白绫可以点缀这个皇宫，但是他既不能裹腹，又不能来做衣裳。卖炭翁啊，身上衣裳口中食，你遭哪药去？这就是宫市。哪个宫啊？皇宫的宫，市场的市，带给人民灾难的具体写照。咱们说到这儿，还得给您说啊，还有一伙啊，叫做无方小儿的小太监，是专门给这个皇上逮鸟的。因为德宗啊喜欢养鸟，无坊啊是这个雕坊、虎坊、药坊、鹰坊、狗坊这个总称，狗坊啊养狗的地方呗。小太监、啊、到这个酒肆啊喝酒去，把一张捕鸟的网啊张在了这个店门口，说是替啊皇上逮鸟，谁也不能从这个网底下走，以免惊了鸟。说这么一来，别的顾客都不敢进门了。店主人不得不摆出好酒好菜儿，让这些个太监白吃白喝，还得拿出钱来给太监们作为辛苦钱，让太监们您赶紧的把那张网给揭了去吧。太监们还往这个店家这儿送了一筐蛇，说这蛇也是会捕鸟的，让这个店家喂蛇还得按时交上鸟。当然甭问了，这也是一种敲诈勒索的方式。就这么着，太监们借着皇上的名义，大太监专政篡权把持朝纲，小太监骚扰地方横行霸道，长安城里成了太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了。但是皇宫当中的太监并不都是这样，东宫里就因为有这个太子李荣的约束，太监们还能够循规蹈矩。李荣是德宗的长子，他呢为人宽厚，尤其啊李仲师傅见了老师啊总是先行礼。他呢还喜好这个文艺，喜欢作诗写字，这个棋啊下的也不错。有个集贤院侍读啊王叔文善于下棋，李荣就把他招到这个东宫。还有一个叫王匹的，他是翰林，他这个书法也好，李荣啊就把他请到宫中跟他学写这个隶书。王叔文思想先进，对当时朝廷内外一些个弊端能够在太子面前议论的条条是道，因此李荣啊很是气。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

0: 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是啊，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访谈类的视频，然后其中呢是采访到的是杨天真。杨天真，你了解吗？
2: 我了解他的样子
3: 啊，就是多少知道他这个人，对吧？
2: 对，对于他的身高体重，我大概脑海当中也可以描述得出来。
3: 哎，然后呢，采访他的对象是58岁的企业家 Olga 姐姐。那他的这一段对话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我特别喜欢听他们这种充满能量的过来人，然后来谈一谈他们的一些生活经验。
2: 是的，其实这两个人，你刚刚说对他是不是熟悉，有没有了解，其实在我的了解视角当中，他们两个人都是能量很足的职业女性。当然在各大社交平台当中都有着一定的粉丝量。而且你像杨天真，他之前做过多次的直播啊，包括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去帮助一些职场新人去调整思路，去逐渐的建立属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去更多的了解自己。其实这些过程，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像我一样经常冲浪的朋友，大家对他们的这些内容应该会比较熟悉。
3: 是，他们都称自己是高能量的人，就是你听他们的谈话，你会不知不觉之间哈，自己也能够距离那个理想的自我好像更近了一点。然后在他们的这段视频当中，我有一个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底层自信。
2: 这个词儿，底层自信，
3: 就是我觉得它挺难的，就是你无条件的自信，就这种自信从哪儿来呢？我听了他这段话以后，我就发现杨天真他说的一个逻辑，就是一个人的底层自信呢，更多是被成长环境塑造出来的。就是他说到了他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就不断的从家庭、学校，后来他的职场当中接受到了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也因为知道自己的意见会受到重视，知道自己的话会对他人产生影响了，所以就开始讲负责任的一些话。
2: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以前是没有这个词的，对不对？
3: 对，
2: 这个词是逐渐的通过大家的不论是演绎还是解释，更多的产生出的一个新的符合现在时代，符合现在很多青年朋友一种状态的新的概念的词语。那其实底层自信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拥有，也有很多朋友一大群人正在追寻的路上，
3: 是在学习。比如说我也是在学习底层自信。就是通过这段对话，为什么我会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他提到了很多我很感兴趣的，而且对于我来说是可以让我成长的一些词汇。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这个原生家庭这个词儿，就很多人可能出于各种理由会怪罪于他，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我们成年以后，我们离原生家庭已经越来越远，我们可以重新来把自己养一遍。
2: 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很重要，需要分享给大家。我记得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三四年级，那个时候小朋友们会一起玩嘛，女生男生之间会分出派别，尤其是女孩子，会因为你的裙子穿得好看，可能就会有很多姑娘们喜欢和你玩在一起。然后呢，就会有人过来传小话说，哎，谁谁谁他背后说你坏话了。这个时候大家听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3: 就肯定不开心。
2: 哎，等一下，我犹记得我当时对这个女孩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啊， 我从来都不需要所有人都觉得我好。
3: 哇！
2: 然后当时这个给我传小话的女生，她就很尴尬。
3: 对。
2: 但同时她也知道她做错了，因为当她给我传小话的时候，我扭过来侧目看她，我默默的在心里想，传是非之人必是是非之人。
3: 哎，对。

0: 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斤斤计较，你就是这个人的水平。
1: 嗯，
0: 当你开始不再跟他斤斤计较的时候，可能你的水平跟这个人就拉开差距了。
1: 对，所以不管是小的时候，还是到我们步入到社会，步入到职场，步入到家庭当中，一定要记得不要渴望你自己被所有人喜欢，这是不现实的。
0: 嗯，
1: 你先要找到自己的优势，你先要自己去喜欢自己，自己去肯定自己，然后再去做一点点突破，给自己去创造一条自我培养的一个正向循环的路，哎，你就会发现这条路越走越顺畅。那么一个个小小的成功，阶段性的目标，都会帮助你达到那个更加自信的状态。
0: 哎，今天我们在开场之前，我跟跳跳糖在对台词的时候，你就说到说，哎，今天要聊这个底层自信是吧？然后跳跳糖一下就变得很兴奋，因为这是踩到他的舒适区了啊。
1: 怎么说呢？这个词儿一出来，我大概明白一个什么意思。
0: 嗯，
1: 虽然我觉得他稍稍有一点点在营销某一种焦虑，但是确实它也展现了一种现象。因为在现当代社会当中，大的环境就分为两种，一部分人群是拥有底层自信的人群，
0: 对，
1: 那这部分人群可能是少数，
0: 比如说跳糖这样的。
1: 对，我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社牛。
0: 是，然后呢，
1: 还有一大部分人群在不断的寻找自我、认识自我和提升自我的过程当中，
0: 比如说像我。
1: 哎，但是在这一部分人群当中，每个人都会分为好多个阶段。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又有很大一部分人在驻足，没有人说明，也没有规定答案，说他一定会从某一个阶段走到另一个阶段，很有可能，哎，某个人的一生都在某一个阶段去徘徊。
0: 哎，当然，就是如果一直在自我成长、自我修炼的人，他可能会一直在向上，对吧？
1: 嗯。
0: 那如果是有些可能就觉得，哎，我在我的舒适区很舒服，那可能他会一直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徘徊。
1: 嗯。
0: 但刚才你说到了有一个观点，我不太认同。
1: 嗯。
0: 就是你说，底层自信可能会给人制造一些焦虑，我反而会认为，底层自信这样的一些逻辑可以让我们变成长。
1: 那是让你。因为在我眼中，你像张小白，我们两个人是一个就是个性化非常突出的不同的人群。
0: 对，
1: 张小白让我觉得很感慨的一点，为什么说之前他是时间管理大师呢？因为他会不断的去要求自己，要求自己想要去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状态，会变得更美好和更完整。那在这个追寻的过程当中，你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你的各方面的成本，而你就是把这方面做得特别好的人，并且能够用实践去践行它。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心里会稍稍有一点点脆弱。
0: 嗯，
1: 当发现了自己，哎，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有的人想要做出的想法就是我要去改变它，我要去调整，我要去变得更好。
0: 嗯，
1: 但还有一些人就是啊，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0: 就会自卑了，
1: 索性就这样吧。
0: 哦，然后就会焦虑了哈。
1: 对，
0: 好，其实我这一段对话是想采访一下跳跳糖
1: 啊。怎么啦？
0: 就是我很想知道这种与生俱来的底层自信你是怎么来的，你有没有过深入的探究？
1: 其实如果我有深入的探究，那恐怕我说不定跟杨天真老师一样啊，在短视频平台已经坐拥百万粉丝，同时也可以去开启各种各样的启蒙课了。但其实现在你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绝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原生家庭，而第二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成长的环境和经历。
0: 嗯，是的。所以当一个人足够自信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事情好像他即使不够好你也不会在意了，对吧？
1: 这说的是我的缺点吧。就是很多时候啊，你都会发现自己的一些缺点，包括懒惰呀，包括很多事情不追求完美啊，又或者有些时候会佛一点，没有那么积极向上。但是我告诉大家，我都会有一个答案去告诉自己，那就是大美有缺，就不要那么完美。你那么完美，你让别人怎么生存呢？
0: 你好
1: 歹要给别人一点生活空间吧。
0: 你好会安慰自己啊。所以今天
1: 太会了。
0: 我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拥有底层自信吗？今天恰好在节目当中，我们两位呢是不同的这种风格，不同的派系哈，大家都可以来对号入座，聊一聊你对自信的看法。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你还。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我们聊到了底层自信。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特自信的人的话，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可以开出花来了。但是很无奈，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拥有底层自信的。
4: 哎，但是张小白，我要打断你一下啊。就是我特别通过在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我特别发现，拥有底层自信的人其实不一定会容易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的好。就是很多事情上我都会觉得，不管从事哪个行业，不管从事哪个岗位，都会做得很好，但它不极致，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成就。而往往某一方面有些偏执的人会更容易在某一个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
3: 哎，你说这段话还真的是，不光你这么说过，就是我记得杨天真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
4: 又要 Q 杨天真。
3: 哎，真的，就是你们的逻辑是一样的。哎，
4: 是啊，
3: 所以你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一个精神人物。
4: 我就是 不想嘛。
3: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虽然不是一个就是底层自信特别足的人，但是我却是一个高配得感的人。就有很多事情我会觉得我值得拥有。
4: 哇，你这些词儿都是从哪儿出来的？

0: 这个高配得感是什么意思呢？
1: 你怎么突然失忆了？咱们原来在节目里聊过这个高配得感，
0: 对，偶尔会聊过，这些都是网络词汇是吧，网梗。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还真的是一个配得感挺强的一个本质，就是我觉得他是那种从打心底里就认为自己是值得的，
0: 嗯，
1: 就先让自己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嘛，就让你成为那种高能量的人，你就可以做自己就好了，然后做自己怎么样都是对的。相反，如果你的能量很低的话，你可能怎么做大家都不想接近你，因为你很负能量，跟你在一起你可能就会很不舒服了。
0: 哎，但是我记得我之前有采访过一个企业家，他其实并不算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就是我们通常平常意识当中觉得，哎，一个人的成功一定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要有很高的能量，但不是哦，他是那种负能量很多的人，甚至出现一件事情他就会焦虑，就会烦躁，就会不安，就会很着急的要想，哎，这个办法怎么办，我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去解决，我要去寻求帮助吗，我要找谁怎么办，他每一次遇到问题他都会这样。可是正是因为他这种一个个解决方法的这种担忧和他的焦躁，反而推动了他事业的成长和进步，
1: 哎，让他走到了一个 CEO 的高位，对吧？
0: 是的，
1: 其实这是一种就是负能量的驱动力，就是其实，在我们就是很多家庭当中的教育吧，都是这种负能量的驱动力。
0: 哎，你看，我们现在会提到说正能量、负能量，或者说高能量，其实这都是就是新时代下才产生的词汇。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负能量和正能量，它是一对衍生兄弟。他们俩就像连体婴儿，有的时候这个负能量可以巧妙地帮助我们去成为正向发展的力量，而有的时候正能量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也可能会变成你阻碍你不能够那么上进，不能够稳步前进的一些阻力。
1: 哎，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给你一个场景，如果你们家孩子这次考试考了第一名，你会怎么说？
0: 我会鼓励他，我觉得他很棒。
1: 对，现在的年轻的家长可能更多的是，哇，宝贝，你真的太棒了，你居然考第一名。
0: 哦，情绪价值给那么满吗？
1: 我会这么说，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我会跟他，甚至会跟他说，说爸爸在你这么小的时候都没有考过这么好的成绩。
0: 啊，那我不会。我会觉得考第一名就是，怎么说呢，荣誉来的时候要接得住，坎坷来的时候也要放平心态，就是第一或者第三或者倒数第五，就是它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经历就好了。我更希望我的孩子他可以在体育方面，可以在艺术类方面都能够有所发展，因为这会让他变成一个快乐的小孩啊，
1: 对吧？但是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受到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样的，但凡我们考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哪怕是第三名，对吧，这时候可能父母就会说了，说哎呦，你这次考得很不错，但是要保持哦，就是父母是担心我们会过傲，对吧，就提醒我们像稻穗一样永远低下头。那其实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负能量的驱动力，就是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压力当中，哦，我这一次考了第二名，那我下次是不是应该努力去考第一名了，我不能考第三名，因为第三名就是负了大家的众望。
0: 哎，张小白，我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话题可能和天赋也有关系。
1: 天赋怎么说？
0: 你知道，我记得我应该跟你有聊到过，就我小的时候经常挨打而且就是挨很重很重的打，当然我也比较调皮啊，身为一个女孩子经常调皮捣蛋。
1: 不，这可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吧，可能跟你有一个焦躁的爸妈有关系吧。
0: 就是我妈妈，主要是我妈妈，基本上两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很少有隔天打的这种情况
1: 啊。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跳跳糖，那个家门钥匙带了吗？
0: 不，
1: 忘带了，走你一脚就踹出去了。
0: 不是，就跳跳糖回到家以后先一摸电视，哎，电视温度不对，你干嘛啦？没干嘛，你说你没干嘛。
1: 哎呦，好有压力啊。
0: 啊，马上就不一样了，就开始动家具了。又或者一回到家，我让你摘的豆角呢？
1: 啊，摘豆角呢？
0: 你在家干什么了？这点事儿你都给妈妈做不好？
1: 哎呦，我天！
0: 妈妈天天工作这么辛苦，你连这点事儿你都弄不了？
1: 哎呦，
0: 我凭什么要给你做饭？行了，别吃了，就开始一顿暴揍。
1: 那确实，但是这样的家庭给了你什么样的性格呢？
0: 哎，这样的家庭，所以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哎，你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叛逆呢？你为什么没有离家出走呢？”我小的时候，小朋友特别流行离家出走。有一天，我妈妈问我说：“哎，妈妈经常打你，你为什么不离家出走呢？”我妈会有这样的担心，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告诉妈妈说：“妈妈，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还适当的收拾了一点点行李，但是我觉得我 出去一定不会比在家过得好。
1: 哦，所以你的理智战胜了这一切是吧？
0: 我是理智，而且
1: 你摆平了，
0: 而且我发现我心特别大，就小的时候妈妈打你啊，打得很凶，要用各种各样的家具，什么擀面杖啊、扫把啊、拖把呀、鞋刷子呀，各种东西都用过。但是妈妈打完你虽然很痛，你也哭得哇哇哭。打完之后那会儿还很小嘛，妈妈抱把你抱在怀里说，哎呀妈妈对不起，妈妈就是脾气太大了，其实妈妈很爱你。
1: 她在忏悔啊。
0: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哭着说，妈妈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做的不好，妈妈你别伤心。对，我第一时间一定会反过来安慰我妈，我会害怕她伤心过度。
1: 你小时候真的是被家庭洗脑洗得很严重。哎，
0: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但是很多人都纳闷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跳跳糖怎么会那么开心那么自信。
1: 对啊，
0: 但自己就是想得很明白，确实我做错了呀。
1: 哦，你
0: 确实，我妈只要一走我就开始打开电视。
1: 此时此刻我懂了你为什么说是天赋了，就是这方面真的是你是有天赋在，
0: 就想得开这件事儿。
1: 对，
0: 我一直做的都挺好。
1: 对，这搁一般的小朋友不行，做不到的。
0: 所以心态问题真的很重要。
1: 但其实我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啊，这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方式啊，我们还是能不采取就不采取了。
0: 对，而且时代不一样了。
1: 对，
0: 现在小朋友啊钱也比较多，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家出走的。
1: 我是比较就是站那个赞美这一方的，就我觉得赞美的力量很强大，哪怕就是说像跳跳糖说的，可能这种负能量驱动力它可能会成就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一种正能量的驱动力下，我们可能会产生一颗美丽的心。
0: 哎，这个赞美的事儿我还没说呢，就是我妈妈有一点还做得特别好，打完你以后
1: 就给一巴掌吃颗甜枣。
0: 她的教育是融合派的。
1: 好，
0: 这甜枣一定会给到，只是时间的问题。
1: 你看其实听出来了，跳跳糖还挺赞同他妈妈的这种教育理念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好像从这个就是培养自信一下又变成了教育理念，我觉得这是息息相关的，密不可分的啊，跟家庭跟我们的社会环境跟我们的成长环境都是有关系的。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有没有在培养自己的自信呢？你的底层自信是否充足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是底层自信，对吧？而且这个词儿呢，是我从这杨天真他的口中听到的。然后我也学习到了，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挺成功的人，他做什么都能成。这点挺厉害的。
5: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目标性极强。
4: 哎，对，就是他自己都说了，他说实际上做了很多不成功的事儿，只是大家没有看到。
5: 对，他只是选择性的去放大了希望让大家看到的事情。而且像杨天真啊，我们就拿他来举例，他的个人经历来讲，其实是刚好覆盖在互联网时代。他巧妙地运用了他自己的经验，然后在这个流量出口的时代当中来及时地给自己来做了一个修饰。
4: 就是他做啥成啥的背后，其实我是提炼出了两个观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多做，就是你可以多选择一些自己喜好的事情，然后多做。第二个呢，就是找到一个方法论，这点我觉得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启发意义的。首先我们先来说这个多做吧，它就是不同的尝试。当他发现这个事情，哎，在这个市场当中有机会，然后呢他就去研究一下，然后他就去试图闯一闯，试一试，然后他就多个角度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发现总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
5: 我明白，我好像之前有听到过他讲，不过我可能并不是那么赞同这个观点，但是我很羡慕能够达到这种观点的人群。就是他想到一件事情，觉得我可能能够成功，或者说我可能能够做出来一点点效果，那我就马上去尝试。
4: 对，去尝试，
5: 然后遇到一点坎坷之后，哎，我会继续去尝试。
4: 不，这一点他不一样，他是一个很既有这个时间成本的人，他一发现这个事情不好做，然后他觉得他做不下去了，可能再坚持一下还能做，但是他不会了，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一直在试探，一直在试探，成了就成了，成不了 OK， 那我做下一个。
5: 我就马上放弃了，是吧？
4: 这是他的一个性格观点嘛，但是不适用于所有人，对吧？
5: 其实这两者没有孰优孰劣之分。
4: 哎，对，
5: 一个是不断的尝试，非常有韧劲儿，有一种就是小强的精神。而另外一种是我见好就收，又或者我没见着好，这件事情不适合我，不做了，放弃，马上转向另外一个赛道。
4: 这跟你刚才说的有一点很相似，就是你说你自己一定不会在某一个方面有巨大的成就，你可能会有一些小收获，但不会有巨大的顶尖的收获。那其实你看他也是这种人，对吧？他就会在这儿一试一试，做了一个小圆满，那试一试做了一个小圆满，他不会有那种在某一个角度然后一直深入然后做到了顶尖那种。他说他自己也不是这种人。
5: 对，因为像通常这种人他都是一个杂家，对于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
4: 他都感兴趣，
5: 行业的很多领域都感兴趣，
4: 对，
5: 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头脑风暴。
4: 是的，
5: 就是脑子动得很快，行动力非常一般，所以像这类型的人群他一定要结合团队的力量。
4: 还有一个就是方法论，就是你要找准方法，不能盲目下场，对吧？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然后你要看到它的一个潜在规律之后你再去做，你可能做起来就事半功倍了。
5: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这类型的人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当你来进行方法论的时候，有人会觉得你在纸上谈兵。因为通常像这类型人群，他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进行背景或者是市场调研，他会了解一下他大的趋势和整个市场的一个动态。那有的人就会觉得，哎，你先去做就好了啊！你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它有什么用呢？你可以先去行动啊！
4: 不是，我原来是这种行动派的，就是我相信努力。
5: 对，你就是这种派别的。
4: 对，我原来一直相信我努力就可以，但是后来发现不对，你要站在一个高度上去看一个事情， 你需要知道怎么努力。
5: 等一下，我觉得没有不对。杨天真非常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团队，并且他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4: 这点
5: 他是
4: 不
5: 一样的，哎，他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普通人啊，需要把这两点去做一个有机的
4: 结合。
5: 为什么说团队的力量很重要呢？因为有的人他适合高瞻远瞩，就是站得高一点，望得远一点，提前去做出后面三步的规划。而有的人他是行动派，是实力派，
4: 需要
5: 能够
4: 脚踏实地的。
5: 对，能够一步一个脚。

0: 候能够展现他不同的个性，我对这方面也会很感兴趣。
1: 对，
0: 就感觉是看到了人间的万花筒，每一个人都像是不一样的花和小动物，
1: 都很鲜活。
0: 对，他个性化非常的鲜明，一下子就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和缺点啊。
1: 是的，
0: 哎，你看到后台和光同尘，他说我谁都不羡慕，我就羡慕我自己。
1: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宝贵的品质，
0: 这其实就是你所谓的那个底层自信，就是一种明媚的自信。
1: 我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我，不一样的烟火，
0: 坚定的走自己的路，就算遇到了坎坷，遇到了困难，那又怎样呢？
1: 哎，我想到就是那个我那首歌，对吧？
0: 嗯，
1: 就是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就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真的好伟大呀！就是我是很羡慕的。
0: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1: 对，就是我没有勇气唱这首歌。
0: 哇，我这个颤音好强、欸！
1: 啊，我觉得我去 KTV 唱这首歌会哭哎、欸。
0: 啊，为什么？
1: 就觉得我做不到啊，我怎么才能做到啊？
0: 我
1: 怎么？
0: 下次我也要哭。
1: 我怎么？你哭个什么劲？你哭的理由是什么？
0: 我这个重点是不是抓得很好？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六六啊，他说他特别羡慕天真，因为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啊，从小呢就被父母嘲讽长相、贬低智商还有性格
0: 啊。这种我就非常的不同意了。如果我的父母敢嘲讽我的长相，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小的时候特别黑，五六岁的时候我妈都给我剃光头，因为我头发发质不太好。然后我背着那个书包回到小区，要上楼之前就会碰到一群奶奶啊聊天的这个场合、
1: 嗯、
0: 然后奶奶们就会说，哎呦你看看这谁谁谁跳跳糖，他妈妈那么好看，爸爸也不丑，怎么生出来个娃娃这么丑的厉害。我当时扭过头来一个白眼，哼，某奶奶啊，你才丑呢，你全家都丑。我就噔噔噔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就跟我妈妈吐槽。
1: 你小孩
0: 不省
1: 心啊，
0: 我说妈妈这奶奶说我丑。
1: 嗯，
0: 我爸我妈都笑。
1: 那、哎、笑就默认了吗？
0: 笑有什么办法，女大十八变，我会越来越美的。
1: 哎，我们看六六他继续说啊，他说我有一个美丽聪明的表姐，我妈觉得如果有表姐这种女儿是荣耀，有我这种女儿是丢脸的。
0: 那还不都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
1: 所以一直说表姐是她女儿，我是邻居家小孩，还有她会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表姐，我只能拿到差的。
0: 这是妈妈的问题，你不能从自己身上去找答案。
1: 那你看他说了，从小这么长大，学校职场上也一直被外貌歧视，男生会指着我的鼻子说我长得恶心，即使我努力治愈也抵消不了这种童年种下的自卑。
0: 宝贝，他说你那是他的问题，他说你那是他素质不高，他说你那是他眼光太狭隘。嗯，有一句话不是说得很好吗？这狗咬你一口，你还反过去如果咬它的话，那必然也得沾一嘴毛。所以咱不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像这种没有眼光的人，趁早让他走远点，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 是，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喜恶同音。那稍后呢，我们在下段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吧。其实这位朋友六六啊，你可以听一听喜恶同音这个观点，没准对你有所启发。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刚才我们念到了一位听友六六的评论，对吧？本来我是想说，我挺同情他，挺心疼他的，但是我现在特别想把这句话收回来，因为我觉得当我发出同情和心疼的心态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就是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还是要给六六点赞，去迎接自己的全新的人生。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喜恶同音，那我们就要说一说了，什么叫喜恶同音？喜就是喜欢，恶就是厌恶，对吧？那都是因为一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今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那你喜欢？
2: 哇，好好看啊，哇，这件衣服好有质感。
0: 对，
2: 衬得张小白这个人啊非常的高端大气，又特别的上档次，感觉那
0: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里不需要这样啊。就是你看，跳跳糖很喜欢，那 OK， 那也有可能进来一个导播，他会觉得啊，我不喜欢黑色。
2: 哇，这件衣服真的太丑了，这什么材质？你家没衣服了吗？你这么穿？
0: 对，你看，有人喜欢，就有人因为他不喜欢，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自己喜欢就好了，所以我就穿它了。
2: 哦，
0: 对吧？
2: 就这么简单的回应啊！
0: 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被人黑，说哎，你长丑，你看你这个双眼皮长得啊不怎么样。
2: 你那双眼皮是拉的吧？
0: 哎，你看，就是有的人就喜欢双眼皮，有的人就喜欢单眼皮。那他喜欢单眼皮，他就看不顺眼你的双眼皮。
2: 要你管，审美是一个趋势，你想怎样就怎样，我想怎样就怎样。
0: 对，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表达自我的观点，对吧？就是可能这些说法也不是造谣，人家就是说了，你这黑衣服不好看，人家说的也是事实，也是黑色的，对吧？但是

0: 我觉得都挺正常的，我们听听就算了，你的观点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说的对，其实我觉得这种现象一直都是存在的，但是又给它有一个新的概念名词，叫做这个喜恶同音。其实很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喜欢你的人和讨厌你的人很有可能都是因为你的同一个特质，
0: 是的，
1: 所以不需要有太多的在意。不过我也要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在互联网非常发达的现如今，我们都知道网络上有很多的键盘侠，那有的人可能因为别人的指责啊，因为别人的一些言论会让自己的心情跌到谷底，又或者去做出一些什么过激的行为。
0: 对，
1: 但是提示大家，这种行为和这种心态的变化都只会伤害到你自己，因为你网络对面屏幕对面的那一个人其实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尽量的不去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一点是有帮助于我们的自我成长的。但同样我觉得也有一点挺难挨的。
0: 怎么说？
1: 因为我们刚刚说拿杨天真来举例啊，你像他有着几百万的粉丝，
0: 对，
1: 那相信他所听到的声音更是更多元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当这个声音如大潮一般向你汹涌而来的时候，可能就对于大家的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了。不过换个方向去想，就这种大的考验真的一生都难得几次，每一次都特别特别的宝贵。
0: 当你拥有这种大的考验的时候，说明你已经站在顶流了。
1: 对，而且其实可以珍惜它，去把它记录下来，把这个心理变化的过程记录下来，把你的人间经历记录下来，说不定到多年以后，哎，会再流行起纸质书，在流行期写自传，那到时候某某自传就会应运而生。
0: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场很好的修炼。
1: 对，
0: 就是我们不要去做价值的考量，我们就想它对我们的这个人生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吧。
1: 就好比刚刚张小白举到那个例子，说这个衣服的问题，难道说因为对方哎说了不好看，我回到家之后呢，我就想，哎呀，这件衣服别人都说那么丑了，我再也不穿了。
0: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
1: 那你得买多少衣服啊？
0: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旦有人说这个东西丑，我就
1: 可能就不用了。什么人啊？你只能接受得了大家的赞美。
0: 对，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小的时候很不成熟。
1: 不，你的心里就芝麻大点儿吧。
0: 现在好很多哎。
1: 啊，变成了西瓜大小。
0: 啊，也不是，西瓜的西瓜不小了。你说的是西瓜籽儿吧？
1: 西瓜籽儿会好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每一个人，我们的每一面，它都是一把双刃剑。从不同的角度看上去，它就会有不一样的风采。
0: 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底层自信，其实更多的是引领大家去认识自我，对吧？那在认识自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的个人优势一定要很清晰。
1: 是的，
0: 但是有的人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儿，
1: 关键是
0: 我去应聘工作我不知道怎么说自己。
1: 有很多人就想拿自己的短板，或者拿自己的看上去觉得是优点的优点，去跟很多很多人的优点一起去做比较。
0: 哎，你比如说
1: 做比较这件事就有点傻。
0: 你比如说啊，跳糖长相还可以。
1: 什么叫还可以？张小白，你注意你的措辞。
0: 你没有美到那个就是美若天仙吧？
1: 但是我绝对是那种端庄大气的风格。
0: 是，我是说的是你的颜值没有到顶点。
1: 你好好说话。
0: 你知道吗？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走漂亮赛道或者帅气赛道的话，咱俩都不吃香。
1: 但是如果我们走气质赛道，或者是优雅赛道，或者是端庄大气赛道，或者是内涵赛道，哇，那我们可能也不吃香。
0: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在聪明这个赛道不吃香，但是你可能在颜值上有优势，你在颜值上不吃香，但你有可能在思维逻辑上你有优势。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会说，如果我在哪个赛道都不吃香怎么办？
0: 不可能，你一定有自己的优势的。
1: 我跟你讲，如果你在哪个赛道都不吃香没关系，只要你真的吃得香就已经很幸福了。
0: 我有一个办法
1: 啊，
0: 其实你可以听听别人的声音，就你身边那些高能量的好朋友家人，他们是怎么夸你的，那他们是怎么夸你的，你就可以怎么夸自己。
1: 而且我推荐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找你的亲人朋友
0: 去聊天，对吧？
1: 亲人朋友去聊天去分享，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彼此之间的观点不同，那这种碰撞其实相互之间都会有所影响，并且会吸收到一些新的不同。
0: 对，你比如说跳糖经常夸我是时间管理大师，但是我其实原来是没有意识到的，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一个优点，但是自从他夸完我之后，而且
1: 你就会把这个优点放大，
0: 我会认为说，哦，可能这是我的长处，那我就会积攒我的一个优势，那以后如果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可能会把这个优势说出来。
1: 对，而且我特别想提醒大家，我们有很多人在求职或者是在相亲，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是把自己的个人家庭条件呀、个人长相啊、包括学历呀、工资呀去讲出来。

0: 当做自己的优势。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些优势当然是客观存在的啊。
1: 嗯，
0: 但是更多的优势其实是来源于你的内在，你的个人精神给养和你的个人世界。
1: 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最后这一趴的对话吧，多少有点喜剧效果。
0: 对，我觉得咱俩好像像两个演员，就是特别搞笑，搞笑演员，喜剧演员。
1: 但你不觉得这种搞笑也是一种分享吗？
0: 当然了，而且是一种能量和快乐的传递。希望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啊，每个人都可以快乐的去奔赴往你的下一个目的地。
1: 嗯，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

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我们想象一个50岁女性的生活样貌，场景或许是这样的：帮忙料理家庭，照顾孙辈，忙碌到晚上得了闲，才能去公园跳跳广场舞。但在李东菊这里，妻子、母亲、祖母这些社会角色都得先放一放，她最愿意谈论的，也是她觉得自己最首要的身份，是个勤行者。这是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女性，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又在下岗潮中从国企内退，后来丈夫外遇被迫离婚，患上抑郁症。在经历这一切后，52岁那年，她第一次选择了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过，骑车上路。她形容自己过去是依赖性极强的人，经济上依赖丈夫，生活上依赖儿子，从没离开过家乡郑州，更别提出国了。但改变就在行动中一点点发生了。此后的10年间，靠着退休金和打零工攒下的钱，他骑过3个大洲、15个国家、数以百计座城市，拍下了17万张照片。李东菊否认自己是一个出逃的女性，有时上路并不为了逃离什么，而是为了求生，为了在旧有的人生秩序崩塌后重新活过。她和其他所有女性出走的故事一样，昭示了一种十分坚韧的力量，年过半百独自一人，也仍有建立起新生活的可能。这一刻她就要上路去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

李栋却没想过自己会骑着山地车去到那么多地方。最开始他甚至没想过自己还能进行骑行这项运动，毕竟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可看到大街上身着全套装备飞驰而过的骑行队，他还是艳羡不已。那是种很朴素的感情，就只是觉得好帅好神气。实现这种渴望的第一步是买了个骑行头盔，装备中最便宜的一项，自己在家带着过过瘾。邻居家的大姐见了觉得好笑，哪有人在院里浇花还戴头盔呢？最后是儿子看不过去，给他买了辆车，吉安特折叠山地车，1100元，也是较为低廉的一档。那是2014年，李东菊52岁，他的人生以收到这份礼物为分界点，往后全是冒险和奇遇。启程经历了不少坎坷，他先是骑着车在市里乱逛，从西边骑到东边，想借此结识些亲友，希望能带带他。终于有一天，路上的人同他攀谈起来，说自己所在的骑行队正准备骑去青岛。机会来了，李东菊找到队长，却被严厉地回绝，什么人都想加入就加入吗？他其实理解队长的考虑，自己没有经验，也从没跟着骑行队训练过，年纪还大，被拒绝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试图加入另一支往成都去的队伍，这次被拒绝的原因是装备不行，队里其他人的车少说也得4-5千元，李东菊1000多的车骑长途根本不行。好不容易积攒起的勇气好像到这儿就消耗殆尽了，他不再在线下寻找，转向了互联网。因为你心里喜欢这，你又不敢说，说了还老被拒绝。他加入了一些骑友组建的 QQ 群，不多时和一男一女两位网友约好骑行东南亚。出发的那天是2014年11月8号，李东菊坐火车到南宁同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坐到越南河。

在此之前，他连郑州都没离开过，除了提前在淘宝上花1000多元办好四国签证，毫无准备。连越南盾都是同车厢的中国同胞见状帮忙换的，虽然稀里糊涂的，但好歹是迈出了第一步。只是没想到他又在半路被抛下了。三人在衣食住行的花费上各自有不同的标准，加上他年纪大骑得慢，分歧一天比一天多。同行了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即将入住旅店的晚上，同行的人指着门口对他说：你滚吧。滚去哪儿呢？握在手里是不仅有通话功能的老年手机，连网都上不了。情急之下，李东菊拿着50000越南盾向旅店老板连笔带话，请求他帮忙打给同在越南的一位名叫旅行者的网友，网友赶来把他安顿好，几天后联系人将他送回了国内。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四国里只到了越南，景点也没去几个，从出发到灰溜溜的离开不过10天，但李东菊还是觉得上路的滋味好极了，试过一次就不想停下来。于是他又出发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他换上智能手机，学习怎么移动上网，把自己盯在电脑前一天10几个小时的阅读别人总结的经验和攻略，笔记写了几本子，找不到靠谱的队友就独自出行，也不再好高骛远，从国内的城市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李东菊的琴行故事。儿媳妇起名叫西丽，她把西丽抱进车筐里，一人一车一狗，先是去了三亚，后又从西藏骑去青海，一路骑到新疆。2015年一整年，李东菊骑行了中国大大小小20多座城市。到了2016年，出国的心再次蠢蠢欲动，他在斯里兰卡和俄罗斯各待了一个月，接着又一次向东南亚进发了。旅途的终点是欧洲和大洋洲。2019年上半年，李东菊花2个多月游览了欧洲6国，年终回到家，又立刻开始筹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行，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这才宣告结束。骑行的过程其实没有太多浪漫化的想象，他需要规划好一天骑行的距离，机械性的反复踩动自行车脚蹬，骑到目的地了才能休息。欧洲的住宿费高昂，为了节省花销多去几个地方，他便自己搭帐篷过夜。正规露营地要交不少钱，他甚至去墓地睡了几晚。危险也总在发生，他在柬埔寨住进一家窗户被剪开一道长方形口子，房间里又有好几处摄像头的旅社，心里觉得不对劲儿，给大使馆打了电话，才知道这是黑店，连夜冒着雷雨逃了出去。离险境更近的一次是在澳洲的某个晚上，他找不到合适的露营地，无奈睡在一间小学校园里，那是他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通常情况下，他都会把帐篷搭在开阔的地方，但就那一晚，兴许是太累了，他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拿出睡袋就在小树林里睡下。迷迷糊糊中，他被灯光和人声唤醒，睁开眼才发现不远处有一群小偷正在作案。李东菊吓得大

信也不敢出，也觉得后怕，还好是睡在了隐蔽的小树林里。说起这些故事，他语速飞快，话又多又密，一股脑地倾泻出来，仿佛在心里排演了几百遍。李东菊珍视他们，那几乎是他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刻。

李东举人生的前一半和大多数出生在这个年代的女性没什么两样。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76年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被分配去农场。上山下乡运动1977年就正式结束了，她几乎是最后一批。因为身体不好，在炊事班干了4年，从农场回到城市后赶上工厂招工，又立刻到纺织厂做起了编麻袋的女工。她爱钻研，织麻袋的麻条有粗有细，她每天都提早一个多小时上班，仔仔细细地挑拣开，手也快，厂里其他3-4个人才能打一台车，而她自己就能打一台，产量时常是别人的2倍。那时她评选过厂里的模范标兵，工资每月能有100多元，同期的丈夫也不过只拿20多元。后来儿子出生了，丈夫开始频繁出差，家里谁来料理成了问题。纺织厂3班倒，工作强度高，为了照顾家庭，她换了份清闲的差事，调到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时间迈向新世纪，劳动制度改革，铁饭碗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下岗潮，李东举也没成为其中的例外。44岁那年，她正式从企业内退，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丈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升职为中层领导。在她下岗的第4年，丈夫外遇，出轨对象是隔壁办公室的年轻女员工。直到出轨对象给李东举打来电话，她才知道这码事儿。丈夫提出要离婚，房子归李东举，自己把钱带走。她气急了，说人都没了，要什么钱和房子？丈夫顺势问她，那你敢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那会儿李东举是真的不相信他们会离婚，因为那个女的她自己也有家庭，我想我们也不至于走到离婚。于是说着为什么不敢，就签下了字，按照协议上写的自己什么也不要。结果丈夫转头也签了字，她真的落了个一无所有的结局。尽管受到了许多伤害，李东举还是不愿意说前夫的不是，甚至回忆起他的好来。人长得帅，体贴又细心，像白马王子一样。他们在下乡的农场相识，他仍记得初见时的场景。他保管物资，而自己作为炊事班的成员，常常去他那儿领面。他低头时，眼睫毛又长又卷。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骑行达人李东菊的经历。

婚后的三四年，李东菊始终无法接受这件事，觉得天都塌了。在他原有的观念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算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那也是可以解决的。可离婚又是怎么回事？自己又怎么像忽然傻了一样，钱和房子全不要了呢？他很难描述那种感受，觉得愤怒，又觉得伤心和茫然。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安眠药也没有用，常常半夜把儿子喊起来陪自己说话。白天见着个人说不过两句，就又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像祥林嫂一样。时间一长，身边的人都躲着他，儿子见他眼睛都直了，把他带去医院精神科，确诊了抑郁症。医生给他开了一大包药，靠着这些药，李东菊起码能吃能睡了，又靠着玩电脑游戏麻痹自己。他把注意力全转移到虚拟农场里的花草动物上，倒不是真的有多好玩，只是一停下来，过往的种种烦心事就又会涌上来，折磨得他坐立难安。药的副作用大，对心脏不好，吃了一段时间，李东菊走在路上就感到一阵心悸，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把牙都磕松了。经过这回，他擅自停了药，没停几天眼又直了，儿子赶紧送他回去复诊，医生说他的情况很严重，得终身服药。但最后他还是把药给停了，那是开始骑行一年多以后了。开始骑行后，他就逐渐减少药的剂量，直到2016年出国，他连药也忘记带，却没再发作过。李东菊想，是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他。从下乡到下岗再到离婚，李东菊半辈子随时代浪潮浮沉，被推着往前走，从没有自主选择这种事。那些年发生了什么，很多他已经想不起来，也不愿细想。从他52岁骑着折叠车上路开始，他才第一次做了一个遵从内心的决定，他要出发。

在离东局结束旅途的半年多后，又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从郑州出发了。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是网名叫50岁阿姨自驾游的苏米。李东局不想与之相提并论，他不痛恨家庭生活，没那么坚决，也不存在什么觉醒的时刻，他们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李东局觉得离婚前的生活很幸福，丈夫是中层领导，所以即便自己下岗了，也从没操心过钱。儿子懂事，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他都能听儿子的安排，依赖着丈夫和儿子，他形容过去的自己无忧无虑。管理库房的工作也很清闲，他只需要按时上班，稍微打扫一下，剩下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空闲的。上班时就坐在库房里读书，几乎不和人打交道，下班后的生活有丈夫和儿子就够了。就连骑行，最初他也有恐惧，失败的东南亚之旅并不是他的第一次骑车，

直到2015年他骑行青海湖，在他哐哐赶路赶得几近崩溃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草地上躺了好几个人，心里一动，干脆也躺下休息。一聊天才知道他们都是来徒步的，李东菊第一次知道还有徒步这样的旅行方式，纯靠走吗？那得多慢啊。可徒步者并不在乎速度的快慢，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李东菊被这个问题问到了，他恍然反应过来，自己是独行的人，快或者慢，什么时候停下拍照，可以全凭心意。他已经不再需要追赶谁了。从这一天开始，他才真正享受到骑行的乐趣，风景在路上。上路就得花钱，过去他对钱没概念，从没有攒钱的意识。从东南亚回国后，他本想立刻骑往西藏，去银行取钱，一看存折才170元，他不愿意再花儿子的钱。正巧看见骑友群里有家丽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他干脆去了丽江开始打工生活。过程中受过不少委屈，同组的年轻人把活儿都推给他干，他躲到阁楼间大哭一场，心想自己这一把年纪为什么不在家享福呢，要在这儿自找苦吃。可哭完他又转念想，打工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是为了攒钱旅行，我有种很舒服的感觉，又开开心心地拖地去了。在那儿做了3个多月清洁工作，每月工资1800都被他攒了下来，不仅实现了经济独立，临近过年他还邀请儿子一家到丽江玩，机票钱也是自己抢着付的。妈妈现在也有点钱了，孙子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见面就喊奶奶挥击，李东菊笑得合不拢�嘴。退休金每月3000多，实在不够就去打几个月零工，靠着这些积攒，他再没花过别人一分钱。至于穷游的办法，多琢磨总是有的。在欧洲的时候，他总跟着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赶在超市关门前一秒用最低的价格买临期食物，半只烧鸡只要5欧元，他能吃2顿。他也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尊重。骑行澳洲时，他的车在托运过程中摔坏，修车修得他满身油污，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水，收银员收钱都是用夹子从他手中夹起，他也觉得自己邋遢难堪得不行。走出门却遇到一位开车经过的女士，同他打招呼，主动下车拥抱他。你觉得自己脏，但人家反倒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他还当了一回救火的英雄，骑过布里斯班时，他在服务区的一条小路上闻见烟味，下车往前走了100米，看见有黑烟升起。那段时间澳大利亚山火频发，他担心是火灾，赶忙往回骑喊人帮忙。路上遇到本地人，李东菊边比划边用谷歌翻译把他们带去，一看确实是着火，打电话叫来了警察。那几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东菊的照片发在脸书上，全城的人都认识他了，骑到哪儿都有人冲他喊 Hello， 给他加油。中途他的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有对白人夫妇开车去到他

骑行必经的路口，等了半天就为了给他一根充电线。他无法准确地说出经历这一切的心情，只是觉得好开心，好自豪啊。回想上路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冲动，但改变会在行动中发生。在路上的经历就这样锤炼他的臂膀，拓展他的野心。如今他已经66岁了，年龄金钱依旧没法阻拦他。2023年他开始在户外论坛上写游记，他在中原地区长大生活，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他眼前时，他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那墨水般的海面，不夸张地讲，就像丝绸一样柔和，微荡着涟漪。一望无际的大海，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除此以外一片静谧。2023年3月，李东菊开始了新的骑行之旅，从老家郑州骑行到了广西著名的长寿村巴马。他想先在这个风景宜人的村子里把身体调养好，再开启自己的环球骑行梦。我的梦想就是等我骑不动了，就把我在世界各地骑行的经历写成书，如果能出版获得稿费的话，我想把这些钱捐助给山区的孩子和孤寡老人，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来自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滑坡是指土体、岩体或斜坡上的物质在重力作用下沿滑动面发生整体滑动的现象，其中暴雨、长时间连续降雨是产生滑坡的最主要自然原因。发生滑坡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滑坡前缘土体会突然强烈上涨、骨裂，或是突然出现局部滑塌甚至规律排列的裂缝，地下水也会产生异常，如地下水沿挤压裂缝溢出形成湿地、泉水剧增变浑等。如不慎遭遇滑坡，当您处于滑坡体上感到地面有变动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跑都是危险的。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1: 我是一名盲人，城市中一条条笔直的盲道是我出行最好的导航，麻烦有人能帮我一下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2: 先生，我帮你，这是有人把垃圾丢在了盲道上。
1: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这里的盲道好像没有了。
3: 先生您别动，前面是几个井盖，盲道少了一截，还是我扶您吧。
4: 这怎么设计的呀？
1: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盲道上停满了汽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盲道上停满了自行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能帮帮我吗？关爱身边的盲人，从脚下的盲道开始，别让他们无路可走。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0: 保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7: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6: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7: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是崭新的一天，又是美好的一天，我们又在节目当中见面了，在抖音平台相会了哈。非常开心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美妙的时刻和大家相约在节目当中，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面临着孩子已经到新的一个学期，可能各个学校各个班级呢，每天老师班主任都会布置各种各样的一些学习任务哈。在布置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吩咐孩子的这个作业怎么完成，怎么去打卡，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学生的仪容仪貌哈，戴红领巾啊等等等等哈，就是大到写作业完成这个就是每科的这个学习啊，还有期末考试啊等等啊，小到我们的这个仪容仪貌啊，这些可能每一个学期班主任都会在家长群里头颁布很多的一些发布很多的一些消息啊，布置很多的一些任务。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要从一个家长群说起了。最近呢，来自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里头呢，有家长呢面对这个新的学期开学，那因为是一年级嘛啊，家长就提议说，哎呦这个孩子啊小，哎打扫卫生这些怕他们干不好，咱们能不能每个月全班众筹600块钱请保洁阿姨来打扫卫生呢？啊，这个卫生主要是指的教室卫生哈。本来呢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也不知道老师是怎么想的哈。在我们普通的这个学校啊，就是打扫这个教室卫生呢是属于学生自己的本职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像这个走廊呀，咱们学校的公共地带呀，这些可能都有另外请人打扫，或者说每个班级认领了自己的一些区域。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家长群里头你有相关的想法或者说没有相关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群里头进行一些沟通，不然建这个家长群干什么呢？有一位家长呢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人家没有说是很坚决的这种言辞很激烈的态度，他就用一种调侃的方式说，哎呦咱们再请俩保姆怎么样哈。言下之意就是说啊，你这个孩子进入到这个学校里头呢，感觉这些打扫教室卫生本职的一些事情都没有去做好，你家的孩子生活自理能力还比较差，是不是需要请保姆啊？结果第二个家长发了言以后呢，他就被班主任给禁言了啊，注意到他被班主任给禁言了。然后这个消息呢目前在网上呢公布以后呢，网友们的这个态度呢也是不一样的。一句话啊就给禁言了，也是闹出了这样的一些舆情。当地的西昌教育局就介入了，网上也吵翻了。有的人说呀，这个小学一年级的这个孩子啊请人打扫卫生无可厚非，因为小学一年级嘛，从这个幼儿园进入到小学，他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孩子们呢个儿头比较小，力气又比较小，那么可能打扫卫生这些不一定打扫得干净啊。还有一些呢家长就认为这个

有室卫生，也没有让你到外头去打扫，就本来自己居住的这个教室打扫卫生是应该让学生自己做的。不然我们说培养德智体美劳，这个劳就包括劳动教育哈、啊。你自己的这块小空间你都不打扫，你说咱们现在反映很多的一些学生说，脆皮大学生从小啊就让他不怎么运动啊，不怎么爱劳动的话，那么对培养这种全面发展的学生这个目标来说是相距甚远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您对于这件事情啊，西昌航天学校的新生家长针对打扫卫生这件事儿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被班主任给禁言了，这事儿怎么看？在橙子认为哈，这600块钱呢该不该花，其实在第二个家长的这句调侃里头就藏着一个问题，一个我们所有人都绕不开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怕什么？哎，为什么会扯到怕这个问题呢？你看看哈，第二个家长发了言，提出不同的一些意见，就被班主任给禁言了。他为什么会禁言？而且，第二个家长说：“哎呦，我被禁言了，我也无非就是用调侃的方式提出不同的一些意见。本来这个家长群就是可以各抒己见的，说不同的一些看法。哎呦，我被禁言了，是不是班主任不高兴我的这个？”态度是不是会对我的孩子穿小鞋呀、个别的这个对区别对待哈、你看看这小小的一件事儿就搞出了这么一些怕的态度来。所以我们今天这60分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就从这起小小的家长群里头禁言来说起，我们这样的一个家长群的一个管理究竟怕什么。也许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我们的网友，您家的孩子也在读书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今天还没有孩子，以后还会有孩子的，那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对于我们以后怎么在家长群里头发言，怎么样来参与班级的管理也是有帮助的。好，我们首先把这件事儿给捋一遍哈。在开学之初嘛，一个一年级新生的家长群就这样诞生了。有家长提出来说，教室卫生啊，大家凑点钱请个保洁什么的，600块钱一个月啊，其实也不贵。你想，一个班40-50个孩子，一个孩子也就是十来块钱吧，可能还不到10块。那分摊下来每家其实也没多少，感觉是很省心的一件事儿哈。只要能用钱解决的事儿，好像都不是小事儿。但是听着倒是挺省心的，马上就有家长回了一句：“咱们再请俩保姆怎样？”带着一些调侃，甚至是有一点幽默哈。人家没有说：“哎，你这个不对呀，孩子应该培养什么德智体美劳，怎么怎么？”没有讲这些大道理，就用一句调侃的话，没有骂人呢，他也没有刷屏啊，没有一句脏话，就是一个反问句。结果呢，第二位家长就被班主任禁言了。那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是对这条新闻是怎么看待的。有的网友说，我觉得请保洁挺好的，孩子那么小根本就打扫不干净，家长出点钱请保洁阿姨图省心，老师也轻松，人家保洁阿姨打扫的绝对比孩子们干净的多。这是一种意见。还有不同的意见说，我反对教室卫生请专人来打扫，因为教室是孩子自己的地方，连扫地都不让干，以后他们连拖把都不会拿，哎，以后这个孩子只是学习成绩好，劳动一塌糊涂，有啥用？还有一些家长说，他不是针对可不可以请人这个事情，他针对的是老师把这个第二家长给禁言这件事儿，他是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最生气的就是禁言，在家长群里头一提意见就被禁言，这个老师是不是心里太脆弱了，家长连话都不能说吗？那以后孩子还敢说吗？你看看就是这起事件，网友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意见也是非常分歧。那针对这个教室卫生，有的人说请钱可以，请钱那个请人拿钱可以搞定，有的人说就是孩子自己的事儿，有的呢说老师不应该针对家长的这样的一句话来禁言，因为家长又没有说脏话，又没有去那个就是骂人啊，也没有刷屏，就是一个调侃，就是一句幽默的话，那老师为什么就这样脆弱？老师你管着这个班级，你是不是有一丁点权力就可以了？

滥用呢？这件事情之所以炸开，关键的核心不是该不该请保洁，而是禁言这个动作像一根针扎到了许多人心里最脆弱的地方。别说是这个家长群，回想一下我们成人世界哈，你在这个业主群里头，你说了一些群主不太喜欢听的话，群主颁布的什么事儿，你提出不一样的态度，你会被禁言。还有就是我们学的什么兴趣爱好啊，这些班啊，什么瑜伽群呢，什么锻炼身体的这些群也是这样哈。更别说我们身在职场，单位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群，领导布置的一些任务哈，大家都一味的说同意，就没有人说不同意的啊。往往呢可能也担心说不同意吧，担心说被指责说不合群，被有些人给区别对待，所以从上到下，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线下，不管是在小朋友还是家长的这个群里头，只要有人提出不一样的意见，据理力争的话，就会被群主给禁言，哈。所以说这条新闻啊，这个家长被老师禁言了，真的就像一根刺扎进了每个人最脆弱的地方。好，我们首先来聊一聊该不该请保洁背后的劳动教育问题。这个问题啊，看上去很简单，但是恰恰是整件事的导火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家长，您会觉得教室卫生应不应该由学生自己来打扫呢？有的家长会承认说，哎呦，就本来就是自己啊，天天在这儿学习啊，生活什么的就应该打扫。有的家长说，孩子们这个力气小，也打扫不干净，还浪费时间啥的，你还不如请人来打扫，花点钱，每个家长也贪不了多少，这不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吗？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教室卫生究竟应该由谁来搞。首先按照现行的政策，只要是公立的学校，政府都会对公立的学校颁发一笔经费，经费里头就有学校的公用经费，本身就包含了保洁这个事项。像学校的走廊、楼梯、操场、厕所这些公共的区域都应该由学校来负责，因为这就是他们后勤保障的一部分。因为政府是拨了钱给学校的，究竟学校把这个钱用在什么地方啊？那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毕竟来说，这个公共地带是由学校的后勤部门来保障的，那经费里头也是出了钱的，这个是没有争议的。争议的点在哪儿呢？因为是在教室的内部。教室是学生每天待的最久的地方，像扫地啊、擦黑板啊、倒垃圾啊、整理课桌课椅啊，这些事儿该不该由学生来做呢？我们来看看教育部的意见。在2020年的时候呢，教育部印发了《大学、中学、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里头白纸黑字的给写着，学生要参加校园卫生保洁、教室清洁等集体劳动。什么意思呢？就说呀，这个学生打扫教室，这不是学校抠门，也不是老师偷懒，而是国家层面的教育要求。那国家为什么会这样要求呢？这是因为劳动教育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把地扫干净本身。我们来看看哈，培养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些孩子。首先打扫教室卫生也好，或者说一些公共地段的一些卫生，主要的就是培养孩子的劳动责任感。一个孩子每天在教室里头学习生活，这个空间直接跟他有关系的，让他参与维护这个空间。你乱丢纸、乱吐痰，那么你不打扫，这你天天就在这儿生活，你自己看得惯吗？是吧？他会慢慢的明白，我个人张三还是李四，就是这个教室当中的一员，就是集体的一部分，这个教室的环境卫生是和我的责任密不可分的。那这种责任感呢，并不是说老师靠讲大道理得出来的结论，而是扫地扫出来的，是擦黑板给擦出来的。扫地你扫的垃圾越多，是不是自己也在想，哎呀，我以后乱丢点垃圾。吐痰吐的越多，是不是，哎呀，我以后少吐点痰，或者是把这个痰吐在这个
纸张里头包起来哈、啊，这样不会到处都是污渍哈、

所以这个是教育部规定的啊，教室卫生是由学生自己来打扫的。那除了培养劳动的责任感以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培养自理能力。哎，这话说来可能不太好听，但是很真实。现在很多的孩子在家里头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别说是这个孩子不爱打扫卫生，家长也不爱打扫卫生啊。当然现在家长有点经济条件呢，就觉得打扫卫生这个钱我能付得起，打扫卫生这个时间我可耗不起，打扫卫生这个时间我不如说我出去锻炼一下身体啊，我充充电啊，或者说我纯粹看场电影啊，追追剧啊什么的哈。所以家长不爱打扫卫生呢，孩子也不爱打扫卫生，父母也在勤保洁，家庭的这些家务可能也是爷爷奶奶呀这些包办一切了。到了大学发现，哎呦，不会洗衣服啊，不会整理宿舍，根本不会做基本的家务，反正是有人在。但是到了大学就发现啊，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哈。你说这个衣服放在咱们洗衣机里头洗，但是你自己床铺的这些卫生，换床单啊，换被套啊，这些你家里头没做，那到了大学可能还真做不来。所以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他没有学会扫扫地，你指望他将来能够独立生活吗？啊，所以我们教育部提倡的教室卫生由孩子自己来打扫，也是培养孩子的这种生活的自理能力。另外再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哈，劳动它培养的是对劳动的尊重。一个人只有亲自的劳动过，他才会尊重体力劳动者，才会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打个比方说，我们每天在小区生活，我们也会看到保洁阿姨在打扫卫生，是吧？我们每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去这个上班或者逛街，也会看到我们的这个环卫阿姨在打扫卫生。你说这个一年四季如春倒也无所谓，但是夏天又热，冬天又冷，他们要起很早啊才能够打扫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亲自的参与一下，也能够体恤他们的辛苦，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一个从小到大不做清洁卫生的孩子，可能觉得这个地干净就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自己的小区啊，拿个几天不打扫卫生，垃圾就堆在一起了啊，然后呢狗狗的粪便就堆在一起了，这些树上落下来的落叶就堆在一起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哦，原来保洁阿姨还是为我们做了很多呀。如果说我们天天就是对别人的劳动视而不见，突然有一天别人不打扫了啊，我们才发现哦，别人的劳动做了以后好像我们不易察觉，但是一旦我们享受不到这种劳动的成果的时候呢，会发现哦，原来其实人家也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他不知道有一个人劳动是有多么的辛苦。同时劳动也是一种平等的体验，在教室里头，不管你家里头是当官的还是做生意的还是平头的老百姓哈，不管你家里头是什么经济条件，那么在学校里头为什么说建议大家都穿校服呢？就是为了避免攀比，大家在学校里头都是一样的。那告诉孩子，在这个集体里头没有谁因为家里有钱就不用参与劳动。那为什么说现在有家长愿意出钱请保洁这个想法呢也是容易理解的。一个呢就是担心孩子打扫不干净嘛，另外就是心疼孩子，哎呀自己那么小还要拿起扫帚这个来打扫，那么觉得心疼他。其实适量的体力劳动呢能够调节大脑，对学习效率是反而有帮助的。有的家长担心，哎呦这个打扫这些孩子老是回不了家呀，老是吃不了饭呢，又可以少做几道题了，哈，这些完全没有必要哈。我们适量的体育运动和咱们的体力劳动都是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的。还有的家长呢担心说那个安全方面的考虑，比方说孩子站在这个窗台上擦窗户呀，提水呀，办桌椅呀，会不会给撞到了呀，磕到了呀，碰到了呀，这些担心其实是有道理。但是呢如果说你越不让他做这些，他越是肢体不协调，他越容易碰到。当然了，像高处的这些环境卫生呢，学校是应该专门请保洁来打扫，也不是说让孩子们做的这些卫生是

超出他们体力的这个范畴，超出他们身体能够承受的一些范畴，居然把那些危险的事儿让他们做，这也是学校所不愿意看到的。像擦黑板的扫地，它也没有多大的难度，也没有多大的风险程度，完全是可以放手让孩子来做的。当然了，还有一个，也是习惯，所以成习惯成自然吧。有的家长呢，自己在家里头没有打扫卫生，专门请人做保洁。那有的家长在职场里头，他也不打扫卫生，也是请人做保洁。所以无形当中，孩子们在家里头看不着家长打扫卫生，家长也是觉得我有这个时间，我为什么一定要打扫卫生呢？在办公室我可以请人搞定啊，在家里头也可以请人搞定呢。所以家长在自己的认知里头呢，打扫卫生就可以请钱，花钱请人搞定。为什么说还要孩子那么小专门去打扫啊？所以就觉得请个保洁省心了啊。但是教室它不是办公室啊，学校它也不是职场啊，教育的事情不能够用金钱的这个逻辑、市场的逻辑来算账。出于这些原因呢，所以导致第一个家长说，咱们就每个月花600块钱请人来打扫吧。每个家长摊一摊也摊不了多少钱啊。这就是部分家长的一些认知，我相信在他的这个学校家长群里头，不止他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应该也有其他人有类似的一些想法，只不过呢还没有来得及吭声。好，我们再来看看几条听众的一些留言。有的听众说，我儿子上2年级，他们班就是轮流值日，该使的时候呢，我担心他做不好。后来发现呢，孩子特别的积极，轮到值日那天早上啊，不用我们叫他起床，他就自己起来了。孩子其实很愿意做事儿的，是我们家长首先担心了，怕他做不好。还有一位听友说，我上小学的时候也是劳动委员，每天留下来检查卫生，那种和同学一起把教室打扫干净的感觉，现在想起来还非常的骄傲。这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特殊的经历。是的，回想起我们不管是60后、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哈，小的时候都有在学校打扫卫生的这样的一些经历。那我们有的时候呢，就觉得我们打扫卫生呢，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年级几个班还会凭这个流动红旗看哪个班级的这个卫生打扫的多好，他还会得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口头上的一些奖励。那这个月可能是我们这个班拿到这个流动红旗了，那下个月不一定就拿到了，还有点气馁。但不管怎么说呢，和同学一起打扫卫生呢，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一些经历哈。甚至是我们这一代可能打扫卫生区域还不是那么多，像我们父辈那一代40后、50后什么的，基本上那个时候学校很多的环境卫生都让学生来打扫，甚至学生还参与修建学校，又是拉土啊，又是除草什么的啊。当然那个时候呢，财政钱也比较少，你让他补贴学校也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学校呢出于省钱吧，啊，也出于让大家都锻炼吧，啊，什么除草呀，什么拉土啊，啊，这些事儿都让很多40后、50后、60后给担任了。那确实咱们这个打扫教室卫生啊，是劳动教育的一个目的，并不是说一定要打扫的一尘不染，完全达到某某的一些标准、星级标准。打扫的不干净啊，我们下次打扫就干净了。但是在扫地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会怎么去拿扫把，怎么去把垃圾堆到一起，学会了和同学们配合，这才是我们学校教育的一个目的。不能因为说怕打扫不干净就请人，那孩子永远都学不会。就跟走路一样，就跟说话，就跟吃饭一样，孩子走路他也是在磕磕绊绊当中，摔摔倒倒的过程当中学会走路。你不能因为他走路摔跟头，你就不让他走路吧，就让他从小坐轮椅拄拐杖吗？那肯定也说不过去。孩子吃饭搞的就是一个餐桌全是垃圾哈，什么饭粒儿啊，什么汤汤水水啊，你就使劲喂他吧，他自己没有掌握怎么用勺子吃饭，用筷子吃饭，那咱们就不让他学吗？啊，我们只是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任何事情也是在学当中
不断的去完善的，你给他完全杜绝了这个学的过程。

0: 犯错的一个过程，孩子啥也学不会。所以教室卫生连花钱都要请人，那孩子的劳动体验从哪儿来学？家里头不让干活，学校又不让干活，社区活动又不参加，他可能这个孩子从小到大直到上大学都没干过几次活，等到他真正的进入社会，需要他完全独立的打扫一切，打理一切，那种挫败感，那不是我们现在花600块钱众筹能够省出来的呀。所以该不该请人保洁打扫卫生，橙子的观点很明确，公共区域学校负责，教室日常清洁学生力所能及的部分由学生来承担，这只是教育而不是一种市场的雇佣行为。那有位家长调侃，再请俩保姆咋样，话糙理不糙，他是在提醒我们别用钱把孩子的成长机会给剥夺了，给买走了。好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针对四川西昌的这个航天学校家长群打扫卫生这件事儿呢，家长不愿意让孩子打扫，愿意花600块钱对家长进行众筹，有的家长提出异议却被班主任给禁言了，这事儿你怎么看？也欢迎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参与话题的讨论。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
1: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3: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4: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5: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6: 同志们辛苦了。
5: 这家热爱祖国，
2: 因热爱而奋斗，
5: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7: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5: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7: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5: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7: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5: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7: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8: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9: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0: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深，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9: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0: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9: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0: 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五厂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跟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在刚才的时间呢，我们聊到的是咱们劳动教育这个话题哈，在这个家长群里头，有家长被禁言了，被老师给禁言了。这个劳动教育呢，可以说也是这件事儿的导火索。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进入到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家长一句调侃就被老师给禁言了？你可能会说，哎呦，禁言就禁言呗，多大的事儿啊，一个群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恰恰是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动作，就暴露了很深的东西。毕竟哈，只要您家的孩子读过书，那还有我们自己也是这样，从幼儿园从小学到什么什么大学什么的啊，在这个群里头，班级里头，老师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强势的一方，他手里头有这个管理的权限，他一个键就可以让所有人都闭嘴。好，那么你想想，如果说就是针对咱们布置清洁卫生这件事儿，其实没有多大的事儿。你既然设立一个家长群，就是应该包容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意见，稍微意见不一样的，你马上把它禁言了。你到底在怕什么？你在担心什么？一个真正有底气的人是不担心有不同的意见，他可以接受争辩的，可以接受大家各抒己见，而是不需要说你一见就让人家闭嘴，你一见让别人闭嘴，你倒是省事儿了。但是家长会觉得你有那么脆弱吗？一个自信的有沟通能力的班主任，面对一句家长的调侃，他完全可以接得住啊。他可以说，哎呦，这个家长说的有道理啊，咱们可以再讨论讨论啊。也可以用幽默的方式来回应说，哎呦，保姆可咱请不起，但是孩子们的小手可以动起来。你看一句调侃的话，一句话就可以化解这么一些矛盾了，甚至可以把讨论引向积极的一方面。所以这个班主任呢，别觉得就是管理这个班级，就是一天上面布置什么，咱们下面再传导什么。这个管理这个班级是要有艺术的，为什么选你做班主任啊？就是因为你有沟通的能力，你有这个沟通的艺术啊。但是这位班主任却没有，他选择了最快、最不需要动脑筋、也最不需要直接面对的方式，禁言，让你闭嘴。这恰恰说明他心里头在担心。那这位老师担心什么呢？担心什么呢？担心怕失控。家长群里头40个学生、50个学生，甚至有的班级还要更多，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一些意见，他担心收不了场。本来教学任务就比较重，管理这个班级责任比较重，那每个家长都有不同的一些意见，哎呦，哗啦啦的这一个晚上就去沟通算了哈。确实他也担心失控，担心这个讨论一旦展开呀，走向就不可预测，他也担心自己控制不了局面，怕群里的和谐，这当然这和谐被打了引号的，被打破了，怕事情越扯越大。还有一个担心呢，就是怕麻烦。开学嘛，事情比较多，孩子的注册呀、收取班费呀、发书本啊、这个和各个科任老师的一些衔接呀，还有很多可能我们没有当过班主任，也不知道班主任可能还会面临很多教学以外的、管理班级以外的一些事情啊。家长群里头每一次讨论呢，都意味着额外的一些沟通成本，要解释、要安抚、要协调，对班主任来说这些都很累。那么担心大家你言我一语，会把这个家长群里头吵得比较热闹，就是觉得掌控不了吧。那我觉得我班主任一天到晚事儿还比较多，我也没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去掰扯，那我就直接把你禁言了吧，我就方便管理，最省事儿。

可能也默许第一位家长的这种方式，花钱请人打扫卫生，但是呢又不好说，第二个家长提出了不同的异议呢，他也不好反对，那么他觉得是在挑战他自己的一些判断吧，他也承认不同意见有道理，但是也等于承认自己的这个考虑不周全。那班主任要管理这个班级呢，就应该容得下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份坦荡是需要勇气，需要心胸的。总之呢，出于怕失控、怕麻烦、怕被否定，最后汇成了一个动作，禁言，直接禁言，你再说个啥不让你说了。这种担心呢，不只是存在班主任的身上，有没有发现在职场里头很多微信群啊、 QQ 群啊，这个群主也是这样，管理人员也是这样啊，多多少少都有类似的一些反应，看到不同的声音，第一反应不是说他说的有没有道理，而是说他是不是和我作对，哎，他的声音和我不一样，他的态度和我不一样，为了和谐啊，为了方便管理这个群，我就把它禁言了，想办法让这个声音消失。因为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各种微信群、 QQ 群里头，这些群主们、管理员们都有一个内心深处的共同的不安，如果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那我的权威又体现在哪儿呢？好，我们来听听听众的一些留言吧。网友小小少年说，我儿子隔壁班呢，上次有家长问作业太多，老师直接把群给禁言一天。哎呦，家长私底下可气了，但是没人敢在群里头说。网友老张不老说，班主任确实不容易啊，一个人面对几十个家长压力大，但越是这样越不能够靠禁言来管，你越禁大家越不服啊。还有一位网友叫做当过班主任的人说，哎，我来说句实在话，我当过5年班主任，家长群是真的难管，有的时候一个话题起来，一堆人跟着吵，你一句我一句，最后变成对骂，我拉都拉不住。说实话，看到有人挑头啊，心头确实会咯噔一下，禁言有的时候就是下意识的动作，他也不是针对谁，而是让大家都冷静一下。这条留言倒是很真实的，我们也不是说把老师架在火上烤，说老师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班主任做工作这个压力呢大家都知道，没做过的是不理解，做过的呢都能够感同身受。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老师说的对骂架那个拉不住，那么新闻里头那位家长只是说了一句调侃，他并没有骂人呢，也没有煽动对骂呀，在讨论还没有失控，就只有两个家长发言的时候，班主任就用禁言这种方式防患于未然，这个不是在维护秩序，而是预防性的压制表达。老师下意识的动作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我们就是教育管理文化里头，遇事情先让声音消失，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的反应，这个本能才是真正可怕的。用禁言换来的安静，其实是一种假的安静，群里的声音被压制住了，但是不满会在私底下讨论发酵，在接送孩子的路上发酵，最后变成更大的麻烦。怕失控的人其实是用最笨的办法制造最大的失控，这是班主任可能没有想过吧。那刚才的时间呢，我们也聊到了家长的怕失控、怕麻烦、怕被否定。接下来我们把镜头来转向家长啊，那句因为说了一个调侃的话，说了一句调侃的话被班主任禁言的那个家长，他也在担心，哎呦，班主任是不是针对我，是不是不高兴我了，是不是会针对性的对待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会给我们的孩子穿小鞋，一系列的这个心理反应就来了。哎呦，最让人心疼的后续是什么呢？说呀，这个当事人担心这个孩子因此受到区别对待。你想想看，这个担心每一个做父母的人他都能够秒懂。教师怕，但是家长也怕呀，他比老师的怕更深更无奈。老师的怕呢，最多就是工作上的麻烦吧，而家长的怕会牵扯到孩子，牵扯到每个家庭最柔软最不能够冒险的部分。那么家长具体又怕什么呢？首先怕孩子被穿小鞋咯，哎，这是很多我们当过家长的这些父母们都明白哈，老师说什么好好好好好，同意同意，哪怕心里头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敢说不同意，一旦你说不同意，担心哎老师针对孩子，老师给孩子穿小鞋，老师手里头有太多的危机。

0: 权利了，排个座位呀，选个班干部啊，上课提问呢，对于你的这个学习的评价呀，措辞呀，评优的推荐呢，太多的一些权利了。你说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老师区别对待呀，任何一个小动作都有可能影响孩子在学校的处境，这个叫做投鼠忌器。所以很多家长心里头再不同意再不愿意也没办法。哎，说到这么一个事儿哈，就想到了我曾经一位亲戚，他的孩子曾经在学校，那是20多年前了，在曾经在学校小学读书的时候呢，就是学校有一个兼食啊，让家长交钱，让孩子就是两课之间呢不饿着，或者说让孩子在学校里头吃午饭，吃了这个午饭呢，就是就在学校休息，在就是吃午饭到休息这段时间，老师还可能会讲2道题吧。嗯，有的家长说好好好，利用一切时间来学习。有的家长说，哎呦，学校的一个伙食，学生反应也不好吃，我还不如说回家吃。但是你回家吃了，你就错过老师讲题的这个时间了。哎呦，怎么办呢？虽然伙食再不好吃，也没办法，也是继续的交钱吧。啊，哪怕伙食再不好吃，在学校吃6连的时间，哈，为了听那几道题的时间，不会被老师区别对待哈，那么就交钱吧。有的家长，我那位亲戚就坚决不交，我回家吃饭，孩子学习成绩什么的，他觉得是不是最重要的，他就是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而且也付诸行动了。生活当中他是这样的一位家长，那我相信很多家长可能也就是做这个决定也觉得挺冒险的啊，不管自己掏钱不掏钱，多么委屈，也不会拿孩子去赌啊，是吧？家长呢，在家长群里头，老师颁布的一些什么事儿，有不同的意见或者不同的看法呢，也不敢说不，也不敢去不配合，因为怕被孤立。家长群就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都在附和，你一个人反对就显得不合群。人呢都有一种从众的一种本能，尤其是在孩子的班级里头，谁也不想被贴上难搞这样的标签，久而久之，哪怕谁有不同的意见，那只能憋着啊。还有呢，就是觉得自己说了也没用，50个孩子有2-3个提出啊，就是让孩子自己打扫卫生，有一半以上提出就花钱请人打扫卫生吧。那家长觉得我2-3个人、4-5个人提出来也没啥用，老师可能说少数服从多数吧，这是最深的一种无力感。有的家长其实也试过，也委婉地提过意见，觉得没用，石沉大海，要么被敷衍过去了，或者被暗戳戳地叫到教室里头被教育一顿。次数多了呢，也就学聪明了，学会闭嘴。不是不想说，可能也是觉得自己处在相对弱势的一方，说多了没用啊，人数少了说了也没用。所以你看，老师的怕是导致禁言，家长的怕直接导致沉默，两者是互为因果，共同的维持着家长群表面上的和谐。有一位网友，他就曾经提到过这么一件事儿，他说他的女儿上3年级被班上的男生给欺负过，我让他告诉老师，他说老师最烦告状的，上次有同学告状，老师在全班就说就你话多，就你事儿多。哎呦，作为家长听完以后心里特别难受，你想想看，孩子是第一次鼓起勇气跟老师求助，就被这样区别对待，他以后还敢说什么呢？这位母亲的话呀，真的是像一面镜子，家长群里头一些沉默最终会传导到孩子的身上，孩子看到的是自己的一些权利啊，家长不敢说，妈妈在群里不敢说话，老师对告状的同学也不耐烦，于是他学会了有些事儿咱们就别说，给忍着吧，这才是最让人难受的地方。大人之间的害怕最终由孩子来承担后果了。还有一些网友也在说呀，他说我呢就是那个在群里头永远只回收到的人，不是作为家长我没想到我没想法，而是一想到孩子会被老师另眼相看，我就把打好的字儿给删了。其实我也觉得自己挺窝囊的，但是真的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
1: 是
0: 确实这也是道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你有过孩子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啊。网友曾经勇敢，他也说，上学期啊，我就因为孩子作业量的问题，在群里头委婉地提了一下意见，老师是没禁言，但是当天下午我儿子回来跟我说，老师上课没点他回答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在群里头说话了。你看看这些家长的一些留言，不知道我们的听友网友看了以后是作何感想。有的家长说，哎呀，就多事儿，老师说什么你就支持呗，你也不想被自己那个孩子被穿小鞋呀，被区别对待呀。但是呢，哎，当表达需要冒这么大风险的时候，沉默就成了一种理性的选择了。哎，大家都不说，最终这个后果由孩子来承担。遇到校园霸凌不敢说，遇到老师霸凌不敢说。你觉得这个孩子他长此以往他的心理会健康吗？你觉得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作为国家的公民、社会的公民，看到不公不义不正的现象，他敢说吗？他不敢说呀，他不敢出来救人呢，他不敢发表不一样的意见，因为从小就被教得乖乖的。家长他不是天生的懦弱，而是环境教会他们闭嘴最安全。但问题是，所有的家长都那么想，那家长群就彻底变成了一个通知发布器，失去了家校沟通的意义了。而孩子也在观察当中学会，有意见别吱声。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条新闻当中，老师怕学那个家长怕，我们再把镜头给拉远一点，来聊聊更大的一些问题，我们究竟怕什么。家长群有家长提出不一样的意见，被老师给禁言了，老师怕失控所以禁言，家长怕报复所以沉默，孩子看到这一切怕表达所以压抑，一环扣一环，从上到下，恐惧不断地在传递在放大，最后落在了最没有反抗能力的孩子身上。孩子长大以后进入职场进入社会，又把这种恐惧带进了工作群，带进了业主群，带进了各种各样的公共空间。他们可能一边在抱怨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呀，一边自己在群里头选择沉默。因为在孩子们从小大大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没有被真正的教会怎么去表达不同的意见，没有安全的体面的有效的表达不同的意见，所以这样的孩子从小被教会唯唯诺诺的沉默，长大以后也是这样的唯唯诺诺沉默，一代又一代啊，这样复制生产出来就是这样。他最恐怕最恐惧的地方，恐惧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自我复制。我们其实在怕什么呢？就是怕权力啊，我们在怕老师的权利，家长在担心老师的权利，孩子也在担心老师的权利。老师怕的是自己手里头的那点权利被质疑，家长怕的是老师的那点权利来伤孩子。大家都在怕权利，但是很少有人思考权利到底应该怎么用才不会让人害怕。规则是公开的，界限是清楚的，表达是安全的，但是这需要制度也需要文化。有的家长说，愿我们的孩子将来无论在哪个群都能堂堂正正地说一句我不同意，而不会被禁言。有的家长还说，我们一边要求孩子勇敢，一边自己当懦夫，这是自相矛盾的。还有的网友说，我觉得在这件事儿里头啊，最应该反思的是学校老师为什么怕呢？因为没有人教他怎么去面对分歧。家长为什么会怕？因为学校没有给家长表达的安全感，当制度不解决，靠个人去自觉太难了。所以这件事儿，我们也不能说一味的去针对班主任，也不能只怪一个家长，他暴露的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在我们的教育环境里头缺乏安全的表达机制。老师不改放开来讨论这件事儿，就即或是打扫卫生很小很小的事儿。学校对家校矛盾的考核是零发生，不要有啊，最好安全啊，出了事儿啊，你得到校长办公室里头来个说法。家长不敢放开来表达，因为没有制度保护他们的合理发言不受报复，不受报复啊。老师担心老师怕，家长担心家长怕，其实中间是没有托底的东西。 没有托底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来看，这件事儿延伸开来，到底在。

叩问什么呢？他叩问的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究竟要培养怎样的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究竟是一位听话的人，还是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呢？哎呦，有的家长说，你这个问题橙子你就扯远了吧，就是这么小小的打扫卫生这件事儿，你扯到什么国家社会需要的公民，哎，还真是有关系。你想想看哈，那个被禁言的孩子，如果说他长此以往在这样的环境里头长大，他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如果家长在群里都不敢提意见，而学生学到的，孩子学到的就是表达不同的意见是危险的，哎，我就不说了。如果老师对家长的调侃是直接禁言，孩子学到的是权力可以随时让你闭嘴，而是不需要解释的。如果孩子在学校里头从来都没有过我的意见被认真的对待的体验，他成年以后大概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这三样东西哪一样能离得开敢于表达不同的意见呢？创新靠什么呢？靠的就是敢于质疑已有的答案，敢于提出别人没想到的问题。一个从小被要求听安排别添乱的人，长大以后怎么会有创新的勇气？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东西，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靠的是看到问题愿意说出来，看到不公愿意站出来。但是一个孩子从小被培养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指望他成年以后突然就会有社会的担当吗？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东西，法治意识。法治意识靠的是每个公民都有维权的意识，敢于用合法的方式保护自己。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不敢说我不同意，长大了他也不会说这是我的权利。我们不是在这儿唱高调，每一个微小的表达，每一次对不合理的质疑，都是在为孩子未来成为什么样的公民在打底呀。老师手里有权，家长手里没牌，光靠家长勇敢有什么用？您说的也对，但是我想说，这个不能只靠个体的勇气，而要靠制度来托底。当我们的社会制度没有改变之前，我们每个人的态度都很重要，至少要意识到，当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家长群头选择沉默的时候，我们不仅是放弃了一次发言，其实我们是在给孩子做一个示范。这个示范的名字就是算了吧，说了也没用，就是这样的。那话说回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敢说不一样的意见是需要勇气，是需要制度来托底。学校要给老师托底，不要一有家长投诉就追着老师问责，说要把家长的意见和老师有问题分开。那么老师只要程序合规，态度端正，面对家长不同的意见，老师应该支持教师去对话，而不是逼着老师去灭火。那家长群呢也有明确的规则，什么事儿可以讨论，什么事儿由学校决定，什么事儿需要协商，提前说清楚，规则要公开，要老师和家长共同商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允许不同的意见，但是要求理性的表达。当表达不再依赖管理者的心情，而是有了制度保障，家长的怕就会少很多。当然家长要尝试理性发声，不要去骂人，不要去个人的情感的宣泄啊，就是也不要孤军去奋战。一个家长提意见容易被针对，那三五个家长一起形成共识，风险就会小很多。意见咱们不在群里刷屏，可以有家委会来汇总，以书面的形式提交，这样既表达了诉求，又给了老师下台阶的机会。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家长所做的这一切，学校所做的一切都是给孩子做示范。孩子最需要的不是我们嘴上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而是他亲眼看到爸爸妈妈在面对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可以不卑不亢地说话，哪怕声音不大，哪怕方式温和，但是至少没有沉默。所以有的网友就说哈，我们不能一边要求孩子勇敢，自己一边在旁边当懦夫吧。所以您看看我们今天这节目哈，从我们这个家长群家长被禁言说起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啊，也聊到了这个恐惧怎么去传递，也聊到了我们共同的来培养什么样的国家社会需要的公民啊，让我们每个人的每次理性的表达不同的意见可以在更好的环境投票，也可以体面的说出来，而不是一味的沉默。因为当我们从小到大被要求沉默，等到这个社会不公的时候，等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也本能的去退缩。

0: 在一起不发声了，因为我们从小教育就是沉默不说话。所以我们家长的这个示范很重要，当然也讲到了怎么去合理的表达，还有一些方式可以智慧的去解决，但是让孩子看到我们的态度。好，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拜拜。
1: 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脉搏，每一滴血汗都绽放和平的花朵，每一只铁拳都化作呼啸的雷电，每一次呐喊都吓破敌人的胆魄。征兵的集结号已经吹响，有为青年志在军营，来吧战友，我们需要你。
2: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9月2号，区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学笃用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区委常委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区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区政府有关副区长、区法院、区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长效制度机制，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重点工作，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围绕群区产业升级、项目建设、城市更新、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聚焦短板弱项，攻坚克难，紧盯痛点堵点，靶向突破，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树牢造福群众的政绩观，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呼声，摸清基层实情，解决群众难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严守纪律规矩，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不断营造干事创业、清正廉洁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党政同责、失职追责，全面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履职尽责。要以制度落实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从严从实抓好各类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深化污染防治攻坚，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为江津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会议听取了15届区委第8轮巡查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巡查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要压紧压实巡查整改主体责任，对巡查反馈问题主动认领，照单全收，逐项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整改实现，做到即知即改，立行立改。要强化跟踪督办，做实日常监督，严格审核整改成效，坚决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推动问题真改实改，闭环消耗。要坚持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把巡查整改与完善制度机制、规范权力运行、提升基层治理等结合起来，举一反三，堵塞制度漏洞，补齐治理短板，切实把巡查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研究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会议强调，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事关社会大局稳定，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对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形态特征规律的研究把握，保持高压震慑态势，突出打击重点，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纪法协同，敢于刀刃向内深挖彻查腐败，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要把握好时度效，精准掌握斗争节奏、政策尺度与工作力度，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分类精准施策，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江津。会议研究部署了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建强社会治安巡逻防控体系，攻坚化解重点领域信访突出风险，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抓实抓系森林防火、地灾防治等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扎实开展区第16次党代会会前调研工作，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精准化调研，全面客观总结五年工作的经验成果，找准发展短板、民生痛点、治理难点，科学研判新形势下的机遇与挑战，为党代会科学制定发展目标、部署重点任务、出台务实举措提供真实、可靠、精准的决策参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月2号，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市委有关工作要求，认真总结全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区委书记、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蒋华江、领导小组副组长和成员参加会议。
0: 唐大军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围绕五个显著提升、四有四零工作目标，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广大党员干部普遍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洗礼和党性锻造，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增进了民生福祉，锤炼提升了干事创业能力本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永远在路上。全区上下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唐大军强调，要持之以恒深化思想铸魂，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彻底干净肃清流毒影响，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抓好党政正直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持之以恒抓实纠偏整改，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等政绩观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动真碰硬持续查改问题。要持之以恒从严监督管理，提高决策质量水平，完善监督执纪机制，不断规范履职行为，

0: 校准政绩偏差。校持之以恒，强化制度约束，聚焦政绩观偏差一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举一反三，完善制度，立好规矩，强化执行，从源头上防范政绩观偏差风险隐患。教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具，提炼好经验好做法，把学习教育有关要求融入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加强舆论宣传引导，持续营造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要强化党建统领885工作，牢牢把握稳进提质、改革创新、除险固安、强企富民工作导向，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9月2号，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主持会议。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决定任命刘嘉义为区政府副区长，侯斌为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代理主任，杜颖为区检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被任命同志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区领导李世友、张世英、罗明兰、徐方忠、江永刚、李彤，区监委、区法院、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参加或列席会议。接下来请看一组其他时政消息。记者从9月2号召开的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区未发生一般及以上食品安全事件和重大敏感舆情，守住了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基本底线，群众饮食安全得到基本保障。会议回顾了今年以来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了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任务。会议强调，各属地各成员单位要清醒认识当前食品安全严峻形势，自觉扛起守护群众舌尖安全的政治责任，要紧盯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风险隐患，以闭环管控筑牢食品安全坚实防线，要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链条，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下一步，区食药安办将切实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职能，推动各属地各成员单位重点抓好属地管理责任、专项治理、基层监管能力提升、数字赋能、全域共治体系五个方面工作。区政府副区长冯在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好，继续来看新闻。近日，欧盟创新中心在北京向江津工业园区正式授予欧盟 NG 金级认证，江津工业园区成为西部地区第一个荣获 NG 金级认证的园区。
1: NG 评估认证是欧盟新一代绿色可持续发展权威认证，依据最新欧盟绿色可持续法规及标准，在环境合规、碳排放管理、数据合规及可持续性四个维度全面评估园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水平。该认证是欧盟市场绿色通行证，可助力园区企业应对并规避欧盟惩罚性碳关税，并在国内政府补贴倾斜、国内双碳、绿色园区、零碳工厂专项补贴申报上具有优先加分优势。江津工业园区2002年获批设立，目前已形成双福、德感、洛黄、枢纽港、白沙四大组团，总规划面积 69.93 平方公里，建成区域超45平方公里，连续20年获评重庆市十强工业园区，拥有三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绿色工业园区等多项国字号招牌。目前，江津工业园区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双重战略机遇，以一区多元布局，做强先进制造、临港物流、科创产业，持续推进产业集群、通道经济、智慧园区建设，全力冲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建目标。
0: 9月2号，2026年，我区福彩资助特困环卫工人子女上大学资助金发放仪式在区民政局会议室举行。本次共发放福彩公益金23.3万元，为53名特困环卫工人子女提供教育资助，同时为5名特困环卫工人送上医疗救助，缓解困难家庭的生活压力。
1: 为切实解决我区特困环卫工人生活极难问题，进一步彰显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营造

0: 人人尊重环卫工人，人人关心环卫工人的良好氛围。从2013年7月起，区民政局使用福彩公益金设立了江津区特困环卫工人福彩关爱急难救助资金，对特困环卫工人开展教育资助和医疗救助。教育资助按每学年4000元标准予以资助，直至大学毕业。医疗救助视情况予以5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资助。14年来，我区累计完成教育资助548人次，共198.2万元；医�疗救助67人，共32.88万元；使用区级福彩公益金合计231.08万元。
1: 感谢福彩中心对我的资助。进入大学以后，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提升本领和技能，学有所成，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回馈社会。
0: 福利彩票承载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公益宗旨。此次福彩公益金发放，为环卫工人子女圆梦大学提供了切实的经济支持，同时传递了对一线劳动者的尊重和对青年学子的鼓励和期许，是福彩公益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实践。接下来，我区将持续用好福彩公益金，坐实民生救助，深化对特困环卫工人的帮扶工作，助力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

入口香，波涛滚滚似长江。第二口烟一飘，喝了也难中山小。第三口尽宴客，一碗喝到天发呆。第四口不准吃。

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银鹭家也开，一定恭贺二红喜，三个桃园七仙女。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0: 携手同行，
1: 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温柔与烟火常相伴，安稳与岁岁年年如约而至。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岁月静好，习惯了平安顺遂，却常常忽略那些突然发生的天灾，每一次险境降临，每一次生命垂危的时刻，总有一群义无反顾的逆行者奔赴黑暗，直面危险，为我们撑起了生命的屏障。我们也许铭记消防员的无畏，医护人员的坚守，救援队员的勇敢，却很少留意一群不会说话却最忠诚最无畏的无名英雄，那就是搜救犬。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没有万众瞩目的荣光，不会诉说疲惫，不会畏惧风险，只用一生的忠诚，日复一日的坚守，一次次的浴血奔赴，在废墟之上，在密林之中，在洪水之间，搜寻生命的微光，托举起绝境中的希望。他们呐，是灾难里最温柔的微光，是险境中最可靠的伙伴，是用生命守护生命的无言英雄。所以呢，我特别想通过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和大家一起放慢节奏，静下心来，一起和大家分享那些藏在岁月里，藏在灾难救援一线，足以治愈人心、震撼人心的搜救犬的动人故事。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懂他们的坚守，读懂他们的忠诚，读懂他们用尽一生守护人间平安的赤诚与温柔。那么很多人呢，对于搜救犬的印象停留在荧幕里矫健敏捷的身影，乖巧温顺的模样，觉得他们只是经过一些训练配合救援的工作犬。可我们可能都从未真正知晓，每一只合格的搜救犬的背后，那都是千百次的严苛训练，无数次直面危险，满身伤痕的付出，甚至是牺牲。说到搜救犬，他们从懵懂的幼犬开始，便告别了撒娇卖萌肆意玩耍的童年，和我们这个家养的小狗狗啊，我们那些宠物狗完全不一样。别的小狗啊，在草坪奔跑，在主人的怀里撒娇，享受的呢，那叫一个无忧无虑的时光。但是搜救犬们就已经踏上了漫长且艰苦的训练之路，高空攀爬，废墟穿行，碎石奔跑，粉尘作业，水域搜救，密林搜寻，每一项训练都伴随着磕碰与伤痛。他们一定要习惯刺鼻的粉尘，冰冷的积水，尖锐的碎石，要适应余震不断的险境，漆黑密闭的废墟，危机四伏的山林。他们要克服恐惧，忍住疼痛，坚守专注，把忠诚刻进骨髓，把救人刻进本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为在危险真正来临的那一刻挺身而出，不负他们的使命。而真正让无数人啊热泪盈眶、铭记于心的，是他们奔赴灾难现场，拼尽全力，不计生死的每一次救援。我们提起国内最震撼人心、最让人铭记的搜救犬的救援故事，所有人可能第一时间都会想起2008年那场举国悲痛的汶川大地震。地动山摇，山河移位， 无数的房屋轰然的倒塌，满目都是残垣断壁，无数生命被掩埋在废墟之下，黑暗、绝望、恐惧笼罩在整片大地。在那场惊天的灾难当中，当时一共有67只搜救犬奔赴北川、汶川、都江堰等重灾区，日夜不休开展救援工作。他们不眠不休，不畏艰险，在摇摇欲坠的废墟中穿梭，在锋利的钢筋水泥间匍匐，用灵敏的嗅觉捕捉微弱的生命气息，用小小的身躯为绝境中的人们点亮求生的希望。时隔了十余年，那场灾难的伤痛啊，渐渐地被时光抚慰，但是那些搜救犬拼尽全力救人的身影永远地停留在了岁月里。那么今天呢，我也特别的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汶川地震中两只功勋卓著让人泪目的搜救犬海啸与冰洁的故事。搜救犬海啸啊，它是隶属于咱们重庆消防特勤支队，在汶川地震北川中学的救援现场留下了最动人的生命奇迹。地震发生后啊，我们知道北川中学整片的教学楼当时都在轰然的倒塌，厚厚的水泥板、凌乱的钢筋砖石层层堆叠，现场废墟错综复杂，加之连日大雨冲刷，泥土碎石混杂积水，几乎彻底掩盖了所有幸存者的生命气息。而且呢，当时余震还不断的来袭，废墟随时可能二次坍塌，危险呢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救援难度相当的大。就在所有人几乎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候啊，搜救犬海啸直接就冲进了废墟的核心区域。

多年的本能是发现幸存者的信号，救援队员立刻啊闻声赶来，徒手刨土，肩扛手搬，小心翼翼地搬开厚重的水泥块。历经了数十分钟的艰难挖掘，一名被掩埋整整26小时12岁小女孩成功获救，重见光明。但是啊，在这背后，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救援的过程当中，海啸的舌头早已被废墟里的玻璃啊狠狠地划伤，口腔布满了鲜血，疼痛难忍。可他全程都隐忍伤痛，没有丝毫退缩，没有一声示弱，坚持完成搜救任务，用伤痕累累的身躯换回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在灾难面前，他不懂得什么叫退缩，不知无畏惧，只懂救人为本，使命为先。那么如果说海啸他的坚守创造了绝境奇迹，那搜救犬啊，另外一只冰洁的一生，就是一生忠诚，半生救人，最动人的写照。参与汶川地震救援时啊，另外一只搜救犬冰洁仅仅只有1岁多，还是一只稚气未脱的年轻搜救犬。可在满目疮痍的灾难现场，他褪去了所有的懵懂稚嫩，展现出了超乎年龄的坚韧与勇敢。彼时的救援现场粉尘漫天，空气浑浊，废墟之下布满了狭窄幽暗的缝隙，成年人根本难以俯身进入。为了排查每一处生命迹象，冰洁一次次将小小的脑袋伸进狭小的预制板缝隙之中，反复嗅探，仔细排查。废墟里尖锐的石块，粗糙的墙体，一次次划伤他的鼻腔，划破他的皮肉，粉尘也不断地吸入体内，涌入肺部，让他不停气喘，呼吸困难。可哪怕口鼻流血，浑身伤痛，疲惫不堪，冰洁他也从未停下搜救的脚步。整整10余天的救援时间里，他日夜坚守，轮番穿梭在各个废墟点位，不眠不休，不知疲惫。凭借着精准的定位，成功搜救出13名被困幸存者，用小小的身躯挽救了13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年呢，第一个被他救出来的小女孩，如今已经长大成人，顺利地步入了大学，拥有了一个崭新的人生。而这位拯救他生命的无言英雄，却默默地坚守使命，慢慢地老去。作为最后一只离世的汶川地震功勋搜救犬，冰洁呢，是在2021年的10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走完了平凡又伟大的一生，半生奔赴危难，半生守护人间，不图名利，不求回报，只以赤诚忠魂守护岁岁平安。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为大家在商业板块分享了汶川地震当中的功勋搜救犬海啸与冰结的故事。在这个板块呢，我想接着为大家分享还有一只叫天宝的勇敢坚毅的搜救犬。在无数的灾难救援现场，搜救犬呢，从来都不只是执行任务的工具，他们更是与训导员生死相依、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们会救人，会护主，会在绝境之中拼尽全力守护身边最亲的人。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搜救犬天宝的故事呢，啊，又是完美诠释了双向守护的战友情深。天宝啊，是一只勇敢坚毅的搜救犬，常年跟随训导员奔赴各类应急救援现场，坑道救援、废弃搜救、险情排查，无数险境都留下了他矫健的身影。就在一次重大坑道救援任务中，现场环境极其恶劣，坑道深处粉尘漫天，空气稀薄，氧气匮乏，普通人进入这

片啊，可能片刻呢就会呼吸困难、头晕乏力了。但是为了深入排查被困人员的位置，训导员独自就带着天宝进入了这个幽黑深暗的坑道深处。深入险境之后，严重缺氧，导致训导员迅速的体力透支，意识模糊，最终直接昏迷在黑暗狭小的废墟的缝隙之中。你想啊，当时那种四下无人、漆黑一片、孤立无援、身处绝境，危险呢随时都会降临。小小的天宝看着昏迷倒地的主人，这个时候他没有慌乱逃窜，没有弃主逃生，而是拼尽全身力气，一次次拖拽主人的衣角，推动主人的身体，想要唤醒昏迷的训导员。可坑道狭窄，自身力量有限，他的努力终究无济于事。那么深知这种情况危急的天宝立刻调整状态，一次次抬高声调，奋力的高声吠叫，一遍又一遍，不停歇不放弃，穿透坑道的阻隔，将求救信号传递给外界。漫长的等待里，他静静地守在训导员的身边，寸步不离，默默守护，用自己的身躯护住昏迷的训导员，抵御碎石的危险。最终持续不断的吠叫成功引来了外部救援的队友，昏迷的训导员成功获救，脱离险境。事后啊，这个训导员无数次的感慨，如果说没有天宝，自己可能就永远都走不出那片黑暗，留在那里了，是自己的搜救犬战友拼尽全力救回了自己的生命。人与犬的双向奔赴，生死相依，在冰冷的险境之中绽放出了最温暖、最动人的光芒。当然，除了惊心动魄的地震救援、坑道救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山林搜救、野外救援现场，也有无数的搜救犬不畏艰险，日夜坚守，奔赴山野密林，为迷路遇险的普通人点亮他们的生路。很多户外爱好者驴友啊，常常都因为贸然进入什么深山，天气突变，路线不熟，被困在深山密林之中，我们经常都能看到这样的新闻。但是这个山林呢，一旦进去了，我们就发现地势复杂，草木丛生，沟壑纵横，加之啊，可能雨天路滑，雾气弥漫，人工排查的难度就极大了。而搜救犬就是山野间救援中最精准、最可靠的生命探测器。比如说，在2002年5月，云南大理苍山，当时就发生了这个驴友的失联事件。有13名驴友啊，他们是擅自进山游玩，遭遇了天气突变，大雾笼罩，山路断路，全员被困深山，通讯中断。而苍山的深山呢，这个山势险峻，密林丛生，而且持续降雨，给搜救工作也是带来了极大的阻碍。那么就在危急时刻，搜救队员带着搜救犬三峰紧急奔赴救援现场。茫茫苍山，无边林海，想要精准搜寻13名失联人员，无异于大海捞针。而在这次救援行动当中呢，三峰没有丝毫畏惧，踏入泥泞山林，穿梭杂草密林，顶着风雨，耐着疲惫，日夜不停开展救援搜救工作。整整两天一夜呀，他不眠不休，反复排查，精准嗅探，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任何一丝气息。风雨浸润了他的毛发，泥水沾满了四肢，疲惫侵袭全身，但是三峰始终坚守岗位，不曾停歇。最终在三峰与救援队员的默契配合、不懈努力下，13名被困驴友啊，两天一夜的时间被全部成功找到，平安获救，无一遗漏，无一伤亡。漫漫的长夜，风雨的山野，三峰以犬躯为灯，照亮了绝境的生路，用极致的坚守换回了13人的平安团圆。其实啊，就在咱们重庆也有一个啊特别动人的搜救犬的故事，而且就发生在咱们新时代的救援一线，啊，它呢这只搜救犬也是传承着前辈的忠诚。

0: 与担当奔赴每一场风雨险情，续写着无声英雄的动人篇章，那就是00后女教官胡慧欣与搜救犬子歇的救援故事，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新生代救援力量的热血与温柔。在咱们重庆的一次暴雨洪涝救灾一线，连续的暴雨引发了山体滑坡，道路中断，乡镇村落啊到处都在受灾，群众被困，险情频发。当时凌晨一点，夜色深沉，雨幕连绵，暴雨依旧倾泻，现场积水严重。在所有人都在躲避风雨远离危险的深夜，00后搜救犬女教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歇连夜奔赴救灾一线。漆黑雨夜，泥泞险地，子歇紧跟主人的脚步，不畏暴雨的冲刷，不畏淤泥的阻碍，在危机四伏的受灾区域反复穿梭排查。狭小的房屋，泥泞的巷道，坍塌的废墟，每一处危险角落都有子歇勇敢前行的身影。他精准捕捉被困群众的微弱气息，耐心排查每一处安全隐患，在风雨夜之中一次次锁定生命位置，为深夜救援提供最精准的指引。年少的教官，年轻的搜救犬，不畏风雨逆行初衷啊，用青春与忠诚守护咱们重庆的一方平安，成为了暴雨灾情里最温暖最动人的一道风景线。各位听众朋友们呢、我们总以为搜救犬的工作是荣光，是勋章，是赞誉，咱们却很少看见荣光背后那是满身的伤痕，隐忍的疼痛，无声的牺牲。他们的一生很短暂，很赤诚，很伟大。普通宠物犬可以陪伴主人十几年啊，温柔呵护，被悉心宠爱，一生安逸顺遂，无忧无虑。可搜救犬的一生忠于训练，忠于坚守，忠于平凡。短短七八年的工作生涯，他们常年都奔波在各类险境之中。他们早早地落下了一身伤病，关节炎、心肺损伤、皮肤创伤、视力衰退，这是绝大多数搜救犬的通病。他们不会说话，不会喊疼，不会诉苦，不会邀功，哪怕满身伤痛疲惫到极致，只要听到指令，遇到险情，依旧会瞬间起身，义无反顾，冲锋在前。岁岁年年，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我们安稳的顺遂日常，阖家团圆的烟火，平安喜乐的岁月，都离不开这些搜救犬无名英雄的默默守护。愿所有奔赴过苦难守护人间的搜救犬，余生皆被温柔以待，退役有安暖，老去有陪伴，离世有铭记。在这里也呼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远记得啊，像这群不会说话却最勇敢最忠诚的无言英雄，心怀敬畏，心怀感恩，温柔善待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 讲究淡泊一

0: 静，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书法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平与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以茶论道，以茶会友，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今日的中国，国力强盛，苍廪丰足。
1: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8: 我愿意。
2: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9: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文，
10: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11: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12: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1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0: 传，
1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白纸。
1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16: 天地玄黄，宇宙
1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

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
1: 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
2: 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3: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2: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出。

0: 这首歌好温柔哦，感觉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温柔一点？
1: 嗯，那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声音要小一点，不可以太大声了。
0: 哦，也是温柔的理解，是声音要小一点哈。
1: 嗯，然后要和颜悦色的说话，不能很凶。
0: 哦，那个理解呢？
1: 你这个哦，来看来你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方式。
0: 温柔可以是很多面呐，不是只是一面呐。比如说我们温柔的吃饭的时候，
1: 我们吃饭还可以那个温柔吗？一点一点的吃是不是？
0: 可以一点一点的吃，一点一点的吃哈。啊，吃饭的仪态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1: 嗯，
0: 可能那个姿势呀、仪态呀，甚至声响啊、动静啊，哈，方方面面哈，包括你的表情。
1: 嗯，
0: 有没有些朋友吃饭是那种眉飞色舞的？哈哈，我想问大家。
1: 嗯。
0: 嗯，也有哈，
1: 嗯，
0: 哦，但言归正传，那点是啥子？周一到周五津津有味儿，给大家讲美食的一个节目哈。
1: 嗯，
0: 我们 FM 98.7准时哈，每天5点到6点钟。好，同时还有大家去搜索我们抖音“江金融美”哈，搜索那个名字，然后都可以看到我们了。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朋友们哈，赶紧互动起来。嗯，说到温柔那个词，我突然间。

0: 想起我最近看的一个电影叫《欢迎来到龙餐馆》。
1: 嗯，欢迎来龙餐馆。那个片子真的很火。
0: 对，然后都跟那个片子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温柔那个词，因为龙餐馆还那个热火朝天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立面吧。
1: 是的。
0: 因为里面我看的还是大部分的菜系哈，哎，都是属于那种山东人呐、还是我们啥子东北人呐、那个方向长春呐、那个铁锅乱炖呐、那之类的小鸡炖蘑菇呀、那种菜系的。山东还不准确，准确的说应该是算是东北那一片啊。对，我觉得很有什么锅气什么来的哈。但是你说如果一个人要很温柔的吃饭，可以吃比较有锅气的饭菜不可以吧？
1: 可以吧。
0: 你别说，说实话我觉得东北人呢，他还真的不是所谓的那种看到起五大三粗，他们只是个头长得很高大，但是我觉得其实东北人也有他们的独有的温柔给。
1: 东北人嘛，
0: 对，独有的温柔哈。
1: 我觉得东北人的男士会比女士要温柔些，我也不知道为啥子。
0: 真的吗？
1: 但是他们说话其实跟温柔还是不搭嘎。
0: 老铁，
1: 对的，
0: 对对对。好，然后但是那部剧那个电影哈，还真的蛮火的，票房已经十几亿了哈。但是一开场那个影片当中的那些美食，包括中间到后面啊，我觉得都很吸引人呐、拍的挺好的，特别在那个大屏上面放到那么大一块屏幕上看那个美食的时候，绝对流口水。比方说我们在小屏上看那种直播，对不对？朋友们都是出在你眼睛面前，那种冲击感都有。更不要说在电影院那个哇巨幕厅那种，看起就更爽了。它同时又是那种主题套餐，加上那种我们的那个有在那种战火纷飞的这么一个
1: 战火纷飞的吗？
0: 对，一个中东地区经营的一家中国餐馆哈，非常有特色哈。所以那个故事很有意思，人物故事啊哈，包括他们的创业故事啊，对不对？都融合在里头，算是什么海外华人的一个创业史吧。对，龙餐馆其实原型就在那个八个大战后首家中国龙餐馆这样子起来的
1: 啊，
0: 它是这么一个原型啊。创作者的话，它就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那种那种炮火环境下艰难那个经营那个我们那个中国餐馆这个样子来的。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它里面的每一道菜很吸引我，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打个卡，很有氛围感。比如说他黑打一块肉，搭配他是豆角啊、土豆啊、宽粉啊，哈，那种铁锅炖嘛，就热火腾腾的那感觉，还有那种团圆的味道。就是又寓意团圆，又寓意他就是在外地，他在外面，中东地区，他回不到家，同时也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你们发觉这个有意思。哎呀，我关键那些美食放大以后，看着那个冲击感太大了。菜货、打工、闲短。对对对对。所以地道的那种菜货铁锅乱炖那种哈，肉很大一块粗隆了来，好炖到那种脱骨软烂，粉条也非常细满汁儿的那种肉汤。氛围感就来了，一下子就还原在电影里头的是那种味道起坐起一起那种热闹的场景吃饭的感觉。还好，
1: 对，
0: 是的。
1: 所以说听起来还是觉得东北菜还是一如既往的残忍。所以东北菜在眼里面原来对东北菜的印象大部分是啥子？
0: 大部分可能就是乱炖。
1: 乱炖哈，
0: 乱炖。
1: 其实对我来说是锅包肉，
0: 锅包肉，
1: 锅包肉，锅包肉，
0: 锅包肉，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1: 锅包肉哈，
0: 最好吃的。就是那个栗子味的感觉，我就觉得很爽。
1: 它纯酸甜的，
0: 纯酸甜口，
1: 纯酸甜。因为有些人喜欢锅包肉，然后有一部分人是喜欢牛肉段儿。那两个的味道不太一样，但是其实他们只是炸了之后调的汁儿，但是他们两个的味道啊差在比较多。但是所以说我是喜欢吃那种醋有点刺鼻的，然后同时又是酸甜口的。我很爱吃锅包肉。
0: 龙餐馆里头最开始的一个场景就是他的那个龙抬头，就是糖醋鲤鱼，其实是这个。
1: 我反正觉得

0: 东北那边做糖醋味儿还是有点东西，
1: 有点东西哈、
0: 比我们重庆那边四川那边的糖醋味儿，它会更有特色一点，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吃那个锅包肉，它也是糖醋味儿，对不对？但它里头那个醋的那种葱味儿是一个大特色。
1: 嗯。哎，它那个龙抬头哎，又是山东口味的，它又是鲁菜，糖醋鲤鱼，
0: 是的，
1: 对，说实话，它这个造型其实多别致的、
0: 嗯，
1: 很经典哈、然后好多朋友都看那个电影过后，都开始复刻电影里头的各种菜式，
0: 嗯，是的，
1: 哦、这个肉，这个鱼不好做哦，它同时要把它那个鱼立起来，
0: 要立起来，
1: 立起来，
0: 哎、我觉得立起来那件事情都很难做到了。
1: 哎，而且那个大鲤鱼一定是黄河大鲤鱼来做。
0: 嗯，
1: 哎，经常就是在那个山东地区啊，这个济南啊那些地方哈，哎，嗯，就是有那种固定的吃酒席的一个菜，一定要上的。
0: 嗯，
1: 哎，就是经典的鲁菜的糖醋鲤鱼。
0: 嗯
1: 啊，它造型又非常的别致，而且就是经常寓意很好，代表啥子？蒸蒸日上。
0: 嗯，代表蒸蒸。
1: 哦，还有什么喜结连理？
0: 嗯，
1: 鲤鱼喜结连理。它那个鲤鱼是啷个尾巴要翘起来，脑壳要昂起？
0: 哎，对头，所以说那才叫那个很骄傲的一种，所以说才是大家、
1: 哎、
0: 比如说一般是金榜题名的时候啊，或者是有大喜事的时候、才会吃那种。
1: 对头对头、而且那个黄河鲤鱼改成花旦，然后炸的那个头要翘起，都是一个鲤鱼跃龙门那个金龙那个意思。
0: 嗯，
1: 哦，真摆得很漂亮啊，
0: 是的，
1: 绝起绝起的。
0: 嗯，
1: 而且那道菜不止好看，而且它的味型一定是很正宗的，肉一定要厚。哦，黄河大鲤鱼其实肉是很少的，大家晓不？
0: 啊、哦，我第一回晓得，我不太晓得，我没啷个吃过那种大鲤鱼的，好像重庆那边是少哈。
1: 哎，
0: 在北方应该要多一些。
1: 嗯、对他们很喜欢拿来这样子吃，而且它个花旦深浅要刚刚好、啊，它要挂糊的。
0: 啊啊啊！
1: 嗯，厚薄要均一点，它那个切的、
0: 它才会够脆，不会又闷人啊，或者是又不会软。
1: 哎，你晓得它是啷个定型的不？它那脑壳硬起，尾巴要翘起，那个。你所谓的这摆成 S 形状也不是，反正 U 形哈，那儿立起，它一定要是油温卡的刚刚好，它那个鱼身、才能够定型。
0: 对头，对头，对头。
1: 嗯，对，而且最灵魂的就是最后那一勺那个糖醋汁儿。
0: 嗯，
1: 对，而且每一家那种糖醋，比例就是在鲁菜里面，每一家的那个餐馆里面都有那个老师傅的那种看家本事，还不一样，酸又要不呛口儿，然后甜又要不腻人。
0: 哎呀，我觉得好难呐、
1: 是的，它还不是纯酸纯甜，就刚刚好。好，比如说那种，很表面上看起很酥噻，
0: 嗯，
1: 好，然后实际上吃下去的时候，那一口那个肉又很嫩细嫩，
0: 嗯，
1: 很好吃，
0: 嗯，
1: 先是脆，再是嫩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最后那个酸甜再到嘴里面就化开了，
0: 嗯，
1: 哇，这个真的很棒哈，所以那个，它里面电影里面的那个鲁菜呀、东北菜呀，都很出圈，我觉得还可以，
0: 嗯，
1: 好，包括那个拔丝地瓜儿。
0: 嗯，
1: 那个做的那个拉丝儿那个镜头，你看到没？那个拉丝儿那个镜头很好看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刚出锅的时候，其实，哎，拉丝地瓜哈，就是刚出锅的时候。
0: 其实他们叫拔丝儿，
1: 拔丝儿
0: 地瓜。
1: 好，拔丝儿，拔丝儿。他拉的那个糖丝儿啊，就是其实那个糖丝儿就是那个都是很脆的。
0: 嗯，其实我们那边吃糖管刀是不是嘛、糖管刀最后头的时候，有时候会拿一点点那个糖给你绕两圈儿，都是那个东西，又脆又甜。它其实也是麦芽糖啊那些来煮的。
1: 哎，对。
0: 拔丝地瓜最好吃，我觉得是一定是很热很烫的时候，你把它拉起来不是有丝儿嘛，然后马上放到凉水里头过一道。然后都滴血、我觉得那是最好吃的、外头又脆，那颗糖壳壳是脆的，好咬下去之后里头那个地瓜又是软的，我觉得那是最好吃的、
1: 就是那两个菜是在山东人心里头都是小时候吃的那种大席的大菜。好，然后还有那个东北菜啊，比方说小鸡炖蘑菇。就这个太家常了，对不对？
0: 是的，
1: 鸡肉一定要炖得很烂很烂那种，蘑菇要吸那个肉的那个香气，而且汤汁一定要很浓郁那种。其实它这个菜其实有点很香的，我觉得。在东北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我们中国的非遗的非常鸡菜了哈，主打一个哈，吉林的吉哈。好，然后还有就是熏酱拼盘，哎，大家吃过没得？ 新疆评判，哎，是东北的那个
0: 特色。

0: 菌子的菜式，
1: 嗯
0: 啊，什么鸡肉的肚子的、肠子的、小肚子的，
1: 嗯、
0: 东北的凉菜哈，它熏香过后咸香入味的，都是把它们整成一个拼盘，全部拼在一起。哎、我今天还看了那个我们江津的那个，哎，宽田的老板哈
1: 啊，
0: 哎，做了一道那个。嗯，那个糯米的桂花米酒，哎、
1: 嗯，
0: 撒在那个我们的那个烟熏的那个香肠腊肉排骨，
1: 嗯嗯，
0: 哎，那个上面的一道菜、
1: 嗯、
0: 啊，就是把那个米酒撒在那个糯米酒、
1: 嗯、
0: 桂花米糯米酒，哎，然后合蒸，就是来一个四面山的老腊肉、老排骨、老腊肉哈，老、
1: 嗯、
0: 的那个熏香的那个香肠，哎，三样合蒸。
1: 嗯，
0: 哎呦，看起来我都觉得很好吃，就是有点那个糯米香，带点桂花仁个香气。
1: 嗯嗯。
0: 最后在蒸的时候，它那个，而且一定就是，比如说这是熏香制品哈。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腊肉、香肠什么排骨之类的。
1: 嗯。
0: 好，包括是熏鸡、熏鸭之类的，都是都要什么？要切大块一点，要切厚一点，要厚切。
1: 啊。
0: 它不能切得太薄。
1: 嗯、哦，它都卖了个味儿的，口感都卖了个好的了。
0: 嗯、对对对、嗯，哇，太香了，个熏香味道。
1: 嗯，
0: 很硬哈、啊、那个菜。
1: 嗯，对。
0: 哎，对，看电影的时候就看到那种菜式的时候，简直
1: 下酒。我觉得，
0: 一下想到下酒了吧？
1: 没有，已经觉得下酒了，已经一会儿不晓得。
0: 但是
1: 想去买拉点正宗的东北菜，想去试下了。
0: 哎呦，东北菜在江津好像没有很火
1: ，
0: 没立起来。
1: 哎，
0: 又来了个，来一个，有个。
1: 嗯，那边人还是更喜欢吃本地菜一些，中油中辣的会喜欢一些。
0: 他在重庆吃到过好吃的东北菜的，我觉得还不错。
1: 特
0: 别那个锅包肉很好吃，我觉得。
1: 哎，你没说江津有一家锅包肉做的其实多好的。
0: 哦，我知道了。
1: 嗯。
0: 以前江津旺，哎，江津旺那边、哎，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一家算做得好的了。但是其他的，他们家其他东北菜我觉得一般，但是都是那个锅包肉好吃。
0: 哦，
1: 嗯，
0: 估计都是老板的拿手菜。
1: 估计是，嗯，
0: 哎，可以哈，锅包肉啊、嗯，就是可又是，哎，叫嗯，说得很焦啊，经常很多菜式都是那种，我觉得那边，好像有里头叫起嫩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就好好吃，还有宫保鸡丁儿
1: 啊！
0: 哦，想起那个龙餐馆里头宫保鸡丁儿，
1: 宫保鸡丁儿，
0: 对呀、啊，还有我们的
1: 北方菜啊。
0: 其实它是算川菜，
1: 我以为它算
0: 川菜，川菜，
1: 对, 对对，
0: 正宗川菜。
1: 嗯嗯嗯，
0: 龙餐馆里面还有很多菜式呢，哈、啊，甚至啥子脆皮烤全羊，
1: 嗯，
0: 里头也有做，
1: 嗯，
0: 哦、啊，宫保鸡丁儿，我最近在刷那个，一帆风尘二，
1: 嗯，
0: 哎呀，我看到那个大厨在里头温室。做得太好了，真的，鸡肉那个滑嫩弹牙的，配那个香酥花生米，花生米才讲究，我跟你说、
1: 嗯、
0: 你选花生米的时候，我觉得炒宫保鸡丁要把花生米选好，
1: 那就是要脆一点，不能皮了或者是有怪味的那种、
0: 哎、对对对 对, 对、
1: 嗯、都是花生那个东西不好说的
0: 真的吗？
1: 真的很容易吃那种哈的重庆话。哎，我原来是其实有点喜欢吃花生猴子、
0: 啊、
1: 就是因为老吃到不是好的我都不爱买了。
0: 是不是那种回的哦？
1: 哎，差不多，有点哈有点回，差不多。
0: 不，回的那完全不合格，那吃到好的花生那很好吃。
1: 还是好吃、
0: 嗯。
1: 我之前有段时间还喜欢买那个啥子叫盐烧吗？
0: 啊，
1: 盐丝。
0: 加了味道的
1: 啊啊对，那一家的盐子开头有个石嘛，有个龙哦，我记不到了。啊，哪个牌子的？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0: 啊、牌子的，
1: 嗯
0: 嗯，好吧，好吧，极力的推荐大家。宫保鸡丁我也好久没吃了哟。我想起我读书的时候经常炒那个，小炒，自己下馆子，然后就经常点这个。
1: 嗯嗯，是的。
0: 李子科耶，我不是鱼香肉丝，我还吃的少。我觉得宫保鸡丁里头那个花生米的，炸的焦香焦香的，很好吃。对，还有点粘稠粘稠的，关键是它的口又是甜，甜甜的，微微酸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层次很丰富。其实川菜最讲究的是啥子？一锅一锅出菜，
1: 哦，
0: 就是马上就出
1: 啊，都是马上
0: 锅马上出菜、
1: 哦，
0: 就有的菜它就是其他菜系它不是这样，
1: 它可能好几道，
0: 很多工序
1: 啊，
0: 对，川菜它快，所以说它都能够啷个说呀，都在全球来说它，扎根的比较多，散布的比较广，所以川菜它又快一些，就快餐那种形式，可能在国外它也卖的还好，川菜也有那个原因在里头，它快呀，一锅出菜呀。就这样子，好，还有脆皮烤全羊，大家吃吗？其实就是烤全羊了哈、哦，哎，很香的哈，哎，大口吃肉感觉很好，还有。

0: 牛肉煎饺，电影里面的。哎，你没有仔细看哦，有一团朋友们，会不会没有仔细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里面。是不是你他里头到底我们的徐福师傅到底做了多少个菜？
1: 我最记得都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鲑鱼
0: 哦，
1: 那个大鲤鱼，大鲤鱼应该是
0: 老和大鲤鱼，
1: 对，是他刚刚一起那个餐厅应聘的时候煮的
0: 第一个菜。
1: 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后头可能影响最大的都是
0: 哎，我对宫保鸡丁，宫保鸡丁有点很有印象
1: 啊。我还是，其实对我来说是最后上了菜单那道烩饭，给娃儿们煮的那道
0: 烩饭，
1: 徐福烩饭，
0: 可能是电影的高潮。
1: 对，而且贯穿始终的一道菜，而且是久了很多小朋友的一道菜。
0: 就是电影里头来一句“好好吃饭”，就是有一种。怎么说，中国人刻在骨子里头的一个哲学吧。是不是？就是说你就像我们重庆人以前问候也是吃饭了没有哦，你吃了没有哦，都是意思
1: 是一种问候，
0: 打招呼都是语都是第一句话都是你好，就这个意思，等同于你好。
1: 对头，吃了没嘞？吃了没嘞？
0: 对，好好吃饭哈。好，就这个很有意思，就是那个欢迎来到龙餐馆呢，他这个不仅利益好哈，再把我们的中国的美食好好的宣传了一番。还有什么煎饼什么的还有很多。还有那个中式汉堡，那个印象也很深吧，中西结合的。
1: 对，想想馒头。
0: 还把馒头把它煎成那种汉堡包的形式。
1: 已经有人在那个煮了，都是已经开店儿，只是馒头里头加肉了，加汉堡加蔬菜。
0: 那天谁给我看了？小姐给我看吗？就是那个塔斯汀出了一个生日汉堡啊，超大，超大，超大，
1: 它是叫生日汉堡，
0: 生日汉堡，
1: 对，生日汉堡，
0: 就相当于一个生日蛋糕的那个汉堡的，
1: 一个大型的，跟生日蛋糕差不多那种，八寸左右的。
0: 哇塞，是啷个老懂，真的可以这样吃哈？有没有朋友在那个生日的时候订一个汉堡嘛？就是也生日蛋糕那么大的，在塔斯汀儿去订一个。来个创新一下。
1: 是的。
0: 今年要不要就这样搞啊？想一下今年的那个生日什么的，好，跟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哈。还有就是什么呢？餐店里面的那个把子肉。哎呦，那个把子真的有点特别，说实话，这个肉是相当的下饭神器。就是这个现在最近已经全面的入侵了，说什么是那个甜品节和饮品节把子肉啊，他把那个完整的那个把肉的那个把子肉的那种宇宙啊全部扩散开了，就最出圈的都是啥子，这个把子肉酸奶，大家吃过吗？
1: 把子肉酸奶，
0: 在济南
1: 上头弄起酸奶吗？
0: 济南本地一个老品牌，家宝出品。
1: 我的天！
0: 对，好多朋友，什么雪晴啊，倪雪晴啊，倪萍姐姐啊，都在节目里面打卡尝鲜，说这个很好吃。把子肉酸奶，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对，啊，把子肉风味酸奶哈，就是毛血旺那个节目啊。就是肉泡酸奶，然后而且把那个把子肉那个酱香那个风味融在那个酸奶里头。好独特。
1: 好，我
0: 哎，我那会儿去了山东，我路过了济南，我没有在济南歇脚，我本来想去的，搞晕了。
1: 但是我有点难接受那些东西。我觉得
0: 还有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不是国庆中秋要到了吗？还有一个，还有那个
1: 把子肉跟月饼，还有
0: 对，
1: 我的天，
0: 把子肉五仁蛋月烧，有点像月饼那种。
1: 好嘞，它都是月饼，你都是把子肉馅儿，我懂。
0: 就是中秋限定的把子肉月饼儿哈，挺会整活呢。
1: 是的。
0: 尝一下那个月饼里头的那种肉香味道，说不定可以哦。我觉得把子肉很香。好，比方说还有把子肉的那种寿司，这真的有点厉害哈。所以看了，欢迎来到龙餐馆的朋友哈，是不是又好好吃饭？有没有读懂那个好好吃饭那个重量？对，所以不管你朋友们，我们现在生活的多么和平幸福哈，所以就换来这么一个 比较健康的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个时代，我们甘桑的孩子真的蛮幸福的。好多朋友看到这个点阅过后都是很感慨哈，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健康的比较和平的怎么样个新时代感觉哎呦太好了，我们国家真的有吃有喝啥子都很幸福，就一下子提升了人们的这种幸福感，挺好的，很正能量。
1: 嗯，
0: 所以大家看能参观过后回家更要好好吃饭，对吧？所以每天晚上的时候，金靖儿特别要提醒大家，好好吃饭哦。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您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震惊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1: 不要相信网络套路贷，不法分子要骗你钱财，贷款之前要思考明白，别让自己和近日受到伤害。垃圾链接、病毒和木马，会把电脑和手机拖垮，解决这些坏蛋的

0: 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电力的同时也有风。

0: 相左哟。
1: 你们那嘎儿有些哪个好吃的呀？
0: 哎呀，客官，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西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蛮兔、霸王兔。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

0: 是小娇。
1: 大家还可以搜索抖音里面去找到蒋金龙妹，同时在下面给我们互动评论和留言，好不好？接下来一点时间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中国的国菜
0: 啊，国菜，国
1: 菜，哎，就是也不算国宴吧，我觉得都是大家第一印象，中国有的菜。第一印象，第一印象是啥菜？第一反应。

0: 不是？
1: 哦，
2: 这也算多了。
1: 嗯嗯嗯，
2: 哎，不会是佛跳墙吧？
1: 嗯，
2: 啷个演？都是有没有标准答案？我想问下大家，没绝对统一的。
1: 嗯嗯。
2: 但是从那种国民知晓度啊哈那些来说，说实话北京烤鸭还是算呼声比较高的、
1: 嗯、
2: 哎，就是名片嘛哈，就是比如说从外国人看中国人的那种角度来说，
1: 嗯嗯嗯嗯，
2: 会不会北京烤鸭算
1: 算？我觉得算，你要那个说的话他还是算、
2: 哦、他首先他现之前出生还是比较高贵噻，
1: 嗯，出生比较高，
2: 哎，别个还是宫廷御宴哈、
1: 嗯、
2: 哎，都是御膳来的哈，
1: 宫廷御宴酒，
2: 对，就然后后来现在才成为了家常菜嘛，
1: 嗯，
2: 对不对
1: OK
2: 哦，而且他这个特色也很鲜明啊，
1: 嗯，
2: 就一看到他很明显就是他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鸭子呀，
1: 嗯
2: 啊，飞到飞过来了哈，就也是无数次的登上了那个国宴那个餐桌哈、
1: 嗯，
2: 这个算一个哈，知名度还很高，对，国菜代表哈，
1: 嗯，
2: 还有就是刚才说那个佛跳墙，这个晓得人也多，
1: 佛跳墙哈，嗯，但是佛跳墙我是觉得食材太贵了。
2: 对，
1: 很多人其实可能都一个是贵，一个是做起来太麻烦了，
2: 太麻烦了，都、
1: 哦、是吧，
2: 食材太多了，山珍海味太多了，是鲍鱼、海参、干贝、花菇、山珍海味全塞在一个坛子里头，
1: 嗯，
2: 确实做也做起很慢，
1: 对，
2: 哎，很厉害，但是在国宴里面，它还是亚洲的主菜，
1: 嗯，
2: 啊、哦，对，它经常用来招待最尊贵的贵宾啦，这些，
1: 嗯，
2: 所以可以算吧，
1: 是的，
2: 嗯。还有就是我们就是长江的各种鱼，我觉得还很不错，还是刀鱼啊、石鱼啊那些、
1: 嗯、
2: 啊，有一道菜就叫那个软兜长鱼，我不晓得晓不晓得？
1: 软兜长鱼
2: 哦，这道菜其实名气，
1: 我甚至没听过。
2: 它是1949年我们开国第一宴，
1: 哦，
2: 第一道热菜都是它。
1: 哦，它是有啥子比较不一样的呀？
2: 就是它是淮扬菜的一个经典
1: 哦，淮扬菜、哦、
2: 哎，
1: 我实在是淮扬菜吃的
2: 很
1: 少很
2: 少、
1: 嗯、
2: 我这边真的很少，但是它真的是开国大典的第一道菜，
1: 嗯嗯，
2: 开国第一宴第一道热菜就是它，
1: 嗯
2: 啊，这可能现在我们真的没怎么吃这道菜，好、啊、都就是在当地还出名，就它都是那个黄山最嫩的那个鸡背肉炒出来的软嫩的那种感觉，很嫩，
1: 嗯，
2: 入口即化哈、啊、汤汁很浓郁，我们还真的吃这个菜很少，
1: 嗯，
2: 但是这道菜独一份儿，说是开国第一菜，
1: 嗯，
2: 所以把它上上吧。好，然后小九说的那个开水白菜，
1: 嗯，
2: 人家是国宴精品咯，你不要小瞧那个，
1: 对，
2: 它是可以说是
1: 能成为国宴的都肯定好吃，
2: 真的，我们川菜里头最牛逼的都是它，
1: 嗯，
2: 很有意思，它真的是老母鸡、火腿、排骨熬出来的高汤拿来煮白菜，
1: 嗯嗯，
2: 而且要反复的烧汤去油，直到那个汤色就清澈的像茶一样，很咸，你可以想象吗？
1: 嗯，
2: 白菜心儿只取那个最嫩的那个心儿的部位。
1: 嗯，
2: 高汤一定要熬得非常非常的久，很上桌的时候，它虽然是高汤，但是上桌的时候都清清淡淡的，
1: 嗯，
2: 同时入口的话显得掉眉毛，你难以想象吧，开水白菜，
1: 确实开水白菜为啥子能是国宴的菜，都是因为它虽然看起来简简单单的，
2: 看起来太简单了、
1: 啊、一口白菜，但是你没想到那个汤能有多鲜，
2: 所以你可能
1: 想象不出来的味道，
2: 而且它是我们川菜的代表，川
1: 菜
2: 的第一
1: 菜、啊、对，是的是的，
2: 川菜的国菜，
1: 嗯，
2: 你给我让你想想，你大家都觉得川菜是麻辣，
1: 嗯，
2: 总有对不对之类的、嗯、想不到吧，啊，所以国菜我们川菜里面要算开水白菜了哈，几道那个菜、
1: 嗯、
2: 哈，还有那个中华地肉，我们的东坡肉，
1: 嗯，
2: 哎，这个也很有名儿哈、
1: 嗯、
2: 因为文人墨客些文人骚客些都很喜欢它，
1: 嗯，
2: 超级超级爱，就是苏轼特别喜欢它，
1: 嗯，
2: 哎，从宋朝都活到了现在啊，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千年网红，
1: 嗯嗯嗯，是的是的，
2: 就是太好吃了，嗯，就是那种很温润，而且它有、嗯、就也是多次登上了国宴那个菜单哈，
1: 嗯，
2: 传统名菜里面的常青树哈，
1: 嗯，
2: 而且国民知晓度那个菜也很好噻，就跟那个、嗯、东坡肉跟那个北京烤鸭差不多、
1: 嗯、
2: 啊，大家都晓得，所以第一名到底是哪个，你选哪一个，舅舅
1: 我
2: 一定
1: 选前头的吧，
2: 开水白菜，
1: 哎， 因为他。

0: 运气实在是太大了，很想尝试一会儿正宗的开水白菜到底是个啥子味儿。
1: 好，我都给你来个对比给你、嗯、我选个佛跳墙。
0: 佛跳墙啊，也好吃也好吃，只说佛跳墙是那个的，它的味道我吃过类似的，就是你大概能想象到它是一个。
1: 我觉得我们可能吃到都没算好正宗，
0: 哎，那都不算很正宗的，很正宗的有可能吃不起，有没有那种好的。
1: 哎，但是现在有那种预制的佛跳墙的，
0: 我买，我
1: 袋装的我都买过的，
0: 就是一两百块钱嘛，然后过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买，我觉得不好吃，这样是道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个是我觉得它肯定是都是因为只有一两百块钱，它的材料肯定好不到哪儿去，然后还有一个都是它那种预制菜相比来说现煮的肯定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嗯，对，
0: 但是外头你看嘛、嗯、基本上你想要买的那种都还是很贵。
1: 嗯，那你说那个对、啊、对，佛跳墙哈，但是你说那个佛跳墙跟两个人看水白菜形成好鲜明的对比，一个黑福沙，
0: 一个清清淡淡，
1: 清清淡淡，
0: 煮的时候可能都很复杂。
1: 嗯，对，那个是反正国菜、嗯，不知道哪个朋友们到底喜欢哪一个，但是我觉得，嗯、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答案，我相信。
0: 有对，对，
1: 嗯，都有自己答案。啊，好多朋友说，我喜欢妈妈煮的那个，哎，豆瓣酱炒的那个回锅肉。
0: 嗯。
1: 对，说实话，川菜里头那个豆瓣酱真的是太是灵魂了。
0: 嗯。是的，是的，
1: 对吧？一勺豆瓣酱川味就对了。
0: 嗯，
1: 哈，所以你走到哪点哈，我们出去走到哪点去，把豆瓣酱带到去。
0: 嗯，
1: 哎，川菜的灵魂，很多川菜必须要加色，必须要放那个豆瓣酱才是叫川菜。
0: 嗯，
1: 哎，我发现我炒菜我还真的不太爱放豆瓣酱，我甚至小时候还不喜欢吃豆瓣酱，我不知道为啥子。但是现在来说，你不放豆瓣酱，那真的。那个不是现在一直都是都不叫川菜，可以说、
0: 嗯嗯、
1: 你晓得那个我们重庆四川都是叫啥子，都是湖光甜四川，是真正我们川菜真的有那种湖哎北啊湖南啊甚至江西啊两广那些的味道在里头、
0: 嗯、
1: 都有一点点融合在里头了、嗯、你莫说还晓不晓得吗朋友们，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但是湖光甜四川那个事情大家晓得啥，
0: 嗯，
1: 哦，就是原来还有个四川人口减，嗯，减的比较多的时候嘛，哈、嗯，然后就是，哎，清政府都来一个湖光填四川，就是那些地方的人都到四川来了，哦，所以我们说不定还不是纯正的四川人哦。
0: 哎，对头哈，
1: 大家晓不晓得这个事情哦？
0: 嗯，
1: 哦，所以比方说像那些地方的那种口味也融在我们那边还融的比较可以，
0: 嗯、
1: 哎，就是那个像豆瓣酱啊，也是融合来的嘛。
0: 郫县的嘛，
1: 哎，郫县、嗯、的，这个郫县人是哪个呢？就是那个陈家人带的郫县创办的那个顺天号酱园，
0: 嗯，
1: 好大哟，
0: 嗯，
1: 很大，别个人是天天让我晒晒那个郫县豆瓣儿、
0: 嗯、
1: 发酵，哎，其实那个郫县豆瓣儿真的很可以哈，川味代表，
0: 嗯
1: 嗯，哎，就是郫县现在在我们那个郫都区，大家晓得不？就那个地方豆瓣酱、嗯，豆瓣酱这真的很有意思。
0: 嗯，
1: 它可以说是一种微生物菌群啦、
0: 啊，
1: 哈
0: 啊，
1: 对，他就拿那个蚕豆、耳金条以及那个子宫的那个精液，啊，
0: 嗯嗯嗯、
1: 就拿来发酵的，哈、啊，其实味道出来都是很纯正，
0: 嗯
1: 嗯，一直到今天都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0: 嗯，
1: 就和川菜融合的太妙了，啊。嗯，我最喜欢吃那个豆瓣儿啊，炒豆瓣酱啦、啊，炒回锅肉，都是回锅肉，而且一定要是白菜。
0: 嗯，
1: 白菜甜咪咪的，跟那个回锅肉那个肉香在一起结合的，哦，是啊，真的太下饭了，是不是？
0: 是的，
1: 是的，而且回锅肉在川菜当中的地位，嗯，是吧？顶顶的，而且是整块的二刀肉先做在一起，下锅过后哎，炒到起那种。嗯，灯盏的那种窝状，
0: 嗯，
1: 很准确吧？
0: 对，
1: 然后再放那个郫县豆瓣儿，
0: 嗯，
1: 调味儿。
0: 对，你莫说，原来从来没觉得，没有理解啥叫二刀肉，吃了真正的二刀肉和一般的那种，就是和一般那种三鲜肉比，还是二刀肉要好吃很多
1: 啊。对呀、啊，
0: 嗯，真的还是那块肉，每一块肉都有它个人的归属。
1: 就是刚刚那个部位，其实是它指的是那个部位，因为是头刀、
0: 嗯、二刀
1: 去了和第二刀那个部位，其实是那。
0: 因为那一块更是肥而不腻，三鲜肉嘛、嗯，它还是算肥肉和瘦肉。
1: 是的，是的。
0: 嗯，它那种算糯叽叽的，有点像猪头脸的那种感觉的肉。嗯，
1: 糯叽叽的，就是糯叽叽的，有这些香味十足。
0: 嗯、
1: 但是在川渝地区回锅肉的做法还有点不一样，
0: 嗯，
1: 大家仔细的 香果没得。对，就川菜的第一菜，我觉得把它算成那个国菜第一菜吧。
0: 嗯，
1: 是吧？
0: 我觉得算是。
1: 它更家常一点，
0: 哎、对，
1: 更家常，更接地气，更接地气一点哈。
0: 嗯，
1: 好。但是那个豆瓣做的很多菜，它不止炒菜里面，甚至那个豆瓣鱼，还吃过豆瓣鱼没有？
0: 豆瓣鱼好像我没啷个吃过呀。
1: 豆瓣酱撒的很多。
0: 啊，偏清蒸之后弄的吗？
1: 基本有点像红烧那种感觉，说实话。
0: 嗯嗯嗯。
1: 啊，就整条鲤鱼先炸，再拿豆瓣酱来烧熟的。
0: 嗯。
1: 哎，对，然后最后淋上那个芡汁儿。
0: 嗯。
1: 这个肉那个味道很浓郁，很有豆瓣酱的那种香气。
0: 嗯。
1: 而且又有点那种酸甜口儿。啊，同时汤汁也很好吃。
0: 嗯，
1: 还有豆瓣酱，运用的最多的还有的是那个麻婆豆腐嘛，朋友们，豆瓣鱼、麻婆豆腐，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哎呀，所以说好吃的还是很多呀。
1: 对，不管是川菜馆啊，还是家庭厨房啊，到处都有那个豆瓣郫县豆瓣，麻辣鲜香哈、那种味道。啊、而且四川我们的这种菜都是特别下饭，特别适合蒸一碗大米饭，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太香了啊！所以就连那个火锅底料里头都一定要有郫县豆瓣，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那边的火锅也好吃些呀，牛油各种新香料啊，火锅，现在也可以算是就是国民菜了，国民的一种菜系了，比较独特的一种，对不对？它也不真的火锅那个真的很有意思，它的名字到底是啷个来的嘛？下回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那个火锅那个事情，对，好，那川菜真的很有灵魂啊，说到国菜里头，你看，川菜有一席地位，粤菜有一席地位，哈，还有北京烤鸭什么的，什么东坡肉哈。哎呀，所以你选一个，如果说和那种国际知名度和那个国宴代表性，我不晓得大家选哪个，可能最让别个来说，这不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对吧？
0: 对，
1: 别人来说一下，到底能够承载多少的一个总量含量？
0: 是的，是的，
1: 是
0: 啊，没错。
1: 哎呀，我觉得还有就是，到底哪个来蒸那个还重要？而且做出来不好吃，那是白瞎了。但是总体来说哈，这川菜呀好做一些，因为你料放的对，原材料买的好，总体来说不会太差别很大，你像刚才跟大家提到那个佛跳墙，那个太靠手艺了，味道也太多了，它一定要
0: 太难了，还是
1: 对
0: 它那个勾汤勾芡都很难搞，
1: 是哈。所以在四川啊，来就对了哈，来吃我们的豆瓣酱，来吃我们的所有的那个川菜系列，来重庆也是更融合了那种江湖气息，把川菜发挥到了极致，对不对？重庆叫江湖菜，加一些其他自己每家店的这种各种特色，每家店都有每家店的味道，重庆就是更独特一些，
0: 对，它因为
1: 算是川菜的一个分支，
0: 是的，是的，
1: 好，今儿反正我想好了要吃啥子哟，回锅肉要安排吃哟，
0: 而且一定要是二刀回锅肉，二刀做的回锅肉，
1: 下班的时候回家的路上哈，你想到吃啥子，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我们美食线023475230050，还有抖音关注江金融美，大家可以在直播这儿跟我们一起聊起来，好吧？
0: 是的，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Good evening。
3: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大家劳作一天辛苦了。好，接下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好，我们首先聚焦到重庆枢纽港产业园。9月1号，洛环港至长江中下游港口集装箱班轮航线常态化开行首航仪式在洛环港举行，两艘载有176标箱江津造江纸光伏玻璃以及78标箱重庆造汽车 KD 件的货船缓缓地驶离了洛环港，沿着长江黄金水道一路向东，其中汽车 KD 舰将到达上海，转海运发往南美巴西。我们江津依长江而名，以产业而兴，因开放而抢。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目前已经完成了从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先行区、核心区到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的迭代。集装箱班轮航线常态化开行是长江沿线港口协同联动的深度携手，是内陆腹地通江达海的加速贯通，更是江津推进枢纽建设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件大事喜事，将推动江津乃至渝西地区企业货物就近装船便捷出海，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汇聚更多海船空箱资源，助力全市集装箱调拨体系建设，带动航运、物流、贸易、金融等要素加速集聚，更好地服务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拓市场、降成本、提能级。江津欢迎广大的航运物流企业、外贸企业深度地参与枢纽之城建设，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希望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江津，推介江津，让更多朋友走进江津，投资江津。此次集装箱班轮航线的常态化开行，也是江津区立足渝西片区区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实际，畅通出海通道的重点开放项目，也是不断完善现代化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提升社会物流效率效益的重要举措。当前洛环港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已经建成投用，口岸开放相关工作有序推进，硬件设施条件已经满足了航线常态化开行要求。相较于临时航线、零散航班，本次常态化班轮航线优势班次稳、时效稳、服务稳、成本优，通过科学排布船期、固定挂靠节点、规范作业流程，可以实现定点、定线、定时、定班的标准化精品班轮服务。重庆本地的装备制造、新材料、轻工农副产品等各类货物，可以从洛环港装箱上船，直达长江中下游的各个主要港口，有效缩短物流链路，降低综合物流成本，稳定可靠的班轮班次也方便。

电企业提前规划生产，锁定船期，放心地承接更多的海外大额订单。此举呢，也将有效地降低物流综合成本，带动陆皇港集装箱的吞吐量稳定增长，补齐江津东向通道建设短板，壮大枢纽经济，进一步发挥江津作为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重要功能区的承载作用。我们再看记者从江津区枢纽之城经商会第27期招商品牌签约活动上获得的最新消息，白沙工业园高端酒店以及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正式签约落地，总投资5亿元。在房地产市场整体承压背景之下，这笔投资信号清晰，江津的枢纽价值正在从通道经济向留人经济纵深演进。那么这是江津区深入贯彻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部署要求，落实全力推动房地产和建筑业企稳回升工作安排的重要成果。那么据了解，这个投资5亿元的白沙工业园高端酒店及综合配套占地约20亩，选址在白沙工业园的 C40304 地块，是由石水仙池铝业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那么此次落子白沙，看中的不是短期的开发利润，而是白沙作为江津城市副中心的功能缺口。那么这也是江津城市更新产城融合迈出的又一个坚实的步伐。江津用5亿元回答一个问题，枢纽之城到底为谁而建？答案也很清楚，为产业而建，为人民而建。好，再来了解一下城市市政道路管网的相关的改造升级。随着七贤街滨江路段沥青混凝土路面摊铺完成恢复交通，江津区西江街道四牌坊等7个片区的雨水管网改造工程宣告安全顺利的完工。这个项目是由区住房城乡建委作为建设业主，区振兴公司代建，项目总投资5051万元，是一项提升西江老城区长城路、滨江路、相府路、天香街等片区防汛排水能力的民生工程。项目从2025年7月开工，主要改造了雨水管网长度约2.16公里，关键节点呢是天香街、七贤街、滨江路段，新建了长约830米的排水主通道。由于项目是位于老城的核心区域，商圈、学校、医院、公共建筑密集，外部施工条件有限，那么在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广大市民的理解配合之下，项目团队也克服了施工场地狭窄、作业时间有限、人流车流密集、交通道改困难等一系列的因素，在天香街、七贤街、滨江路临时占用了市政道路9处，那么终于是利用9个月的时间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提前实现秋季开学前完工，并且恢复了交通的既定目标。那么这个项目的全面完工也标志着西江老城区防汛排水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将极大地提升广大市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好，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聚焦到康阳旅居高质量产业发展的四平四面山。9月1号，人民日报的11版刊发了重庆江津探索有氧结合的康养新路径这篇报道。那么报道了8月19号到21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暨首届江津四面山康养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四平旅游度假区举行的消息。来自全球智库行业协会还有康养企业医疗文旅机构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共同在这里研讨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路径。那么大会期间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项目团队发布了中国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江津案例框架，系统地总结了文化引领、生态筑基、全域布局、社区共建、科技赋能一体化发展路径，重庆市江津区四面山康养旅居发展指导意见框架、四面山康养旅居共识白皮书框架、康养江津全球传播计划也正式启动，13个康养项目集中签约，总金额超41亿元。重庆银发经济与智慧康养学院江津分院也正式授牌成立。

区呢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大城市城郊型天然呼吸区，90.2%的土壤为中高湿水平，四面山呢也拥有97%的森林覆盖率，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高达2.9万个，是中国长寿之乡，有251位百岁老人在此居住，数量位居重庆首位。富硒资源、生态本底、长寿文化三重叠加，让江津区成为了天然的康养圣地。2025年，大四面山片区接待了游客290.7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43亿元。片区核心承载地四平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82.97万人次，实现收入4.93亿元。以四平为中心的康养线路已经入选了2026年西部地区银发消费季推荐线路。有氧结合形成了四面山康养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游的一面，四面山景区为5A级国家旅游景区，今年夏天特别推出了瀑布咖啡、菲拉达攀岩、单岩漫步等新业态，让看山看水变为了玩山玩水。而养的一面，四平旅游度假区专注康养功能，开设了近5000平米的康养综合体，形成康养全链条保障。而在首届重庆民宿博览会上，四面山西宿品牌也同期正式发布，推出了四面山富硒康养民宿的管理规范，聚焦富硒食材配套、康养设施、客房标准、服务流程四大维度，制定了西氧3星至5星的星级评定标准。这一年多来，大四面山片区集聚了民宿、农家乐300多家，30多家优质经营主体纳入了西宿的品牌体系。农家乐改造之后呢，营收平均增幅超过了110%。当前江津区正在构建一核带动多点支撑的全域康养格局，四平镇是核心引擎，正在创建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四面山镇深化景镇一体，打造民宿康养产业集群，中山镇依托爱情天梯的文化 IP 丰富文旅体验，百灵镇连续7年举办了嗨夏百灵的活动，各个板块的功能互补，客流互济，共同构成了大四面山的全域康养网络。那么开学了，各个学校又迸发了朝气蓬勃的新活力，我们来快速打卡一下各个学校的开学名场面。江津田家炳中学专门设置了迎新打卡点，同学们站在趣味相框里打卡，笑脸盈盈，在乘风破浪未来可期的美好寄语下，定格初入校园的心动瞬间。江津实验中学组织开展了长征精神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观校内的长征精神主题展板，引导全体学生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小学四牌坊小学全体师生聚集在一起，开展了2026至2027学年上期的开学典礼，并且特别在新闻会客厅环节总结了刚刚过去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各领域方小学子所取得的荣耀，非常的振奋人心。蔡氏街小学那么举行了百年星火成银德，秋起象谷万卷城的开学典礼。滨江四牌坊小学则是以更续长征志、奋进新征程为主题，迎接一年级的新生，将长征红色文化融入了开学教育。基江实验小学呢，则是以礼善育人理念为内核，通过厚植立德树人根基，同步开展新生家长会和开学第一课，深化家校协同共育，共同引导孩子们向阳成长，书写新时代的育人大卷。东城小学则是以筑梦新征程、奋进向未来开学典礼迎新礼，将传统的国学仪式为载体，给同学们上好开学的第一课，将知礼尚德向善的种子深植在每一位东小学子的心间。西城小学则是亲切地迎接学生们返校，为一年级新生送上了手写的志存高远书签，寄予美好的成长期许。而在双福片区，双福二小融合学校农耕文化和 AI 跳绳的特色，通过迎宾播种、心愿打卡、趣味运动等亲子体验，温柔地衔接幼小过渡，缓解新生的入学焦虑，以特色育人氛围助力萌新向阳启航。那么在幼儿园呢，东城幼儿园是上演

0: 秋季开学典礼，巧手探科创，劳动起新城，包括节目的展演，趣味的科学秀，泥巴乐园，除草，为孩子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祝愿所有的同学们手持书卷，心怀山海，快乐成长，笑口常开，前路坦荡，步步生花，愿所有的奔赴都能终得圆满。同学们，开学快乐。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儿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哟。
6: 嘿嘿，无赖无赖。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7: 我家收成挺好的。
8: 来，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6: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9: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

0: 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那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

0: 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1: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

0: 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155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

0: 员方便餐、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1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4: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7: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
7: 国网。

0: 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2: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里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2: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0: 动手，
11: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9: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2: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三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一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

0: 造成六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三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三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0: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3: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雨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8: 哎呀，不对吧，大哥？
17: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7: 哦，
1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7: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20: 不笑怎么笑？再笑加钱。
15: 说时意气凌千古，话到英风透九霄，八百军中真地主，一根杆棒显雄豪。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0年，咱们来听到的是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无所适从》。
21: 朋友们，
22: 好，我们
21: 下面我们戏队推出一个节目，
22: 下面
21: 想健康长寿吗？
22: 朋友，
21: 你想青春永驻吗？这位老大爷，你想茁壮成长吗？这位老奶奶，你想再次成为祖国的花骨朵吗？请订阅我们红队的刊物，活得倍儿长，必读吧。
23: 活得倍儿长是你们红队办的啊？不是，同志们，我太不，我是你们忠实的读者呀！
24: 哎呦，真的呀！
23: 这是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整整坚持了一年的。
24: 哎呦，这一年来身体有些什么变化？
23: 变化太大了，
24: 跟我们大家说，黄队说更有说服力啊！朋友们，我们鼓掌啊！
23: 太好了，朋友们
24: 啊！
23: 实事求是的讲啊，
24: 啊，
23: 红队的这个活得倍儿长可了不得。
24: 哎呦，不能那么说，
23: 我这个人啊，身体不好。
24: 对，
23: 这么说吧，
24: 啊，
23: 去年啊，我上我们家那六层楼啊，中间还得歇两回呢。
24: 现在呢，
23: 没人抬我，我是上不去了。朋友，你们想活得倍儿短吗？那就请看活队的红队的刊物，活得倍儿长必读吧。
24: 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了
23: 啊？就那个活得倍儿长给闹的
24: 啊，
23: 就是第一期吧，说什么生命在于运动，
24: 这不是我的话。
23: 谁的话？
24: 伏尔泰的名言。
23: 卖什么的？
24: 怎么卖什么的
23: 啊？
24: 欧洲著名的思想家，常言说得好，身体就怕不动，脑子就怕不用，饭后百步走能活99，饭后懒得动肯定就得病，饭后就上床肯定活不长，上床就睡眠顶多活10年。
23: 其实我不是不信。
24: 对呀、啊，
23: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24: 这不挺好的吗？
23: 早晨跑步，中午出操，晚上甭管多晚我还得练一套那叫螳螂拳。
24: 哎，你看长得多像螳螂啊。 可是我练了没两天，你那第二期来了，我一看全变了。突然标题是“生命在于静止”，合着我那螳螂拳全白练了。
0: 第二期你也看了
24: 啊？这怎么解释啊？

0: 啊，
1: 这个。这个小同志挺好玩的。
0: 你说凭什么说生命在于静止？
1: 静止，这不是我的话。
0: 谁的话？
1: 另一位欧洲著名的思想家说的。
0: 谁呀？
1: 鸠山。
0: 哎，是。
1: 常言说得好，身体就怕动，脑子就怕用。饭后百步走，活不过二十九。饭后懒得动，肯定不得病。饭后就上床，肯定活得长。上床就睡眠，能活一千年。
0: 活一千年那是王八，那是。
1: 千年王八万年龟嘛，那王八为什么能活一千年？
0: 为什么
1: 一动不动？
0: 那您平常是不是就一动不动？
1: 那当然了。皇帝的讲话非常粗鲁，
0: 你别跟我玩高雅。我今天我当着各位要不给你接个底儿，照干的我都不姓赵，我感觉。哎，我姓什么来着？
1: 你姓冯。
0: 对，我姓冯。
1: 你说马年刚到，你姓冯的跟我姓牛的干嘛过不去？
0: 你少跟我套近乎，我跟你冯马牛不相及。就是你第三期吧，又说什么长寿必须减肥，
1: 不是这有钱难买老来瘦啊，
0: 我也是活该。他说减肥好，我就不吃饭，饿得我两眼发黑，走路直打晃，二级风以上不敢出门。想长寿吗？你看我现在多长寿啊，又长又瘦，我还这么大脑袋往这一站，人都怀疑我是给那个火柴棍厂做广告的。
1: 你得坚持。
0: 你让我坚持吗？我这坚持没两天，第四期又来了，六个大字：长寿属于胖子。你这帅傻小子呢？这
1: 这小腾这挺好玩的。
0: 你凭什么说长寿属于胖子？
1: 你瘦我胖，咱俩要都困在沙漠里头，我比你都活得长。骆驼为什么吃几天不吃不喝，什么事儿没有啊？对的，两个驼峰都是吃的多余的营养，对不对？可以这样设想，你要也吃出两个驼峰来，到沙漠旅游你还发愁啊？
0: 你才骆驼呢，
1: 对不对？
0: 行了行了，你还有点准谱没有？你这刚说想长寿吃肥肉，翻过来就是吃肥肉必短寿。你这期说长寿属于男人，下期就是长寿属于女人。最可气的还来个增刊，说什么长寿属于二椅子。我看你就像二椅子。啊，同志们，这个二椅子很好玩吧？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期说什么吃补药才是长寿的根本啊！我听你的。我一口气吃了二斤人参呢，吃的我夜里两点钟就坐起来了，眼睛刷刷直冒绿光，吓得黯然直喊：“来人呐，狼来了！”那球给我烧的，头发全掉光了，比那陈佩斯脑袋还亮了。哎呀，烧的我脑袋这个热，热的我一脑袋就扎进我们家的凉水盆里，没多会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水开了。同志们，我这不是脑袋呀，我成热得快了我。
2: 啊，朋友。要想青春永常在，请买冯巩牌热得快。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军先生为您带来一段赵匡胤大闹马家店，咱们来共同欣赏。
7: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赵匡胤当主闯关西。赵匡胤那时不得地，结拜了几位好兄弟，老大名叫柴君贵，就是柴世宗。赵匡胤他是个第二弟，老三姓郑，叫郑子明，就是郑恩。张光远他是个第四弟，苗光义家住在山东泗水县，在城东边25里苗关集。这五个人没有事干，就执着翻山买扇子。柴世宗他推小车子打上盘，郑子明拉车在头里，五个人正然往。

0: 前走，赵匡胤过来把话题，
1: 哥，
0: 慢着走，
1: 什么事？
0: 我这个肚里饿得光着急，有钱给我两吊吧，我到这个街上买着吃。差事总稳定把眼瞪，这老二说话没出息，你知道吧？咱昨天卖了三把伞，咱们一共卖了三七两吊衣，五个人的饭量大，一顿饭吃的净净的。你说你饿谁不饿？你说你急谁不急？拍拍良心想一想，哪一个偏吃好东西？饿不饿跟哥走，再说饿了哥不依。赵匡胤稳定把眼瞪，可当时翻了红眼皮。哥，你要是没钱当大哥，谁愿意没钱当兄弟？中途鱼龙没盘飞，你不该邀约姓赵的，五个人都没钱，咱们一块挨饿去。依我说咱们散伙吧，个人还干个人的。老大你还推车翻你的伞，老三你还卖油去，老四你还打拳卖膏药，老五你还算卦去。二哥你呢？别问二哥我的事，我让赌博场的赢钱吃，赢了钱我就拿着走，输了我就抓对局。赵匡胤的活说答应要，那就是他留的。这个赵匡胤他一行说着把衣裳，他就把盘龙大棍拿手里，这五个人要十三满招。哎，打后边过来个海脸的，郑子明金剑忙施礼，尊了声俩哥俩兄弟，大哥二哥别十三，咱们结拜不是用意的啊，咱们要是翻了脸，人家说咱没出息。二哥哥别着急，老三我一个拙见识。老三你有什么主意？二哥我饿了，能吃饿你就说，不能吃饿别讲。能吃饿怎么吃啊？这前面有座破古庙，多年倒塌没收拾。赵匡胤说我饿了，上庙得啃山墙去。这二哥你别抬杠了，咱把那小车打到了破古庙，砖头瓦块往里拾，砖头瓦块咱们拾了个满，再推着小车吃饭去。吃了饭咱就拉着走，他要钱给他闹乱子。差事总稳定点点头，这个主意倒是的，先倒一会儿，有了钱再还呢。走走，五个人往前走，前行到了古庙里。差事总打开了箱子盖，和郑子明砖头瓦块往里拾，砖头瓦块拾了个满，不怕盖上箱盖子。老婆，过来，就说你这个学问好，这个箱子盖上写封题，让王爷稳定好的手，这三个真算粗鲁的。这个珠宝玉器都好写，你能写砖头瓦块怎么写去？郑子明稳定一瞪眼，我这老五挨个才不去了，谁叫你写石头蛋了？箱子上边写好的，你写咱推车的石头瓦块，店里掌柜的管饭呢，这不盖上盖了吗？他看不见石头了，是不是值钱你写什么，是不是宝贝你写什么，写完了贴上咱就吃饭，吃了饭咱就走，不问咱要钱没事儿，问咱要钱咱就说丢了东西了就得赔，他要赔了就拉倒，要不赔咱给他打打住点房咱就走，明白吗？二哥哥的指指的，我这肚里放个发烧，你饿着发烧啊，是怎么着？那人家不一定赔啊，别管赔不赔，你就什么值钱你就写吧。好，廖光义闻听不怠慢，就提起笔来写封皮，刷了刷了写完了。郑子明他挖了一把烂紫泥，挖紫泥干什么？没有酱子贴，这个紫泥也是粘性啊。这个箱子盖上这么一抹，啪，我怕贴到箱盖子。你要问上边怎么写，一会儿垫着我就提。郑云说：“哥，每天推车都是你，
1: 是
0: 你还在后边推车子，不行，差事总别说我推不动，我这个身上没力气，这怎么车我推得动吗？你自个儿后边架着吧，就车子不够我拉的。二哥哥给司机手里有兵刃，带两本装扮两个保镖的，这个老虎身上有件大褂子，在后边冲个掌柜的。哎，这才穷凑合着，五个人就一个破大褂子。差事总推小车子打上饭，郑子明拉车在头里，左边跨车是张光远，右边开。”哼，赵匡胤真像保镖的，廖光义后边扛如涛，他是拽着拽还真像一个掌柜的，还装的真像了。好，五个人往前走，来到关西古村集，东西街看不到头，这生意买卖真不利，路北的就是一座猪排店，啪啷，门口一杆兴光旗，郑子明拉着往里走，赵匡胤踩着小车子，老三不睁眼睛往里走，没看见那个姓王旗上字写的掌柜的姓马占大字，担保无惧新进的大手倒有好几百，销量倒有二百七，关上了大门跑不了，你想死到他店里要狂翻到旁的店里去，这老虎顶门戳不得。郑子明闻听一瞪眼，我这二哥说话没出息，这里吃饭没钱人家叫咱走吗？这里没钱不行，到别处也得闹乱子。
1: 是
0: 别说没钱也是不行。对呀，反正说要了没有钱，哪里不是贫民区？怎么有人就是插的猪的，不是鸡毛给蒜皮？别说掌柜的他姓马，就说老板他姓绿，姓绿我也不在乎。赵匡胤一撞没遭住，和郑子明一样子拉倒。

0: 长鹏、陈世忠两只手掀起了车子把，赵匡胤嘣车子上盖了一零四，这四位个人八楼上，郑子明、陈胜模这个真箱子，他把左盒拿过来，一屁股坐在车档里。兄弟哥，你们上楼吧，我在这儿了。嗯，跑堂的过来一点头，叫梁上海南大个子，大哥，他们四个人都去吃饭了，你蹲在这里干么的？郑云说：“看守货船手多，我在这里看东西。要都上楼上去吃饭，俺没了东西算谁的？”哦，你看你东西了啊？他看着，他不看着也丢不了。就这砖头石头谁偷啊？这是一个做派。小堂官一听怎么着？他看东西。掌柜的刚进个物局，那个年头进物局还了得，有菜有事。吼，这我们这一看东西是小小掌柜的了。小堂官冷笑了一声：“大哥干什么？看东西。”看东西啊，郑云说：“你要咬我是怎么着？”说：“看东西，俺这个店里你没来过吧？头一趟，谁家的电脑电好你不知道？这个事可没打听。大哥啊，关系路为民打听帮一帮，垃圾店的数第一，不是唐哥我说大话。关系路没有偷咱的，你问问打铁的木料一条狗，俺掌柜的配他一匹葱白驴。”你别说丢不着东西，丢了东西不要紧，俺掌柜能赔。有一次打铁的木了一条狗，值150个大钱，俺掌柜的18吊钱买一匹葱白驴，杠杠的四个样，让人也牵走了。人贩子木了一个瞎大嫂，俺掌柜的赔他一个大闺女。人贩子木了一个瞎大嫂，半拉鼻子一只眼，走道还有点毛病。你说俺掌柜的陪这个女人多漂亮，18了，硬挺的大脸，凝细的腰，坚挺的脊梁，哪头哪脸哪鼻子哪眼，狗撵鸭子呱呱叫，张鞋子不拿锥子，真好，让人领走了你。大个子，你宽心大胆去吃饭吧，你木料东西我认你，你木料一样配两样，木料脑子配好的，掌柜的不配我配，吃饭去吧。郑子明闻听心欢喜的，这个正合我的事啊，这会儿楼上去吃饭，回来咱再闹乱子吧。郑子明等了等了，八楼上一屁股坐在席口里。哥，嗯，每天有钱得点饭，嗯，今天没钱我点席。陈世忠闹什么慢的，连着吃嘛别吃睡好的，五个人都没钱，陈世忠麻烦你算了吧。大哥，你吃他俩馒头喝他一碗面条没钱行吗？
1: 没钱不行。
0: 你就吃一砍二盐罐三的惊喜，吃完了没钱呢？没钱也是不行。对呀，要吃就点好的吃，吃罢饭大家知道的。
1: 对、嗯，
0: 小大官等了等了，八楼上笑嘻嘻的坐了个椅。五位爷吃这么久要什么菜呀？你吩咐出来我办去。正跟说先来我我25斤酒，不要花酒要干的。25斤酒啊，我这五位还真能喝呀，一个人5斤干酒受得了吗？五位呀，这25斤酒都是喝的吗？这不废话吗？不喝没要酒干什么？不贩卖酒干酒。
2: 哦，是是。
0: 要菜不喝就不吃菜吗？什么菜呀、啊、你这店里有什么？哎，俺这店的山珍海味菜蟒银鱼，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喝的富的草根的蹦的，你自然能说得上来，样样皆有。不要废话，蒸煮蒸羊你来上俩俩啊。哎，再来上这个白只鸭子白只鸡。行，大姐我要36，我还要白条鲤鱼会分皮。哦，行，我要那金针蘑云中烟，好多烟我海里鱼，香的蘑菇皮串汤，你把材料对的好好的，是错不了。这个你这是菜啊，还要饭吗？吃饭还没吃了不要吗？什么饭呢？多着了，那你说说吧，听着吧。每人每10斤定年肉，呸，5个人50斤啊。每人每6白肉饺子，要5、6、3钱。对了，这火烧我要200对，这个羊肉包子尽爱吃，再长那耳朵大门没敢弯，一兜小门煮稀的。呀，小大官问你一脸嘴，好家伙，真他妈吃了半年的货，老爷半年。嗯，不能就他们5个，但给后边还有人，先要好了等着一块吃，问问还有多少人能吃了这么些个东西。五位呀，能一共来了多少人呢？这后边还有没来的。一屋来了俺五个，你没看见俺推了一辆破车子？就你们五位啊，那五位也吃多少咱要多少吧，别糟蹋这些好东西。你买饭还怕打住饭呢？还干个哈巴能吃的？你自饭做好端的来，三爷看看给银子。哦，是啊。小大哥喜的猛一蹦，笑嘻嘻的把话题：天老爷，下雨吧，下雨吧，财神爷都住俺店里了。哎呀，下了10点半个月，高高的打正听银子，他自当来的都是财神爷了，这不是阎王老。

也要命的，扫大王下边喊一遍，耶，说王家老师捉了鸡，这个大门口忙了忙了把羊宰，二门口吱了吱了把猪骑，不不愣愣把鱼宰，啪啪啦啦去宰鸡。我就听着这个刀剁砍砍一片香，我就在送在戏口里，弟兄们一见就来到，个个扒开水包皮，呵，他们五个对他一口不顶顶，三斤喝的静静的，三斤喝干了，弟兄们一见菜来到，个个下了皮罩里，像两双慢的筷子喽。这个正中正要吃肉俩，吃完了，这个白只鸭子白只鸡，大件吃了三十六，八完了白条里又会分皮，没得没，吃了十斤病原肉，吃了六百肉饺子，火烧吃了二百对，羊肉包子吃了九七子，吃完了耳朵没敢买的抽了抽了喝稀的了。现实中单位怎么样了？整人生我整会觉得不得力了，别吃了，都不让吃了，吃完了饭干什么去？走啊，欠你，没钱。没钱人家叫走啊，不叫走叫他算账，到长棚里边拿钱，一掀箱子盖，我一看就这砖头石头筷子，我就说丢了东西了，叫他赔。老五写那个我一念，叫他照样赔。老五写那些玩意儿，人家能赔吗？哎，要不赔咱就给他打，打住单方咱就走啊。要打架吧兄弟啊，要打架的时候别吃黑包，吃六成包。怎么回事？哎，一喝茶够七成，一撒药够八成，一生气够九成，一打架够十成，这不正好啊？干嘛生气呀、啊？哎，你不生气打起架来了吗？咱是假生气。哎，别管真生气假生气，你得生气，不生气打不起架来。一生气够九成，一打架够十成。你要吃十成包啊，一喝茶十一成，一撒药十二成，一生气十三成，一打架够十四成。晚不到要光挨揍，这人正好叫他算账打。对，堂哥啊，算账来了。小堂哥为你心欢喜，他就把这个利木算盘拿手里。先打五五二十五，又不量五兵一十，黑发出发打一遍，这五十三两担四厘。五位爷，这四厘银子让了吧？这五十三两给好的。哎，郑云道说你别让，奴在外给你六两买东西。好，谢谢。别嫌了没钱，没钱不行。俺这店里不赊账，谁对你说赊账了？你说别嫌了没钱，没钱不是赊账吗？我说在这楼上没钱。钱在什么地方了？在长棚里了啊！那下了酒是咱们拿去，都跟着我长棚里边拿银子。是啊，郑子明就在头里走着，后边跟那个夜奏的，后边跟那个夜奏的。而郑子明迈步进长棚，吃陈子上拉开一灵席，各门工头开三望锁，胡爸爸打开箱盖子，郑子明打开箱子这儿，假意的翻了黑眼皮，大哥，啊，咱这拿的什么来着？怎么了？为什么住到海边呢？啊，海边。光顾哪里咱吃饭，这里丢了好东西，什么老三双下光光是王八蛋，箱子的精神和来世把这宝贝给换了啊。小堂哥问你这些话，上眼皮撒了下眼皮。我真倒霉啊，这店里好几年没有丢东西，他这里把东西丢了。我说的大话，木乐一样赔两样，掌柜的不赔我赔，我咋这么倒霉呢？嘿，堂哥，堂哥，你丢的什么？你做的什么东西给我说，我说给我们掌柜的，我们掌柜出来陪你，你掌柜喊叫当了我了，没得我。正跟你说箱子盖上你看看，一样一样都写的，里边有什么写的有什么，念念吧。念念小大哥，我已经揣脖子，我自想没到学武的啊，那你能算上算那么清啊？还在学的这一套不识字，念不下来不识字。俺有清单有行票，箱子盖上有封皮，俺说俺有什么不行，俺有清单俺有行票。既然你不识字啊，听一听三爷对你提，这个头一样，俺木料二斗二升金刚钻多少？多少？二斗二升金刚钻，行了。你别说第二样了，就这个二斗二升金刚钻啊，叫俺掌柜的砸了锅卖了铁，房产地头卖了错了股，谁再能赔起你？我是王八蛋，这里边还有吗？这不是值钱的，里边还躲着了啊，还躲着了。哎呦，晚上一头粉儿，然后这有的黑你们，你怎么这样说话？我舌头都看短了，我怎么说话？我这你稍微一样也不行，不能不费多少么你说就是这个。哎，头一样，俺木料二斗二升金刚钻；第二样，四斗四升金豆子；第三样，三斤三捆灵芝草；第四样，鹅筋料银金马驹。俺们金马驹能鹅筋会料银，滚了呱了是活的。活的啊，第五样在海中带过的珊瑚肉，第六样在东海岸还扒了六张老龙皮，俺还有郑娘娘龙凤袄，万岁皇爷的鬼龙衣，银子整够三千两，那是俺弟兄盘费的，俺不是中途一路做买卖，我告诉你，俺是国王点点进包的。
这些东西话不算，里边还有值钱的夜明珠18颗，都想。

0: 鼓这么大的，行不行，大姐？他那玩意一练就在这一家伙配合，差不大的烟，差这啊，哪有这么大个夜明珠啊？人家说比那个鸽子蛋那么大个的就价值连城了。小大官这里猛一蹦，叫两声海莲大个子，大个儿。你说这些东西哪里有啊？老半天你是个大胡的，这些东西上哪找去啊？有钱没地方买呀、啊，找白了胡子老掉了牙，找不着这些玩意儿了。一今天我就看你不顺眼，八成你想惹嘛吃。大胡啊，
1: 朋友，大胡你上骗出去，来这里打到胡窝里，要有银子叫你走，没有银子请你的屁啊！
0: 张子明闻听一瞪眼，怎么着？你这个店的姓大皮呀、啊？俺、啊、也丢了东西，你不认，不怨人家说呀。你这个店的是岔子，什么岔子主？他说着说着，一巴掌，嘣，把堂官打了个嘴喷你。小堂官一抻嘴，一咧嘴，北门关上电毛去了，没气了，死了。呵，他打死这个堂官不要紧，拿一些堂官多了去，伙计，了不得了，打死人了，人命关天，别让他跑了，敲锣呀，伙计。苍啷啷，锣声响，伙计们窜出好几十，拉出来杆子、苗刀、三节棍，拽出来鬼子、流星、方天戟。就听二老这一声响，把郑云威叫长风的呀。郑云说：“大官哥，快点来，咱家老五第四的，那吃饭没人，咱五个怎么也都落了我自己了？”陈世宗到时候快点去，老三拿着着了急。陈世宗拿过他的车间棍，赵匡胤、盘龙打棍拿手里，张光远单刀拿在手，苗光义举起了燕窝石，郑子明没兵的，他在院里着了急，到这这边留神看，有一棵小枣树长得真不利，小枣树搓着刀棍两下来，高枝刀棍一丈起，他走到金帘忙抱住，照着上边十里起，开开嘎嘎一声响，带出来年半这么大的一块泥，往前面一揉一打溜，往后面一拉二三十，他揉了一个鬼壳子，都嗷嗷的着了急，嗷嗷的着了急，完了。
2: 听过了刚才这段山东快书高远军先生演唱的《赵匡胤大闹马家店》。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请出来自天津的两位青年相声演员张潘和刘全淼来合说一段成长的烦恼。哎，成长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些烦恼呢？各位是不是感同身受？小刀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3: 感谢大家的掌声，
4: 谢谢大家。
3: 您看咱哥俩往台上一站，什么都没说，您都鼓两次掌了。
4: 哎，就是，
3: 为什么呀？说明大家喜欢相声
4: 啊，喜欢。
3: 新的一年，新的一期相声大会
4: 啊，最新的一期，
3: 我们哥俩借助这个平台
4: 啊，
3: 我们哥俩还是第一个上呢
4: 啊，对，同一个节目，
3: 第一个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您是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好。都幸福，
4: 都幸福，
3: 您幸福，
4: 幸福，
3: 您幸福，
4: 也幸福，
3: 您幸福，
4: 也幸福，
3: 您幸福，
4: 幸福，
3: 你看多幸福！
4: 你等会儿，不，你等会儿吧。我逮谁祝谁幸福啊？
3: 哎，这你不知道？
4: 怎么了？
3: 你不了解？
4: 我不了解。
3: 最近我对幸福有新的定义，
4: 新的认识。
3: 对，
4: 爹，你说说有什么新的认识？
3: 我问问你，你知道这个幸福，人在什么时候最幸福？
4: 这还真问住，我不知道，你告诉我们。
3: 打小最幸福，
4: 从小的时候，
3: 小的时候没有压力，
4: 是啊，
3: 无忧无虑，最快乐，最幸福。
4: 那这
3: 你就拿现在这孩子来说吧，现在这孩子生下来就过节，
4: 是吗？
3: 生下来过儿童节，
4: 六一儿童节，
3: 对吧？
4: 对呀、啊。
3: 过两年长大了，青年节，
4: 五四青年节，
3: 再过两年，结婚生孩子了，
4: 这过什么节？
3: 父亲节呀、
4: 啊，六月份里的节日。
3: 再过两年
4: 过什么节？
3: 清明节。
4: 清。人生在您嘴里太短暂了，
3: 这孩子这一辈子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
4: 哪两个字？
3: 利索，
4: 利索。对，光剩下利索了，
3: 一个字也行。
4: 哦，还有一个字，唰唰，谁的人生唰唰的呀？
3: 你看，别断，这上篮了。
4: 哎，不，你甭着，我问你，那也是一天一天活过来。
3: 我告诉你，说明孩子幸福，
4: 这就幸福，
3: 对不对？幸福有很多的定义。现在孩子幸福，咱们小时候跟他们幸福的都不一样，
4: 有区别，
3: 不一样。
4: 举个例子行吗？
3: 比方说吧，咱们小时候玩
4: 玩，
3: 跟现在孩子玩这都不一样，
4: 有区别了。
3: 咱们小时候玩什么呀？
4: 玩什么？
3: 我记得我小时候玩过斗蛐蛐，
4: 斗蛐蛐啊，
3: 最爱斗蛐蛐，
4: 是吗？
3: 哎，蛐蛐放手心上。
4: 还颠倒，
3: 哎，
4: 为什么呀？
3: 促进一下这个蛐蛐的肾上腺素。
4: 这蛐蛐有肾上腺素、
3: 哎，你就颠倒一会儿，好好咬啊。
4: 啊，
3: 这边颠倒，那边跟那斗蛐蛐的说话，
4: 还得聊。
3: 哎，您那个蛐蛐有医保吗？
4: 哎，谁给蛐蛐上？

0: 医保啊，
1: 听我的，赶紧上一个啊！
0: 嗯，
1: 这我看您那蛐蛐连肠要白，
0: 这么厉害，
1: 铁青铁青，脸都黑了。
0: 哇，
1: 真的，
0: 嗯，
1: 别不服气，
0: 怎么着？
1: 上眼看看咱这个，我蛐蛐呢？
0: 哎，你小点劲儿不行吗？
1: 别不服气。
0: 啊，行了行了，
1: 弟弟，
0: 哎，打住了，都没了还颠腾什么呀？
1: 灵魂还在。
0: 哎，光剩颠腾灵魂。
1: 这儿玩，
0: 嗯，
1: 他跟我玩的不一样，
0: 咱俩就不同了。
1: 他嫌。捉蛐蛐太脏，
0: 哎，逗蛐蛐也脏，
1: 逗也脏，在地下逗啊，
0: 逮的时候也脏。
1: 玩什么？
0: 嗯，
1: 他玩这个跳皮筋儿，
0: 我跳过。
1: 跳房子，
0: 我也蹦过。
1: 过家家，
0: 玩过。
1: 最爱过家家。
0: 是啊，
1: 还给人做饭呢。
0: 打那阵学嘛。
1: 要，老公回来了。哎，
0: 我演那女的是吗？
1: 你今儿又丢了几个蛐蛐啊？哎。
0: 不是，爸，您等会儿，
1: 累了吧？
0: 爸，行了，行了，
1: 嗯，
0: 打小咱俩过起来的是吗？
1: 玩嘛，
0: 玩，
1: 饭都给你做好了。
0: 行了，行了吧，
1: 来，就着可口可乐喝。
0: 我这打住，哪儿啊？
1: 您玩嘛，
0: 这是玩吗？
1: 这是咱们小时候玩，
0: 嗯，
1: 现在孩子还玩这个吗？
0: 现在的孩子
1: 不玩这个了。
0: 哦，
1: 谁还过家家？谁还斗蛐蛐啊？
0: 不玩。
1: 现在孩子玩益智类的游戏，
0: 动脑子。
1: 比方说，积木，
0: 摆积木。
1: 兄弟，小时候给咱积木，咱会玩吗？
0: 我全给你炒了，反正
1: 都续炉子了。
0: 对，我是不会啊，
1: 不会玩。
0: 嗯，
1: 我也不会玩。
0: 嗯，
1: 你现在这孩子会？
0: 现在呢？
1: 我姑姑家那孩子，
0: 嗯，
1: 两岁，两岁的孩子会玩积木，
0: 这是神童啊，
1: 多厉害！
0: 了不起 啊！
1: 两岁的孩子玩积木，
0: 嗯，
1: 当然这个积木不是说一个人在家玩，
0: 那他
1: 把小朋友都叫到家里来
0: 分享快乐，
1: 看谁摆得快，
0: 嗯，
1: 看谁摆得好，
0: 嗯。
1: 我弟弟最聪明，
0: 是吗？
1: 第一个就摆完了，
0: 你瞧，
1: 摆完之后一推，
0: 嗯，
1: 糊了啊，
0: 糊了，糊了，
1: 刚开双会舞，啊，
0: 好，
1: 说好咱是18壮的啊，
0: 呦呦，
1: 谁拉壮了？我看看，
0: 您等会儿吧。你们家那孩子都穷疯了是吗？
1: 什么叫穷疯啊？
0: 大人谁玩死霸庄的？
1: 你看，你看
0: 啊！再说一推糊了，那是积木吗？
1: 什么呀？
0: 那是麻将。
1: 你麻将就更不易了，
0: 是吗？
1: 你琢磨琢磨，两岁的孩子，
0: 嗯，
1: 就能传杠开双会舞，
0: 这有什么的？
1: 这杠杠，
0: 嗯，对，再多给份钱呗。
1: 我觉得就这按杠开双会舞值得掌声吧。
0: 哎，
1: 好。啊，谢谢您对我弟弟的鼓励。
0: 行了吧，
1: 啊，
0: 不应该知道
1: 玩啊！
0: 两岁的孩子玩打麻将，
1: 这对对吧？不一样吧，
0: 啊？
1: 我觉得这个孩子就得掐死在摇篮里。
0: 哎，这真是不应该，太小了。
1: 这就说明一个方面，
0: 嗯，
1: 别的方面也一样。
0: 别的还有吗？
1: 比方说，
0: 嗯，
1: 社会经验方面，
0: 社会经验，
1: 很多，
0: 很多，
1: 咱们就说一点，抽烟。
0: 啊，说到抽烟
1: ，你看，在座的各位，您可能有会抽烟的。
0: 啊，肯定有，
1: 这没关系。
0: 嗯，
1: 这是我也会抽烟，
0: 你也抽，
1: 烟盒上不都写了吗？
0: 写什么了？
1: 吸烟有害，
0: 嗯，
1: 但是健康。
0: 什么也没有，就6个字。
1: 啊，
0: 吸烟有害健康，6个字。
1: 吸烟，
0: 嗯，
1: 有害就少抽。
0: 对，
1: 您就说我会抽了，别戒，
0: 也不戒，
1: 减量，
0: 嗯，
1: 尽量别多抽。你我也会抽烟，他也会抽烟，
0: 我啊是。
1: 你什么时候会抽的烟？
0: 怎么还问这个？
1: 你就说了吗？
0: 我抽烟是大学。
1: 大学开始抽的，
0: 大学
1: 看咱俩差不多嘛，
0: 一样啊。
1: 我也是初3开始抽的。
0: 哎，我没听懂。哎，
1: 嗯，
0: 我大学，
1: 哎，我初3，
0: 嗯，不是，我大学，
1: 我初3，
0: 我听不明白。我都上大学了，
1: 你上大学的时候，我依然是初3，行吗？对吧？我是初3，
0: 初3，
1: 你是大学，
0: 大学，
1: 大学多大？
0: 19、20岁，20了，
1: 我是16岁，
0: 嗯，
1: 可以抽烟了，
0: 嗯，
1: 对不对？你现在这孩子跟疯了似的，
0: 怎么了？
1: 我姨家那孩子，
0: 嗯，
1: 你说我们家都是什么亲戚？
0: 嗯，
1: 我姨家那孩子3年级，
0: 嗯，
1: 小学3年级就会抽烟，
0: 哎呦，
1: 你更得掐死在摇篮里，我告诉你，
0: 三年级会抽烟，小学
1: 当然了啊，
0: 嗯，
1: 他不是说逮哪抽，
0: 嗯，
1: 他知道什么时候能抽，什么时候不能抽，
0: 什么时候不能抽。
1: 在家不能抽，
0: 家长管
1: 的。对，你看这，课堂
0: 啊，
1: 老师讲课，不打不
0: 就上着课了，老师管的。
1: 什么时候抽？
0: 什么时候？
1: 课间休息
0: 啊，
1: 厕所抽去。
0: 厕所？
1: 哎，找几个同学一块儿厕所。孩子抽烟
0: 啊，
1: 模仿大人，
0: 学大人。
1: 光抽烟不模仿，还别的模仿呢？
0: 模仿什么？
1: 聊天，
0: 聊天，
1: 聊正事儿。
0: 不是这帮孩子有正事儿吗？

0: 哎，你昨天考的怎么样？
1: 问成绩是正事儿，
0: 别提了。那四分。哎，
1: 三年级考试得四分。
0: 你呢？完了吧？不用我了吧？
1: 不用你。你考得好，
0: 我没考。哎，
1: 谁不记谁呀、啊？这
0: 也不用我呀、啊？
1: 怎么呢？
0: 考四分不用不考？
1: 为什么呀？
0: 你从你给老师和家长留点幻想的空间。
1: 这有什么空间呢？
0: 你琢磨呀，他们好歹想想就比四分多。哎，
1: 对，这话呢，哪一个家长相信自己孩子考试得四分？
0: 对，他顶多想三四十，差不多了吧？
1: 对，那还是两位的呢、哎。
0: 他能想到个位数吗？
1: 对
0: 对。对，哎，对
1: 对，
0: 下回我窜弄一般都不考，咱并列第一。
1: 行了吧，这什么孩子呀？这是。
0: 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正高兴抽烟美的时候，老师来了。
1: 老师来了，
0: 什么地点？洗手间、
1: 厕所呀。
0: 老师也得去厕所。老师一来，那几个同学总去。地理位置好，一弹烟头，呼啦超都跑了，
1: 走了，
0: 就剩我弟弟一个人，
1: 他自己
0: 让老师给堵那儿了。
1: 你瞧瞧，老师还挺客气，
0: 但是我佩服这孩子。
1: 怎么呢？
0: 看见老师一点都不紧张，
1: 不紧张，
0: 很淡定。哦，
1: 淡定。这是淡定吗？这还抽啊？好啊，
0: 老师傻了。
1: 老师都哭了，我估计。
0: 这是什么学生？这是？这是学生吗？
1: 你瞧瞧，
0: 学生有跟老师这样的吗？
1: 是啊，
0: 学生跟老师这样，我还是老师吗？是啊。
1: 哎，您看了眼什么呀？
0: 教师资格证。哎，
1: 这老师太不自信了。
0: 学校刚给我办的五险一金。
1: 转正了。
0: 刚转正。是不是？你怎么回事？
1: 是啊。
0: 我是老师。
1: 对，
0: 我来了，他们都走了，你怎么还在这抽烟？
1: 就是
0: 说你为什么抽烟。汪峰上不了头条，心情郁闷。哎，
1: 这跟你没关系吧？这个
0: 这孩子就不应该这么惯着。
1: 是
0: 学生啊，天职是学习啊，
1: 就这么俩字。
0: 你看小时候，我母亲经常这么教育我。
1: 怎么教育你？
0: 张潘，我告诉你，你别说别的，你是一个学生。
1: 对啊，
0: 你把成绩弄上去，别说玩啊抽烟，你把房盖挑了都行。
1: 其实我母亲也说过。
0: 你了解我，我多孝顺呢，
1: 看得出来。
0: 母亲就这么点要求，
1: 绝对满足，
0: 必须满足。
1: 学习好了，
0: 房盖挑了，
1: 合着就听后半句。
0: 我后来我妈就爱敞篷的。
1: 哎，就行了吧，这不挨着知道吗？
0: 相声演员学习好的很少。
1: 少，
0: 当然咱在这说不是没有，有这么一两个。
1: 有，
0: 那是极个别的例外。
1: 例外，
0: 你在我们今天这个后台呢，一个例外都没有。
1: 打住，那是你不知道。
0: 你知道
1: 后台真有那学习好的？
0: 看这意思你知道。你说说。
1: 我太知道了。后台一会儿就上来。
0: 谁呀？
1: 这胖子
0: 啊，
1: 刘国军。啊，学习好极了，我告诉你，
0: 这刘国军，
1: 刘国军，
0: 大伙儿都认识
1: 啊。
0: 刘国军
1: 刚才上来了，
0: 说相声的，
1: 这个
0: 逗哏的，
1: 都逗哏的，
0: 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1: 啊，
0: 我一猪站起来了。
1: 哎，再请
0: 啊，
1: 学习好，在卷里看书了。
0: 他学习好，
1: 看书了。
0: 谁告诉你的？
1: 他学习什么？
0: 他学习好，谁告诉你？
2: 谁告诉我的？
1: 他，他告诉我的。
0: 你呢？
1: 谢老，
0: 那完了。那完了，
1: 怎么了？
0: 不抬杠，
1: 怎么了？
0: 刘国军就骗过两回，
1: 第一回，
0: 你；
1: 第二回，
0: 鬼。
1: 结果呢？
0: 鬼没信。
1: 对，就骗我玩儿和尚。
0: 你怎么能信呢？
1: 我怎么不？我告诉你，刘国军学习好是我心里的里程碑。
0: 你先把这碑撂下。
1: 谁背着他了？
0: 嫌你累得慌，真的。
1: 我背着
0: 他。他学习，他能吃，我信。
1: 他学习好，
0: 根本就不行。
1: 怎么就
0: 你看你不知道？我了解，
1: 你了解
0: 什么是好学生？到家第一件事撂上书包写作业。
1: 对呀，
0: 刘国军，没笔，
1: 没笔了呢。
0: 在家从来没写过作业，
1: 那他多在写作业。
0: 转天早上课堂上补，
1: 这怎么补啊？
0: 上语文课补数学作业，
1: 数学课
0: 补语文作业，
1: 英语课
0: 睡觉
1: 睡。我睡了，
0: 补完了有点累了，
1: 补得太认真了。

0: 叫你了。
1: 您好。
2: 哎，多客气我们。
1: 又闹闹。哎，
2: 不要了，快站好了吧，快点。
1: 你好，你贵姓？
2: 不认识。
1: 我贵姓？你把眼给我睁开，
2: 快看看，
1: 好好看看。我
2: 对，
1: 我是历史老师啊。
2: 不对，英语课。
0: 睡过界了啊！
2: 睡过界了！
0: 哎呦，上课铃、下课铃都没听见。
2: 好家伙！
0: 哎，是学校给调成震动去了吗？哎，
2: 铃声震动给谁听啊？
0: 不能动啊！啊，没饺子，学校晃悠啊！
2: 这晃悠不起来了啊！快醒醒吧！
0: 你打扰我休息有嘛事吗？哎，
2: 这么问老师啊？
0: 打扰你休息，上课了知道吗？
2: 对呀。
0: 上课怎么能睡觉呢？我困。
2: 瞧瞧，
0: 你困，
2: 抬杠。
0: 你困你就睡啊。我要困了呢。你也睡呀、啊。
2: 给老师出主意。
0: 你跟我请示嘛呢？
2: 老师过来是请示来的。
0: 现在我也不负责这块儿。
2: 你打住吧，哪块你也负责不了。
0: 你困了你睡。我困了我睡。我是老师。
2: 对、啊、
0: 我又都睡了，你们呢？我们就都睡了。哎，你睡了我睡了大伙都睡了。这还是学校吗？
2: 对呀、啊、
0: 这还是课堂吗？这不就改了儒家了吗？
2: 甭问，老师也去过。
0: 我告诉你，咱们168中学从始至终。
2: 老师、
0: 哎、有没有这个、哎、是不是？
3: 老师
0: 你气死我。
2: 您那个
3: 168呀，跟儒家一样，全是快捷酒店。
0: 啊，你不懂。
2: 谁不懂？
0: 你中学不得有数吗？
2: 有数啊，
0: 45、54，这都按32，这不都
2: 没有168呀？
0: 什么意思？
2: 您这数太大了，
0: 太大了，
2: 太大
0: 了。小点，
2: 小点。
0: 咱们48中学，
2: 还是快捷酒店，
0: 啊、这不行，
2: 不行。
0: 七天假日，七中、哎哎、啊。
2: 老师，你现在就应该躺着说，知道吗？
0: 不
2: 多余站着，
0: 不提学校了，
2: 甭提了，
0: 好不好？说说班级荣誉，
2: 对，
0: 集体荣誉感你有没有？
2: 就是
0: 何在？流动红旗。
2: 哎，对，
0: 上周
2: 说这
0: 就让人家标间班的拿走了。
2: 标间班，
0: 咱们大床班颜面何存？
2: 嚯，
0: 看看人家激情
2: 上。行了，老师，哎。打住吧，这就应该睡觉，知道吗？
0: 睡觉都没事
2: 儿、啊、这是没事儿。
0: 上学干嘛来的啊？知识会吗？
2: 应该学习呀、啊、
0: 问呐、啊、
2: 我、哦、还问
0: 你，不问你怎么知道我会不会啊？对不对？哦，哎，我那么告诉你，你要不问我都不知道我会不会。哎，问呐，
2: 您到底是会是不会
0: 呀、啊、你试试
2: 试试。
0: 行，我问你。
2: 问
0: 还不问别的。今天我上课讲的内容啊，今天我上课讲的圆明园。哦，我问你，圆明园是谁烧的？不是我烧的。哎，
2: 谁问是你烧的？
0: 怎么不是我烧的啊？
2: 是不了你啊。
0: 你调视频咱看。
2: 哪有视频的？
0: 把你妈给我叫来，
2: 请家长吧。
0: 请家长。母亲来了。从单位来，风尘仆仆啊。
2: 太辛苦了。
0: 老师，老师，怎么地了？老师，哎呀，你们孩子上课睡觉，睡吧，孩子怪累的。
2: 对，叫来这是亲妈，我告诉你，
0: 睡吧。是睡不着了，让我哄哄来吗？
2: 这娘俩都得躺会儿。
0: 老师都无语了。
2: 对，
0: 睡觉无所谓。知识咱得会呀、啊。你今天上课我讲的圆明园。我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他们告诉我不是他烧的。
2: 问他。
0: 不过弄不好怎么不是他烧的。
2: 我觉得这妈妈也差点。
0: 爷妈呢，我跟您的说啊，我们家孩子大小特别诚实。大小一般活动尿炕啊。
2: 行了吧，
0: 见早晨十多五你才能吧，没尿。
2: 爷爷甭听我啊，是妈妈也不行。
0: 咱家里还有明白人吗？
2: 对，
0: 乐意赌一把吗？
2: 他们一家子都什么人呢？这是
0: 你乐意试试吗？
2: 这还得试试。
0: 那试试就试试吧。刘国军他父亲懂文化，
2: 是啊，
0: 有礼貌。
2: 那
0: 先给老师鞠一躬，
2: 懂礼貌。
0: 老师，这孩子让您添麻烦了。
2: 你瞧瞧，
0: 对不起啊，
2: 会说话
0: 又那么

0: 地了又啊，
1: 嗯，
0: 倒霉孩子，
1: 哎，没什么，您看，一看您就是明白人，
0: 哎，跟您能讲明白，
1: 哎，能说清楚。
0: 我们孩子上课睡觉这都没事儿，
1: 不提了，
0: 知识咱得会、啊，
1: 应该学。
0: 您看今天上课我讲的圆明园，
1: 嗯，
0: 我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他们告诉我不是他烧的，耶，
1: 嘿，
0: 对不起老师，
1: 对不起。
0: 这事儿不赖您，
1: 懂事儿。
0: 孩子能成这样，赖我们当家长的。
1: 这话
0: 赖我们当家长的没教育好。
1: 没错，
0: 您别管了，
1: 嗯、
0: 回家我好好教育他。明儿您再问
1: 怎么着，
0: 准是他烧的、
1: 哎。
2: 是啊。
3: 刚刚收听到的是张潘和刘全淼合说的相声《成长的烦恼》。到这儿，本期欢乐群映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映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

我会跟最好的朋友环游世界，会看到远方的瀑布，会学习跳舞，会和喜欢的男孩结婚，我会长大。如果你不酒后驾车的话，请不要酒后驾车，为了我和你的未来。

0: 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

0: 看汪曾祺，最终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0: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7: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8: 文，
0: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8: 韵
9: 唱念作打，
8: 生旦净末丑，
10: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8: 传，
11: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改纸。
12: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8: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1: 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8: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1: 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哎呀，这首歌好温柔哦，感觉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温柔一点？
1: 那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声音要小一点，不可以太大声了。
0: 哦，也是温柔的理解，是声音要小一点哈。
1: 然后要和颜悦色的说话，不能太凶。
0: 哦，那个理解呢？
1: 你这个哦，来看来你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方式。
0: 温柔可以是很多面呐，不是只是一面呐。比如说我们温柔的吃饭的时候，
1: 我们吃饭还可以那个温柔吗？一点一点的吃，是不是？
0: 哎，可以一点一点的吃，一点点点点的吃哈。啊，吃饭的仪态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可能那个姿势呀、仪态呀，甚至声响啊、动静啊，哈，方方面面哈，包括你的表情。哎，有没有些朋友吃饭是那种眉飞色舞的？哈哈，我还想问大家。也有哈。但言归正传，那点是啥子？周一到周五津津有味儿，给大家讲美食的一个节目哈。我们 FM98.7 准时哈，每天5点到6点钟。好，同时还有大家去搜索我们抖音江金融美哈，搜索那个名字，然后都可以看到我们了，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朋友们哈，赶紧互动起来。说到温柔那个词，我突然间想起我最近看的一个电影叫欢迎来到农场馆。
1: 欢迎来农场馆。那个片子真的很火。
0: 对，然后都跟那个片子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温柔那个词。因为农场馆还那个热火朝天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立面吧。
1: 是的。
0: 因为里面我看了还大部分的菜系哈，都是属于那种山东人呐、还是我们啥子东北人呐、那个方向长春呐、那个铁锅乱炖呐、那之类的小鸡炖蘑菇。啊那种菜系的山东还不准确，准确的说应该是算是东北那一片啊。对，我觉得很有什么锅气什么来的哈。但是你说如果一个人要很温柔的吃饭，可以吃比较有锅气饭菜不可以吧？
1: 可以吧。
0: 你别说，说实话我觉得东北人呢，他还真的不是所谓的那种看到起五大三粗，他们只是个头长得很高大，但是我觉得其实东北人也有他们的独有的温柔给。
1: 东北人呢？
0: 对，独有的温柔哈。
1: 我觉得东北人的男士会比女士要温柔些，我也不知道为啥子。
0: 真的吗？
1: 但是他们说话其实跟温柔还是不搭嘎。
0: 老铁。
1: 对的。
0: 对对对。好，然后但是那部剧那个电影哈还真的蛮火的，票房已经10几亿了哈。但是一开场那个影片当中的那些美食，包括中间到后面我觉得都很吸引人呐、拍得挺好的。特别在那个大屏上面放到那么大一块屏幕上看那个美食的时候，绝对流口水。比方说我们在小屏上看那种直播，对不对？朋友们都是出在你眼睛面前，那种冲击感都有。更不要说在电影院那个哇，巨幕厅那种看。

0: 就更爽了。
1: 嗯，
0: 它同时又是那种主题套餐，加上那种我们的那个哎呦，在那种战火纷飞的这么一个
1: 战火纷飞的吗？
0: 对，一个中东地区经营的一家中国餐馆哈，非常有特色哈。所以那个故事哎很有意思，人物故事啊哈，包括他们的创业故事啊，对不对？哎，都融合在里头，算是什么海外华人的一个创业史吧。
1: 嗯，
0: 啊对啊，龙餐馆其实原型就在那个八个大战后首家中国龙餐馆这样子起来的
1: 啊，
0: 它是这么一个原型啊。创作者的话，它就是什么样的呢？啊，就是那种那种炮火环境下艰难那个经营那个我们那个中国餐馆这个样子来的。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它里面的每一道菜很吸引我，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打个卡，很有氛围感。比如说，它黑打一块肉，搭配它是豆角啊、土豆啊、宽粉啊，哈，那种铁锅炖嘛，就热火腾腾的那感觉，还有那种团圆的味道。
1: 嗯，
0: 就是又寓意团圆，又寓意它就是在外地，在外面，哎，中东地区，它回不到家，同时也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你们发觉这个有意思。
1: 嗯，
0: 哎呀，我关键那些美食放大以后看着那个冲击感太大了。哎，菜货打工嫌短。
1: 嗯
0: 哦，对对对对，所以地道的那种菜火铁锅乱炖那种哈，肉很大一块粗隆了来哈，炖到那种脱骨软烂，粉条也非常细满汁儿的那种肉汤。
1: 嗯，
0: 氛围感就来了，一下子就还原在电影里头的是那种，哎，味道起，坐起一起那种热闹场景吃饭的感觉，还好。
1: 对对对，嗯，
0: 是的，
1: 嗯，所以听起来还是觉得东北菜还是一如既往的残忍。
0: 嗯，
1: 所以东北菜，那燕妮们原来对东北菜的印象大部分是啥子？
0: 嗯，大部分可能就是乱炖。
1: 乱炖哈，
0: 乱炖。
1: 哎，其实对我来说是锅包肉，
0: 锅包肉，
1: 锅包肉，锅包肉，
0: 锅包肉，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1: 锅包肉哈，
0: 最好吃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栗子味的感觉，我就觉得很爽。
1: 它纯酸甜的，
0: 纯酸甜，
1: 纯酸甜。因为有些人喜欢锅包肉，然后有一部分人是喜欢牛肉段儿。
0: 嗯
1: 啊，那两个的味道不太一样，但是其实他们只是炸了之后调的汁儿，但是他们两个的味道啊差得比较多。
0: 嗯
1: 啊，但是所以说我是喜欢吃那种醋有点刺鼻的，然后同时又是酸甜口的，我很爱吃锅包肉。
0: 龙餐馆里头最开始的一个场景就是他那个龙的那个龙抬头，就是糖醋鲤鱼，
1: 啊，
0: 其实是这个。
1: 嗯，我反正觉得东北那边做糖醋味还是有点东西，
0: 有点东西啊，
1: 比我们重庆那边四川那边的糖醋味它会更有特色一点。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吃那个锅包肉它也是糖醋味，对不对？但它里头那个醋的那种葱味是一个大特色。
0: 嗯，哎，它那个龙抬头又是山东口味的，它又是鲁菜，糖醋鲤鱼，
1: 是的，
0: 对，说实话，它那个造型其实多别致的，很经典啊。然后好多朋友都看那个电影过后，都开始复刻电影里头的各种菜式。
1: 嗯，是的，
0: 这个肉，这个鱼不好做哦，它同时要把它那个鱼立起来，
1: 要立起来，
0: 立起来。
1: 哎，我觉得立起来那件事情都很难做到了。
0: 哎，而且那个大鲤鱼一定是黄河大鲤鱼来做。
1: 嗯，
0: 哎，经常就是在那个山东地区啊，这个济南啊那些地方哈，哎，就是有那种固定的吃酒席的一个菜，一定要上的。
1: 嗯，
0: 哎，就是经典的鲁菜的糖醋鲤鱼。
1: 嗯
0: 啊，它造型又非常的别致，而且就是经常寓意很好，代表啥子？蒸蒸日上。
1: 嗯，代表蒸蒸。
0: 哦，还有什么喜结连理？鲤鱼喜结连理。它那个鲤鱼是啷个尾巴要翘起来，脑壳要昂起？
1: 哎，对头，所以说那才叫那个很骄傲的一种，所以说才是大家，
0: 哎，
1: 比如说一般是金榜题名的时候啊，或者是有大喜事的时候，才会吃那种。
0: 对头对头，而且那个黄河鲤鱼改成花旦，然后炸的那个头要翘起，都是一个鲤鱼跃龙门那个金龙那个意思。
1: 嗯，
0: 哦，真摆得很漂亮啊，绝气绝气的。
1: 嗯，
0: 而且那道菜不止好看，而且它的味型一定是很正宗的，肉一定要厚。哦，黄河大鲤鱼其实肉刺很少的，大家晓得不？
1: 啊，我第一回晓得，我不太晓得，我没啷个吃过那种大鲤鱼的，好像重庆那边是少哈。
0: 哎，
1: 在北方应该要多一些。
0: 嗯，对，他们很喜欢拿来这样子吃。嗯，而且它个花旦身前要刚刚好。
1: 嗯，
0: 啊，它要挂糊的。
1: 啊啊啊！
0: 嗯，后脖要均一点，它那个。

0: 学的，
1: 他才会够脆，不会又闷人啊，或者又不会软。
0: 哎，你晓得他是啷个顶起你不？他那脑壳硬起，尾巴要翘起，那个。你所谓的这摆成 S 形状也不是，反正 U 形哈，那儿立起，它一定要是油温卡的刚刚好，它那个雨伞才能够定型。
1: 对头，对头，对头。
0: 嗯，对，而且最灵魂的就是最后那一勺那个糖醋汁儿。
1: 嗯，
0: 对，而且每一家那种糖醋，比例就是在鲁菜里面每一家的那个餐馆里面都有那个老师傅的那种。看家本事还不一样，酸又要不呛口，然后甜又要不腻人。
1: 哎呀，我觉得好难啊。
0: 是的，它还不是纯酸纯甜，就刚刚好。好，比如说那种很表面上看起很酥噻，好，然后实际上吃下去的时候，那一口那个肉又很嫩细嫩，很好吃，先是脆再是嫩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最后那个酸甜再到嘴里面就化开了，哇，这个真的很棒哈。所以那个它里面电影里面的那个鲁菜呀、东北菜呀都很出圈，我觉得还可以，好，包括那个拔丝地瓜儿。那个做的那个拉丝儿那个镜头你看到没，那个拉丝儿那个镜头很好看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刚出国的时候其实拉丝地瓜哈，就是刚出国的时候
1: 其实他们叫拔丝儿，拔丝儿地瓜，
0: 好，拔丝儿，拔丝儿，他拉的那个糖丝儿啊，就是其实那个糖丝儿就是那个都是很脆的。
1: 其实我们那边吃糖管刀是不是嘛？糖管刀最后头的时候有时候会拿一点点那个糖给你绕两圈都是那个东西，又脆又甜，它其实也是麦芽糖啊那些来煮的。
0: 哎，对，
1: 拔丝地瓜最好吃我觉得是一定是很热很烫的时候，你把它拿起来不是有丝儿嘛，然后马上放到凉水里头过一道，然后都滴血，我觉得那是最好吃的，外头又脆，那颗糖壳壳是脆的，好，咬下去之后里头那个地瓜又是软的，我觉得那是最好吃的。
0: 就是那两个菜是在山东人心里头都是小时候吃的那种大席的大菜。好，然后还有那个东北菜啊，比方说小鸡炖蘑菇。就这个太家常了，对不对？鸡肉一定要炖得很烂很烂那种，蘑菇要吸那个肉的那个香气，而且汤汁一定要很浓郁那种。其实它这个菜其实有点很香的，我觉得。在东北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我们中国的非遗的非常鸡菜了哈，主打一个哈，吉林的吉哈。好，然后还有就是，熏酱拼盘，大家吃过没得？熏酱拼盘，是东北的那个
1: 特色，
0: 熏制的菜式，什么鸡肉的肚子的肠子的小肚子的，东北的凉菜哈，熏香过后咸香入味的，就是把它真是一个拼盘，全部拼在一起。我今天还看了那个我们江津的那个，宽田的老板。做了一道那个糯米的桂花米酒，撒在那个我们那个烟熏的那个香肠腊肉排骨，那个上面的一道菜，就是把那个米酒撒在那个糯米酒，桂花米糯米酒，然后合蒸，就是来一个四面山的老腊肉、老排骨、老腊肉哈，老的那个熏香的那个香肠，三样合蒸。看起来我都觉得很好吃，就有点那个糯米香，再带点桂花仁个香气。最后在蒸的时候，它那个，而且一定就是，比如说这个熏香制品哈，比如说这个腊肉、香肠什么排骨之类的，好，包括是熏鸡、熏鸭之类的，都是这样什么要切大块一点，要切厚一点，要厚切
1: 啊，
0: 它不能切得太薄。
1: 它是卖那个味儿的，口感都蛮好的。
0: 对，哇，太香了，个熏香味道。很硬啊那个菜。
1: 对，
0: 对，看电影的时候就看到那种菜式的时候简直
1: 下酒，我觉得
0: 一要想到下酒了吗？
1: 已经觉得下酒了，已经一会儿不晓得，
0: 但是
1: 将军买了拿点正宗的东北菜，现在死二了。
0: 东北菜在将军好像没有很火，没立起来，又来过来过有过。
1: 那边人还是更喜欢吃本地菜一些，中有中辣的会喜欢一些。
0: 我在重庆吃到过好吃的东北菜的，我觉得还不错，特别那个锅包肉很好吃，我觉得。
1: 你莫说，江津有一家锅包肉做的其实多好的。
0: 我知道了。以前江津
1: 二号，
0: 江津湾那边。
1: 对对对，那一家算做的好的了，但是其他的，他们家其他东北菜我觉得一般，但是都是那个锅包肉好吃。
0: 嗯，估计都是老板的拿手菜，
1: 估计是，估计是，
0: 嗯，哎，可以哈，锅包肉啊，嗯，就是可口又是。哎呀，叫说的很焦啊，经常很多，嗯，很多菜式都是那种，我觉得那边好像有里头叫起嫩的那种感觉，嗯嗯，哦，就好好吃。还有宫保鸡丁
1: 啊，
0: 哦，想起那个农场馆里头宫保鸡丁，
1: 宫保鸡丁，
0: 对啊，还有我们的
1: 北方菜啊。
0: 其实它是算川菜，川菜，川菜，
1: 对对，
0: 正宗川菜。
1: 嗯嗯嗯，
0: 农场馆里面还有很多菜式呢，哈。甚至啥子脆皮烤全羊，
1: 嗯，
0: 里头也有做，
1: 嗯
0: 啊，宫保鸡丁，我最近在刷那个，一帆风尘二，
1: 嗯，
0: 哎呀，我看到那个大厨在里头是做的太好了，真的，鸡肉那个滑嫩弹牙的，配那个香酥花生米，花生米才讲究，我跟你说，你选花生米的时候。我觉得炒宫保鸡丁要把花生米选好，
1: 那这是要脆一点，不能皮了，或者是有怪味的那种。
0: 哎，对对对对，
1: 不是花生那个东西不好说的，
0: 真的吗？
1: 真的很容易吃那种哈的，从
0: 哪里？
1: 哎，我原来是其实有点喜欢吃花生或者，啊，
0: 就是
1: 因为老吃到不是好的我都不爱买了。
0: 是不是那种回的哦？
1: 哎，差不多，有点哈，有点回，差不多。
0: 不。回的那完全不合格，那吃到好的花生那很好吃，
1: 还是要吃，嗯。我之前有段时间很喜欢买那个啥子叫盐烧吗？
0: 啊，
1: 盐丝，
0: 加了味道的
1: 啊，对，那一家的盐字开头有个丝嘛，有个龙哦，我记不到了。啊，那个牌子的，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0: 牌子的，
1: 嗯
0: 嗯，好吧，好吧，极力的推荐大家宫保鸡丁，我也好久没吃了哟。我想起我读书的时候经常炒那个，小炒，自己下馆子，然后就经常点这个，
1: 嗯。是
0: 李子可以，我不是鱼香子，我还吃的烧酒宫保鸡丁里头两个花生米的，炸的焦香焦香的，很好吃。对，还有点粘稠粘稠的，关键是它那壳又是甜，甜甜的，微微酸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层次很丰富。其实川菜最讲究的是啥子？一锅出菜。
1: 哦，
0: 就是。马上就出
1: 啊，都是马上
0: 锅马上出菜，就有的菜它就是其他菜系它不是这样，
1: 它换好几道，
0: 很多工序
1: 啊，
0: 对，川菜它快，所以说它都能够啷个说呀，都在全球来说它扎根的比较多，
1: 嗯，
0: 散布的比较广，
1: 嗯，
0: 所以川菜它又快一些，就是快餐那种形式，
1: 嗯，
0: 可能在国外它也卖的很好，川菜也有那个原因在里头，它快呀，
1: 嗯，
0: 啊，一锅出菜呀。
1: 嗯，
0: 就这样子。好，还有脆皮烤全羊，大家吃吗？其实就是烤全羊了哈，哎，很香的哈，哎，大口吃肉感觉很好。还有牛肉煎饺，电影里面的。哎，你没有仔细看哦，有一团朋友们，
1: 嗯，
0: 会不会没有仔细看电影？欢迎来到农餐馆里面。
1: 嗯，
0: 是不是？你让他里头到底我们的徐福师傅到底做了多少个菜？
1: 我最记得到的都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鲑鱼。
0: 哦，
1: 啊，那个大鲤鱼，大鲤鱼，
0: 对对对，
1: 嗯，老
0: 壳大鲤鱼，
1: 对，是他刚刚一起那个餐厅应聘的时候煮的
0: 第一个菜，
1: 嗯，感觉真的很好吃。后头可能印象最大的都是，嗯，
0: 哎，我对宫保鸡丁有点很有印象
1: 啊，我还是其实对我来说是最后上了菜单那道烩饭，给娃儿们煮的那道
0: 烩饭，
1: 徐福烩饭，
0: 嗯，可能是电影的高潮，
1: 嗯，对，而且。嗯，贯穿始终的一道菜，而且是久了很多小朋友的一道菜。
0: 嗯，就是点点里头来一句“好好吃饭”，
1: 嗯，
0: 就是有一种，怎么说，中国人刻在骨子里头的一个哲学吧。
1: 嗯，
0: 是不是？就是说，你就像我们重庆人以前问候也是吃饭了没有哦？
1: 嗯，
0: 你吃了没有哦？哦，就是意思
1: 是一种问候，
0: 打招呼就是语，就是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就这个意思，等同于你好，嗯，啊，
1: 对头的，吃了没？吃了没？您嘞？
0: 对，好好吃饭哈，
1: 嗯，
0: 好，就这个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欢迎来到农餐馆呢，它这个，哎，不仅利益好哈，再把我们的中国的美食好好的宣传了一番。还有什么煎饼什么的，还有很多。哎，还有那个中式汉堡，那个印象也很深吧？中西结合的，
1: 啊，对对对对对，想起馒头。
0: 还把馒头把它煎成那种
1: 你
0: 汉堡包的形式，
1: 现在已经有人在那个煮了，都是已经开店儿，只是馒头里头加肉了，加汉堡加蔬菜。
0: 哎，那天谁给我看了？你小秋给我看吗？就是那个塔斯汀出了一个生日汉堡啊，超大，超大，
1: 它是叫生日汉堡，
0: 生日汉堡，
1: 对，生日汉堡
0: 就相当于一个生日蛋糕的那个汉堡，
1: 一个大型的跟生日蛋糕差不多那种八寸左右的、那个、
0: 哇塞，是啷个老动真的可以这样吃哈、嗯？有没有朋友在那个生日的时候订一个汉堡嘛？就是也生日蛋糕那么大的，在塔斯特尔去订一个，
1: 嗯，
0: 来个创新一下。
1: 是的，是的。
0: 今天要不要就这样搞呀、啊？想一下今年的那个生日什么的，好，跟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哈。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餐店里面的那个把子肉，
1: 嗯，
0: 哎呦，那个把子真的有点特别，说实话，这个肉是相当的下饭神奇。
1: 嗯。
0: 啊、嗯。就是这个现在最近已经全面的入侵了，说什么是那个甜品节和饮品节把子肉啊、嗯、他把那个完整的那个把肉的那个把子肉的那种宇宙啊全部快散开了，就最出圈的都是啥子，就那把子肉酸奶，大家吃过吗？
1: 把子肉酸奶、
0: 嗯、在济南
1: 上头弄去酸奶吗？
0: 济南本地一个老品牌家宝出品，
1: 我的天，
0: 对，好多朋友，什么雪晴啊，林雪晴啊，
1: 嗯，
0: 林萍姐姐啊，都在节目里面打卡尝鲜，说这个很好吃，
1: 嗯，
0: 八字肉酸奶，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0: 对对对，啊，风八字肉风味酸奶哈，就是毛血旺那个节目啊、
1: 嗯，
0: 啊，就是肉泡酸奶，然后而且把那个八字肉那个酱香那个风味融在那个酸奶里头，
1: 嗯嗯，
0: 好独特，
1: 好。
0: 我那会儿去了山东，我路过了济南，我没有在济南歇脚，我本来想去的，搞晕了。
1: 但是我有点难接受那些东西，我觉得，
0: 还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不是国庆中秋要到了吗？
1: 啊是，
0: 哎，还有一个，还有那个
1: 八子肉跟月饼，还有
0: 对，
1: 我的天，
0: 八子肉五仁蛋月烧，有点像月饼那种。
1: 嗯，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嗯，
1: 它都是月饼，你说是八子肉馅儿，我懂了。
0: 就是中秋限定的八子肉月饼儿哈。
1: 嗯
0: 啊，挺会整活呢。
1: 嗯，是的，
0: 对，尝一下那个月饼里头的那种肉香味道。
1: 嗯，
0: 哎，说不定可以哦，我觉得八子肉很香。好，比方说还有八子肉的那种寿司，
1: 嗯，
0: 这真的有点厉害哈、啊嗯。所以看了，欢迎来到龙餐馆的朋友哈，是不是？又好好吃饭，有没有？读懂那个好好吃饭那个重量。对，所以不管你朋友们，我们现在生活的多么和平幸福哈，
1: 嗯嗯，
0: 所以就换来这么一个比较健康的、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国家，
1: 嗯，
0: 这么一个时代，我们赶上了还是真的蛮幸福的。啊，好多朋友看到这个点映过后都是很感慨哈，
1: 嗯，
0: 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健康的比较和平的怎么样个新时代啊，
1: 嗯，
0: 感觉哎呦太好了，我们国家真的有吃有喝，啥子都很幸福，就一下子提升了人们的这种幸福感，挺好的，很正能量。
1: 嗯，
0: 所以大家看能参观过后，哎，回家更要好好吃饭，
1: 嗯，
0: 对吧？所以每天晚上的时候，金金儿特别要提醒大家，
1: 嗯，
0: 好好吃饭哦。
1: 嗯。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也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您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仔细听，这是一个数字的时代，5G网络已经到来。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电力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 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娟。
0: 大家还可以搜索抖音里面去找到蒋金龙妹，同时在下面给我们互动评论和留言，好不好？接下来一点时间，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中国的国菜
1: 啊，国菜，国
0: 菜。哎，就是也不算国宴吧，我觉得都是大家第一印象，中国有的菜。第一印象，第一印象是啥菜？第一反应，朋友们。
1: 第一反应是开水白菜。我想了好久，我国宴上头好像是吃开水白菜呀、
0: 啊。那个很火哈、
1: 哎，但是大家都吃的菜。
0: 哎，
1: 大家都是就是像肉丝，
0: 还
1: 炒肉丝。
0: 想到起第一个耶，就是鱼香肉丝啊。
1: 啊，可能对我来说，
0: 四川人多一些，会不会是北京烤鸭哟？
1: 北京烤鸭呢？
0: 哎，我在想，
1: 吃的少吧？
0: 是
1: 不是？哦，
0: 现在也算多了。
1: 嗯嗯嗯。
0: 哎，不会是佛跳墙吧？
1: 嗯，
0: 那个盐。都有没有标准答案？我想问下大家，没绝对统一的。
1: 嗯。
0: 但是从那种国民知晓度啊哈那些来说，说实话北京烤鸭还是算呼声比较高的、
1: 嗯、
0: 哎，就是名片嘛哈，就是比如说从外国人看中国人那种角度来说，
1: 嗯嗯嗯嗯，
0: 会不会北京烤鸭算
1: 算？我觉得算，你要能够说的话他还是算。
0: 他首先他现之前出生还是比较高贵噻，
1: 嗯，出生比较高
0: 贵，哎，别个还是宫廷御宴哈，
1: 你把我笑到了，
0: 都是御膳来的哈，
1: 宫廷御宴酒，
0: 对，就然后后来现在才成为了家常菜嘛，
1: 嗯，
0: 对不对
1: ？OK，
0: 哦，而且他这个特色也很鲜明啊，
1: 嗯，
0: 就一看到他很明显，就是他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鸭子呀。
1: 嗯
0: 啊，飞过来了哈，就也是无数次的登上了那个国宴那个餐桌哈、
1: 嗯，
0: 这个算一个哈，知名度还很高，对，国菜代表哈，
1: 嗯，
0: 还有就是刚才说那个佛跳墙，这个晓得人也多，
1: 佛跳墙哈，嗯。

0: 实我们就是长江的各种鱼，我觉得还不错，还是刀鱼啊、石鱼啊那些、嗯、啊，有一道菜就叫那个软豆长鱼，我不晓得，晓不晓得？
1: 软豆长鱼。
0: 哦，这道菜其实名气，
1: 我甚至没听过。
0: 它是1949年我们开国第一宴，
1: 哦，
0: 第一道热菜都是它。
1: 哦，它是有啥子比较不一样的呀？
0: 就是它是淮扬菜的一个经典。
1: 哦，淮扬菜、哦，
0: 哎，
1: 我实在是淮扬菜吃的很少，
0: 很少，我这边真的很少。嗯、但是它真的是开国大典的第一道菜，
1: 嗯嗯，
0: 开国第一宴第一道热菜就是它。
1: 嗯
0: 啊，这可能现在我们真的没怎么吃这道菜，好、嗯啊、都是在当地还出名，就它都是那个黄山最嫩的那个鸡背肉炒出来的软嫩的那种感觉，很嫩，入口即化，哈、啊，汤汁很浓郁。我们还真的吃这个菜很少，
1: 嗯，
0: 但是这道菜独一份儿，说是开国第一菜，
1: 嗯，
0: 所以把它上上吧。好，然后小九说的那个开水白菜。
1: 嗯，
0: 人家是国宴精品哦，你不要小瞧那个。
1: 对，
0: 它是可以说是
1: 能成为国宴的都肯定好吃。
0: 真的，我们川菜里头最牛逼的都是它。
1: 嗯，
0: 很有意思，它真的是老母鸡、火腿、排骨熬出来的高汤拿来煮白菜。
1: 嗯嗯，
0: 而且要反复的烧汤去油，直到那个汤色。就清澈的像茶一样，很咸，你可以想象吗？
1: 嗯，
0: 白菜心儿只取那个最嫩的那个心儿的部位。
1: 嗯，
0: 高汤一定要熬得非常非常的久，很上桌的时候，它虽然是高汤，但上桌的时候都清清淡淡的。
1: 嗯，
0: 同时入口的话，鲜得掉眉毛，你难以想象吧？开水白菜。
1: 确实，开水白菜为啥子能是国宴的菜？都是因为它虽然看起来简简单单的清汤，
0: 太简单了，
1: 啊、一锅白菜，但是你没想到那个汤能有多鲜，
0: 所以你看那个
1: 想象不出来的味道。
0: 而且它是我们川菜的代表，川菜的第一菜，
1: 啊、对，是的，是的，
0: 川菜的国菜。
1: 嗯，
0: 你可能你想想，你大家都觉得川菜是麻辣，
1: 嗯，
0: 重油，对不对之类的、嗯，想不到吧？啊，所以国菜我们川菜里面要算开水白菜了哈，记到那个菜、嗯、哈，还有那个中华地肉，我们的东坡肉，
1: 嗯，
0: 哎，这个也很有名儿哈、
1: 嗯，
0: 因为文人墨客些、文人骚客些都很喜欢它，
1: 嗯，
0: 超级超级爱，就是苏轼特别喜欢它，
1: 嗯，
0: 哎，从宋朝都火到了现在啊，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千年网红，
1: 嗯嗯嗯，是的，是的，
0: 就是太好吃了，嗯，就是那种很温润，而且它有。嗯，就也是多次登上了国宴那个菜单哈、
1: 嗯，
0: 传统名菜里面的常青树哈，
1: 嗯、
0: 而且国民知晓度那个菜也很好噻，就跟那个、嗯、东坡肉跟那个北京烤鸭差不多、
1: 嗯、
0: 啊，大家都晓得。所以第一名到底是哪个？你选哪一个？小九，
1: 我一定选前头的吧，
0: 开水白菜。
1: 哎，因为它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很想尝试一会儿正宗的开水白菜到底是个啥子味儿。
0: 好，我都给来个对比给你、嗯、我选个佛跳墙。
1: 佛跳墙啊，也好吃也好吃。只说佛跳墙是那个的，它的味道我吃过类似的，就是你大概能想象到它是一个。
0: 我觉得我们可能吃到都没算好正宗。
1: 哎，那都不算很正宗的，很正宗的有可能吃不起，有没有那种好的。
0: 哎，但是现在有那种预制的佛跳墙的。
1: 我都买
0: 装的，我都买过的。
1: 就是一两百块钱嘛。然后过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买，我就不好吃。这样是道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一个是我觉得他肯定是都是因为只有一两百块钱，他的材料肯定好不到哪儿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那种预制菜相比来说现煮的肯定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0: 嗯， 嗯，对，
1: 但是外头你看嘛、嗯、基本上你想要买的那种都还是很贵。
0: 嗯，那你说那个对啊，对，佛跳墙哈，但是你说那个佛跳墙跟两个人看水白菜形成好鲜明的对比，一个很复杂，
1: 一个清清淡淡，
0: 清清淡淡，
1: 煮的时候可能都很复杂。
0: 嗯，对，那个是反正国菜、嗯、不知道哪个朋友们到底喜欢哪一个，但是我觉得、嗯、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答案，我相信、嗯、
1: 有 对， 对， 对，
0: 嗯，都有自己答案。啊，好多朋友说我喜欢妈妈煮的那个豆瓣酱炒的那个回锅肉。
1: 嗯
0: 对，说实话川菜里头那个豆瓣酱真的是太是灵魂了。
1: 嗯，是的，是的，
0: 对啊，一勺豆瓣酱川味就对了。
1: 嗯，
0: 哈，所以你走到哪点哈，我们出去走到哪点去，把豆瓣酱带到去。
1: 嗯，
0: 哎，川菜的灵魂，很多川菜必须要加色，必须要放那个豆瓣酱才是叫川菜。
1: 嗯，
0: 哎，我发现我炒菜我还真的不太爱放豆瓣酱，我甚至小时候还

0: 不喜欢吃豆瓣酱，我不知道为啥子。但是现在来说，你不放豆瓣酱，那真的那个不是现在一直都是都不叫川菜，可以说。
1: 嗯嗯、
0: 你晓得那个我们重庆、四川都是叫啥子啊？都是湖广甜，四川是真字儿。我们川菜真的有那种湖。哎，北呀、啊、湖南呐、啊，甚至江西啊、两广那些的味道在里头，
1: 嗯，
0: 都有点点融合在里头了。嗯、你莫说，还晓不晓得嘛，朋友们？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但是湖广填四川那个事情，大家晓得噻？
1: 嗯，
0: 哦，就是原来还有个四川人口减，嗯，减的比较多的时候嘛，哈，
1: 嗯、
0: 然后就是。哎，清政府都来一个湖广填四川，就是那些地方的人都到四川来了，哦，所以我们说不定还不是纯正的四川人哦。
1: 哎，对头哈，
0: 他晓不晓得这个事情哦？
1: 嗯，
0: 哦，所以比方说像哪些地方的那种口味也融在我们那边还融得比较可以，
1: 嗯、
0: 哎，就是那个什么，嗯，豆瓣酱啊，也是融合来的嘛，
1: 郫县的嘛，
0: 哎，
1: 郫县
0: 的，这个郫县酱是啷个的？就是那个陈家人带的郫县创办的那个顺天号酱园儿，
1: 嗯，
0: 好大哟，
1: 嗯，
0: 很大，别个人是天天让我们晒晒那个郫县豆瓣儿、
1: 嗯、
0: 发酵。哎，其实那个郫县豆瓣真的很可以哈，川味代表。
1: 嗯
0: 嗯，哎，就是郫县现在在我们那个郫都区，大家晓得不？就那个地方豆瓣酱、嗯，豆瓣酱其实都很有意思。
1: 嗯，
0: 它可以说是一种微生物菌群啦、
1: 啊，
0: 哈
1: 啊，
0: 对
1: 对，
0: 他就拿那个蚕豆、耳金条以及那个子宫的那个精液。啊、就拿来发酵的，哈、
1: 嗯，
0: 其实味道出来都是很纯正，
1: 嗯
0: 嗯，一直到今天都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就和川菜融合的太妙了，啊、
1: 嗯，
0: 我最喜欢吃那个豆瓣啊，炒豆瓣酱啦、啊，炒回锅肉，都是回锅肉，而且一定要是白菜，
1: 嗯，
0: 白菜甜咪咪的，跟那个回锅肉那个肉香在一起结合的，哇、哦、塞，真的太下饭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是的。而且回锅肉在川菜当中的地位，嗯，是吧？顶顶的，而且是整块的二刀肉先做再切，下锅过后哎，炒到起那种灯盏的那种锅状，
1: 嗯，
0: 很准确吧？
1: 对，
0: 然后再放那个郫县豆瓣，
1: 嗯，
0: 调味儿。
1: 对，你莫说原来从来没觉得没有理解啥叫二刀肉，吃了真正的二刀肉和一般的那种，就是和一般那种三鲜肉比，还是二刀肉要好吃很多。
0: 啊，对啊，
1: 嗯，真的还是那块肉，每一块肉都有它个人的归属。
0: 就是刚刚那个部位，其实是它吃的是那个部位，因为是头刀、
1: 嗯、二刀
0: 和第二刀那个部位，其实是那，
1: 因为那一块更是肥而不腻，三鲜肉嘛、
0: 嗯，
1: 它还是算肥肉和瘦肉，
0: 是的是的，
1: 嗯，它那种算糯叽叽的，有点像猪头脸的那种感觉。
0: 糯叽叽的，就是糯叽叽的，有这些香味十足、
1: 嗯。
0: 但是在川渝地区，回锅肉的做法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大家仔细的想过没得？对，就川菜的第一菜，我觉得把它算成那个国菜第一菜吧。
1: 嗯，
0: 是吧？
1: 我觉得算是。
0: 它更加长一点，
1: 哎、对，
0: 更加长，更接地气，更接地气一点哈。
1: 嗯，
0: 好。但是那个豆瓣做的很多菜，它不止炒菜里面，甚至那个豆瓣鱼，还吃过豆瓣鱼没有？
1: 豆瓣鱼好像我没啷个吃过。
0: 豆瓣酱撒的很多。
1: 啊，偏清蒸之后弄的吗？
0: 基本有点像红烧那种感觉，说实话。
1: 嗯嗯嗯。
0: 啊，就整条鲤鱼先炸，再拿豆瓣酱来烧熟的。
1: 嗯。
0: 哎，对，然后最后淋上那个芡汁儿。
1: 嗯，
0: 这个肉那个味道很浓郁，很有豆瓣酱的那种香气，
1: 嗯，
0: 而且又有点那种酸甜口儿，啊，同时汤汁也很好吃，
1: 嗯，
0: 还有豆瓣酱，运用的最多的还有的是那个麻婆豆腐嘛，
1: 嗯、
0: 朋友们，豆瓣鱼、
1: 嗯、
0: 麻婆豆腐，
1: 是的，
0: 嗯，对不对？
1: 哎呀，所以说好吃还是很多呀，
0: 对。不管是川菜馆啊还是家庭厨房啊，
1: 嗯，
0: 到处都有那个豆瓣郫县豆瓣，
1: 嗯，
0: 麻辣鲜香哈、啊
1: 嗯、
0: 那种味道
1: 啊，
0: 而且四川我们的这种菜都是特别下饭，特别适合蒸一碗大米饭，
1: 嗯，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太香了啊，所以就连那个火锅底料里头都一定要有郫县豆瓣，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嗯，所以我们那边的火锅也好吃些，牛油各种新香料啊、
1: 嗯，
0: 哎，火锅，哎，现在也可以算是

0: 就是国民菜了，
1: 嗯，
0: 国民的一种菜系了，
1: 嗯，
0: 比较独特的一种，对不对？它真的不，它也不真的火锅那个真的很有意思，它个名字到底是啷个来的嘛？下回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那个火锅那个事情，
1: 嗯，
0: 哈，对，好，那川菜真的很有灵魂啊，
1: 嗯，
0: 哎，说到国菜里头，你看，川菜有一席地位，粤菜有一席地位，哈，哎，还有北京烤鸭什么的，哎，什么东坡肉哈。哎呀，所以你选一个，如果说和那种国际知名度和那个国宴代表性，我不晓得大家选哪个，可能最让别个来说，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对吧？
1: 对，
0: 对，别人来说一下，到底能够承载多少的这个总量含量？
1: 是的，是的，
0: 是啊。哎呀，我觉得还有就是，到底哪个来蒸那个很重要。
1: 嗯，
0: 哎，选做出来不好吃，那是白瞎了。哎，但是总体来说哈，哎，这川菜呀好做一些，哎，因为你料放得对，
1: 嗯，
0: 原材料买得好，总体来说不会太差别很大，
1: 嗯，
0: 你像刚才在跟大家提到那个佛跳墙，那个太靠手艺了，
1: 嗯嗯嗯，
0: 味道也太多了，它一定要
1: 太难了，还是
0: 对，
1: 它那个勾汤勾芡都很难搞，
0: 嗯，是哈。所以在四川啊，来就对了哈，来吃我们的豆瓣酱，来吃我们的所有的那个川菜系列，来重庆也是更融合了那种江湖气息，把川菜发挥到了极致，在重庆叫江湖菜，加一些其他自己每家店的那种各种特色，每家店都有每家店的味道，重庆就是更独特一些，
1: 对，它因为
0: 算是川菜的一个分支，
1: 是的，是的，
0: 嗯，好，今儿反正我想好了要吃啥子哟，回锅肉要安排去哟，
1: 哎，而且一定要是二道回锅肉，
0: 哦，
1: 二道走的回锅肉，
0: 啊，下班的时候回家的路上哈，你想到吃啥子，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我们美食热线02347523050，还有抖音关注江金融美，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聊起来，好吧？
1: 嗯，是的，
0: 啊，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有悠悠 CD。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

0: 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嗨，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有车，有的家庭用车频率却不高，有人上班坐公交或者是地铁，车呢只在周末开，有人家里面有两台车，一台常年闲置，还有退休的叔叔阿姨，车买了好几年，里程表还不到20000公里，一年开不到5000公里，这样的车应该怎么来养护呢？燃油车和电车的养护重点有什么不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让您的爱车即便开得少也能保持好状态。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的鲜花。

0: 先来说一说低里程车的共性问题啊，长时间停放，很多人呢觉得车不开就不会坏，其实恰恰相反，车辆停驶超过一周就会有各种问题开始冒头。最典型的呢就是电瓶亏电，停车的时候防盗系统、行车电脑依然耗电，两周不开，电瓶电量呢就会掉一大截，一个月基本上就打不着火了，而且电瓶深度亏电一次，寿命就缩短一大截。所以低里程车主呢，首先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即便不开车，也每周要启动一次，怠速15到20分钟，或者开出去转一圈，让电瓶充充电。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燃油车低里程使用最头疼的呢，也是发动机磨损。很多人以为车开的少，发动机磨损的就少，其实不然。发动机磨损最严重的时候呢，恰恰是冷启动瞬间，机油呢还没有泵送到各个部件，干摩擦呢最伤机器。如果每次启动呢只开两三公里就熄火，发动机还没热起来就停了，长期这样呢，水分和燃油会混入机油，导致机油乳化，润滑性能下降。所以开的少的燃油车建议缩短换油周期，全合成机油呢最多一年一换，别管跑了多少公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油本身呢会挥发，长时间停放，油箱里面的轻质成分跑掉，剩下的重质成分呢容易胶质化，堵塞喷油嘴儿。乙醇汽油呢更麻烦，保质期呢只有一个月左右，时间长了会吸水分层，腐蚀油路。所以呢，如果您的燃油车要停很久，最好把油箱加满，减少空气接触，或者是加注燃油稳定剂。如果呢已经停了好几个月，那么再次启动之前呢，要建议先换掉油箱里面的旧油，别心疼那几百块钱，修喷油嘴更贵。

电车呢没有发动机，但是电池呢也是一个娇贵的东西。锂电池呢最怕两件事，过充和过放。长期停放的电车啊，如果电量放空，那么电池电压呢就会过低，会损坏电芯，严重的话呢电池包会直接报废。如果充满电长期停放，高压状态呢也会加速电池老化。厂家建议的最佳存放电量呢是 50% 到 60% 左右，这个区间电池最稳定，每个月呢最好是检查一次电量，低了就补点电。

0: 节能灯，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1: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0: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1: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低里程车养护电车呢，除了电池轮胎也要特别留意，电车比同级别的燃油车重几百公斤，轮胎的承受压力更大，如果长期停在同一个位置，轮胎接触地面的部位呢持续受压，更容易出现平点变形。开的少的电车建议定期挪动一下车位，改变轮胎的受力点，如果呢停放超过一个月，可以把胎压适当的打高一些，比如打到 2.8 左右，减少轮胎变形。再次开动之前呢，记得把胎压调回到正常值 2.2-2.5。 另外呢，电车轮胎磨损快，即便开的少，5年左右也要考虑更换，别光看花纹。

电车还有个特殊的养护点，高压系统，虽然车主呢自己不用动手，但是定期检查不能少。厂家建议每年或者是每2万公里做一次高压系统的检测，检查绝缘电阻、高压线束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松动。这些专业检查呢得去 4S 店做，别图省钱找路边店。高压电呢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您的电车长期不开，建议每隔2-3个月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确保高压系统安全。开的少不是问题，安全第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不开的车啊，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发霉，尤其是雨季。车内潮湿，真皮座椅、织物顶棚呢，都是霉菌的温床。解决办法就是停车之前把车内收拾干净，别留食物残渣，放几个除湿盒或者是碳包。有条件的话，每周开窗通通风。如果停在地下车库，可以偶尔开出去晒晒太阳。紫外线呢是最好的杀菌剂，内饰干净，开车心情也好。

还有一个细节啊，容易被忽略，空调系统长时间不开空调，管道里面容易滋生细菌霉菌，下次开空调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定期养护呢也很简单，每个月开一次空调，冷风热风都开一会儿，让管道里面干燥一下，如果是电车开空调的同时呢也要检查一下热泵系统是否正常，再有就是空调滤芯开的少呢也得一年一换，别省这几十块钱，它直接关系到您呼吸的空气。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 是垃圾？
2: 不对，是干垃圾。
1: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0: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3: 哦，原来是这样。
0: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2: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0: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4: 哦，长知识。
5: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现，绿水青山在眼前。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啊，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访谈类的视频，然后其中呢是采访到的是杨天真。杨天真，你了解吗？
7: 我了解他的样子
6: 啊，就是多少知道他这个人，对吧？
7: 对，对于他的身高体重，我大概脑海当中也可以描述得出来。
6: 哎，然后呢，采访他的对象是58岁的企业家欧嘎姐姐。那他的这一段对话，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我特别喜欢听他们这种充满能量的过来人，然后来谈一谈他们的一些生活经验。
7: 是的，其实这两个人，你刚刚说对他是不是熟悉，有没有了解？其实，在我的了解视角当中，他们两个人都是能量很足的职业女性。当然，在各大社交平台当中都有着一定的粉丝量。而且，你像杨天真，他之前做过多次的直播啊，包括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去帮助一些职场新人去调整思路，去逐渐的建立属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去更多的了解自己。其实这些过程，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像我一样经常冲浪的朋友，大家对他们的这些内容应该会比较熟悉。
6: 是，他们都称自己是高能量的人，就是你听他们的谈话，你会不知不觉之间哈，自己也能够距离那个理想的自我好像更近了一点。然后在他们的这段视频当中，我有一个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底层自信。
7: 这个词儿，底层自信，
6: 就是我觉得它挺难的，就是你无条件的自信，就这种自信从哪儿来呢？我听了他这段话以后，我就发现杨天真他说的一个逻辑，就是一个人的底层自信呢，更多是被成长环境塑造出来的。就是他说到了他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就不断的从家庭、学校，后来他的职场当中接受到了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也因为知道自己的意见会受到重视，直到自己的话会对他人产生影响了，所以就开始讲负责任的一些话。
7: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以前是没有这个词的，对不对？
6: 对，
7: 这个词是逐渐的通过大家的 不论是演绎还是解释，更多的产生出的一个新的符合现在时代，符合现在很多青年朋友一种状态的新的概念的词语。那其实底层自信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拥有，也有很多朋友一大群人正在追寻的路上，
6: 是在学习。比如说我也是在学习底层自信。就是通过这段对话，为什么我会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他提到了很多我很感兴趣的，而且对于我来说是可以让我成长的一些词汇。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这个原生家庭这个词儿，就很多人可能出于各种理由会怪罪于他，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我们成年以后，我们离原生家庭已经越来越远，我们可以重新来把自己养一遍。
7: 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很重要，需要分享给大家。我记得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三四年级，那个时候小朋友们会一起玩嘛，女生男生之间会分出派别，尤其是女孩子，会因为你的裙子穿得好看，可能就会有很多姑娘们喜欢和你玩在一起。然后呢，就会有人过来传小话说，哎，谁谁谁他背后说你坏话了。这个时候大家听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6: 就肯定不开心。
7: 哎，等一下，我犹记得我当时对这个女孩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啊，我从来都不需要所有人都觉得我好。
6: 哇！
7: 然后当时这个给我传小话的女生她就很尴尬，
6: 对，
7: 但同时她也知道她做错了，因为当她给我传小话的时候，我扭过来侧目看她，我默默地在心里想，传是非之人必是是非之人。
6: 哎，对，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斤斤计较，你就是这个人的水平。当你开始不再跟他斤斤计较的时候，可能你的水平跟这个人就拉开差距了。
7: 对，所以不管是小的时候还是到我们步入到社会，步入到职场，步入到家庭当中，一定要记得不要渴望你自己被所有人喜欢，这是不现实的。你先要找到自己的优势，你先要自己去喜欢自己，自己去肯定自己，然后再去做一点点突破，给自己去创造一条自我培养的一个正向循环的路。哎，你就会发现这条路越走越顺畅，那么一个个小小的成功，阶段性的目标，都会帮助你达到那个更加自信的状态。
6: 哎，今天我们在开场之前，我跟跳跳糖在对台词的时候，你就说到说，哎，今天要聊这个底层自信是吧？然后跳跳糖一下就变得很兴奋，因为这是踩到他的舒适区了啊。
7: 怎么说呢，这个词儿一出来我大概明白一个什么意思。虽然我觉得他稍稍有一点点在营销某一种焦虑，但是确实它也展现了一种现象，因为在现当代社会当中，大的环境就分为两种。一部分人群是拥有底层自信的人群，
6: 对，
7: 那这部分人群可能是少数，
6: 比如说跳糖这样的。
7: 对，我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社牛。
6: 是，然后呢？
7: 还有一大部分人群在不断的寻找自我、认识自我和提升自我的过程当中。
6: 比如说像我。
7: 哎，但是在这一部分人群当中，每个人都会分为好多个阶段。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又有很大一部分人在驻足，没有人说明，也没有规定答案说他一定会从某一个阶段走到另一个阶段，很有可能，哎，某个人的一生都在某一个阶段去徘徊。
6: 哎，当然，就是如果一直在自我成长、自我修炼的人，他可能会一直在向上，对吧？那如果是有些可能就觉得，哎，我在我的舒适区很舒服，那可能他会一直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徘徊。但是刚才你说到了有一个观点，我不太认同。就是你说，底层自信可能会给人制造一些焦虑，我反而会认为，底层自信这样的一些逻辑可以让我们变成长。
7: 那是让你。因为在我眼中，你像张小白，我们两个人是一个就是个性化非常突出的不同的人群。
6: 对，
7: 张小白让我觉得很感慨的一点，为什么说之前他是时间管理大师呢？因为他会不断的去要求自己，要求自己想要去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状态，会变得更美好和更完整。那在这个追寻的过程当中，你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你的各方面的成本，而你就是把这方面做得特别好的人，并且能够用实践去践行它。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心里会稍稍有一点点脆弱。当发现了自己，哎，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有的人想要做出的想法就是我要去改变它，我要去调整，我要去变得更好。但还有一些人就是啊，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6: 就会自卑了，
7: 索性就这样吧。
6: 哦，然后就会焦虑了哈。
7: 对，
6: 好，其实我。 这一段对话是想采访一下跳跳糖
7: 啊，怎么了？
6: 就是我很想知道这种与生俱来的底层自信你是怎么来的，你有没有过深入的探究？
7: 其实如果我有深入的探究，那恐怕我说不定跟杨天真老师一样啊，在短视频平台已经坐拥百万粉丝，同时也可以去开启各种各样的启蒙课了。但其实现在你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绝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原生家庭，而第二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成长的环境和经历。
6: 嗯，是的。所以当一个人足够自信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事情好像他即使不够好你也不会在意了，对吧？
7: 这说的是我的缺点吧，就是很多时候啊，你都会发现自己的一些缺点，包括懒惰呀，包括很多事情不追求完美啊，又或者有些时候会佛一点，没有那么积极向上。但是我告诉大家，我都会有一个答案去告诉自己，那就是大没有缺，就不要那么完美。你那么完美，你让别人怎么生存呢？你好歹要给别人一点生活空间吧。
6: 你好会安慰自己啊。所以今天
7: 太会了。
6: 我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拥有底层自信吗？今天恰好在节目当中，我们两位呢是不同的这种风格，不同的派系哈，大家都可以来对号入座，聊一聊你对自信的看法。
7: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6: 一会儿见。

0: 秘密花案。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我们聊到了底层自信。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特自信的人的话，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可以开出花来了。但是很无奈，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拥有底层自信的。
2: 哎，但是张小白，我要打断你一下啊。嗯，就是我特别通过在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我特别发现，拥有底层自信的人其实不一定会容易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的好。
1: 嗯，
2: 就是很多事情上我都会觉得，不管从事哪个行业，不管从事哪个岗位，都会做得很好，但它不极致，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成就。而往往某一方面有些偏执的人会更容易在某一个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
1: 哎，你说这段话还真的是，不光你这么说过，就是我记得杨天真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
2: 又要 Q 杨天真。
1: 哎，真的就是你们的逻辑是一样的。哎，
2: 是啊，
1: 所以你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一个精神人物。
2: 我就是 不想嘛。
1: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虽然不是一个就是底层自信特别足的人，但是我却是一个高配得感的人。
2: 嗯，
1: 就有很多事情我会觉得我值得拥有。
2: 哇，你这些词儿都是从哪儿出来的？这个高配得感是什么意思呢？
1: 哎，你怎么突然失忆了？咱们原来在节目里聊过这个高配得感。
2: 对，偶尔会聊过，这些都是网络词汇是吧，网梗。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还真的是一个配得感挺强的一个本质，就是我觉得他是那种从打心底里就认为自己是值得的。
2: 嗯，
1: 就先让自己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嘛，就让你成为那种高能量的人，你就可以做自己就好了，然后做自己怎么样都是对的。相反，如果你的能量很低的话，你可能怎么做大家都不想接近你，因为你很负能量，跟你在一起你可能就会很不舒服了。
2: 哎，但是我记得我之前有采访过一个企业家，他其实并不算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就是我们通常平常意识当中觉得，哎，一个人的成功一定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要有很高的能量，但不是哦。他是那种负能量很多的人，甚至出现一件事情他就会焦虑，就会烦躁，就会不安，就会很着急的要想，哎，这个办法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我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去解决，我要去寻求帮助吗，我要找谁怎么办。他每一次遇到问题他都会这样。
1: 哎，
2: 可是正是因为他这种一个个解决方法的这种担忧和他的焦躁，反而推动了他事业的成长和进步。
1: 哎，让他

0: 走到了一个 CEO 的高位，对吧？
1: 是的。
0: 其实这是一种就是负能量的驱动力，就是其实在我们就是很多家庭当中的教育吧，都是这种负能量的驱动力。
1: 哎，你看我们现在会提到说正能量、负能量或者说高能量，其实这都是就是新时代下才产生的词汇，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负能量和正能量它是一对衍生兄弟，他们俩就像连体婴儿，有的时候这个负能量可以巧妙地帮助我们去成为正向发展的力量，而有的时候正能量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也可能会变成你阻碍你不能够那么上进，不能够稳步前进的一些阻力。
0: 哎，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给你一个场景，如果你们家孩子这次考试考了第一名，你会怎么说？
1: 我会鼓励他，我觉得他很棒。
0: 对，现在的年轻的家长可能更多的是，哇，宝贝，你真的太棒了，你居然考第一名。
1: 哦，情绪价值给那么满吗？
0: 我会这么说，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我会跟他，甚至会跟他说，说爸爸在你这么小的时候都没有考过这么好的成绩。
1: 啊，那我不会。我会觉得考第一名就是，怎么说呢，荣誉来的时候要接得住，坎坷来的时候也要放平心态，就是第一或者第三或者倒数第五，就是它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经历就好了。我更希望我的孩子他可以在体育方面，可以在艺术类方面都能够有所发展，因为这会让他变成一个快乐的小孩啊，
0: 对吧？但是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受到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样的，但凡我们考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哪怕是第三名，对吧？这时候可能父母就会说了，说哎呦，你这次考得很不错，但是要保持哦，就是父母是担心我们会过傲，对吧？就提醒我们像稻穗一样永远低下头。那其实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负能量的驱动力，就是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压力当中，哦，我这一次考了第二名，那我下次是不是应该努力去考第一名了？我不能考第三名，因为第三名就是负了大家的众望。
1: 哎，张小白，我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话题可能和天赋也有关系。
0: 天赋怎么说？
1: 你知道，我记得我应该跟你有聊到过，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挨打而且就是挨很重很重的打，当然我也比较调皮啊，身为一个女孩子经常调皮捣蛋。
0: 不，这可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吧，可能跟你有一个焦躁的爸妈有关系吧。
1: 就是我妈妈，主要是我妈妈，基本上两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很少有隔天打的这种情况
0: 啊。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跳跳糖那个家门钥匙带了吗？
1: 不，
0: 忘带了，走你一脚就踹出去了。
1: 不是，就跳跳糖回到家以后先一摸电视，哎，电视温度不对，你干嘛啦？没干嘛，你说没干嘛。
0: 哎呦，好有压力啊。
1: 啊，马上就不一样了，就开始动家具了。又或者一回到家，我让你摘的豆角呢？
0: 啊，摘豆角呢？
1: 你在家干什么了？这点事儿你都给妈妈做不好？
0: 哎呦我天哪！
1: 妈妈天天工作这么辛苦，你连这点事儿你都弄不了？
0: 哟，
1: 我凭什么要给你做饭？行了，别吃了，就开始一顿暴揍。
0: 那确实，但是这样的家庭给了你什么样的性格呢？
1: 哎，这样的家庭，所以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哎，你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叛逆呢？你为什么没有离家出走呢？我小的时候小朋友特别流行离家出走。有一天我妈妈问我说，哎，妈妈经常打你，你为什么不离家出走呢？我妈会有这样的担心，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告诉妈妈说，妈妈，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还适当的收拾了一点点行李，但是我觉得我出去一定不会比在家过得好
0: 、所以你的理智战胜了这一切，是吧？
1: 我是理智，而且
0: 帮你摆平了。
1: 而且我发现我心特别大，就是小的时候妈妈打你啊，打得很凶，要用各种各样的家具，什么擀面杖啊、扫把啊、拖把呀、鞋刷子呀，各种东西都用过。但是妈妈打完你虽然很痛，你也哭得哇哇哭打完之后，那会儿还很小嘛，妈妈抱把你抱在怀里说，哎呀，妈妈对不起，妈妈就是脾气太大了，其实妈妈很爱你。
0: 她在忏悔啊。
1: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哭着说，妈妈，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做的不好，妈妈你别伤心。对，我第一时间一定会反过来安慰我妈，我会害怕她伤心过度。
0: 你小时候真的是被家庭洗脑洗得很严重。哎，
1: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但是很多人都纳闷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跳跳糖怎么会那么开心那么自信。
0: 对啊，
1: 但自己就是想得很明白，确实我做错了呀。
0: 哦，你
1: 确实，我妈只要一走，我就开始打开电视。
0: 此时此刻，我懂了你为什么说是天赋了，就是这方面真的是你是有天赋在，
1: 就想得开这件事儿。
0: 对，
1: 我一直做的都挺好。
0: 对，这搁一般的小朋友不行，做不到的。
1: 所以心态问题真的很重要。
0: 但其实我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很。

0: 爸爸妈妈们啊，这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方式啊，我们还是能不采取就不采取了。
1: 对，而且时代不一样了。
0: 对，
1: 现在小朋友啊，钱也比较多，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家出走的。
0: 我是比较就是站那个赞美这一方的，就我觉得赞美的力量很强大。哪怕就是说，像田小棠说的，可能这种负能量驱动力，它可能会成就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一种正能量的驱动力下，我们可能会产生一颗美丽的心。
1: 哎，这个赞美的事儿我还没说呢，就是我妈妈有一点还做得特别好，打完你以后，
0: 就给一巴掌、
1: 就是、
0: 吃颗甜枣。
1: 她的教育是融合派的，
0: 好，
1: 这甜枣一定会给到，只是时间的问题。
0: 你看，其实听出来了，跳跳还挺赞同她妈妈的这种教育理念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好像从这个就是培养自信，一下又变成了教育理念，我觉得这是息息相关的、密不可分的啊，跟家庭、跟我们的社会环境、跟我们的成长环境都有关系的。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有没有在培养自己的自信呢？你的底层自信是否充足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是底层自信，对吧？而且这个词儿呢，是我从这杨天真他的口中听到的。然后我也学习到了，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挺成功的人，他做什么都能成。这点挺厉害的。
7: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目标性极强。
6: 哎，对，就是他自己都说了，他说实际上做了很多不成功的事儿，只是大家没有看到。
7: 对，他只是选择性的去放大了希望让大家看到的事情。而且像杨天真啊，我们就拿他来举例，他的个人经历来讲，其实是刚好覆盖在互联网时代。他巧妙的运用了他自己的经验，然后在这个流量出口的时代当中，来及时的给自己来做了一个修饰。
6: 就是他做啥成啥的背后，其实我是提炼出了两个观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多做，就是你可以多选择一些自己喜好的事情，然后多做。第二个呢，就是找到一个方法论，这点我觉得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启发意义的。首先我们先来说这个多做吧，它就是不同的尝试。当他发现这个事情，哎，在这个市场当中有机会，然后呢他就去研究一下，然后他就去试图闯一闯，试一试，然后他就多个角度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发现总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
7: 哦，我明白，我好像之前有听到过他讲，不过我可能并不是那么赞同这个观点，但是我很羡慕能够达到这种观点的人群。就是他想到一件事情，觉得我可能能够成功，或者说我可能能够做出来一点点效果，那我就马上去尝试。
6: 对，去尝试，
7: 然后遇到一点坎坷之后，哎，我会继续去尝试。
6: 哎，不，这一点他不一样，他是一个很既有这个时间成本的人，他一发现这个事情不好做，然后他觉得他做不下去了，可能再坚持一下还能做，但是他不会了，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一直在试探，一直在试探，成了就成了，成不了 OK， 那我做下一个。
7: 我就马上放弃了，是吧？
6: 这是他的一个性格观点吧，但是不适用于所有人，对吧？
7: 其实这两者没有孰优孰劣之分。
6: 哎，对，
7: 一个是不断的尝试，非常有韧劲儿，有一种就是小强的精神。而另外一种是我见好就收，又或者我没见着好，这件事情不适合我，不做了，放弃，马上转向另外一个赛道。
6: 这跟你刚才说的有一点很相似，就是你说你自己一定不会在某一个方面有巨大的成就，你可能会有一些小收获，但不会有巨大的顶尖的收获。那其实你看他也是这种人，对吧？他就会在 哎，这儿一试一试，哎，做了一个小圆满，那试一试，做了一个小圆满，它不会有那种在某一个角度，然后一直深入，然后做到了顶尖那种。他说他自己也不是这种人。
7: 对，因为像通常这种人，他都是一个杂家，对于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
6: 他都感兴趣，
7: 行业的很多领域都感兴趣，
6: 对，
7: 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头脑风暴。
6: 是的，
7: 就是脑子动得很快，
6: 哎，
7: 行动力非常一般，所以像这类型的人群，他一定要结合团队的力量。
6: 还有一个就是方法论，
7: 嗯，
6: 啊，就是你要找准。方法不能盲目下场，
7: 嗯，
6: 对吧？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然后你要看到它的一个潜在规律之后，你再去做，你可能做起来就事半功倍了。
7: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这类型的人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当你来进行方法论的时候，有人会觉得你在纸上谈兵，因为通常像这类型人群，他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进行背景或者是市场调研，
6: 嗯，
7: 他会了解一下他大的趋势和整个市场的一个动态。那有的人就会觉得，哎，你先去做就好了啊！你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它有什么用呢？你可以先去行动啊！
6: 不是，我原来是这种行动派的，就是我相信努力。
7: 对，你就是这种派别的。
6: 对，我原来一直相信我努力就可以，但是后来发现不对，你要站在一个高度上去看一个事情，你需要知道怎么努力。
7: 等一下，我觉得没有不对。杨天真非常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团队，并且他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6: 这点
7: 他是
6: 不
7: 一样的，哎，他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嗯，普通人啊，需要把这两点去做一个有机的结合。为什么说团队的力量很重要呢？因为有的人他适合高瞻远瞩，就是站得高一点，望得远一点，提前去做出后面三步的规划。
6: 嗯，
7: 而有的人他是行动派，是实力派，
6: 需要
7: 能够
6: 脚踏实地的。
7: 对。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好每一步的，哎，就执行这部分人，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他，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团队当中没有这群人，
6: 嗯，
7: 那不管你有天花乱坠的任何想法，都是无法去付诸于实际的。
6: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关于这个底层自信，其实涉及到的这种小话题特别特别多。
7: 对，
6: 大家呢可能也是在节目收听的过程当中卷起了不小的这个头脑风暴。
7: 嗯，
6: 那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一些想法。你平时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容易产生配得感吗？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是属于行动派，还是属于那种就是头脑风暴非常快速的产生各种想法的人呢？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7: 哎，你看我对于就是每一次听友留言的时候能够展现他不同的个性，
6: 嗯，
7: 我对这方面也会很感兴趣。
6: 对，
7: 就感觉是看到了人间的万花筒，每一个人都像是不一样的花和小动物，
6: 都很鲜活。
7: 对，他个性化非常的鲜明，一下子就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和缺点啊。
6: 是的，
7: 哎，你看到后台和光同尘，他说我谁都不羡慕，我就羡慕我自己。
6: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宝贵的品质。
7: 这其实就是你所谓的那个底层自信，就是一种明媚的自信。
6: 我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我，不一样的烟火，
7: 坚定的走自己的路，就算遇到了坎坷，遇到了困难，那又怎样呢？
6: 哎，我想到就是那个我那首歌，对吧？
7: 嗯，
6: 就是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就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真的好伟大呀！就是我是很羡慕的。
7: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6: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没有勇气唱这首歌。
7: 哇，我这个颤音好强，
6: 哎！我觉得我去 KTV 唱这首歌会哭，哎。
7: 啊，为什么？
6: 就觉得我做不到啊！我怎么才能做到啊？
7: 我
6: 怎么？
7: 下次
6: 我
7: 也要哭。
6: 我怎么？你哭的什么劲？你哭的理由是什么？
7: 我这个重点是不是抓得很好？
6: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六六啊，他说他特别羡慕天真，因为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啊，从小呢就被父母嘲讽长相、贬低智商还有性格
7: 啊。这种我就非常的不同意了。如果我的父母敢嘲讽我的长相，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小的时候特别黑，五六岁的时候我妈都给我剃光头，因为我头发发质不太好。然后我背着那个书包回到小区，要上楼之前就会碰到一群奶奶啊聊天的这个场合，
6: 嗯，
7: 然后奶奶们就会说，哎呦，你看看这谁谁谁跳跳糖，他妈妈那么好看，爸爸也不丑，怎么生出来个娃娃这么丑的厉害。我当时扭过头来一个白眼，哼，某奶奶啊，你才丑呢，你全家都丑。我就嘚嘚嘚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就跟我妈妈吐槽，
6: 你想
7: 我说妈妈
6: 心，啊，
7: 这奶奶说我丑，
6: 嗯，
7: 我爸我妈都笑。
6: 那，哎，笑就默认了吗？
7: 笑
6: 了
7: 有什么办法，女大十八变，我会越来越美的。
6: 哎，我们看六六他继续说啊，他说我有一个美丽聪明的表姐，我妈觉得如果有表姐这种女儿是荣耀，有我这种女儿是丢脸的。
7: 那还不都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
6: 所以一直说表姐是她女儿，我是邻居家小孩，还有她会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表姐，我 只能拿到差的。
7: 这是妈妈的问题，你不能从自己身上去找答案。
6: 你看她说了，从小这么长大，学校职场上也一直被外貌歧视，男生会指着我的鼻子说我长得恶心，即使我努力治愈，也抵消不了这种童年种下的自卑。
7: 宝贝，他说你那是他的问题，他说你那是他素质不高，他说你那是他眼光太狭隘。嗯，有一句话不是说得很好吗？这狗咬你一口，你还反过去如果咬他的话，那必然也得沾一嘴毛。所以咱不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像这种没有眼光的人，趁早让他走远点，哪凉快哪待着去。
6: 是，有个词叫什么，叫喜恶同音。那稍后呢，我们在下段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吧。其实这位朋友六六啊，你可以听一听喜恶同音这个观点，没准对你有所启发。
7: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6: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刚才我们念到了一位听友六六的评论，对吧？本来我是想说，我挺同情他，挺心疼他的，但是我现在特别想把这句话收回来，因为我觉得当我发出同情和心疼的心态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就是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还是要给六六点赞，去迎接自己的全新的人生。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喜恶同音，那我们就要说一说了，什么叫喜恶同音？喜就是喜欢，恶就是厌恶，对吧？那都是因为一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今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那你喜欢？
2: 哇，好好看啊，哇，这件衣服好有质感。
0: 对，
2: 衬得张小白这个人啊非常的高端大气，又特别的上档次，感觉那就像是一个商务欧洲男士。
0: 可以了，这里不需要这样啊。就是你看跳跳糖很喜欢，那 OK， 那也有可能进来一个导播，他会觉得啊，我不喜欢黑色。
2: 哇，这件衣服真的太丑了，这什么材质？你家没衣服了吗？你这么穿？
0: 对，你看有人喜欢，就有人因为他不喜欢，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自己喜欢就好了，所以我就穿它了。对吧？
2: 就这么简单的回应啊。
0: 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被人黑，说哎，你长丑，你看你这个双眼皮长得啊不怎么样。
2: 你那双眼皮是拉的吧？
0: 哎，你看，就是有的人就喜欢双眼皮，有的人就喜欢单眼皮。那他喜欢单眼皮，他就看不顺眼你的双眼皮。
2: 要你管，审美是一个趋势，你想怎样就怎样，我想怎样就怎样。
0: 对，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表达自我的观点，对吧？就是可能这些说法也不是造谣，人家就是说了你这黑衣服不好看，人家说的也是事实，也是黑色的，对吧？但是我觉得都挺正常的，我们听听就算了，你的观点跟我有什么关系？
2: 你说的对，其实我觉得这种现象一直都是存在的，但是又给它有一个新的概念名词，叫做这个喜恶同音。其实很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喜欢你的人和讨厌你的人很有可能都是因为你的同一个特质。
0: 是的，
2: 所以不需要有太多的在意。不过我也要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在互联网非常发达的现如今，我们都知道网络上有很多的键盘侠。那有的人可能因为别人的指责啊，因为别人的一些言论会让自己的心情跌到谷底，又或者去做出一些什么过激的行为。
0: 对，
2: 但是提示大家，这种行为和这种心态的变化都只会伤害到你自己。因为你网络对面屏幕对面的那一个人其实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尽量的不去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一点是有帮助于

0: 我们的自我成长的，但同样我觉得也有一点挺难挨的。
1: 怎么说？
0: 因为我们刚刚说拿杨天真来举例啊，你像他有着几百万的粉丝，
1: 对，
0: 那相信他所听到的声音更是更多元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当这个声音如大潮一般向你汹涌而来的时候，可能就对于大家的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了。不过换个方向去想，就这种大的考验真的一生都难得几次，每一次都特别特别的宝贵。
1: 当你拥有这种大的考验的时候，说明你已经站在顶流了。
0: 对，而且其实可以珍惜它，去把它记录下来，把这个心理变化的过程记录下来，把你的人间经历记录下来，说不定到多年以后，哎，会再流行起纸质书，在流行起写自传，那到时候某某自传就会应运而生。
1: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场很好的修炼。
0: 对，
1: 就是我们不要去做价值的考量，我们就想它对我们的这个人生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吧。
0: 就好比刚刚张小白举到那个例子，说这个衣服的问题，难道说因为对方哎说了不好看，我回到家之后呢，我就想，哎呀，这件衣服别人都说那么丑了，我再也不穿了。
1: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
0: 那你得买多少衣服啊？
1: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旦有人说这个东西丑，我就可能就
0: 不用了。什么人啊？你只能接受得了大家的赞美。
1: 对，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小的时候很不成熟。
0: 不，你的心里就芝麻大点儿吧？
1: 现在好很多哎。
0: 啊，变成了西瓜大小。
1: 啊，也不是，西瓜的西瓜不小了。你说的是西瓜籽儿吧？
0: 西瓜籽儿会好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每一个人，我们的每一面，它都是一把双刃剑。从不同的角度看上去，它就会有不一样的风采。
1: 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底层自信，其实更多的是引领大家去认识自我，对吧？那在认识自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的个人优势一定要很清晰。
0: 是的，
1: 但是有的人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儿，
0: 关键是
1: 我去应聘工作我不知道怎么说自己。
0: 有很多人就想拿自己的短板，或者拿自己的看上去觉得是优点的优点，去跟很多很多人的优点一起去做比较。
1: 哎，你比如说
0: 做比较这件事就有点傻。
1: 你比如说啊，跳糖长相还可以。
0: 什么叫还可以？张小白，你注意你的措辞。
1: 你没有美到那个就是美若天仙吧？
0: 但是我绝对是那种端庄大气的风格。
1: 是，我是说的是你的颜值没有到顶点。
0: 你好好说话。
1: 你知道吗？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走漂亮帅道或者帅气赛道的话，咱俩都不吃香。
0: 但是如果我们走气质赛道，或者是优雅赛道，或者是端庄大气赛道，或者是内涵赛道，哇，那我们可能也不吃香。
1: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在聪明这个赛道不吃香，但是你可能在颜值上有优势，你在颜值上不吃香，但你有可能在思维逻辑上你有优势。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会说，如果我在哪个赛道都不吃香怎么办？
1: 不可能，你一定有自己的优势的。
0: 我跟你讲，如果你在哪个赛道都不吃香没关系，只要你真的吃得香就已经很幸福了。
1: 我有一个办法
0: 啊，
1: 其实你可以听听别人的声音，就你身边那些高能量的好朋友家人，他们是怎么夸你的，那他们是怎么夸你的，你就可以怎么夸自己。
0: 而且我推荐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找你的亲人朋友
1: 去聊天，对吧？
0: 亲人朋友去聊天去分享，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彼此之间的观点不同，那这种碰撞其实相互之间都会有所影响，并且会吸收到一些新的不同。
1: 对，你比如说跳糖经常夸我是时间管理大师但是我其实原来是没有意识到的，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一个优点，但是自从他夸完我之后，而且
0: 你就会把这个优点放大，
1: 我会认为说，哦，可能这是我的长处，那我就会积攒我的一个优势，那以后如果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可能会把这个优势说出来。
0: 对，而且我特别想提醒大家，我们有很多人在求职或者是在相亲，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是把自己的个人家庭条件呀，个人长相啊，包括学历呀，工资呀，去讲出来当做自己的优势。但我觉得这些优势当然是客观存在的啊，但是更多的优势其实是来源于你的内在，你的个人精神给养和你的个人世界。
1: 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最后这一趴的对话吧，多少有点喜剧效果。
0: 对，我觉得咱俩好像像两个演员，就是特别搞笑，搞笑演员，喜剧演员。
1: 但你不觉得这种搞笑也是一种分享吗？
0: 当然了，而且是一种能量和快乐的传递。希望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啊，每个人都可以快乐的去奔赴往你的下一个目的地。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间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当我们想象一个50岁女性的生活样貌，场景或许是这样的：帮忙料理家庭，照顾孙辈，忙碌到晚上得了闲，才能去公园跳跳广场舞。但在李东菊这里，妻子、母亲、祖母这些社会角色都得先放一放。她最愿意谈论的，也是她觉得自己最首要的身份，是个勤行者。这是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女性，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又在下岗潮中从国企内退，后来丈夫外遇被迫离婚，患上抑郁症。在经历这一切后，52岁那年，她第一次选择了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过，骑车上路。她形容自己过去是依赖性极强的人，经济上依赖丈夫，生活上依赖儿子，从没离开过家乡郑州，更别提出国了。但改变就在行动中一点点发生了。此后的10年间，靠着退休金和打零工攒下的钱，他骑过3个大洲，15个国家，数以百计座城市，拍下了17万张照片。李东菊否认自己是一个出逃的女性，有时上路并不为了逃离什么，而是为了求生，为了在旧有的人生秩序崩塌后重新活过。她和其他所有女性出走的故事一样，招式来时她甚至没想过自己还能进行骑行这项运动，毕竟她已经不再年轻了。可看到大街上身着全套装备飞驰而过的骑行队，她还是艳羡不已。那是种很朴素的感情，就只是觉得好帅好神气。实现这种渴望的第一步是买了个骑行头盔，装备中最便宜的一项，自己在家带着过过瘾。邻居家的大姐见了觉得好笑，哪有人在院里浇花还戴头盔呢？最后是儿子看不过去，给他买了辆车，吉安特折叠山地车，1100元，也是较为低廉的一档。那是2014年，李东菊52岁，他的人生以收到这份礼物为分界点，往后全是冒险和奇遇。启程经历了不少坎坷，他先是骑着车在市里乱逛，从西边骑到东边，想借此结识些亲友，希望能带带他。终于有一天，路上的人同他攀谈起来，说自己所在的骑行队正准备骑去青岛。机会来了，李东菊找到队长，却被严厉地回绝，什么人都想加入就加入吗？他其实理解队长的考虑，自己没有经验，也从没跟着骑行队训练过，年纪还大，被拒绝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试图加入另一支往成都去的队伍，这次被拒绝的原因是装备不行，队里其他人的车少说也得4-5千元，李东菊1000多的车骑长途根本不行。好不容易积攒起的勇气好像到这儿就消耗殆尽了，他不再在线下寻找，转向了互联网。因为你心里喜欢这，你又不敢说，说了还老被拒绝。他加入了一些骑友组建的 QQ 群，不多时和一男一女两位网友约好骑行东南亚。出发的那天是2014年11月8号，李东菊坐火车到南宁同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坐到越南河内。在此之前，他连郑州都没离开过，除了提前在淘宝上花1000多元办好4国签证，毫无准备。连越南盾都是同车厢的中国同胞见状帮忙换的，虽然稀里糊涂的，但好歹是迈出了第一步。只是没想到他又在半路被抛下了。三人在衣食住行的花费上各自有不同的标准，加上他年纪大骑得慢，分歧一天比一天多。同行了1个星期后，在一个即将入住旅店的晚上，同行的人指着门口对他说，你滚吧。滚去哪儿呢？握在手里是不仅有通话功能的老年手机，连网都上不了。情急之下，李东菊拿着5万越南盾向旅店老板连笔带话。

请求他帮忙打给同在越南的一位名叫旅行者的网友，网友赶来把他安顿好，几天后联系人将他送回了国内。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四国里只到了越南，景点也没去几个，从出发到灰溜溜的离开不过十天，但李东菊还是觉得上路的滋味好极了，试过一次就不想停下来。于是他又出发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他换上智能手机，学习怎么移动上网，把自己盯在电脑前，一天十几个小时的阅读别人总结的经验和攻略，笔记写了几本子，找不到靠谱的队友就独自出行，也不再好高骛远，从国内的城市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李东菊的骑行故事。儿子怕他孤单，送给他一只小狗，棕色的卷毛泰迪。儿媳妇起名叫西丽，他把西丽抱进车筐里，一人一车一狗，先是去了三亚，后又从西藏骑去青海，一路骑到新疆。2015年一整年，李东菊骑行了中国大大小小20多座城市。到了2016年，出国的心再次蠢蠢欲动，他在斯里兰卡和俄罗斯各待了1个月，接着又一次向东南亚进发了。旅途的终点是欧洲和大洋洲。2019年上半年，李东菊花2个多月游览了欧洲6国，年终回到家，又立刻开始筹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行，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这才宣告结束。骑行的过程其实没有太多浪漫化的想象，他需要规划好一天骑行的距离，机械性的反复踩动自行车脚蹬，骑到目的地了才能休息。欧洲的住宿费高昂，为了节省花销多去几个地方，他便自己搭帐篷过夜。正规露营地要交不少钱，他甚至去墓地睡了几晚。危险也总在发生，他在柬埔寨住进一家窗户被剪开一道长方形口子，房间里又有好几处摄像头的旅社，心里觉得不对劲儿，给大使馆打了电话，才知道这是黑店，连夜冒着雷雨逃了出去。离险境更近的一次是在澳洲的某个晚上，他找不到合适的露营地，无奈睡在一间小学校园里，那是他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通常情况下，他都会把帐篷搭在开阔的地方，但就那一晚，兴许是太累了，他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拿出睡袋就在小树林里睡下。迷迷糊糊中，他被灯光和人声唤醒，睁开眼才发现不远处有一群小偷正在作案。李东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也觉得后怕，还好是睡在了隐蔽的小树林里。说起这些故事，他语速飞快，话又多又密，一股脑地倾泻出来，仿佛在心里排演了几百遍。李东菊珍视他们，那几乎是他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刻。

李东举人生的前一半和大多数出生在这个年代的女性没什么两样。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76年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被分配去农场。上山下乡运动1977年就正式结束了，她几乎是最后一批。因为身体不好，在炊事班干了4年，从农场回到城市后赶上工厂招工，又立刻到纺织厂做起了编麻袋的女工。她爱钻研，织麻袋的麻条有粗有细，她每天都提早1个多小时上班，仔仔细细地挑拣开，手也快，厂里其他3、4个人才能打一台车，而她自己就能打一台，产量时常是别人的2倍。那时她评选过厂里的模范标兵，工资每月能有100多元，同期的丈夫也不过只拿20多元。后来儿子出生了，丈夫开始频繁出差，家里谁来料理成了问题。纺织厂3班倒，工作强度高，为了照顾家庭，她换了份清闲的差事，调到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时间迈向新世纪，劳动制度改革，铁饭碗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下岗潮，李东举也没成为其中的例外。44岁那年，她正式从企业内退，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丈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升职为中层领导。在她下岗的第4年，丈夫外遇，出轨对象是隔壁办公室的年轻女员工。直到出轨对象给李东举打来电话，她才知道这码事儿。丈夫提出要离婚，房子归李东举，自己把钱带走。她气急了，说人都没了，要什么钱和房子？丈夫顺势问她，那你敢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那会儿李东举是真的不相信他们会离婚，因为那个女的她自己也有家庭，我想我们也不至于走到离婚。于是说着为什么不敢，就签下了字，按照协议上写的自己什么也不要。结果丈夫转头也签了字，她真的落了个一无所有的结局。尽管受到了许多伤害，李东举还是不愿意说前夫的不是，甚至回忆起他的好来。人长得帅，体贴又细心，像白马王子一样。他们在下乡的农场相识，他仍记得初见时的场景。他保管物资，而自己作为炊事班的成员，常常去他那儿领面。他低头时，眼睫毛又长又卷。

0: 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胡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骑行达人李东菊的经历。

离婚后的三四年，李东菊始终无法接受这件事，觉得天都塌了。在他原有的观念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算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那也是可以解决的，这离婚又是怎么回事？自己又怎么像忽然傻了一样，钱和房子全不要了呢？他很难描述

我那种感受，觉得愤怒，又觉得伤心和茫然。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安眠药也没有用，常常半夜把儿子喊起来陪自己说话。白天见着个人说不过两句，就又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像祥林嫂一样。时间一长，身边的人都躲着他。儿子见他眼睛都直了，把他带去医院精神科，确诊了抑郁症。医生给他开了一大包药，靠着这些药，李东菊起码能吃能睡了，又靠着玩电脑游戏麻痹自己。他把注意力全转移到虚拟农场里的花草动物上，倒不是真的有多好玩，只是一停下来，过往的种种烦心事就又会涌上来，折磨得他坐立难安。药的副作用大，对心脏不好，吃了一段时间，李东菊走在路上就感到一阵心悸，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把牙都磕松了。经过这回，他擅自停了药，没停几天眼又直了，儿子赶紧送他回去复诊，医生说他的情况很严重，得终身服药。但最后他还是把药给停了，那是开始骑行一年多以后了。开始骑行后，他就逐渐减少药的剂量，直到2016年出国，他连药也忘记带，却没再发作过。李东菊想，是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他。从下乡到下岗再到离婚，李东菊半辈子随时代浪潮浮沉，被推着往前走，从没有自主选择这种事。那些年发生了什么，很多他已经想不起来，也不愿细想。从他52岁骑着折叠车上路开始，他才第一次做了一个遵从内心的决定，他要出发。

在离东局结束旅途的半年多后，又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从郑州出发了。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是网名叫50岁阿姨自驾游的苏米。李东局不想与之相提并论，他不痛恨家庭生活，没那么坚决，也不存在什么觉醒的时刻，他们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李东局觉得离婚前的生活很幸福，丈夫是中层领导，所以即便自己下岗了，也从没操心过钱。儿子懂事，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他都能听儿子的安排，依赖着丈夫和儿子，他形容过去的自己无忧无虑。管理库房的工作也很清闲，他只需要按时上班，稍微打扫一下，剩下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空闲的。上班时就坐在库房里读书，几乎不和人打交道，下班后的生活有丈夫和儿子就够了。就连骑行，最初他也有恐惧，失败的东南亚之旅并不是他的第一次骑车，早在儿子上小学时，他们一家三口骑着家用的普通自行车从郑州市区骑到接近开封，70里地骑了一天。那次体验并不美好，丈夫儿子体力比他好上太多，他刚追上他们又出发了，他只能一刻不停地赶路，沿途的风景也无暇看。等回到家，连着好几天腰腿手腕哪儿哪儿都疼。他那时觉得骑车可真遭罪，又累又苦，连照片也没拍一张。直到2015年他骑行青海湖，在他哐哐赶路赶得几近崩溃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草地上躺了好几个人，心里一动，干脆也躺下休息。一聊天才知道他们都是来徒步的，李东局第一次知道还有徒步这样的旅行方式，纯靠走吗？那得多慢啊。可徒步者并不在乎速度的快慢，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李东菊被这个问题问到了，他恍然反应过来，自己是独行的人，快或者慢，什么时候停下拍照，可以全凭心意。他已经不再需要追赶谁了。从这一天开始，他才真正享受到骑行的乐趣，风景在路上。上路就得花钱，过去他对钱没概念，从没有攒钱的意识。从东南亚回国后，他本想立刻骑往西藏，去银行取钱，一看存折才170元，他不愿意再花儿子的钱。正巧看见骑友群里有家丽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他干脆去了丽江开始打工生活。过程中受过不少委屈，同组的年轻人把活儿都推给他干，他躲到阁楼间大哭一场，心想自己这一把年纪为什么不在家享福呢，要在这儿自找苦吃。可哭完他又转念想，打工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是为了攒钱旅行，我有种很舒服的感觉，又开开心心地拖地去了。在那儿做了3个多月清洁工作，每月工资1800都被他攒了下来，不仅实现了经济独立，临近过年他还邀请儿子一家到丽江玩，机票钱也是自己抢着付的。妈妈现在也有点钱了，孙子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见面就喊奶奶挥击，李东菊笑得合不拢�嘴。退休金每月3000多，实在不够就去打几个月零工，靠着这些积攒，他再没花过别人一分钱。至于穷游的办法，多琢磨总是有的。在欧洲的时候，他总跟着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赶在超市关门前一秒用最低的价格买零七食物，半只烧鸡只要5欧元，他能吃2顿。他也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尊重。骑行澳洲时，他的车在托运过程中摔坏，修车修得他满身油污，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水，收银员收钱都是用夹子从他手中夹起，他也觉得自己邋遢难堪得不行。走出门却遇到一位开车经过的女士，同她打招呼，主动下车拥抱她。你觉得自己脏，但人家反倒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他还当了一回救火的英雄，骑过布里斯班时，他在服务区的一条小路上闻见烟味，下车往前走了100米，看见有黑烟升起。那段时间澳大利亚山火频发，他担心是火灾，赶忙往回骑喊人帮忙。路上遇到本地人，李东菊边比划边用谷歌翻译把他们带去一看，确实是着火，打电话叫来了警察。那几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东菊的照片发在脸书上，全城的人都认识他了，骑到哪儿都有人冲他喊 Hello， 给他加油。中途他的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有对白人夫妇开车去到他骑行必经的路口，等了半天就为了给他一根充电线。他无法准确地说出经历这一切的心情，只是觉得好开心好自豪啊。回想上路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冲动，但改变会在行动中发生。在路上的经历就这样锤炼他的臂膀，拓展他的野心。如今他已经66岁了，年龄金钱依旧没法阻拦他。2023年，他开始在户外论坛上写游记。他在中原地区长大生活，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

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他眼前时，他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那墨水般的海面，不夸张地讲，就像丝绸一样柔和，微荡着涟漪。一望无际的大海，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除此以外，一片静谧。2023年3月，李东菊开始了新的骑行之旅，从老家郑州骑行到了广西著名的长寿村巴马。他想先在这个风景宜人的村子里把身体调养好，再开启自己的环球骑行梦。我的梦想就是等我骑不动了，就把我在世界各地骑行的经历写成书，如果能出版获得稿费的话，我想把这些钱捐助给山区的孩子和孤寡老人，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来自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滑坡是指土体、岩体或斜坡上的物质在重力作用下沿滑动面发生整体滑动的现象，其中暴雨、长时间连续降雨是产生滑坡的最主要自然原因。发生滑坡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滑坡前缘土体会突然强烈上涨骨裂，或是突然出现局部滑塌甚至规律排列的裂缝，地下水也会产生异常，如地下水沿挤压裂缝溢出形成湿地、泉水剧增变浑等。如不慎遭遇滑坡，当您处于滑坡体上感到地面有变动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跑都是危险的。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1: 我是一名盲人，城市中一条条笔直的盲道是我出行最好的导航，麻烦有人能帮我一下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2: 先生，我帮你，这是有人把垃圾丢在了盲道上。
1: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这里的盲道好像没有了。
3: 先生您别动，前面是几个井盖，盲道少了一截，还是我扶您吧。
4: 这怎么设计的呀？
1: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盲道上停满了汽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盲道上停满了自行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能帮帮我吗？关爱身边的盲人，从脚下的盲道开始，别让他们无路可走。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0: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李希在贵州调研。
0: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1: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0: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

0: 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封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

0: 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1: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2: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5: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一下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5: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6: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7: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8: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监测数据显示， 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0: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中业

0: 市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0: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2: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3: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5: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7: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6: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8: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6: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9: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6: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0: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4: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

0: 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

0: 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7: 公元1352年闰3月的一天，也就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至正12年，在河南省濠州（现在安徽省凤阳钟离县太平庄南山上）走着一个20几岁的年轻的和尚。他身穿蓝缕的这个僧衣，脚上的僧鞋也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一边走一边张皇的四顾，小心翼翼到了一座庙前。这个庙已经请起了，断壁残垣之间仍然有灰烬在冒着缕缕的青烟，说明他被焚毁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山门呢还没有塌下来。门额上3个大字皇觉寺，虽然说经过这个烟熏火燎，但是仍然依稀可辨。焚烧皇觉寺的是元朝的官兵，原因是寺里头供着一尊弥勒佛。皇觉寺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建庙的当时就有这尊的弥勒佛，没想到500多年之后这尊弥勒佛竟然惹下祸来。原来元朝的始祖忽必烈开国以来到现在，虽然说仅仅73年，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暴虐，以致使中原大地上到处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烽火。其中重要的一股领头的有一个叫彭莹玉的和尚，他利用宗教做号召，传的教叫弥勒教，口称是弥勒出世天下太平。后来不少起义军也打着弥勒教的旗号，比方说当时的刘福通、杜尊道还有徐寿辉等，他们用这个红布裹头，号称红巾军，又叫红军。在去年那个徐寿辉在彭莹玉的支持下竟然在湖广的淇水当上了皇帝，国号天文，建元治平，已然要跟元朝分离抗争。元顺帝大感恐慌，急忙派兵到处的征讨，但是齐义军此起彼伏，哪里你搅得了啊。就在前不久，濠州城又被郭子兴、孙德言这些个红巾军给占领，元朝的将军切里不花率领着军队赶来镇压，但是他又害怕齐大军的势力，于是就在濠州城南30里扎营，不敢攻城，只是派兵到附近的村庄进行骚扰，见了壮丁就抓，给他们头上包上红巾，那就算逮着了红巾军了。解到了上官处报功请赏，有一股官兵跑到太平庄来，村里人连同皇觉寺的和尚早已闻风跑掉了。官兵没有抓到人，看到皇觉寺里供奉着弥勒佛，犯了忌讳，一把大火把这座古庙给烧了。咱们一开头给您说的

那个青年的和尚就是本寺的僧人，他俗家姓朱，名叫重八，原来是山下孤庄村一户佃户的儿子。他逃出来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这才回到了庙里，看到官军已经退走，但是庙却被焚毁了，只剩下后进一座小小的殿堂。由于孤零零的远离前殿得以幸存，这座小殿叫迦兰堂，供奉的是本寺的守护神迦兰神。朱重八无处可去，只得进得迦兰堂了。见那尊塑像端坐在上面，想一想这个守护神虽然说没能把全寺守护住，但是本身却自己保住，莫不是真有点神通了。朱重八今年25岁，他是17岁那一年进黄觉寺当和尚，那时候岁数小，活泼顽皮，有一次在迦兰堂扫地时不小心撞到香案上，撞疼了，于是他就迁怒于迦兰神，他就找了一支笔，偷偷在这个神像背上写上发配3000里5个字。如今呢，8年过去了，朱重八还没忘记这件事情，于是跪在迦兰神像面前给迦兰神磕了3个头，算是对那一次玩笑的赔礼道歉，然后在这个门槛上坐下来，呆呆地想着心事。朱重八呀，想的是今后的出路，这个庙没了还能不能留在了当地，他是本地人，祖上一代一代都是租纵别人土地的佃户，他从小就给这个田主放牛。就在他17岁那一年，这一带闹起了瘟疫，他的爹妈大哥先后染病去世了，大嫂呢领着自己的侄儿回了娘家，后来二哥也病死，全家就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影相吊。幸亏啊，邻居汪大娘认识黄觉寺的高斌长老，于是就把他介绍到黄觉寺出家，当了一个光干活不念经的小星童。如今这个庙也毁了，他家里也没了人，而村里的这个童年放牛的伙伴，您像当时的汤和、徐达、周德兴等人也都离开了村子，跑到外面去自谋生路，自己怎么办才好呢？朱重八想了又想，决定去求迦兰神给指一条明路。他重新在神像前跪倒，临城的磕了头，默默地祈祷着，神灵在上，小僧今后能留在本乡，恭请尊神指引。祷告完毕，拿起了香案旁的那个卜卦的签筒，摇了几摇，一根竹签跳了出来。他拾起一看，竹签上刻的是下下二字。朱重八呀点了点头，心里话说呀，迦兰神的指示是对的，留在本乡那是连口啊吃饭糊口的地方都找不到了，那么怎么办呢？他又磕了头，再一次摇动这个签筒，他想问问迦兰神，还是去当一个各处流浪的游方和尚吗？那玩意儿行不行？他求的第二次签仍然是个下下签，说明迦兰神呢认为这条路也走不通。确实啊，朱重八曾经当过游方和尚，那就是他刚进黄觉寺的当年。那一年呢，淮西大旱，黄觉寺虽然说有庙产，但是田里欠收，佃户们交不上租子，而请和尚做法事的人家呢也就少了。高斌长老只好把庙里的和尚打发出去，让他们靠化缘来维持生活。朱重八从这个17岁的九月外出，一直到他21岁那一年年底，这才回到黄觉寺。前后4年多的时间，他从亳州出发，历经了合肥、信阳、汝宁、郴州、亳州等等的这个县份，绕了一大圈子，又回到了这个亳州。此行虽然说使他长了这个见识，也通达了人情，也了解了淮西地区的山川形势，锻炼了体魄，但是那化缘的生活跟这个乞丐又有什么区别？更何况眼下兵荒马乱，到处的饥饿，谁还顾得去召集一个游方化缘的和尚？所以说迦兰神给了一个下下卦，确实是不错的，留计不可，走也不行，那只有一条路，投红军去。前不久啊，朱重八的童年放牛的伙伴汤和曾经啊托人给他带

写来一封信，说自己已经参加了红军，让这个朱重八也去投军。朱重八当时还不想造反，因而犹豫着，现在看了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那就再问问这位神吧。朱重八第三次磕头求签，询问投这个红巾军这条路行得通行不通。说来也巧，这次从这个签筒里跳出来，竟然是刻着一根上上的24的好签啊。就在这种情况下，朱重八决定去濠州城投奔义军。朱重八迎着夕阳走下山来，回到了孤庄村的他的故居。那三间草屋啊，早已经成了一片瓦砾了。他这次回村呢，是向自己父母的坟前，向故去的亲人告别的。他到了村头不远的一座小土山的前面，原来这座土山的下面埋着他的父亲朱五四跟他的母亲陈氏，那还是8年前朱五四夫妇相继去世的时候，朱重八的二哥还在，兄弟两个手无分文，根本谈不上什么棺椁呀，殡葬只能用一领旧席把两位老人卷住了，然后再拿一条绳子捆上，用一根木棍抬起来，准备送到荒山上掩埋。刚出村不远呢，走到一处土崖的下边，说来可怜的，朱家连根结实一点的绳子都没有，那抬死人的绳子竟然从当腰断了。二哥让朱重八呀守在这儿，他回村呢去借根绳子。就在这漫天的乌云笼上，刹那之间，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朱重八只好跑到远处一棵大树底下躲避。过了一阵，雨过天晴，重八重新回到土崖这儿一看，不由得连声叫苦啊！原来雷雨把这个土崖子冲塌了，整个压在死者的上面，形成了这么一个馒头状的小土山。从远处一看，已然就是一座天然的大坟营。朱重八跟二哥合计了半天，想把如此庞大的小土山呢掘开，寻找自己父母的遗体，但是这玩意儿太困难，更何况朱重八才17岁，而他二哥又病病殃殃，身体开始感觉到不舒服。兄弟俩呀没办法，打听这块地啊，感情是同乡的刘继祖的，于是跑到刘家去哭诉了这个缘由。这个刘继祖一听这个情况，也觉得这块地也不能种，于是慷慨地赠给了他们。这就是后来朱家的凤阳的祖皇陵。35年以后当了皇帝的朱重八，在写他的御制皇陵碑的时候，曾经写了这么几句话：宾无棺椁，背体扼上，俯眼三尺，殿河萧江。他还没有忘记刘继祖赠给他的好处，追封了刘继祖为这个议会侯。在这个告文里写道：枕溪寒微，生者为衣食之苦，死者及阴宅之难，于难哉。而刘继祖发仁惠之心，以己之卧壤慨然会枕，枕得四地，乐葬皇考毕于世，至今难忘。这些当然是以后的事情，而当时的朱重八到了自己父母的坟茔前，一是啊祷告阴魂的保佑，二是呢禀告父母他既远行，以后逢年过节不能来扫墓祭奠，祈求二老的原谅。朱重八呀蹲在这个坟前，把用3块青石砌的这个墓门呢边的青草拔了一些，站起来又对着生满青草跟一些个小杂树棵子的坟包啊前后左右看了一遍，于是速速腰带，连夜朝着濠州城走去。朱重八呀走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赶到了濠州城的西门外。这阵城门刚打开，由于援军在30里外屯营，故而城门口盘查的十分的严谨。朱重八到了吊桥边，就有一个头上包着红巾的士兵拦住了，盘问他是什么人，你到城里干什么。朱重八照实回答了，但是守军不信，俩人口角起来。一个军官模样人走过来，喝令将朱重八呀绑起来拷打。朱重八当然不服，于是竭力的挣扎着。正在啊吵嚷之间的马蹄声响，从城里走出一位骑着白马披着红氅的中年将军，
身后呢跟着一小队的亲兵。

守军呢看见这个人，于是都停下来，垂手功力只有朱重八还在一旁撕扯着身上的绳子，一边嘴里骂骂咧咧的抗议着。马上的这位将军打量着朱重八，但只见这个青年和尚虽然说衣衫褴褛，满面的尘垢，但是身材魁梧，看起来很有臂力，特别是他的相貌与众不同，额头上长着一个大鼓包，下边撅着，两边的颧骨突出，衬托着中间的大鼻子，乍一看有些个丑陋，但是却显得英武彪悍。马上的将军对朱重八有了好感，于是开口问道，那和尚你是什么人，你来干什么？小僧在这个城西黄觉寺出家，进城来是想投奔郭大帅的。那将军微微一笑，原来他就是红巾军的首领郭子兴。你投奔郭大帅想干什么？郭子兴啊，饶有兴趣地问。跟着郭大帅杀鞑子，打天下，救老百姓。朱重八挺着胸脯回答，好。郭子兴回头对手下一个亲兵头目说的，你把他带回，让他吃点饭，换换衣裳，然后把他领到帅府来见我。郭子兴领着清兵啊，继续巡查去了。朱重八望着他的后影，心中啊冒起了一股感激的心情。他问那个亲兵的头目，大哥，这位将军是谁？你不是要投奔郭大帅吗？他就是郭子兴大帅。那个亲兵头目微笑着朗声地说道，这郭子兴的祖上原来是曹州人，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啊曹县。他的父亲郭公啊是一个算卦相面的江湖术士，有一年啊到了这个定远县，本地啊有家大财主的女儿是个瞎子，她嫁不出去，郭公啊贪图他们家有钱，于是就把这个瞎女人给娶了，得了很厚的一份家产。郭公在当地呢就落了户了，生了三个儿子，他父子四人都很会盘算的，在这个乡下置田地，在这个镇子上开店铺，几十年下来居然成了当地的土豪。尤其是老二郭子兴，不但生财有道，还喜欢耍枪弄棒，接纳江湖上的朋友，因此逐渐就有了一点名气了。后来弥勒教传进了定远县，郭子兴在这个朋友们的影响下也加入了教。到至正11年，也就是公元1351年，弥勒教的声势大盛，在各地纷纷成立了红巾军，举起了义旗。在这个颍州起义的刘福通还有杜尊道占领了颍州之后，连续攻破了罗山、真阳、雀山。在这个萧县起义的李二，又称啊芝麻李，彭大和这个赵军中也攻陷了两淮的重镇徐州。再加上彭寿辉在这个淇水称帝，这各地的红巾军互相的照应，声威大振，把元朝的军队打得焦头烂额呀，顾此失彼。郭子兴看到本教的弟兄在各处得手，也不禁摇摇欲试。刚好北边的杜尊道派人来联系，约他呢起义响应。郭子兴就跟朋友孙德雅等人四个人一商议，于这个至正12年2月17组织了几千名弥勒教的教徒，趁着黑夜陆续的潜入了濠州城。等到半夜子时一声炮响，郭子兴跟孙德雅率领着教众攻进了州衙，州官还在熟睡呢，被孙德雅一刀给杀死。守军啊是纷纷的逃散。第二天濠州城这个城头上啊竖起了红旗，起义军的农民们个个头裹着红巾，而郭子兴、孙德雅等五个人也都当上濠州节制元帅。等到朱重八到了濠州啊投奔郭子兴的时候，距离濠州被红巾军占领刚好过了两个月的时间。朱重八呀随着郭子兴的亲兵啊去元帅府后堂见郭子兴。这阵他已经脱下破旧的僧衣，换上起义军的红袄，摘下了马鞍形的僧帽，用这个红巾呢缠住了光头。这么一打扮，哎，显得非常的精神。当初起义初始，来自民间的红巾军呢虽然说也安排了上下等级高低的官职，但是还没有那么多繁重的排场跟这个官场习气，所以说朱重八被直接领到了郭子兴居住的帅府的后堂。郭子兴啊这一次起兵啊随身带着他的第二房妻子张夫人，还有三个儿子，还有七舅张天佑。不过这阵他的大儿子

已经战死了，身边呢只剩下了二子天旭，还有三儿子天爵。朱重八到了后堂，拜见了元帅之后，又给张夫人和公子们行了礼。郭子兴这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小僧法号元龙。郭子兴笑了：“你瞧瞧你这身装束，还成什么小僧了？”朱重八一听啊，看了看自己，也不禁失笑了，赶忙说：“小人姓朱，没有大名，因为是八月初八生的，所以说叫重八。你来投奔本帅，这很好，就编到亲兵队里边。”朱重八当了郭子兴的亲兵了，住到了这个帅府的前院。除了保卫帅府之外，有时也随着郭子兴出去巡查。有一次在离城20里的地方跟一小股的援军遭遇，朱重八不等命，拔出腰刀就向援军冲去，其余的亲兵也随他冲杀。朱重八呀，当和尚时候练过武功啊，说这只身先士卒，一柄腰刀挥舞起，但只见一片的白光滚入了援军的群众。援军这阵慌忙的迎战，朱重八连忙砍倒了两个援军，其余的援军发着喊声啊，可就逃跑了。这波援军啊是出来抢劫的，被朱重八杀死了两个人，一个是一名军官，身上还带有抢劫的珍宝。朱重八把这些个战利品统统的献给了郭子兴，使郭子兴大为高兴。回府之后就任命朱重八为九府长，成了一名啊小头目，按现在来说吧，就是个小班长。朱重八当了郭子兴的贴身侍卫，经常出入后堂禀事。他为人呢乖巧，又很有这个智谋。有时郭子兴啊赏些钱给他，他也从来不自己留下，而是转发给他那九人的小队。他小时候上过2年的私塾，在这个皇觉寺里也读过这个佛经，因此初通这个文字。红巾军大部分都是附近的农民，有时候写封家书啊，于是就找朱重八来代笔，朱重八也从来不拒绝，因此帅府上下对他都有一些个好感。后来这好感慢慢的加重了。有一天呢，郭子兴在后堂跟张夫人闲谈，说起古人要做大事必须都得有几个心腹，张夫人于是就夸奖朱重八精明强干，能文能武，如果说把小珠子能给笼络住，一定能够成为顶用的贴己人。郭子兴大喜，立即嘱咐丫鬟把这小珠子朱重八叫来，打算招他为婿，让他入赘。原来啊，郭子兴有个老朋友叫马公，生有一个女儿，马公临死的时候把这个女儿呢托给郭子兴抚养，郭子兴就把这个姑娘认作了养女，让张夫人照顾她。马姑娘温柔大方，善良贤惠。朱重八有时候到后堂禀事，也曾经啊碰上过马姑娘，但是朱重八是一个出家8年的小和尚，出家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娶妻生子的念头，即便这阵还俗啊投了军了，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兵卒，哪敢对元帅的养女存有非分之想。所以说当这郭子兴把他叫来当面提起亲事的时候，他竟然惊得目瞪口呆了，到这阵脸红的一时啊说不出话来。怎么着，你不乐意吗？郭子兴一见朱重八不说话，面色一沉，一拍桌子。当然这个拍桌子虽然说不是立着眼说话，但是还是啊，张夫人心细，她发现朱重八不说话是惊喜啊，过了火了，于是慢慢的对他说：“重八，你不要慌，帅爷刚才说的，要把马姑娘许你为妻，这也是我的主意。就因为帅爷见你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将来一定能够出人头地，这才准备啊把马姑娘嫁给你。如果说你不愿意，或者心中另有别人，你尽管说出来，我跟这帅爷都不怪你。”你倒是说话呀。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朱重八呀高了兴了，惊得说不出话来了。这是郭子兴一看他不说话，脸色一沉，怎么着，你不愿意吗？这阵啊张夫人啊比较心细，重八你呀甭慌张，帅爷啊刚才说要把马姑娘许你为妻，这也是我的主意，因为帅爷见你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将来一定是能够出人头地的。感情这两口子眼也够拙的，这还一表人才呀，
那年这颜值

时啊，也够低的。说这阵儿，坐在一旁的舅爷张天佑笑，哎，我这才明白，他是个小和尚，不会啊，有另外的心上人。说这阵朱重八这才如梦初醒，一句话都顾不得说，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连连给郭子兴两口子磕头，直到磕了三个响头之后，这才喘了口气说道，小婿敢代岳父岳母大恩，此后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哎，起来起来起来，郭子兴高了兴，你既然同意，那就让师爷选一个吉日给你们成亲。不过呢，你这重八是小名，不宜啊再叫下，干脆我给你起个名字吧。行啊，多谢岳父大人。朱重八这站起来痛快地答应着。郭子兴沉吟了一下，你姓朱，叫猪八戒。哎，这不行，叫哎，对了，你叫元璋吧，再起个字叫国瑞。多谢岳父赐名。朱重八又跪下行了礼，从此朱重八有了大名叫朱元璋。红巾军当中再也没人叫小和尚这个绰号了，而改称他为朱公子。郭子兴选了吉日为朱重八啊，不对啊，朱元璋，对，朱元璋，为这朱元璋跟马姑娘成亲，新房就在帅府的跨院。朱元璋当然也就不再是什么九副长，而成了郭大帅的参谋。朱元璋这可真是一步登天呢。老百姓那句话，马槽改棺材，成了人了。但是啊，有不少人呢是羡慕，可是也有人嫉妒。在嫉妒他的人当中啊，最厉害的那得数元帅的两位公子郭天书、郭天爵了。朱元璋啊，一开始来的是因为啊，他为人乖巧，办事可靠，对两位公子又十分的尊重，所以天书天爵对他还算不错。不过这两位公子他出身呢土豪人家，从小只知道吃喝玩乐，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他们虽在军中啊，其实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只是因为他们是元帅的公子，子以富贵，富二代嘛，少不了就有人呢奉承他们。朱元璋投军之后，逐步的显出了他的才能，尤其是当了郭子兴的养老女婿，郭子兴有一些个什么军情啊，都得跟他上，而且偏偏朱元璋出的主意，十回啊，倒有九回准能成功。到后来，郭子兴对他简直是言听计从，凡把两位公子冷落到了一旁了。而这阵儿朱元璋对他们两个人，因为啊，已属亲眷，自然不像当小兵那样毕恭毕敬了，这就引起了这哥俩的不满。一来二去呀，他二人对朱元璋由这个嫉妒到厌恶，由这个厌恶到了恨了。有时不免在这个父帅面前无中生有，编造一些个谎言，说这朱元璋的坏话。郭子兴啊，咱们前面说过，他的父亲是这个相面的江湖术士，娶了虾女之后，这才啊分得了财产，逐渐的经营成了这个定远县的富户。郭子兴呢，跟随他父亲创业，对这个敛财啊聚钱呢、啊、这个本事学了不少。他虽然说身在义军，但是却没有忘记发财，下面的将士慢慢的就了解啊他这个毛病。有的人啊就在这个作战的时候乘机啊抢劫，将啊抢来的财物跟这个战利品呢奉献给他。想当初朱元璋不也给过吗？他非常高兴啊，以博得这个郭子兴的这个欢心呢。要知道农民起义军大多数是好的，是被这个元朝官府还有地主老财啊压迫剥削的，没有办法生存，这才揭竿而起。但是其中也混进了一些个地痞流氓还有投机分子，以致良秀不齐，鱼龙混杂，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朱元璋他是个佃户出身，幼年的时候备尝这个艰苦，后来当了和尚便利了淮西城乡，对民间疾苦自然更为熟知，因此他在作战的时候约束部下，不允许自己的部下抢劫百姓，当然他自己也是一切不取。郭天书跟郭天爵就在这方面做文章，一次次在郭子兴的面前说朱元璋什么什么，哎，什么时候得了珍宝了，自己留下了不肯啊献给父帅了。郭子兴这个人除了贪财之外还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那就是耳软心活，
对儿子的话，他起初啊

0: 是怀疑，可是后来架不住这两个人三番五次的净捣鼓，不免就相信起来了，有时候就流露于啊这个言辞之间。朱元璋呢，他这心里很坦然，只以为老丈人性格如此，并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但是天书天觉这哥俩发现父亲对朱元璋冷淡起来，心中暗暗的高兴。但是郭子兴啊，虽然说对朱元璋不满，可是啊，有些个军务仍然啊，他依仗他。有一天，这哥俩天书天觉啊，就商量把朱元璋骗进了帅府后面，堆着这个柴草的荒园子里，将他锁进一间小土屋，想把朱元璋啊给饿死。这个朱元璋的失踪啊，并没有引起啊谁的怀疑，因为什么呢？这个郭子兴这边呢，以为啊元璋新婚燕尔，舍不得离开妻子，恰好这两天也没有什么军务商议，所以说啊没有找他。咱们再说这个马姑娘这边，一则来说认为丈夫一定是忙于军务，所以说这才没有回家。不过苦的是谁啊？朱元璋啊，在这小土屋里头，水米没进，过了三天还不知道什么地方有罪而受到这样的惩罚呀。第四天早晨呢，做饭的老君啊到后院取这柴火，朱元璋隔着窗户叫住他，把这老君吓了一跳。朱元璋把身上带的一小锭银子给了老君，让他悄悄的到跨院去给马姑娘送信儿。马姑娘这才知道丈夫被关了禁闭了。马姑娘闻信跑过来询问元璋，你什么地方犯了罪了，犯了过错了？朱元璋自然说不清楚。
1: 下面不是我同志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是习惯自己长期烧水喝，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对自来水的水质问题非常的担忧啊，选择这种桶装水或者瓶装水。那长期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那到底谁更健康呢？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长期喝桶装水会面临怎么样的一个健康风险呢？在2024年1月，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啊，每升瓶或者是桶装水中平均约含有24万个可检出的塑料微粒。那研究人员也首次利用了新的显光学成像技术，能观测到这种瓶桶装水中这个纳米级塑料啊，小于1微米的塑料颗粒。那这些细小的纳米塑料可以通过我们的肠道或者是肺部细胞进入血液，甚至是抵达心脏和大脑。那甚至对于孕妈妈来说，还会通过胎盘最终进入到胎儿体内。啊，研究还发现了，当瓶装水的水瓶子被挤压或者是暴露在高温下的时候，它可能会随着这个碎片脱落而进入水中，甚至在反复开关瓶盖时，许多的塑料颗粒也会进入水里。那自来水中就没有微塑料了吗？同样有。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饮用水中的微塑料的分析报告中就指出了，在海洋、污水、淡水、饮用水啊，包括这个瓶装水和自来水中，都是有这个塑料污染物的存在的。在2024年2月啊，广州医科大学李占军教授和暨南大学环境学院曾永平教授在《环境科学与技术快报》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发现把水烧开再简单过滤，就可能除去高达84%的纳米微塑料。那这呢就堪称为简单且无害的净化水的方式，从而呢减少人类通过饮水所致的微塑料摄入量。有研究也发现了，在烧水的过程中，随着水温的升高就从25到90摄氏度水中的微塑料的去除效率从最初的2%逐渐增加到28%，在100度时急剧增加到84%同时呢微塑料浓

度从原来的每微升30颗粒降低到每微升4.8颗粒。那水中的塑料去哪儿呢？啊，研究发现消失的微塑料从水中转移到水垢的沉淀中啊，水垢中的碳酸钙可以通过与微塑料共沉淀来达到去除水的中的微塑料的这个作用。最后呢，研究根据全球不同的水质和饮用水的习惯，比较了6大洲共67个地区的成人和儿童饮用这个开水和自来水摄入的微塑料量，发现呢，每天通过烧开水摄入的微塑料量比通过来自自来水摄入的微塑料量少2到5倍。因此呢，建议大家自己烧开水喝，可以减少人体微塑料摄入量。那同时呢，我们可以养成这几个习惯哈，去减少微塑料进入人体的体内。首先呢，是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第二呢，是养成自己烧开水喝的这种习惯啊，可以这个自带水杯，最好是玻璃杯啊，这种啊，或者是不锈钢杯啊等等。还有就是别在塑料啊这种袋子里吃东西啊，需要这个打包的最好使用这个降解盒，自带饭盒是更好的，因为这个高温会增加微塑料产生的速率和数量。还有就是少用塑料吸管，还有就是少吃塑料包装的加工食品。一些罐装食品内部呢，一般都涂有一些双酚 A， 那微塑料呢就难免会降解到这种食物里面。还有就是饮水健康哈，健康的去饮水一定要记住这几点啊，别等渴了才喝开水啊，正确的方法是勤喝开水，每次2-3口啊，不要等了渴了再喝。此外呢，每天还要重点把握3个喝水时段啊，早起喝一杯开水，大概是200到300毫升，睡前1小时再喝一杯开水，餐前呢再喝一杯开水。还有就是水温不要太热或者太凉啊，喝凉水会使这个咱们的这个胃肠胃的黏膜突然遇冷啊，从而使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这个肠胃不适甚至是腹泻。而过烫的这个水进入食管呢，食道啊，容易破坏食道的黏膜，诱发食道癌。因此呢，喝开水的时候温度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还有就是慢慢喝水才更解渴。那喝水的时候有人习惯这种豪饮，但这种饮水方式哈，对健康没有好处，会快速的大量喝水，会迅速的稀释血液，增加咱们的心脏的一个负担，也容易把大量的空气一起吞咽下去，容易引起打嗝或者腹胀。那正确的方法呢，是一杯开水分几次徐徐咽下，这样才能充分的滋润口腔和喉咙啊，有效的去缓解口渴。还有就是啊，外出随身带上水啊，长时间外出一定要记得带好水，最好是啊凉的晾凉的这种开水。如果不想花时间呢，等水烧开再晾凉啊，可以选择这种瓶装的熟水。那市面上的瓶装熟水品牌中呢，康师傅喝开水啊是最受年轻人青睐的一款。那康师傅喝开水也传承了《本草纲目》的饮水文化，采用天然的椰子壳活性炭和纳米级双重过滤，经过高温煮沸杀菌啊，更温和安全，可以直接开盖饮用，品尝起来呢口感也是非常甘甜的。那夏天呢啊，也喝好这3种水啊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啊，这个白开水它其实是更解渴啊，煮沸之后自然冷却到20到25摄氏度的这种白开水是比较好的饮用水，能够迅速的解渴，又不会引起这个肠胃的不适还有肥胖。还有绿茶，它是降火的，绿茶是没有发酵的茶，所以在各类的茶叶中呢，它的茶多酚的含量是最高的。经常喝绿茶能够降低心脑血管事件以及啊全因死亡发生风险，还有降血脂啊、降血压、减肥、预防癌症等等的作用。那夏季天气炎热啊，人体比较容易上火，那绿茶性寒有助于降火，更适合上火的人群饮用。当然了，我们一定要记得哈，这个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宜长期饮用的。还有就是绿豆汤啊，夏天我们都要想喝一碗啊这个凉凉的绿豆汤。那绿豆汤呢是清热解毒的，它啊有一些什么功效呢，比如说利水消肿、清热解毒、消暑。那就是啊，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制作方法啊，就是取100克的绿豆放入锅中，再加入500毫升的清水，大火煮沸之后，再继续煮15分钟，可以加入适量的冰糖进行调味儿。

0: 那刚刚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啊，您知道哈、啊，长期喝自己烧水啊，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谁更健康呢？那我们平时哈、啊，到底要如何喝水呢？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又到了水果的丰收季了，很多的人在市场上会遇到易于尝果的这些水果，比如说黑丝芒果、豹纹芒果、酒味榴莲。那这些水果呢，有些只是长得怪啊，但是是真的不能吃吗？那如何辨别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我们经常呢可以碰到这种发红的甘蔗或者是发死的椰子，那发红的甘蔗是不是不能吃呢？不能吃，局部发红，整根都要扔掉，这句话对不对呢？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发红的甘蔗是发生了霉变，闻起来有刺激性的气味啊，主要的致病菌是结淋包霉菌啊，它的代谢产物是这个三硝基丙酸，是一种很强的神经毒素。那我给大家说一些案例啊。来自杭州53岁的王阿姨，晚饭之后呢啊，照常吃甘蔗的时候啊，却发现味道不太对啊，吃起来不怎么脆，而且有些这种甜中带一些酒酸味啊，甘蔗的内部是呈淡褐色的。那当晚呢，临睡前哈，她就有点犯恶心，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那4天之后呢，他就发现他呼吸困难，皮肤湿冷，意识模糊，随后呢陷入了昏迷，那被送往医院哈，紧急抢救。那经过这个诊断，王阿姨是食用了霉变甘蔗中毒，肠道感染引发脓毒症啊，感染性休克及全身多器官衰竭。那生活中呢，有人以为这个甘蔗的内部变红啊，会变得更甜。那其实呢，甘蔗出现红心黑心，是因为它受到了霉菌污染啊。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能食用了。甘蔗的含糖量比较高，水分含量也十分的充足。虽然它的果皮比较坚硬，但是它在收获的时候往往是存在一些切口的，那果肉会暴露出来啊，易受储存条件和运输环境的一些影响，存在霉菌污染的这些风险。那能够使甘蔗霉变的霉菌之中呢，结淋包霉菌堪称是最危险的杀手啊。这种霉菌在生长繁殖过程中呢，就会产生这种剧毒的毒素。那这是一种强烈的视神经毒素，中毒之后呢，最初表现是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那随后呢就会出现头晕、头痛、抽搐等等的症状。那严重的人呢，会发生这个脑缺血、坏死，还有呼吸衰竭，甚至是死亡。那部分的中毒患者呢，可能会出现语言、运动障碍等等，所以呢一定不要食用红心甘蔗。那此外呢，甘蔗一旦被霉菌侵袭，它的每一个部位都已经被污染了，千万不要因为肉眼看不掉啊，去掉这个红色的部分就继续吃。还有这个发紫的椰子啊，是不是不能吃呢？那椰子发紫说明它已经变质了，产生了椰毒假单胞菌啊，它会产生米酵菌酸啊，导致人细菌性食物中毒。那这种毒素呢，目前呢临床上没有专门的这种解毒药，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种发紫的椰子哈，一定不能吃，不要想着啊我已经买了，感觉喝到嘴里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吃了，千万不要去省那一点点的钱啊，就发生一些不可逆转的一些后果。还有这个黑丝芒果和豹纹芒果啊，黑丝芒果可以吃吗？芒果的果核。

起食物中毒，并且出现腹泻、腹痛、呕吐、头痛等等的症状。因此呢，如果无法辨别这种豹纹的病因啊，宁可选择不要去食用。还有这种透明的山竹，变黄的山竹能吃吗？那透明的山竹啊，可以吃，但是不好吃啊。山竹是后熟水果，如果后熟的过程中储存温度过低，没有全部转熟，就会出现变透明的这种情况。那变黄的山竹呢啊，不能吃，但剩下的部分可以食用。那山竹呢出现一些黄胶，其实是山竹的自我防御机制啊，受到外界自然侵害或者是碰撞挤压，黄胶就会溢出来。那黄胶的味道是比较苦的，那去掉之后呢，正常的果肉其实是可以吃的。因此呢，山竹果壳如果是出现黄色的这种点，其实是属于正常的一些现象的，但是植物表面被划破之后流出的树枝，那凝固之后呢就会变成黄色了。还有就是啊，果核有晶体的李子和黑色核的桃子哈，果核有白色晶体的李子是可以吃的啊。当这个李子的内部出现核裂之后，果肉就会自动的愈合，偶尔会产生一些果胶啊，这些白色的晶体。那这种情况呢，也会发生在桃子身上。那如果桃子的核哈是黑色的，就是不能吃了。那当桃子的果蒂部分开裂啊，使外界的细菌和微生物进入桃子的内部，容易发生霉变。所以在挑选的时候呢，尽量不要买果蒂开裂或者是中空的这些桃子。还有这种畸形的这种车厘子和畸形的草莓能不能吃啊？畸形的车厘子是可以吃的。车厘子畸形是由于这个气温偏高，导致花芽分化过程中出现了多雌蕊的双胞胎果和膨大剂啊，没有关系，可以放心食用。那畸形的草莓呢也是可以吃的。那如果草莓在开花的时候部分授粉啊受精不正常，就会形成不规则的畸形果。那这种草莓呢除了丑啊没有别的缺点。还有黑丝牛油果和透明的火龙果能不能吃？黑丝牛油果可以吃，但是不怎么好吃。那牛油果呢保存时间过长或者是过于成熟，就会产生黑色的纤维。那这些纤维呢口感比较差，影响这个食用的体验。那透明的火龙果可以吃吗？啊，可以吃，但是不怎么好吃。透明的火龙果有两种情况，如果整个果都变透明了啊，说明运输储存过程中被冻伤了啊。如果是局部变透明，那就说明是压伤了。那有酒味的榴莲和发霉腐烂的水果，有酒味的榴莲可以吃。酒味呢是水果进行无氧呼吸之后产生发酵的现象啊，其中的糖类物质转化为酒精。那这种现象出现在常温密封包装存放2到3天之后的榴莲中。那发霉腐烂的水果当然是不能吃的啊，不少霉菌在适合的条件下会产生非常危险的毒素啊，比如说这个展青霉产生的展青霉素啊等等啊。那哪怕切掉腐烂的部分，剩下的部分也不建议大家吃。水果中都多含这种水量非常的丰富，那霉菌呢可能随着它的汁液在内部进行蔓延啊。刚刚呢给大家讲的很多的水果哈，其实呢我觉得是解了很多我们多年的疑惑和担忧。比如说这个芒果，那个有黑斑点的芒果，有黑丝的芒果，还有山竹啊，现在也是吃山竹的时候了。很多人就会想，哎，这个山竹这个透明的或者是发黄的到底是能吃还是不能吃呢啊，到网上去查一查，但是说法都不一。那今天呢亚丽也给大家讲解了一下，那你知道哪些水果能吃，哪些水果不能吃了吗？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北向。

欢迎各位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有些朋友已经听我们节目不是一天两天了，还有一些朋友啊，已经跟我打得火热了。没事，别害怕，不是打仗那个打哦。不过基本上没有朋友们知道为什么是由我来主持现在的这档节目，为什么啊？没有人知道吧？你就说吧，我没有王晨博学，没有金子沉稳，没有小鹏时尚，没有罗昭认真，但是为什么要让我来主持这个节目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我名儿好啊。有朋友问了，你名字好到哪儿啊？啊，我跟你说说，上吧，威吧，上威这俩字儿，基本上就把我扔在大马路上，顶多就是个路人甲。但是朋友们，我这个威啊，跟别人不一样，我这个威呢是微笑的威，要不然我的粉丝团能叫微笑团吗？要不然你说能有那么多人不睡觉不吃饭就守着一个收音机在那傻笑吗？啊，我告诉你啊，其实微笑的力量是非常之强大的，一个微笑能够负载所有的真情，一个微笑能够胜过千言万语，自古有一句话说得好，相逢一笑泯恩仇吗？所以说，是的，微笑是一个人良好心态的表现，说明心底平和，心情愉悦。微笑是善待人生，乐观处事的表现，说明一个人心里充满了阳光。另外，微笑是一个人充满自信心的表现，是对自己魅力的、能力的、积极的肯定。另外，笑啊，是我们内心友善的一种自然流露。所以说我们的直播很有理由，你收听非常有意义。其实我跟你们说啊，我这个节目呢有的时候是迎合式的啊，你们想听啥呢我就说啥，有的时候啊是说教式的，因为我想让大家往好的方向发展。你看有的时候孩子不听教育啊，家长有的不像我一样叨叨叨叨叨一套一套的啊，孩子很容易就教育不好，教育不好的话你孩子上学就是个事儿。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个男同学因为打架被学校勒令开除了，校长把父母直接叫过来啊，父亲当时呢一气之下遁地而走，就剩母亲孩子，这个孩子的母亲留下了，孩子妈，我管不了你儿子了，你自己管他。你说这孩子父亲脾气多暴啊！孩子母亲当时在校长室，校长说这学校已经决定了啊，这事儿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我们是征集了其他老师还有班里边学生的意见，我们决定